0: 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系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嘅重要战略部署。今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范，向开放而行。
1: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1: 磁吸效应显著，香港财富管理业增长强劲，
0: 广东启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
0: 跟住来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早前在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范，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在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同记者计咗一条数，
2: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基本上系所有嘅租金都补贴，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业管理费之类嘅。人才公寓系有补贴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供应链喺个南沙地方嘅话咧。可能冬天买第二日就多了，就比较快咁样加速我哋嘅研发。
1: 陈锦华所在嘅越秀 iPark 粤港自工产业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校园，车程只需要5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工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3: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学生的创业团队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就是可以节约到这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的成本，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的过渡。
1: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4: 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 2.5 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1: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 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0: ODI 备案，并成功对接上意向投资过的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1: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对于我们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这些工作呢，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2: 我们是会

0: 再根據行業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呢啲細分去服務他哋。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做好呢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1: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有走出去中心精准导航。在畅通货物出口方面，则有广州港南沙港区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在距离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不远处的南沙港码头，岸桥林立，巨轮穿梭，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被一一吊装上船，从这里扬帆出海，将优质的中国好物发往世界各地。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 2261.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1255.7 万标箱，同比增长 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18.8%， 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口中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国前列。今年5月，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南沙五期年集装箱通过能力设计为670万标准箱，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2: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日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谋划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亦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 共谋中。

0: 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亦作咗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咗参加论坛嘅台湾嘉宾代表。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林重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不断拓宽惠民渠道，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超过90%的遗产地优先聘用本地居民就业。
0: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多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鹜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規劃綱要提出经历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是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来这里。张宇泽：
3: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4: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 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系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咗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5: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象村的党支部书记阙松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6: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南方地区自昨日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日8点到听日8点，广东中北部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7: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波士顿咨询公司无奈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今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今年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8: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全生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8: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 香港做回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

0: 享有特优整润内地市场的优势。
1: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话，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0: 在2026到202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机推广处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省获奖名单。广东共有8人获评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获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当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 APP 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作为广东全省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中枢，平台汇聚了来自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优质资源，设有施政育人、技能提升、文化润心、乐龄养老四大板块，面向产业工人、老年人、新就业群体等提供精准化学习服务。活动周期间，广东各地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
1: 广州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开幕式上正式签约。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先投后股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签约。据了解，今年1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即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来了，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政府成为了初创企业的早期股东。这次先投后股，广州市财政加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师生创业，既实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目标，又令财政资金从撒胡椒面变成精准持股，政府管得更活，钱使得更值。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服务，成长过程全程精准赋能，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
2: 共北海关昨日公布，截至13号18时，今年以来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琴澳跨境通行活力强劲。
1: 2026年

0: 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将于6月15日至19日在东莞虎门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将有23个国家同地区的24支代表队参赛。作为东道主，我国将派出2支队伍出战，展示团队实力。该项赛事是首次落地东莞举办。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定于14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而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日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日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日里面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日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大雨，27度-25度；澳门大雨，29度-25度；广州大雨，26度-25度。深圳暴雨，29度-25度；珠海暴雨，29度-25度；佛山暴雨到大雨，29度-24度；惠州大雨，30度-24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度-24度；中山大雨转暴雨，29度-24度；江门中雨，30度-24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9度-2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郭希，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曾小敏，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遗粤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小镇上，每逢锣鼓响起，就是乡亲们看大戏的时刻。五岁那年，妈妈拖住年幼的曾小敏走入戏台前的人群，凤冠霞帔，流光溢彩，水袖翻飞，如蝶舞翩跹，生旦净丑演绎着悲欢离合。那一刻，小女被这一方舞台

海深深呼唤。多年后，已系粤剧界领军人物嘅曾小敏回望自己嘅初心，话可能就系嗰一刻，一颗粤剧嘅种子喺心入边扎低咗根。然而呢一条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嘅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啱入粤剧学校嘅时候，曾小敏系班上名副其实嘅白纸一张，同学们大多有戏曲功底，一开声就韵味十足，而佢毫无基础，只能够笨鸟先飞，将人哋休息嘅时间都用喺练功上。天未光，练功房入边已经有佢压腿吊爽嘅身影。夜深人静，佢仍然对住块镜一次次咁打磨身段。日复一日嘅坚守与精进，令呢一位输喺起跑线上嘅姑娘，渐渐逆袭成班入边嘅尖子生。从戏校毕业之后冇耐，曾小敏迎嚟咗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嘅时刻，遇见粤剧泰斗，将红派艺术推向巅峰嘅大师红线女。红线女系粤剧史上最具影响力嘅艺术家之一，佢开创嘅红腔同红派表演艺术，被誉为当代粤剧旦角艺术嘅最高成就。周恩来总理曾赞誉粤剧为南国红豆。而红线女正是这枚红豆最璀璨的光芒。在红线女面前，曾小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但这位大师的目光却格外认真。一次，红线女专程将曾小敏叫到来艺术中心，要她当面演唱一段。听完之后，红线女问她有没有录过自己的作品。对这段往事，曾小敏记忆犹新，红线女郑重地叮嘱她，你有你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刻意模仿哪个的腔，大胆唱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这句说话就如同是火种在他心中燃烧了起身。红线女对艺术的严苛与对后辈的珍视，成为了曾小敏日后传承粤剧的精神坐标。多年之后，当曾小敏自己成为粤剧传承人，开始带后生演员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与红线女相遇的情景，那份被认真对待的真挚。传承是环环相扣的接力，曾小敏说，既要传承粤剧唱念做打的情色美学，忠孝节义的人民底色，气比天大的坚守，亦都要传承对创新的包容，令经典活在当下。如果说红线女给了曾小敏坚守的底气，那八蛇转情则令到她找到了创新的方向。这部作品的故事始于2014年，粤剧《八蛇转情》首次亮相舞台。此后十年间，他从舞台到银幕，从国内到国外，在国内40多个城市及港澳台地区留下印记，还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2021年，同名粤剧电影《八蛇转情》上映，彻底改写了戏曲电影的命运。影片在保留粤剧传统唱腔、程式化表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与东方美学意境，还通过 4K 技术及特效手段，将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最终，这部电影成功破圈，大量年轻观众因为电影第一次走入剧场观看粤剧，形成了电影为舞台引流的良好效应。在曾小敏看来，电影注重写实，舞台偏重写意，两者需要互相磨合。他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时代对话与当代表达。《八蛇转情》的成功不单止在于他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在于他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深知粤港澳大湾区是粤剧的共同家园，他积极推动三地戏曲文化交流，让粤剧成为连接大湾区的情感纽带。在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曾小敏一袭华服，与香港的汪明荃、澳门的麦晓游同舟，让粤韵彩云追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飘荡开来。传统与现代，大湾区与世界，跨越8年的戏曲艺术在那一刻实现了古今中外的交汇。这段表演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有人配上国风电子乐重新编曲，有人剪成唯美 MV， 还有人用作学习 BGM。 细数曾小敏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立体，映照出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
为爱义无反顾。

0: 于担当的白素贞，在海外漂泊中扛起家庭重任的三水女儿，胸怀家国、忠勇睿智的冼夫人等等。曾少敏坦言，与其说我在这里演绎他们，不如说我们是在这里相互成就。这些角色拓宽了他的精神疆域，令他的内心愈发辽阔柔软。他们不单止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有柔情似水的温软，更有挺身而出的担当。每当演出结束，曾小敏总是喜欢停在剧场门口与等候的戏迷们攀谈几句。有追住春班从城市到乡村的老戏迷，亦都有被父母带来感受传统魅力的孩童。这些跨越山海的支持，令他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在台下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在戏迷与艺术的情感联结里面。对于粤剧的未来，曾小敏既清醒又乐观。他说，这个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老一代艺术家陆续淡出舞台，年轻演员还在磨砺成长。但与此同时，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换新，新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观众席入面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看着这些变化，我就坚信粤剧的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出台，令曾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盼。他说希望戏曲能够真正跨越山海，温暖更多人的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踏入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粤剧馆，香港粤剧舞色老行专陈国元身着一袭镶住金线刺绣的唐装，搭配红色围巾，显得精神抖擞。已过台背之年，他依然步履稳健松容。被称为香港本地粤剧服饰活字典的陈国元，投身舞色和服饰制作领域已经六十几年。他说，头饰与戏服不单只是演员外在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具象化体现。陈国元的粤剧人生始于18岁，当年他在香港普庆戏院旁以小贩为生，奈何生意惨淡，生活陷入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好心人的引荐，他得以进入戏院工作，就此踏入粤剧世界。初初嗰阵，陈国元只系戏班入边一个有食武功嘅新人，即系话喺戏班当中只系食饭学艺，但唔上台表演。佢回忆话，嗰几年时间偶尔能够喺台上饰演冰仔之女跑龙套嘅角色仔，眼睇住演员之路前途暗淡，佢毅然转向幕后，投身粤剧戏服与头饰嘅制作。从喺台上唱念做打，到攞起针线缝绣舞色戏服。因为曾经是演员，陈国元熟悉各种角色的着装特点。在陈国元眼中，粤剧文化历史悠久，盔头与戏服的制作工艺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回忆起刚入行的时候，陈国元制作舞色的手艺大多靠自学，平时多看多研究，加上灵活运用所学，不知不觉间制作的理念和技巧深深融入脑海，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技艺。陈国元说，粤剧盔头颇有讲究，老生与小生的戏服配饰有深浅之分，像碎角色的服饰上要有龙图案的刺绣，其他的角色就用狮子、老虎或者是鹰等等的图案，而小生的头饰与服饰当以植物点缀，譬如说梅花、兰花又或者是竹等等。在材料方面，过去盔头制作的材料有限，多用铜铁作为帽胚，这样制作出来的盔头结实襟用，但成品过于笨重，收藏亦都不方便。陈国元察觉到这一弊端，尝试选用更加轻巧的材质替代铜铁，并设计出可加可减的活动式盔头，演员能够依据戏曲场合的不同需求进行拆卸或者是拼接，同一组头饰甚至能够适配四五种不同的造型。以前一个演员如果是需要四顶不同的盔头，每一顶的价格大概是3000港元，总共要使成10000港元，而这些盔头还要安排更大的空间来存放。但陈国元设计的盔头一件能够变出4种造型，储存方便，价格也更加实惠。这种活动

0: 即盔头一经推出，咁就系香港粤剧戏班当中备受欢迎。粤剧名伶譬如新马师曾、邓碧云、林家声、任建辉、白雪仙等人都成为咗佢嘅忠实顾客。凭借活动式盔头一跃成为幕后大红人之后，陈国元亦都唔敢自满。佢经常挂喺嘴边嘅一句说话就系：前辈们咁信任我、举荐我，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另一套优质戏服嘅诞生系一个复杂繁琐嘅过程，从剪料、度身、绘图、画花到刺绣同埋缝制，每个步骤都要倾注大量嘅心血与掌心。喺陈国元眼中，烫花呢一环节更系重中之重。陈国元话：花纹绣好之后一定要烫直，唔系嘅话戏服就唔够挺，观众一睇咧就觉得冇精神。喺佢啱啱入行嘅时候，戏服行业对烫花嘅重视程度并唔高，但佢对呢啲细微之处格外执着。佢话创作就系要俾心机，一啲都唔可以马虎。辛勤耕耘粤剧复星超过一甲子，咁被问到支撑佢持续创作嘅动力源泉嘅时候，陈国元毫不犹豫咁回答：有心有毅力。在他看来，粤剧戏凤与舞声已经超越了装扮的范畴，更加好像是艺术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陈国元越来越重视粤剧戏服和舞式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发展。2019年，他的戏服和舞式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尽管未能够亲赴现场，但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令到外国友人领略粤剧文化魅力，他的内心都是充满欣慰和自豪。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署曾经邀请陈国元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馆同乐日，为专题讲座担任嘉宾讲者，带领观众深入探寻香港粤剧舞台服饰嘅发展历程与特色。佢通过分享创作心得以及戏台趣闻，令参与者得以一窥粤剧文化嘅独特魅力。佢话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嘅年轻人对呢门艺术产生兴趣，甚至投身其中，令文化珍宝得以代代相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中午时分，位于香港九龙梧松街的宝灵商场人流并不多，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头仔布置得井然有序，橱窗入面陈列住各色的绣花鞋，图案精致，色彩斑斓，与这座旧式商场略显暗淡的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先达商店，一家创立于1958年的香港老店，90后的黄家林是这家老店的第三代传承人。最初的先达商店是一家藏身九龙弥敦道居民楼的楼梯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楼梯底的闲置空间被巧妙利用，既是基层商人的谋生智慧，亦都是城市特色。二战后的香港物资匮乏，绣花鞋是富人专属的奢侈品。寻常人家的女一生可能只拥有一对绣花鞋，在结婚的时候着。黄家林话：祖父在鞋厂工作的时候，看到女工对靓的绣花鞋投以羡慕的目光，他因为价格高昂而却步。为了令到班女工对美的渴求不再遥不可及，祖父就立志制作物美价廉的绣花鞋，先达商店因此而诞生。黄家林小的时候同祖父母同住，屋企入面摆满各式鞋款、造鞋及刺绣的材料。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感受到了刺绣的魅力，开始跟着祖母学习这一门手艺，从最基本的花朵图案学起。他读小学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起针、收针技巧，读中学的时候又掌握了造鞋功夫。他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对迷你绣花鞋，虽然只能够被公仔着，但他已经显示出技艺初形。祖父退休之后，商店由黄家林的父亲接手，主要负责业务管理，黄家林就帮手绣花和造鞋。在香港理工大学修读设计专业期间，他以先达商店为毕业作品的主题，探索如何重塑品牌形象。黄家林发现绣花鞋仍然深受香港人喜爱，店铺发展潜力好大。他相信只要善用设计专业所学，无论是产品改良定抑或是宣传推广，都能够带来成效。原本计划毕业之后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但随着对先达商店潜力的深入了解，黄家林最终决定全心投入，将小店作为事业的起点。 王嘉林接手先达商店之后。

0: 后，唔单止延续咗祖父嘅初心，亦都与顾客建立起深厚情谊。好多老顾客早喺祖父楼梯铺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帮衬。呢啲家庭两三代人都着过先达商店嘅鞋，系一份跨越世代嘅情感纽带。喺众多顾客当中，一位婆婆令黄嘉林印象深刻。婆婆后生嘅时候系先达商店嘅忠实 fans， 近年嚟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由于商店所在嘅楼层冇直达电梯，婆婆每次坐轮椅到商场门口，再由个女扶住爬上楼梯，咁只为亲自挑选心仪嘅绣花鞋。婆婆嘅坚持令黄嘉林好感动，对佢嚟讲，呢个就系传承嘅意义，亦都令佢更加珍惜继承嘅呢份情感与信任。商店每日下昼营业，黄嘉林利用上午嘅时间构思鞋款同绣花图案，并与顾客互动交流。佢喺社交媒体上展示各种布料，邀请顾客投票选出新一季嘅颜色或者系花纹搭配，令大家参与设计过程。顾客嘅热烈回应令佢备受鼓舞，亦都更加坚定持续创新嘅信念。黄嘉林曾出版著作介绍绣花鞋嘅历史同演变，佢认为绣花鞋唔应该只系限于婚礼或者系节庆等隆重场合，亦都可以融入日常穿搭。因此，佢喺设计嘅时候特别重视舒适度与安全性。夏季最受欢迎嘅系露趾拖鞋，佢特别推出草席鞋垫，既透气又轻巧。咁针对顾客对鞋底防滑嘅需求，佢改良物料，令到鞋款更加适合外出。咁呢啲细致嘅调整背后，系黄嘉林对顾客需求嘅深刻理解与回应。喺呢一位后生店主嘅眼中，绣花鞋唔单止系传统嘅象征，更系持续进化嘅生活美学。绣花鞋融合咗刺绣与手工造鞋等传统技艺，体现深厚嘅文化底蕴。其中部分流派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年轻一代入行者寥寥，呢门手艺喺香港面临传承断层。黄嘉林认为，要延续祖父嘅心血同手艺，就一定要收徒弟。大约十几年前，佢发起后起之秀计划，仿效祖父以收徒嘅方式传承手艺，每个培训周期为两至三年，学徒中既有年轻人，亦都有退休人士。呢啲学员多以兼职方式投入，喺节日或者系人手紧张嘅时候协助制作绣花鞋。喺教授学徒同埋举办工作坊培训嘅时候，黄嘉林特别强调历史与文化背景嘅重要性。每一朵花，每一条线都有特别嘅寓意。佢希望学徒们明白，工艺唔单止系技术，亦都系一种讲故事嘅方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广东省诗亦称南诗，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瑞溪省诗作为广东省诗的重要流派，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艺享誉四方。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瑞溪省诗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5后广东后生仔李祖杰就一直希望省诗在黑夜中亦都能够闪耀。于是他将传统的省诗制作成灯光诗，舞蹈了国内外，在创新中传承省诗文化。李祖杰的父亲李荣仔是国家级非遗瑞溪省诗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内外获奖无数。母亲黄涛就是广东省级非遗瑞溪丝绸采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住祖传的丝鼓制作工坊。出生于省诗世家，李祖杰自小就耳濡目染，武术、鼓乐、舞狮、丝绸采集样样精通。然而同父辈不同，李祖杰在传承的基础上对省诗道具进行了创新。李祖杰：
3: 因为网上普通的是它不会亮，那么受了这个场地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呢，我就觉得，如果是从饰纸道具上面加一些灯光，会不会更炫酷一点，是有利于晚上表演这个气氛。
0: 令醒狮在夜晚闪闪发光，这个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在十几年前李祖杰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超然萌芽。为此，李祖杰在大学时期专门学习了灯光技术，研发出了第一代灯光师。
3: 第一次去做这个灯光师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结果表演到一半它不亮了， 我不当时做这个灯光师，我不怕失败，我觉得是。

0: 每次失败都是对于我一个经历的考验。
1: 初代嘅灯光师性能并唔稳定，李祖杰冇灰心，佢一边钻研灯光技术，一边同队友喺表演中验证改进。经过半年嘅努力，佢又研发出咗第二代灯光师，灯光嘅材质、作行能力都得到咗提升。2020年，李祖杰同佢嘅团队紧锣密鼓咁赶制出咗100套灯光师，并喺总台春晚嘅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进行咗精彩嘅表演。
0: 咁第二代嘅时候，我们是应用的市场是最近几年是最大的，因为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
1: 第二代灯光师大获成功之后，订单如潮水般涌嚟，表演邀请亦都系络绎不绝。瑞溪城市嘅明星随之喺海内外广为传播。然而，李祖杰并唔想就此止步，佢继续潜心钻研，打算利用电脑编程技术对灯光师进行创新。
0: 当时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做传统行业的小伙子，他居然能想到能把我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应用到上面去，他当时也是很惊讶的。
1: 第二代灯光师问世3年之后，李祖杰又创作出咗第三代灯光师。佢唔单止完美咁保留咗传统醒狮嘅韵味，咁仲巧妙咁融入咗现代科技嘅元素。每套醒狮道具嘅灯光可以随住音乐同醒狮动作变化，更加适合舞台上嘅表演。
0: 第三代嘅灯光师呢，它是通过这个编程2公里之内的一个接收。其实我是想通过现代的科技的一些技术，来赋予在醒狮上面。
1: 李祖杰巧妙运用科技力量，为传统醒狮嘅发展注入咗新嘅动力。佢亦将继续挥舞手中嘅魔法棒，不断创造出更先进嘅灯光师，令瑞溪城师同灯光师闪耀喺世界舞台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有种随建随拆的中木剧场令人称奇，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但它无需钢筋水泥和重型机械。工匠们仅用竹杉木为主材，几周之内就搭建完成。演出落幕就可以全部拆除，恢复场地本来的样貌。缔造这样海市蜃楼般景象的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戏棚搭建技艺。一代代戏棚师傅继承祖辈传授的技艺，根据不同的场地和主题，将每个戏棚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孤品，是香港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独特魅力。2024年秋季是陈玉光师傅一年中最忙的时段，这位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带着团队在香港元朗下村乡安营扎寨，为十年一届的下村乡太平清照活动搭建戏棚。经过40多日风雨无阻的搭建，一座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大戏棚出立眼前，足足有成8层楼那么高。戏棚是香港当地筹办传统节日时演出神功戏或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搭棚师傅用竹杉木构建主体结构，以篾条做绑扎固定，顶部同四周覆盖新铁皮，既遮阳又挡雨。呢种建筑材料简单、灵活环保，蕴含嘅中国传统建筑智慧令人赞叹。2017年，戏棚搭建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曾介绍，戏棚搭建技艺在香港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维系和团结社区的价值，反映香港地区的文化特征，亟待保护传承。香港非遗办事处资料显示，香港关于戏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世纪末，以初具现今戏棚的形制及规模。后来部分搭棚师傅从广东迁至香港，将他们的技术与香港本地的戏棚工艺结合，经历几代传承及改良后，发展成现在的戏棚建筑形态。小时候，陈玉光就经常跟着做搭棚师傅的父亲来到戏棚场地看搭棚、听粤剧，逐渐对搭棚感兴趣。13岁就入了行，大约2年就掌握了基本技巧。搭戏棚和建筑楼房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多个工种相互配合，亦都不依赖建筑机械。 从设计、搭建再到拆除，全部。

都是由搭棚师傅手工完成。他们通过观察现场环境和地势，就可以确定气棚结构，无需经过复杂计算和绘图就可以施工。十几年前，陈玉光带队在下村乡搭建的气棚更为壮观，可容纳约6400人。陈玉光介绍，气棚的大小取决于活动主办单位的要求和观众人数。大型气棚通常采用仿照铜钟形状的大金钟造型，用于规模较大的活动。而另一种龙船厂气棚结构相对简单，低矮扁平一些，用于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师傅们会从后台搭起，由它的垂直方向向两侧延伸，再起高度构建棚顶，最后铺盖新铁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搭好舞台、地台、楼梯等结构。传统手艺背后蕴含着力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陈玉光说，跨度是承重关键。下村乡的气棚用了1800多件杉木，近20000条钟，起到了承托的作用。被当地人称作灭仔的灭条亦都很重要。陈玉光说，香港气棚搭建技艺传承了几代人，唯一变化的就是用来绑定加固竹和杉木的竹篾换成了现代的胶篾，更有韧性，更襟用，加强了气棚的安全性。古老的气棚搭建技艺对陈玉光这一代来讲，除了是安身立命的本领，亦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户外工作本来就辛苦，搭建气棚更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这项技艺还要求从业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可以说是双重挑战。有些人因为挨不到苦而放弃，有些人就转去做其他建筑行业，还有些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就转身离开。缺乏新人入行传承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为了唤起各界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记录和推广等工作，促进包括气棚搭建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和传承。特区政府在2019年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借助这一计划，非遗办事处与香港岭南大学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对气棚搭建技艺做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还出版了相关专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举行堂内日活动，请气棚师傅现场示范，有大专院校学生制作多媒体节目，生动展示气棚搭建的流程、技艺。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亦都参与入嚟，开办教师工作坊等，促进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如今，陈玉光的两个仔已经继承父业，成为香港气棚搭建技艺的第五代传人。陈玉光为此感到欣慰。他说会一直做下去，亦都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投入入来，令到这项古老技艺后继有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日的时间，祝你周末愉快。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5850亿元。
5: 海洋地质六号最新成果，我国深海电池测量技术迎新突破。政网专项行动，网警查处两起利用 AI 工具编造涉张家界景区的谣言案。
4: 文化科技家专访到香港艺术家。

0: 蔡德宜，关注如何借助人工智能令到静态绘画延展为流动的影像叙事。
1: 港澳全真大利，香港公布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
0: 香港六月中小企业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改善。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仪式举行，探索公益加科技加体育发展模式。
1: 科技关键词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如何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
0: 智能超链接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目前的情况怎样，监管到位还需要做些什么。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是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
1: 是啊，咁专家表示咧，冷链供应链作为现代流通体系中最具活力、最贴近民生嘅关键赛道，既系保障民生供给、守护国民品质消费嘅基础性服务业，亦都系融入全球经贸格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嘅关键链条。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RCEP 深度落地、生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0: 再来关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该局海洋地质六号科考船近日圆满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返回广州，并正式对外发布取得的多项成果。咁呢次嘅科考自今年4月3日启航，历时52日，航程近13000公里，喺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1: 系啦，咁喺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方面，本航次首席科学家、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正高级工程师韦振权介绍，本航次喺深海盘区发现高覆盖率、高风度、多金属结核。科考人员仲获取咗包括多金属结核、富古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沉积物同孔隙水等一手样品同数据。尤其在中央裂谷大区域获得了约90000克的元武岩样品，为深化区域地幔原区性质及深部过程研究提供关键样品支撑。
0: 最近关注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工程化验证、规模化落地，加速构建产业闭环。行动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当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仍然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是啊，咁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啦，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六项重点任务。
0: 再来关注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会在6月25日至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商务部近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博览会有关情况。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展示面积约140,000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目前已经有27个国家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

0: 第二是创新底色，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第三方面特点就是合作底色，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举办80多场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
1: 最近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广泛应用，少数不法分子动起了歪心思，企图利用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来博取流量，收割红利。但是网络绝非法外之地，伸手必被捉。没多前，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发出之后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当时正值五一假期前夕，造成部分游客恐慌，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向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电话，咨询玻璃桥是否真的发生垮塌事故。后来查明嫌疑人马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该谣言视频，并且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目前马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是咁，5月23日一篇题为《湖南张家界白龙天梯故障频发，游客被困100米高空1小时》嘅文章喺网络上大肆扩散。文章系绘声绘色咁描述咗电梯故障同埋游客被困啊等惊险嘅场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亦都造成咗公众对景区安全管理状况嘅担忧。经查，朱某某为吸粉引流，提升账号商业价值，使用 AI 生成咗谣言信息，并喺互联网平台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嘅处罚。
1: 系啦，咁警方提醒，网络唔系法外之地啊，更唔系博眼球演闹剧嘅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会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咁以上咧就系科创新动向，下边进入到文化科技家。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0: 多優秀嘅傳統文化遇見最酷嘅科技，
6: 這是歷史文化注入了現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7: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8: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1: 亦到文化科技家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当下咧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前沿媒介飞速发展，催生咗好多全新艺术形态。从传统国画嘅笔墨意趣，到 3D 视觉线条，再到鲜活生动嘅数字影像，每一次技术革新将持续孕育出新嘅艺术思潮。
0: 系啦，咁近年嚟咧，香港艺术家蔡德怡深耕传统水墨喺当代都市语境下嘅活化表达，将香港市井地标融入青绿山水嘅古典画风，运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法拓宽绘画嘅叙事边界。咁喺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嘅镜山环境艺术展中咧，佢就以 AI 赋能创作，将静态水墨作品转化为动态影像。咁代表作《果栏昼夜观》通过静态画作同埋动态影片相结合嘅形式，生动展现出香港果栏市场昼夜更迭嘅烟火气息。咁除此之外，佢从沉香漫长嘅结香过程中，睇唔到自然自我修复嘅生命力量，以此创作全新抽象水墨系列，亮相本次展览。
1: 冇错嘅，咁传统水墨艺术点样助力科技完成当代创新呢？带住呢一

0: 问题，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到咗香港艺术家蔡德仪。
1: 蔡老师你好，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次咧就系展出咗几多作品，同呢啲作品咧系通过边啲艺术形式嚟展现啲画面啦吓。
2: 今次嘅展览咧总共展出咗13件嘅作品啦。咁13件嘅作品当中咧，系有一部分咧系青绿山水嘅作品。咁而另一部分咧就係、新嘅水墨創作，係一啲抽象啲嘅水墨形式嘅創作嚟嘅。咁第一部分青綠山水系列作品咧，其實就係描繪香港一啲地方故事啦、城市入邊嘅一啲逐漸消失嘅場景，同埋一啲自己嘅新嘅生活體驗同埋記憶嘅。咁第二個系列咧就係、一個叫做沉香嘅系列啦。咁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因為我喺之後呢個展覽嘅時候，我都有諗到哦，展覽嚟到東莞，咁我自己一路嘅創作內容都同香港比較相關多啲，咁我就想都係從東莞呢個地方出發，去諗下有啲乜嘢嘅題材係可以同東莞呢個地方建立一啲連結嘅，咁所以我就不如就用沉香呢個題材嚟創作一個系列，咁希望可以即係將呢一個作品。本身嗰個主題都可以令到帶到翻嚟俾東莞嘅觀眾都係有所聯想，有啲感受嘅咁樣。咁我呢一個系列咧就畫咗一啲冊頁，咁就係好多都係一種連續性嗰啲冊頁上面展示出一種連續性嘅形式啦。咁就係描繪嗰個牙香樹結香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是、很微細的，其實、因為也都很漫長，因為樹木受傷了之後，它會分泌一些、樹的汁液來到去保護那棵樹，這個就是那個沉香本身、就是、會產生的原因。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將這個過程想像出來，然後將它做在個畫面上，咁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作品咯，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個系列嘅作品，都係畫一啲沉香嘅結香過程嘅想像，咁就用一種好有音樂韻律嘅味道嘅線條同埋色彩嚟到去做呢個系列咁樣咯。
1: 我哋可以系结合呢个工笔画啦，同埋呢个沉香系列咧，亦都系作咗一个创作啦。咁当中亦都系见到你嘅画作当中咧，就系、将香港嘅街景啊巧妙融合到呢个画面当中吓。点样去融合咧吓，令呢个画面更加有呢个审美嘅情趣啦吓。
2: 其实一开始我去思考山水画同埋呢一个现代嘅城市景观啦，我哋都有谂过啊。山水画入面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我们见到传统一些古代的建筑为主啦，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是将山水当作一个空间来去思考的时候，那、青绿山水画其实以往都画很多一些理想世界主题或者仙境的题材，那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它本身都是可以承載一啲同理想世界或者一啲同自己嘅心入邊嘅一啲願望或者烏托邦啦，又或者係啲記憶啦，其實係可以聯繫得到嘅喎、即係本身青綠山水有呢一個傳統入邊有呢一個特質啦，咁我就將呢一樣嘢結合，所以就將好多一啲城市消失嘅場景，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會被變遷的一些地方，那我就將它放進去那個青綠山水的空間裡面。在這個做法裡面，其實可能在很多人看下去都覺得，咦，這樣的結合會不會即有一點跟以前我們一直看開的山水畫很不一樣，會不會不能夠配合到呢？但是我自己去思考的時候，我就反而會覺得其實即係中國畫都係有好多嘅可能性。我去試做嘅時候，我就將一啲場景直情係同嗰個山嘅結構係聯合埋一齊。咁我以往有一啲作品係 會係將嗰個山同埋個建築物係黐埋一齊 merge 咗做同一件，即係好似個山入邊嘅其中一個部分。

0: 咁後來我就再思考話啊，如果我哋將佢變成即係一個好似自然嘅山信入邊起咗一啲高樓大廈得唔得咧？咁我又作出呢方面嘅嘗試。咁今次展出嘅作品有一張叫果欄酒逆觀，咁嗰一張作品就係個果欄嘅水果批發市場啦，就擺咗喺一啲青綠山水嘅中間。咁我山水咧就向住四個角伸延嘅，咁就唔係一個直立式向上咁樣嘅構圖啦。咁我呢一個靈感就嚟自於一啲中國古代嘅地圖。咁我就覺得，其實古人都好早已經即係有一啲想法係唔拘限於現實，我哋睇嘅嘢，我哋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展現山水。咁所以我都希望將呢樣嘢更加進一步去發揮多啲，就擺喺個作品入邊，令到嗰個城市同埋山水可以係喺個作品入邊多啲唔同嘅可能同埋組合咁樣咯。
1: 是城市和山水的融合，可能也都是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向往那种生活的意境。我们都留意到这一次你带来的作品当中也都是注重这个文化加科技，就是首度也都是藉着人工智能来演绎这个画面的细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创作的构思和画面会展现怎样的效果呢？
0: 由於我一路嘅創作都係繪畫創作啦，咁平面嘅創作入邊，即係都係一個靜態嘅畫面。咁我留意到AI 啦嘅科技，而家可以俾到我一個機會，將我嘅作品用一個指令嘅方式啦，咁我就去編輯佢成為一個動畫啦，一個短嘅動畫啦。咁我希望透過呢一個技術的結合呢，可以令到觀眾，即不同年齡層的觀眾啦，因為有些觀眾未必即長時間是看畫多的，可能是看動畫多的，那都有。那我就希望可以給到多些不同的觀眾呢，可以感受到工筆畫那個趣味，即我在個影片裡面將個畫面上面不同的細節啦，可能分段呈現，咁亦都將畫入邊嘅一啲人物或者係一啲動物啦，咁又或者係一啲晝夜嘅變化啦，都擺咗落去咧，咁就希望係可以令到個畫面入邊本身靜態嘅嘢喺個動畫入邊咧係可以分段式咁樣去演繹出嚟，咁就希望觀眾咧係可以有單止係視覺上看到動畫啦，咁聽覺上都可能聽到，譬如畫面上面嘅一啲情節啊，發出聲音啊，汽車啊，一啲貓嘅叫聲啊，甚至係一啲電車。我有一張作品，一個 video 嘅作品係西城古道，咁就有香港嘅電車叮叮聲，咁都可以即係俾觀眾嘗試係睇嘅時候可以多個感官咁樣去享受去睇咁樣咯。咁呢一個係即係本身我做即係呢個動畫嗰個原意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呢樣嘢可以俾觀眾感受到工筆畫嗰個魅力咯。
1: 真係沉浸式咁樣去感受呢個工筆畫嚇，即係可以係動態去知道呢個繪畫呢個過程啦，同埋畫面當中嘅一啲細節去動態化啦嚇。
2: 我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創業者啦，讀書嗰陣喺外國多啲，但係咧我創業咧香港咧就係先由數碼港先曬嘅，之後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咗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大灣區嘅初創公司啦。
3: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喺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嘅元宇宙空間。
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4: 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5: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6: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4: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7: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4: 文化科技家。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文化科技家》。今日我哋关注借助人工智能，令到静态绘画延展为流动嘅影像叙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艺术家蔡德仪。
1: 蔡老师你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同温秋文老师啦，就喺展览嘅共创区啦，创作嘅作品啦，创作嘅思路同埋创作过程系点样嘅咧？
0: 我同温老师咧，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创作嘅作品面貌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咁一开始我哋倾嘅时候，去思考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做一件创作品咧？咁佢嘅作品就倾向于比较系以素色嘅纸雕为主啦。咁而我就系嘅作品比较多色彩嘅。咁我哋大家去构思即系个展览题材嘅时候，我哋都谂啊，不如我哋一齐都系围绕同大自然同埋山水有关嘅题材。咁当中亦都即系山水喺中国嘅文化入边都好多唔同嘅内容可以包含得到。咁而温老师觉得啊，如果佢可以用一个即系物料去做一个山作为一个共創作品的部分，咁讓我去思考埋餘下的部分咧，咁我覺得啊都幾有意思喎，咁我就諗到啊，我一向的作品，因為都是一個靜態的畫面啦，就好像我頭先所講是一張繪畫的作品啦，咁我就諗啊，如果我哋兩個擺埋一齊的作品，可以做出一個有啲互動的形式嘅，咁又可能會有一種新的感覺喎，咁所以我咧就喺我自己嘅作品入邊咧揾咗一張作品咧，係有一隻龜，一隻叫巨鳌，咁就孭住一個山。咁其實作品本身咧係嚟於龜墟嗰個故事，咁一隻巨鳌就孭住咗仙山。咁喺我嘅作品入邊咧，座仙山入邊係有我哋而家當代所見到嘅一啲建築物啦，咁係隱隱約約咁望到嘅。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個作品結合，咁以一個我係用AI 將嗰個巨鳌，令到佢可以有啲動態嘅畫面，展現出好似佢嘅日常作息咁樣，然之後投影喺即係温老師所選擇嘅嗰個布料上面啦，佢揀咗一個好似絲綢咁樣嘅布料，咁就做咗幾個層次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咧令到觀眾睇嘅時候啊，一嚟可以睇到，咦，有一個山係識得喐嘅喎咁樣，咁而呢個識得喐嘅山咧，又即係透過嗰、那個巨鳌睇得到，好似有一個日常生活循環日夜，亦都有一啲生活嘅趣味啦。佢有時又打下喊路，有時又打下黐咁樣，即係有時又有啲好動態係可愛嘅表情咁樣，就好似我哋即係日常生活咁希望俾到觀眾睇嘅時候都有一個同嗰個作品有一個交流互動，因為嗰、那個烏龜嗰句就好似望住個觀眾咁樣嘅，咁我又覺得啊我哋一齊做呢個共創作品，希望除咗能夠作品本身有一個意思之外，都可以產生到同觀眾嘅互動咁樣咯。
1: 嗯，即係畫面同觀眾一個咁樣嘅交流下，就係、互動下，可能會吸引到觀眾會對呢個展覽更多嘅感興趣嚇。这次呢就是香港艺术家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艺术家合作啦，就是你觉得这种艺术的形式啦，觉得是怎样啦，都会擦出很多的新的创意出来啦。
0: 因为今次是跟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艺术家一起合作啦，所以呢都令到我更加认识到 多啲內地唔同城市

0: 嘅展覽嘅場地同埋一啲藝術家本身佢哋做緊嘅不同嘅創作嘅面貌啊。咁今次同秋文合作啦，咁我就都覺得啊，都好有趣喎、啊。咁即係可以係我一個繪畫嘅藝術家，可以同一個做紙雕嘅藝術家嘗試做一個合作，我覺得呢一個係俾到我哋一個挑戰嘅。咁亦都好順利啦，我哋能夠完成到呢個共創啦。咁亦都展覽喺策展人好好嘅構思底下，亦都係令到我哋嘅作品擺埋一齊，係有一個有趣嘅化學作用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其實都可以多啲呢啲嘗試，咁亦都令到即係嗰個藝術嘅交流係更加頻密多啲，咁令觀眾亦都可以睇到多啲唔同藝術家可以一齊。共同去做一些展覽，咁啊俾到好多新的 idea 出嚟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係我自己個人都有得著，都好欣賞今次呢一個項目嘅構思咁樣咯。
1: 嗯，係。咁最後咧，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展覽咯，可以帶俾觀眾點樣嘅預期效果咧？
0: 嗯，係啦。咁今次我喺呢個展覽度都其實作出咗嘅一個新嘅嘗試啦，咁做咗一個茶葉嘅系列啦，係講沉香待上與再生呢個系列啦。咁我都希望帶到俾觀眾去睇嘅時候，啊兩個系列，一個青紅山水嘅系列，一個係抽象水墨嘅系列。咁兩者睇落去可能唔好一樣，但係我都希望觀眾睇嘅時候感受到啊，其實佢哋喺概念上有啲接通啊。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喺我自己嚟講啦，其實青綠山水嘅系列咧，係屬於山水之間一個大嘅場景，一個大嘅空間嘅畫面嘅想像啦。咁而沉香呢個待上與再生嘅系列，其實係我自己。即係對於芽香樹沉香呢一個結香過程嘅一種感，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山水之間植物微觀世界嘅一種想像。咁呢兩種唔同類型嘅想像咧，其實喺我自己嚟講都係一種唔同山水嘅形態。即係山水都有一種唔同形態，有啲可能係大啲嘅，咁有啲可能係微觀啲嘅，咁我希望觀眾即係睇嘅時候都可以多啲聯想啦，多啲去感受啦，睇下有冇更多嘅得著咯。即係除咗我自己講嘅之外，可能佢哋比起我嘅可能會諗得更有意思，同埋更多感受都唔定。我呢個希望觀眾睇嘅時候會可以得到嘅嘢咯。
1: 係，亦都係希望可以係達到預期效果啦。亦都係非常多謝香港藝術家蔡德怡老師參與到本期節目當中嘅，多謝蔡老師嘅分享。
0: 好，多謝你。
2: 各位剛才播出的文化科技家，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会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有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
5: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行动计划为企业财资中心业务在香港发展勾画清晰路线，财富局和相关政府部门和业界将会紧密合作，积极落实。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4: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公布的中小企业业务状况按月统计调查结果，就显示中小企业业务收益的现时动向指数，从2026年4月的44点上升至同年5月的44.4点，而6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47.2点。
5: 是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中小企业的营商气氛大致稳定，未来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前景应会为本地营商气氛提供支持，但中东冲突的变数仍然是影响营商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中小型企业业务状况按月统计调查旨在于最短时间内就中小企的短期业务状况提供快捷参考。特区政府统计处根据该统计调查收集的意见，编制一套动向指数，包括现时与展望动向指数。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记者从近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远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5: 是本次专题会议聚焦跨境认证认可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惠及多个重点产业领域，譬如埃及进出口控制总局为威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0: 牛羊等四家广东机构授权，粤企舒埃相关产品在本地即可办理埃及海关采信的 COI 入境证书，可以为企业平均缩短检测认证周期 50% 以上，降低检测认证成本 30% 以上。
1: 是的，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就表示，将会以认证认可为桥，促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将会持续深化认证认可国际合作，完善跨境服务体系，以更高水平的检测认证服务支撑外贸高质量发展，助力更多粤企扬帆出海。
0: 关注下体育方面，近日赋能广东女足发展暨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仪式在广州广电平云广场举行，活动聚焦体育强国建设部署，立足广东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探索数字科创公益资源与职业足球融合新模式。据介绍，本次活动重磅环节为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该智能体依托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完成球员数字分身打造，开创国内省级职业女足数字 IP 化先河。
1: 冇错嘅，咁启动仪式上咧，广东省体育局副厅级干部雷检军喺致辞中就表示，本次政企公益跨界合作系落地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完成本土女足扶持体系嘅务实举措。通过整合社会多元资源，探索公益加科技加体育发展模式，助力广东女足再创佳绩。据了解，下一步各方将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以数字科创与公益力量护航广东女足发展，提炼可借鉴的广东样板，助力中国女足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再去湛江看看，近日由湛江湾实验室牵头研发的海洋鸿蒙工业智联系统海上牧场系列新技术在湛江发布，以科技力量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简单来说，就是海洋鸿蒙就好像为海洋设备装上智慧大脑，令到作业船、网箱、控制台等设备互联互通，实现远程监控、自动投喂、故障预警等系列智能化操作。
1: 是的，据介绍，该系统可以适配复杂海洋作业环境，依托万物互联能力串联起各类装备与终端，依托智能技术实现降本增效，业务覆盖智慧渔业、海上风电、海洋游戏、生态监测、防灾预警等多个领域。今目前系统已经完成了研发调试，在深远海养殖、海上风电等场景测试运行稳定，正逐步扩大应用规模。
0: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的五项创新技术同样是亮眼的，其中无人机加无人船空海协同作业模式，结合智能感知与 AI 识别，实现深水网箱全自动精准投喂，改善传统养殖粗放低效的短板，同埋配套打造的滴滴牧场海上服务平台，可以对养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后续仲将延伸服务场景，构建一体化海上服务体系。
1: 好啦，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就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自然资源部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
4: 是啊，咁记者查阅今年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嘅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发现其中包含个人同经营主体事项共13项嘅，位居第二项咧就系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啦。咁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咁乜嘢系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咧？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乜嘢需要进一步变得好办、易办的政务服务事项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6: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九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的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5: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为产业急剧发展保驾护航。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7: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的

0: 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程设立不动产代员进行不动产登记，九栋标准厂房。按程颁发了30本不动产群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签约、贷款、缴税及关联的水电气等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2: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 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咧，开屏广告会扑面而嚟。本来想点击跳过，结果手机咧稍微一晃动就激活咗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唔容易点到咗关闭按钮，但反而继续会跳转到其他嘅 app 噶噃。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啊！
6: 是咁，近日咧，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喺巡查中发现啊，随住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咁部分 App 喺开屏同埋弹出嘅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咁针对相关问题咧，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者即将上线嘅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咁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呢？长效监管仲需要边啲举措？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7: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8: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7: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9: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7: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10: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7: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11: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7: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11: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7: 苏星河说，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1: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7: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2: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 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投

0: 千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2: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3: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好啦，各位再见。
5: 华夏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3, 2, 1，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各位好，我是陆凯。
7: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咧喺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6: 今天要和嘉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周末月歌单，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那些人这些歌》，那也是为大家精选哈词曲唱俱佳的好听歌曲了。
7: 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收听收睇节目同时啦，可以打开央视频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分享下你对于我哋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啦，同埋听歌嘅感受啊。
6: 那么首先要送出的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啦，听到的是郁可唯《路过人间》。
5: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今天在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那刚刚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也是一首我们听完之后内心当中能够完全安静下来的歌哈，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那歌词是写得非常有哲理，旋律呢也是很悠扬动听。
1: 冇错啦，咁大家仔细听呢首歌啦，会发现咧歌词真系好走心吓。咁当然啦，再加上咧郁可唯好抒情嘅呢种歌声啦，真系歌词同歌声完美咁搭配，令到大家咧听完呢首歌真系印象好深吓。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留言，分享你听歌的感受，或者是把你曾经听完的歌曲觉得特别适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的那些歌分享介绍给大家。
1: 系啦，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林忆莲嘅《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

0: 种忧伤嘅曲调啊，亦都引发了好多人嘅共鸣吓，唱出咗啦无奈但系执着嘅心。
1: 在分享好听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进入我们周日的固定单元周末月歌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希望在评论区哈能够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0: 嗯，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郭柯宇的直到对的人来。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太经典的歌声了，来自林忆莲的动情演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相信也是引发满满回忆杀的经典歌曲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咧，通过林忆莲嘅独特嘅声音唱出啦，有一

0: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直到对的人来，来自郭柯宇的演唱。可能有很多的乐迷哈，对他的名字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想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他的歌声足以打动所有人。
1: 系啦，咁喺佢嘅歌声当中咧，会听到有好多女歌手嘅影子啦，而且呢一种咧系一种好奇妙嘅听觉嘅感受。
0: 嗯，
1: 有唔同嘅特质嘅组合啦，组合埋一齐啦，又形成咧好独特嘅声音吓。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系啦，我哋今日嗰单咧，接落嚟分享嘅呢首系毛不易嘅《像我这样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

0: 好的歌曲就是这样，莫名的一句歌词就能够戳中很多人的心哈。就像刚刚毛不易演唱的《像我这样的人》，最后那一句，我觉得很多的人应该都会被戳中。就是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佳韵会不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
1: 系啊，即系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嘅心情啦，又或者有时候想要嘅嘢啦。会同之前自己谂法唔一样，就觉得自己点解会有啲莫名其妙嘅谂法吓，有时候自己都好难明白自己，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呢种歌咧就会令到大家听起身咧真系好有共鸣，会发现到唔一样嘅自己嘅。
0: 所以说毛不易真的是非常厉害了，他也算是比较年轻一代的男歌手当中哈，唱作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一位了。那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是陈慧琳的《我的亲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有些人永远在我们心中会占有一席之地哈，即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也无法再相爱，也许会像亲人般相待，对彼此都好。那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它的创作演唱角度也很特别，来自陈慧琳的演绎《我的亲人》。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好有故事性，讲述咗啦，当平静过后啦，明白关系咧已经不如我哋所讲嘅一样啦，所谂嘅一样，所以都希望对方都好，祝福对方一切安好啊！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些人，这些歌，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系啦，接下嚟听到呢首系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一首非常经典的港乐作品《雨中的恋人们》，演唱者黄凯芹的嗓音是纯净透亮的，也总是能够将歌曲当中的抒情性展现到极致了。
1: 是了，这首歌呢充满着画面感，将我们带到了落着大雨的街头，去感受着黄凯芹歌声当中的一片痴心。
0: 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日的固定单元周末月歌单啊、期待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那些人这些歌发表你的听歌感受，推荐你听歌的经历当中觉得非常适配啊契合我们音乐主题的好歌曲了。
1: 是了，今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是谭健次的路过人间烟火。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这首《路过人间烟火》是带着我们所有的听者进入谭健次的一个梦哈，在这个梦境当中，我们会听到他的细腻温柔，他的日渐成熟，以及他的暖心和深情。
1: 系啦，咁人间嘅各种悲欢喜乐啦，都喺呢首歌嘅民谣风格嘅简单编制当中，令到听到呢首歌嘅人咧，都会觉得咧心情非常之温暖吓，安定落嚟。而且咧，呢首歌亦都系好有共鸣嘅一首歌。
0: 那当然，在分享我们好听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我们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大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一起分享的这首《大人》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那这首歌唱的是你我都经历过的长大哈。梁静茹的歌声依旧是那么温暖，那么治愈。
1: 是啦，好有层次的演唱啦。梁静茹从勇敢将成长过程当中呢所经历的那些苦涩啊、幸福啊，诠释得真是云淡风轻，亦都是扣人心弦啊。
0: 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周日的固定单元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人这些歌，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歌名好长，叫做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直扭爱着你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在听到林宥嘉演唱的《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之后，一并送出了钟汉良演唱的《普通人》。他非常的专注哈，进行演唱，以沉静的歌声讲述了一个普通人为爱勇敢的故事，富有感染力，情感表达也是十分动人的。
1: 系啦，咁望下时间方面啦，我哋今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最后要送出嘅呢首歌系林志炫嘅《离人》，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
0: 是的，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6月14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是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范，向开放而行。
4: 当前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八成。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4: 磁吸效应显著，香港财富管理业增长强劲。
3: 广东启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4: 近六成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重要性将减弱。
3: 跟住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早前在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范，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

0: 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和记者计了一条数。
1: 我们招一些人员，南沙都会提供一些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们在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的成本。基本上是所有的租金都补贴，我们只需要交一些物业管理费之类的。人才公寓是有补贴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供应链。在南沙地方的话，可能冬天买第二日就多了，就比较快地加速我们的研发。
0: 陈锦华所在的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目前已入住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园，车程只需要5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2: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学生的创业团队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就是可以节约到这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的成本，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的过渡。
0: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3: 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 2.5 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0: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ODI 备案，并成功对接上意向投资国的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4: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对于我们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这些工作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5: 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类型的，跟着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我们今年会做好我们的线下综合服务大厅，那会推进更多的企业同我们这些服务机构去面对面这样深入交流。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会做更多的活动，做好这个解释啊、科普啊、宣传啊这样的这个角色，去更好地让大湾区的各方博面的比较优秀的资源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中小企业。
0: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有走出去中心精准导航，在畅通货物出口方面，则有广州港南沙港区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在距离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不远处的南沙港码头，岸桥林立，巨轮穿梭，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被一一吊装上船，从这里扬帆出海，将优质的中国好物发往世界各地。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 2261.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1255.7 万标箱，同比增长 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18.8%， 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

效忠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中上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中上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

0: 慢标准商，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1: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而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昨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不断拓宽惠民渠道，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超过90%的遗产地优先聘用本地居民就业。
3: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住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4: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3: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多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鹜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0: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经历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是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来这里。张宇泽：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 像我们一样到乡村

0: 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袖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市江口县乐象村的党支部书记阙松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4: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5: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日，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仲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民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日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
6: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5: 波士顿咨询公司母女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近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今年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7: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5: 陈浩廉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7: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5: 全球家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7: 在2026到20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小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地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5: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省获奖名单。广东共有8人获评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获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当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 APP 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 作为广东全省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中枢，平台汇聚了来自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优质资源，设有施政育人、

0: 技能提升、文化润心、乐龄养老四大板块，面向产业工人、老年人、新就业群体等提供精准化学习服务。活动周期间，广东各地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
1: 广州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先头后股项目，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开幕式上正式签约。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先头后股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签约。据了解，今年一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即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来了，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政府成为了初创企业的早期股东。这次先投后股，广州市财政加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师生创业，既实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目标，又令财政资金从撒胡椒面变成精准持股，政府管得更活，钱使得更值。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服务，成长过程全程精准赋能，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
0: 深圳南山昨日启动荔枝旅游消费季，南山荔枝精选之年拍卖活动在荔林公园落取，企业以2.9万元竞得丹珠桂美荔枝老树一年权益。作为全国首个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荔枝品牌，南山荔枝这次采用零元起拍模式，赢得企业除获得当年100斤宝底鲜果及定制礼盒之外，还享有荔枝树冠名权一年。企业标志将制成金属铭牌悬挂于树干，推动荔枝从舌尖美味向文化符号转型。现场拍卖所得将用于荔枝老树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昨日在武汉市世界城光谷步行街入口广场启幕，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江城，为武汉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可逛、可品、可购的岭南好物盛宴。活动为期2日，至6月14日结束。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娜13日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亚希娜称，外部电源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当日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于当日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日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据伊朗媒体13日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日到5日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7月6日将在德克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日将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7月9日将在马什哈登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礼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

0: 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睇法。其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越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1: 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最终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今日仲将进行两场小组赛，分别是 C 组海地对阵苏格兰，以及 D 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樟树机车的法国车手亚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维、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下面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曾小敏，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郭嘉嘉非为粤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小镇上，每逢锣鼓响起，就是乡亲们看大戏的时刻。五岁那年，妈妈拖住年幼的曾小敏走入戏台前的人群，凤冠霞帔，流光溢彩，水袖翻飞，如蝶舞翩跹，生旦净丑演绎住悲欢离合。那一刻，细路女被这一方舞台深深俘获。多年后，已是粤剧界领军人物的曾小敏回望自己的初心，说可能就是那一刻，一颗粤剧的种子在心里面扎低了根。然而，这一条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的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刚入粤剧学校的时候，曾小敏是班上名副其实的白纸一张，同学们大多有戏曲功底，一开声就韵味十足，而他毫无基础，只能够笨鸟先飞，将人哋休息嘅时间都用喺练功上。天未光，练功房入边已经有佢压腿吊爽嘅身影。夜深人静，佢仍然对住块镜一次次咁打磨身段。日复一日嘅坚守与精进，令呢一位输喺起跑线上嘅姑娘，渐渐逆袭成班入边嘅尖子生。从戏校毕业之后冇耐，曾小敏迎嚟咗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嘅时刻。遇见粤剧泰斗，将红派艺术推向巅峰的大师红线女。红线女是粤剧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她开创的红腔和红派表演艺术被誉为当代粤剧旦角艺术的最高成就。周恩来总理曾赞誉粤剧为南国红豆，而红线女正是这枚红豆最璀璨的光芒。在红线女面前，曾小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但这位大师的目光却格外认真。一次，红线女专程将曾小敏叫到来艺术中心，要她当面演唱一段。听完之后，红线女问她有没有录过自己的作品。对这段往事，曾小敏记忆犹新，红线女郑重地叮嘱她，你有你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刻意模仿哪个的腔，大胆唱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这句说话就如同是火种在他心中燃烧了起

0: 阵。红线女对艺术嘅严苛与对后辈嘅珍视，成为咗曾小敏日后传承粤剧嘅精神坐标。多年之后，当曾小敏自己成为粤剧传承人，开始带后生演员嘅时候，佢总系会谂起与红线女相遇嘅情景，嗰份被认真对待嘅珍视。传承系环环相扣嘅接力，曾小敏话：既要传承粤剧唱念做打嘅情诗美学，忠孝节义嘅人民底声，气比天大嘅坚守，亦都要传承对创新嘅包容，令经典活在当下。如果话红线女俾咗曾小敏坚守嘅底气，咁《白蛇转情》则令到佢揾到咗创新嘅方向。呢一部作品嘅故事始于2014年，粤剧《白蛇转情》首次亮相舞台。之后十年间，佢从舞台到银幕，从国内到国外，在国内40多个城市及港澳台地区留低印记，仲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2021年，同名粤剧电影《白蛇转情》上映，彻底改写了戏曲电影的命运。影片在保留粤剧传统唱腔、程式化表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与东方美学意境，仲通过 4K 技术及特效手段，将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最终，这部电影成功破圈，大量年轻观众因为电影第一次走入剧场观看粤剧，形成了电影为舞台引流的良好效应。在曾小敏看来，电影注重写实，舞台偏重写意，两者需要互相磨合。他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时代对话与当代表达。《白蛇转情》的成功不单止在于它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在于它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深知粤港澳大湾区是粤剧的共同家园，他积极推动三地戏曲文化交流，让粤剧成为连接大湾区的情感纽带。在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曾小敏一袭华服，与香港的汪明荃、澳门的麦晓游同舟，让粤韵彩云追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飘荡开来。传统与现代，大湾区与世界，跨越8年的戏曲艺术在那一刻实现了古今中外的交汇。这段表演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有人配上国风电子乐重新编曲，有人剪成唯美 MV， 还有人用作学习 BGM。 细数曾小敏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立体，映照出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为爱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的白素贞，在海外漂泊中扛起家庭重任的三水女儿，胸怀家国、忠勇睿智的冼夫人等等。曾小敏坦言，与其说我在演绎他们，不如说我们是在相互成就。这些角色拓宽了他的精神疆域，令他的内心愈发辽阔柔软。他们不单只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有柔情似水的温软，更有挺身而出的担当。每当演出结束，曾小敏总是喜欢停在剧场门口，与等候的戏迷们攀谈几句。有追住春班从城市到乡村的老戏迷，亦都有被父母带来感受传统魅力的孩童。这些跨越山海的支持，令他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在台下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在戏迷与艺术的情感联结里面。对于粤剧的未来，曾小敏既清醒又乐观。他说，这个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老一代艺术家陆续淡出舞台，年轻演员还在磨砺成长。但与此同时，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换新，新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观众席入面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看着这些变化，我就坚信粤剧的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出台，令曾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盼。他说希望戏曲能够真正跨越山海，温暖更多人的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 踏入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粤剧馆，香港粤剧舞色老行专陈国元身着一袭镶住金线刺绣的唐装，搭配红色围巾，显得精神抖擞。已过台背之年，他依然步履稳健松容。被称为香港本地粤剧服饰活字典的陈国元，投身舞色和服饰制作领域已经六十几年。他说，头饰与戏服不单只是演员外在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具象化体现。陈国元的粤剧人生始于十八岁，当年他在香港普庆戏院旁以小贩为生，奈何生意惨淡，生活陷入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好心人的引荐，他得以进入戏院工作，就此踏入粤剧世界。初初嗰阵，陈国元只系戏班入边一个有食武功嘅新人，即系话喺戏班当中只系食饭学艺，但唔上台表演。佢回忆话，嗰几年时间偶尔能够喺台上饰演兵仔之女跑龙套嘅角色仔，眼睇住演员之路前途暗淡，佢毅然转向幕后，投身粤剧戏服与头饰嘅制作。从喺台上唱念做打，到攞起针线缝绣舞色戏服。因为曾经是演员，陈国元熟悉各种角色的着装特点。在陈国元眼中，粤剧文化历史悠久，盔头与戏服的制作工艺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回忆起刚入行的时候，陈国元制作舞色的手艺大多靠自学，平时多看多研究，加上灵活运用所学，不知不觉间制作的理念和技巧深深融入脑海，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技艺。陈国元话：粤剧盔头颇有讲究，老生与小生的戏服配饰有深浅之分，像碎角色的服饰上要有龙图案的刺绣，其他的角色就用狮子、老虎或者是鹰等等的图案，而小生的头饰与服饰多以植物点缀，譬如话梅花啦、兰花啦，又或者是竹等等。在材料方面，过去盔头制作的材料有限，多用铜铁作为母胚，这样制作出来的盔头结实襟用，但成品过于笨重，收藏亦都不方便。陈国元察觉到这一弊端，尝试选用更加轻巧的材质替代铜铁，并设计出可加可减的活动式盔头，演员能够依据戏曲场合的不同需求进行拆卸或者是拼接，同一组头饰甚至能够适配四五种不同的造型。以前一个演员如果是需要四顶不同的盔头，每一顶的价格大概是3000港元，总共要使成10000港元，而这些盔头还要安排更大的空间来存放。但陈国元设计的盔头一件能够变成四种造型，储存方便，价格也都更加实惠。这种活动式盔头一经推出，就是香港粤剧戏班当中备受欢迎。粤剧名伶譬如新马师曾、邓碧云、林家声、任建辉、白雪仙等人都成为了他的忠实顾客。凭借活动式盔头一跃成为幕后大红人之后，陈国元亦都不敢自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前辈们这么信任我、举荐我，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那一套优质戏服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从剪料、度身、绘图、画花到刺绣和缝制，每个步骤都要倾注大量的心血与掌心。在陈国元眼中，烫花这一环节更是重中之重。陈国元说，花纹绣好之后一定要烫直，不然的话戏服就不够挺，观众一看就觉得没精神。在他刚刚入行的时候，戏服行业对烫花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但他对这些细微之处格外执着。他说，创作就是要备心机，一点都不可以马虎。辛勤耕耘粤剧服饰超过一甲子，被问到支撑他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的时候，陈国元毫不犹豫地回答，有心有毅力。在他看来，粤剧戏服与舞色已经超越了装扮的范畴，更加好像是艺术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陈国元越来越重视粤剧戏服和舞色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发展。2019年，他的戏服和舞色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尽管未能够亲赴现场，但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令到外国友人领略粤剧文化魅力，他的内心都是充满欣慰和自豪。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的文化事务处曾经邀请陈国元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馆同乐日，为专题讲座担任嘉宾讲者，带领观众深入探寻香港粤剧舞台服饰的发展历程与特色。他通过分享创作心得以及戏台趣闻，令参与者得以一窥粤剧文化的独特魅力。 他说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这门艺术产生兴趣，甚至投身其中，令文化珍宝得以代代相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中午时分，位于香港九龙吴松街的宝灵商场人流并不多，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头仔布置得井然有序，橱窗入面陈列住各式的绣花鞋，图案精致，色彩斑斓，与这座旧式商场略显暗淡的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先达商店，一家创立于1958年的香港老店，九零后的黄家林是这间老店的第三代传承人。最初的先达商店是一家藏身九龙弥敦道居民楼的楼梯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楼梯底的闲置空间被巧妙利用，既是基层商人的谋生智慧，亦都是城市特色。二战后的香港物资匮乏，绣花鞋是富人专属的奢侈品，寻常人家的女一生可能只拥有一对绣花鞋，在结婚的时候着。黄家林说，祖父在鞋厂工作的时候，看到女工对靓的绣花鞋投以羡慕的目光，他因为价格高昂而却步。为了令到班女工对美的渴求不再遥不可及，祖父就立志制作物美价廉的绣花鞋，先达商店因此而诞生。黄家林小的时候和祖父母同住，家里面摆满各式鞋款、造鞋及刺绣的材料。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地感受到了刺绣的魅力，开始跟着祖母学习这一门手艺，从最基本的花朵图案学起。他读小学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起针、收针技巧，读中学的时候又掌握了造鞋功夫。他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对迷你绣花鞋，虽然只能够被公仔着，但他已经显示出技艺初形。祖父退休之后，商店由黄家林的父亲接手，主要负责业务管理，黄家林就帮手绣花和造鞋。在香港理工大学修读设计专业期间，他以先达商店为毕业作品的主题，探索如何重塑品牌形象。黄家林发现绣花鞋仍然深受香港人喜爱，店铺发展潜力好大。他相信只要善用设计专业所学，无论是产品改良定抑或是宣传推广，都能够带来成效。原本计划毕业之后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但随着对先达商店潜力的深入了解，黄家林最终决定全心投入，将小店作为事业的起点。黄家林接手先达商店之后，不单止延续了祖父的初心，亦都与顾客建立起深厚情谊。好多老顾客早在祖父楼梯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帮衬，这些家庭两三代人都穿过先达商店的鞋，是一份跨越世代的情感纽带。在众多顾客当中，一位婆婆令黄家林印象深刻。婆婆后生的时候是先达商店的忠实 fans， 近年来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由于商店所在的楼层没有直达电梯，婆婆每次坐轮椅到商场门口，再由个女扶住爬上楼梯，只为亲自挑选心仪的绣花鞋。婆婆的坚持令黄家林好感动，对她来说，这个就是传承的意义，亦都令她更加珍惜继承的这份情感与信任。商店每日下午营业，黄家林利用上午的时间构思鞋款和绣花图案，并与顾客互动交流。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各种布料，邀请顾客投票选出新一季的颜色或者是花纹搭配，令大家参与设计过程。顾客的热烈回应令他备受鼓舞，亦都更加坚定持续创新的信念。黄家林曾出版著作介绍绣花鞋的历史和演变，他认为绣花鞋不应该只是限于婚礼或者是节庆等隆重场合，亦都可以融入日常穿搭，因此他在设计的时候特别重视舒适度与安全性。夏季最受欢迎的是露趾拖鞋，他特别推出草席鞋垫，既透气又轻巧。针对顾客对鞋底防滑的需求，他改良物料令到鞋款更加适合外出。这些细致的调整背后是黄家林对顾客需求的深刻理解与回应。在这位后生店主的眼中，绣花鞋不单止是传统的象征，更是持续进化的生活美学。 绣花鞋融合了刺绣与手工造鞋等传统技艺，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部分流派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年轻一代入行者寥寥，这门手艺在香港面临传承断层。王家林认为，要延续祖父的心血和手艺，就一定要收徒弟。大约十几年前，他发起后起之秀计划，仿效祖父以收徒的方式传承手艺，每个培训周期为两至三年，学徒中既有年轻人，亦都有退休人士。这些学员多以兼职方式投入，在节日或者是人手紧张的时候协助制作绣花鞋。在教授学徒和举办工作坊培训的时候，王家林特别强调历史与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每一朵花每一条线都有特别的寓意。他希望学徒们明白，工艺不单只是技术，亦都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广东省诗亦称南诗，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瑞溪醒狮作为广东醒狮的重要流派，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艺享誉四方。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瑞溪醒狮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九五后广东后生仔李祖杰就一直希望醒狮在黑夜中亦都能够闪耀。于是他将传统的醒狮制作成灯光狮，舞蹈了国内外，在创新中传承醒狮文化。李祖杰的父亲李荣仔是国家级非遗瑞溪醒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内外获奖无数。母亲黄涛就是广东省级非遗瑞溪狮头采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经营着祖传的狮鼓制作工坊。出生于醒狮世家，李祖杰自细就耳濡目染，武术、鼓乐、舞狮、狮头采集样样精通。然而同父辈不同，李祖杰在传承的基础上对醒狮道具进行了创新。李祖杰：
4: 因为晚上普通的是它不会亮，那么受了这个场地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呢，我就觉得如果是从狮子道具上面加一些灯光，会不会更炫酷一点，是有利于晚上表演这个气氛。
0: 令醒狮在夜晚闪闪发光这个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在十几年前李祖杰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超然萌芽。为此，李祖杰在大学时期专门学习了灯光技术，研发出了第一代灯光师。
4: 第一次去做这个灯光师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结果表演到一半它不亮了。当时做这个灯光师，我不怕失败，我觉得每一次失败都是对于我一个经验的考验。
0: 初代的灯光师性能并不稳定，李祖杰没灰心，他一边钻研灯光技术，一边和队友在表演中验证改进。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又研发出了第二代灯光师，灯光的材质、作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2020年，李祖杰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地赶制出了100套灯光师，并在总台春晚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4: 那么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是应用的市场是最近几年是最大的，因为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
0: 第二代灯光师大获成功之后，订单如潮水般涌嚟，表演邀请亦都是络绎不绝，瑞溪醒狮的名声随之在海内外广为传播。然而李祖杰并不想就此止步，他继续潜心钻研，打算利用电脑编程技术对灯光师进行创新。
4: 当时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做传统行业的小伙子，他居然能想到能把我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应用到上面去，他当时也是很惊讶的。
0: 第二代灯光师问世三年之后，李祖杰又创作出了第三代灯光师。他不单止完美地保留了传统醒狮的韵味，还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科技的元素。每套醒狮道具的灯光可以随着音乐和醒狮动作变化，更加适合舞台上的表演。
4: 第三代的灯光师呢，它是通过这个编程两公里之内的一个接收。其实我是想通过现代的科技的一些技术来赋予在醒狮上面。
0: 李祖杰巧妙运用科技力量，为传统醒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亦将继续挥舞手中的魔法棒，不断创造出更先进的灯光师，令瑞溪醒狮和灯光师闪耀在世界舞台上。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有种随建随拆的中木剧场令人称奇，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但它无需钢筋水泥和重型机械。工匠们仅用竹、杉木为主材，几周之内就搭建完成。演出落幕就可以全部拆除，恢复场地本来的样貌。缔造这样海市蜃楼般景象的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戏棚搭建技艺。一代代戏棚师傅继承祖辈传授的技艺，根据不同的场地和主题，将每个戏棚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孤品，是香港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独特魅力。2024年秋季是陈玉光师傅一年中最忙的时段，这位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带着团队在香港元朗下村乡安营扎寨，为十年一届的下村乡太平清照活动搭建戏棚。经过四十几日风雨无阻的搭建，一座可容纳三千名观众的大戏棚出立眼前，足足有成八层楼咁高。戏棚是香港当地筹办传统节日时演出神功戏或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搭棚师傅用竹、杉木构建主体结构，以篾条做绑扎固定，顶部同四周覆盖新铁皮，既遮阳又挡雨。这种建筑材料简单、灵活环保，蕴含的中国传统建筑智慧令人赞叹。2017年，戏棚搭建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曾介绍，戏棚搭建技艺在香港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维系和团结社区的价值，反映香港地区的文化特征，亟待保护传承。香港非遗办事处资料显示，香港关于戏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世纪末，以初具现今戏棚的形制及规模。后来部分搭棚师傅从广东迁至香港，将他们的技术与香港本地的戏棚工艺结合，经历几代传承及改良后，发展成现在的戏棚建筑形态。小个时候，陈玉光就经常跟着做搭棚师傅的父亲来到戏棚场地看搭棚、听粤剧，逐渐对搭棚感兴趣。13岁就入了行，大约两年就掌握了基本技巧。搭戏棚和建筑楼房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多个工种相互配合，亦都不依赖建筑机械。从设计、搭建再到拆除，全部都是由搭棚师傅手工完成。他们通过观察现场环境和地势，就可以确定戏棚结构，无需经过复杂计算和绘图就可以施工。十几年前，陈玉光带队在下村乡搭建的戏棚更为壮观，可容纳约6400人。陈玉光介绍，戏棚的大小取决于活动主办单位的要求和观众人数。大型戏棚通常采用仿照铜钟形状的大金钟造型，用于规模较大的活动。而另一种龙船厂戏棚结构相对简单、低矮扁平一些，用于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师傅们会从后台搭起，由它的垂直方向向两侧延伸，再起高度构建棚顶，最后铺盖新铁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搭好舞台、地台、楼梯等结构。传统手艺背后蕴含着力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陈玉光说，跨度是承重关键。下村乡的戏棚用了1800几件杉木，近20000条竹，起到了承托的作用。被当地人称作篾仔的篾条亦都很重要。陈玉光说，香港戏棚搭建技艺传承了几代人，唯一变化的就是用来绑定加固竹和杉木的竹篾换成了现代的胶篾，更有韧性，更襟用，加强了戏棚的安全性。古老的戏棚搭建技艺对陈玉光这一代来说，除了是安身立命的本领，亦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户外工作本来就辛苦，搭建戏棚更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这项技艺还要求从业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可以说是双重挑战。有些人因为挨不到苦而放弃，有些人就转去做其他建筑行业，还有些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就转身离开。缺乏新人

0: 入行全城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为了唤起各界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记录和推广等工作，促进包括戏棚搭建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和传承。特区政府在2019年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借助这一计划，非遗办事处与香港岭南大学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对戏棚搭建技艺做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还出版了相关专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举行堂乐日活动，请戏棚师傅现场示范，有大专院校学生制作多媒体节目，生动展示戏棚搭建的流程技艺。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亦都参与入嚟，开办教师工作坊等，促进更多人了解呢项技艺。如今，陈旭光的两个仔已经继承父业，成为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五代传人。陈旭光为此感到欣慰。他说会一直做下去，亦都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投入入嚟，令到这项古老技艺后继有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财富学堂，我哋嚟讲讲黄金投资有边啲技巧同埋策略。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广州为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嚟回顾今个礼拜同埋展望下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5: 财经快报嚟重点关注各地推动人才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6: 热点观察方面咧，嚟聚焦让中国服务品牌叫得越响走得越远啊！
5: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一齐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

0: 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黄金投资作为一种传统嘅投资方式，因为其保值同避险功能而备受投资者嘅青睐。咁黄金投资有边啲嘅技巧同策略呢？
3: 嗱，小怡儿，要想喺黄金投资市场当中获得理想嘅回报咧，咁我哋作为投资者需要掌握啲有效嘅技巧同策略啦。咁以下咧，今日呢堂课就分享下对黄金投资技巧同策略嘅一段详细嘅阐述啦。第一个就系黄金投资嘅主要技巧就系咧合理配置资金先，喺唔影响正常生活、工作同埋家庭嘅情况之下，根据你自身嘅经济情况，合理配置你所需要投资黄金嘅资金啊。
0: 嗯，系啊系啊，黄金买卖存在一定嘅风险，唔好轻易涉足期货市场，小额投资者购入实物黄金比较妥当啦。
3: 嗯，系嘅，小鱼儿。咁另外咧，要明确你嘅投资目的噃。实物黄金咧适合长期嘅资产配置，咁窖藏者可以长期持有嘅，用于资产保值。
0: 嗯，咁纸黄金咧，实物金嘅成本高于纸黄金，因为咧纸黄金就悭咗储存、运输同埋成色鉴定等嘅步骤同埋相关费用。
3: 系嘅，小鱼儿。不过纸黄金咧适合中短线交易嘅啫，盈利模式咧系通过低买高卖嚟获取呢个差价利润。
0: 有投资者认为啦，黄金投资者主要是利用金价的波动，短期内买入和卖出去赚取差价的。那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3: 首先要关注这个汇率变动。黄金的价格一般是和美元汇率是走势相反的。美元贬值的时候，金价往往就会上涨的了。此外，投资黄金需要具备一定的外汇知识，以便更加好地把握这个金价走势。
0: 把握金价的走势，亦就是说在价格上升的过程当中，每一刻的购入行为通常都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3: 是就是，不过当金价上升到最顶端而转势的时候就不适合买入了，费事高位站岗，即是要遵循这个买涨不买跌的原则，要顺势而为，在确定行情性质的前提之下，可以顺势而为，沿着这个上升趋势操作。
0: 邝主任啊，不过边个讲得准黄金嘅价格系咪已经到顶端呢？
3: 咁啊，你确实问到我啦。由于最低点啊难以预测，所以建议咧分批买入嘅，等到涨嗰阵咧再抛出去，再等待下一个买入机会。有个阶梯加码嘅方法嘅，系一个好方法。亦就系话咧，当投资者喺购买黄金过程当中，你判断正确嗰阵，就可以进行获利加码，即系盈利再投入。咁呢种方法咧可以实现风险可控，并且通过复利增长获取更多嘅收益。
0: 不过投资者还是要注意，投资者可以对比国家银行的手续费，譬如说保证金比例、强行平仓线等等，以合理去应对手续费的问题。邝主任，你刚才说了黄金投资的主要策略之一是合理配置资金，那还有呢？黄金投资还有哪些技巧和策略啊？
3: 黄金投资第二个主要的策略就是长期投资策略，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追求资产稳定增长的投资者。
0: 哦，咁样系咪可以通过长期持有黄金嚟抵御通货膨胀同埋货币贬值嘅风险呢？譬如话可以通过购买实物黄金，譬如系金条啊、金币，又或者系投资黄金 ETF 等等嘅方式去实现啊，系咪啊？
3: 系嘅，小鱼儿，可以结合技术分析同埋基本面分析进行呢个交易决策，譬如话定投策略，定期定额咁投资黄金，无论价格高低，持续买入固定金额。咁呢种方法可以帮你平均成本，降低因为市场波动对你投资成本嘅影响。仲有一个就系组合投资策略啦，唔好将所有资金都投入到黄金，而将佢同其他嘅资产，譬如话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进行一个组合配置，通过分散投资嚟降低你单一资产嘅风险，实现资产嘅多元化。
0: 哦，明啦，黄金投资嘅策略仲有边啲啊？
3: 第三个要分享的就是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策略。在经济增长时期，股票等风险资产通常表现得比较好，黄金价格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这阵时长期投资者就可以适当减少黄金的投资比例，而短期交易者就需要谨慎操作，关注市场预期的变化。
0: 通货膨胀的时候

0: 好咧，黄金因其抗通胀嘅属性而受到青睐。
1: 喺通货膨胀时期嘅时候咧，呢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可以增加黄金投资，尤其系实物黄金，咁咧就可以保值增值。
0: 咁如果系货币政策调整时期咧？
1: 咁如果喺货币调整政策时期嘅话咧，亦就系呢个当央行采取宽松嘅货币政策嘅时候，譬如话咩降息啊、量化宽松等等啊，呢个货币供应量会增加，可能咧会推动。

0: 咁如果系地缘政治紧张时期又如何呢？
1: 我认为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嘅时候，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黄金价格通常都会上涨嘅，投资者就可以加大黄金投资嘅力度啦。
0: 系啦，嗱，呢个系显而易见嘅。咁最后咧，我再讲讲第四方面就系风险管理嘅问题啊。首先要控制呢个仓位先，合理控制黄金投资嘅仓位，避免过度投资导致你资金压力过大。一般建议咧，黄金投资占总投资组合嘅比例咧，唔好超过两成。第二咧就系设置你嘅止损同止盈点，设定呢个止损同止盈嘅价位啊，有助于控制风险同保护利润。当黄金价格达到止损价位嘅时候，及时咁平仓止损；当达到止盈价位嘅时候咧，又果断咁获利了结。最后就系持续学习同埋研究啊，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政治动态以及黄金市场嘅相关政策变化，学习黄金投资嘅相关知识同埋技术分析方法，咁样就可以提高你嘅投资决策嘅准确性啊。
1: 综上所述，黄金投资需要投资者具备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通过掌握上述技巧和策略，并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投资方案，投资者可以在黄金投资市场当中获得更加好的回报。同时也需要注意风险管理，确保投资决策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
0: 是的，小儀总结得不错。咁想要更多咁了解理财相关知识咧，大家可以下载并且关注云听客户端啊，喺上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系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精彩嘅课堂内容啦。刘芳，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各位同学上课啦。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有阵时会到短期的大幅下跌，有阵时又会出现连续几年的熊市，这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的。我们应该怎样克服这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的收益呢？今期的财富学堂，我们一起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的基础原则啦。小嘉同学，你来分享一下。
16: 是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的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的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的。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0: 是的，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是做好资产配置，我们手里头的钱呢大概

0: 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系增量资金啦，就系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到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喺做资产配置嘅时候咧，可以根据100减年龄嚟分配嘅。嗱，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股票资产去。咁再配置你嘅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债券资产去。咁其中咧，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喺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嘅时候咧，配置好佢。五星级嘅时候咧，投入资金啊最多。咁随住市场反弹咧，投资资金咧可以适当减少翻啲噶。
1: 哦，原来系咁。咁增量资金又点样样分别咧？
0: 嗱，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咯，就用定投嘅方式去积攒你嘅资产啦。如果系每个月嘅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咧，可以将其中长期唔用嗰部分，用定投嘅方式嚟打理。当然啦，定投股票资产亦都需要喺4到5星级平嗰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3星级及以上阶段咧，即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于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1: 嗯，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4吓，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0: 嗯，系嘅，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5啊，就系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啊。嗱，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股票资产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捕捉到更多嘅投资机会。例如有啲时候咧，某啲国家嘅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嘅市场啊。不过咧，从投资角度嚟睇咧，叫啲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嘅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嘅，门槛亦都好高下。国际嘅主流办法就通过基金嚟配置啲资产。嗯，小嘉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1: 嗯，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6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始终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啦。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咧，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嘅。反过嚟咧，如果系买得平嘅话咧，亦即系喺熊市投资，未来赚钱嘅效率就会更加之大啦。
0: 好嘅，又轮到我哋介绍第7个原则，就系计划你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嗱，听起身好拗口啊，因为咧冇计划、盲目主观咁投资，同埋根据计划嚟投资系一个好大嘅区别噶。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又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1: 嗯，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0: 嗯，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7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从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1: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0: Talk 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下今日星期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啦，系广州惠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啊。
6: 见到今日星期咧，市场咧早段时间都系较为之震荡吓，咁啊喺呢个4000点下方咧进行呢一个嘅运行嘅。咁但系咧，到咗尾段嘅时间咧，有翻一定嘅气息咧，指数重新企翻上4000点。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嘅表现啊？
7: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整体表现嚟讲咧，继续系偏震荡嘅格局为主啦。咁我哋见到呢喺周中嘅时间确实指数系挑战呢个4000点嘅整体关口啦。咁但係呢明显睇到就係话抛盘嘅压力呢仍然系相对比较大嘅。咁全周嚟讲呢继续系形成一个窄幅去做一个震荡整理嘅一种格局。咁从整体嘅走势角度嚟讲，咁肯定就系破位啦。现阶段呢更加多系属一种震荡嘅整体嘅一种盘面嘅节奏为主嘅。咁大嘅核心点就係话市场一方面对于外围嘅影响确实係比较明显啦。美联储嘅一个加息嘅预期令到全球嘅市场方面呢都有一个整体风格嘅一个切换嘅动作。咁再加上呢喺本周嚟讲亦都有大嘅事件影响返市场嘅情绪同埋流动性啦。咁就係 SpaceX 嘅整体上市啦。一方面係超额募资嘅。咁令到呢市场方面呢无论从一个外资的流入好啦，或者是说大家在 A 股里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呢，咁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就会导致到呢指数继续在4000点附近的这个关口呢不断去形成一个徘徊的动作。同时呢我们会见到呢风格方面高位股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的。咁大嘅心点就是说一方面监管的一个指导性的要求啦，避免到一些基金呢有一个风格漂移啦。咁原先就係话大家见到就抱团嘅一种行为就比较明显嘅。咁所以呢现阶段嘅整个行情方面嚟讲呢，咁更加都会形成返一个高低切换啦。咁所以呢本周嘅行情呢继续以震荡为主。咁但係呢明显睇到呢行情之间嘅分化节奏同埋风格方面系变化嘅。咁从板块角度睇呢原先相对比较强势嘅 CPU-PCB 呢，咁喺本周嚟讲就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领跌嘅一个作用啦。咁同时呢市场方面嘅整个脉络呢轮动嘅板块节奏仍然係相对比较明显嘅加快嘅。因为本周嚟讲呢板块之间嘅一个延续性呢其实就唔算係特别强嘅。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呢更加多就係一啲涨价嘅概念啦，喺本周嚟讲会比较形成一个我哋讲嘅一个进攻嘅节奏。咁其中啦化工品啦，包括是小金属里面的一些钴啦，咁就会形成到一个持续带动的热点的一个行情的节奏。咁化工里面包括有特种气体啦，相对呢都仲系会受到资金的青睐。但是呢盘面的整体感觉呢仍然是属于一种分化节奏同埋未出现到比较大面积的这种普涨。咁预计行情接落嚟呢可能会形成继续震荡，因为下个星期呢就超级央行周。咁亦都会有外围嘅一啲议息会议，咁俾到市场嘅一个指引嘅方向，咁可能就会出现咗个动作啦，就话资金方面嚟讲呢更加多可能会等返靴子落地之后先再做进一步嘅进攻。所以呢短期呢大家可能仓位仲係需要控制一下，预计指数方面呢可能会再一度形成一轮嘅回踩，甚至乎有可能会上证指数呢回补下方嘅3900点嘅缺口嘅。咁所以短期呢我哋如果要参与市场，咁更加多围绕住嘅都系一啲短线嘅操作为主，会相对比较合适啲嘅。
6: 的确吓，咁啊，见到前期咧强势嘅一啲嘅光通讯啊，包括好似啱提到嘅 PCB 啊，或者 MLCC 啊，相关一啲嘅概念啦，今日星期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调整嘅。咁但系随后咧，其实亦都见到啱你提到一啲嘅好似工业气体里边嘅一啲一个钴啊、氦气概念啊，咁啊啲细分嘅领域咧都系被资金进行一个关注。咁但系对于呢啲嘅品种嚟讲咧，从投资角度有冇需要留意嘅地方？
7: 系啦，咁从呢一块角度嚟讲咧。确实是会有一个预期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啦。咁我哋会见到呢小金属里面呢，其中就是氯氟化钨啦，系咪引发咗呢个小金属板块嘅整体嘅一个行情节奏。咁大家心点就是其实无从需求端都好啦，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推动作用嘅。咁短期呢一块呢机会其实我个人觉得系相对比较窄色嘅。一方面呢就是逻辑面嘅一个推动嘅作用啦。同时呢我哋会见到呢近段时间来讲呢这个石油的价格还在度进行一个中枢的徘徊，目前来讲霍尔木兹海峡没太明显的通行的话呢，咁对于整体的有色金属品呢整体的一个价格的中枢就会往上去形成一个整体的升幅的。咁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而阶段的话呢市场的风格我再往上游的原材料去进行一个青睐同埋带动行情嘅话，咁预计行情咧有机会延续嘅。咁呢个延续嘅核心点就系话，短期嚟讲咧，资金从高位嘅科技股进行一个分流嘅话咧，咁有机会去带动翻一啲小领域嘅一啲板块。咁呢一度咧，我哋要留意嘅。如果系话指数真系有触底企稳嘅话，咁可能咧呢板块方面咧就会有一个同指数掉头嘅作用。咁如果从消息面嘅角度讲，确实咧氯氟化钨咧呢个供应嘅缺口。引发到这个涨价潮，咁目前你睇已经传导到去稀土同埋盘面方面传导到去一啲贵金属板块嘅，咁即系代表住市场目前这一块咧，仲系为数唔多嘅一啲结构性机会，所以咧，喺七月一号之后咧，我哋会见到咧，日本啊占比全球25%嘅呢个氯氟化钨嘅产能咧就会停产嘅，咁预计咧，短期嚟讲冇太多嘅呢一个替代品啦，所以咧。价格方面有可能会持续形成不断的攀升，咁呢一块咧，值得大家进行弱势行情里边嘅为数唔多嘅热点嘅跟踪啦。
6: 咁另外今日星期咧，见到从泉州嘅角度嚟讲咧，见到其实金融板块咧，亦都系有一定嘅领先嘅，包括好似保险同埋呢一个嘅银行星期五嘅呢一个券商等等吓。咁短期对于话金融板块嘅表现点样评价咧？
7: 系啦，金融板块表现嚟讲咧。三架马车我哋分开嚟进行一个演绎啦。咁首先呢银行板块就不断咁形成一个创新高嘅动作啦。建行目前嚟讲係市值 A 股第一嘅上市公司。咁有机会呢就会带动返成个整体嘅行情嘅节奏嘅。咁呢度里面呢更加多係一个攻防兼备嘅格局为主啦。一方面就係带动返整体嘅一个指数嘅效应啦。大嘅特点就係话不断咁样会见到当指数偏震荡科技股唔够强嘅情况之下呢咁资金呢不断去形成一个避险嘅作用咁从而呢就会配置返呢一个银行股咁相对股值呢仲会有机会形成一个持续嘅提升嘅。咁第二大嘅重心点呢就係话市场开始会有预期会唔会再进一轮有一个货币政策嘅一个调整嘅预期喺度啦咁所以呢亦都会侧面利好返银行股。所以呢银行股呢基本面就进入咗一个新常态嘅。咁接落嚟呢随住呢个房地产嘅呢、这个整体嘅信贷不良嘅高峰已经过咗去啦。咁然后呢零售端嘅呢一个过贷业务嘅呢个后续呢就成为咗目前有机会修复嘅其中一个重点。所以呢银行股方面呢预计接落嚟再会走新一轮嘅一个整体趋势行情嘅。咁但係呢由于整体市值又相对比较大啦。同埋風格方面係偏慢啦，咁就比較適合啲中長期嘅資金，不斷去持續去進行一個配置嘅作用。咁而相反啦，保險同埋證券呢一塊咧，目前睇冇太多明顯嘅政策去形成推動，咁更加多就係盤面嘅一個超跌反彈為主啦。咁即使係週五嘅時間都好啦，證券股係有一個觸底反彈嘅，咁並且咧板塊裏邊咧，亦都有接近兩個漲停板嘅，呢啲整個盤面嘅效應啦。咁但係咧。由于从政策端嘅角度嚟讲，冇一个强支撑嘅一个推动嘅作用，所以咧预计咧保险同埋证券都系属于一个种超跌反弹嘅节奏。 金融三間慢車的角度來講，估值相對比較低，成長性比較合理的，或者說趨勢比較清晰的，都還是集中在銀行股。目前現階段如果配合回盤面的話，確實是需要銀行股出來去進行一個護盤和托市的。所以呢，短期方面的話呢，如果是大盤能夠有機會再次形成放量的話，相信呢銀行股才會進行進一輪的一個休整的。如果不是的話，短期呢還是在4100附近震盪的時候呢，銀行股的表現應該有機會優於大盤的。
6: 咁另外睇睇今个星期咧，从呢一个嘅呢个热点嘅角度嚟讲咧，星期五啦，咁呢个 SpaceX 嘅上市啊，万众期待啦吓。咁见到就早段嘅时间一啲嘅商业航天嘅板块其实唔算十分之热闹吓，咁但系咧就随住佢上市临近啦，好似星期五咧，板块开始出现咗比较之热烈嘅呢一个反应啦吓。咁预计佢上市之后嘅表现能唔能够带动到 A 股呢一边咧？
7: 系啦，咁我个人觉得系有机会去形成一个带动 A 股嘅行情嘅。核心的邏輯點就是說，一方面是大的 IPO 啦，咁從美股的角度來講，已經優於市場去進行調整，亦都係承接翻整體的一個盤面的作用啦。咁而家係出現到大的格局點咧，就是話超額認購，同埋咧亦都會出現到比較明顯的一個預測市場的一個提前盤前的一個拉升啊。咁並且咧現階段的話咧，在美股市場咧，亦都出現到佢嘅配數基金，咁即係意味住咧，接落嚟就會吸引更加多嘅資金去進行呢個商業航天嘅炒作嘅。咁我哋喺盤面方面，其實都會見到資金方面做翻一個切換嘅，就係從 AI 其實好多資金出到嚟，亦都係佈局呢個商業航天嘅相關嘅概念。咁從 IPO 嘅角度去細分嘅話，雖然我哋見到咧都係以星鏈嘅業務作為一個比較明顯嘅增長，咁市場如果接落嚟有機會形成到我哋讲嘅呢个卫星发射系真系会有形成到商用嘅话，其实咧上市之后亦都会推动翻我哋嘅商业航天嘅整个行业嘅估值啦，同埋政策嘅加速落地嘅。咁喺星期五嘅时间，我哋见到盘面方面单一商业航天嘅板块有14个涨停板啦。咁其中咧航天航空嘅呢啲装备咧，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嘅受益嘅。咁大嘅特點其實就係話，喺佢上市之前，其實成個商業航天嘅炒作未有太明顯嘅呢個跡象出現翻，所以咧我哋其實可以留意翻下個星期既然有機會星期五嘅呢一個板塊之間帶動啦，咁或者咧下個星期應該有機會咧作為一種延續嘅。咁呢一塊而家目前有冇機會睇到佢可以重新帶動翻嗰個指數形成一輪嘅一個上攻啊？因為咧，在今年的年头的时间段，大概是12月，上年的12月底到今年的1月初的时间，其实商业航天板块的拉升其实有推动指数形成一轮的上涨的。在这一轮行情里面，接下来我们都要留意有没有机会再次去重演今年1月份的这个卫星和航天这些板块的带动效应。可能觉得呢史上最强 IPO 其实有机会去催生翻一啲新嘅热点嘅机会嘅，呢一块值得大家进行留意嘅。
6: 咁另外今日星期都见到消息讲到啦，就好似津巴布韦嘅铝矿啦，重新出现一个嘅供应啦，见到一啲嘅锂相关嘅板块咧，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吓。咁但系咧就前期一啲嘅锂价上涨咧，推动咗呢个板块嘅上升，但系当然近段时间咧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啊，随住咧供应恢复嘅话，会唔会咧就对于呢个板块嘅价格会有一定嘅影响？
7: 是啊，咁呢一塊咧，確實影響亦都係唔細嘅。咁一方面嚟講啦，碳酸鋰嘅價格咧，目前嚟睇大概喺18-20万之間，其實係震盪嘅時間相對比較長啦。從一月份開始到而家，咁之前咧確實係有呢個礦產出口嘅限制，咁同而咧就推動翻碳酸鋰嘅價格形成一輪嘅上升。咁但係咧當一放開整體供應嘅話咧，市場價格嘅需求就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回落啦，並且咧，我哋會見到宜春鋰礦的復產，短期嚟講咧可能會延期，所以咧短期咧整體嘅碳酸鋰咧可能價格方面就會偏震盪格局為主。咁預計嘅話咧更加多可能要等到新一輪嘅業績推動啦，然後先有機會去帶動翻碳酸鋰嘅整體需求。咁呢度裏邊有兩大邏輯嘅，咁包括第一方面咧，如果係話從鋁再傳動到稀土，再傳動到其他金屬品嘅呢個小金屬嘅呢種行情嘅話咧，咁短期可能咧 我哋要先留意翻乌湖有冇机会再次形成一轮嘅加速向上啦。咁有机会带翻锂矿嘅相关板块嘅。咁但系咧，第二重嘅核心嘅逻辑咧，就系都系要关注翻呢一个电池啦，同埋锂矿之间

0: 整體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業績的公布，才有機會形成帶動。從盤面周五的節奏來講，確實有部分資金其實分流了去新能源的，我們亦都會見到高位的一些CPU、PCB 啦，確實有資金有得流出啦。同時呢，新能源的板塊，不過鋰電池咧，都會形成一個比較明顯的超跌反彈。所以咧，呢、這個裏邊咧，接落嚟可能我哋會喺六月嘅中下旬啊，有機會咧留意到呢一個高低潮嘅時間咧，咁鋰礦相關品種咧，應該有機會進行一輪嘅一個佈局同埋機會嘅，可能要再等等先至可以有機會去把握啦。
1: 好多朋友都關注咧，前期強勢嘅品種出現調整咧，適唔適合介入咧？唔知你點睇咧？
0: 是啦，咁呢一塊嚟講呢，我哋都要分細分領域啊。咁呢，我個人覺得呢，科技調整嘅格局裏面呢，如果係從估值同埋成長性嘅角度嚟講呢，其實芯片半導體呢一個整體嘅賽道呢，確實係值得大家去進行跟蹤同埋留意嘅。咁呢一塊嚟講，大嘅市場特點就係話，目前呢好多相對嘅一啲芯片半導體公司呢，亦都係開始呢個適配返國外嘅一啲大模型啦。咁我哋會見到，如果從上游嘅角度、中游嘅角度嚟講，呢、這個製半導體設備嘅呢個製造咧，整體一季度嘅業績其實增長仲係非常之亮麗嘅。咁亦都接落嚟到咗呢一個半年報嘅預披露嘅行情嘅節奏啦。咁接落嚟應該係有機會去形成一輪嘅帶動。咁大家留意到前期嘅話，存儲芯片其實漲幅係非常之高嘅。咁接落嚟有機會就係話將整體產業鏈嘅估值形成一輪嘅提升。咁從四月份到五月份，芯片半導體嘅升幅亦都係相對比較高啦。咁而近期嚟講，創50調整嘅過程當中咧，其實都係會出清一部分嘅呢一個泡沫嘅。咁預計咧，呢一塊嚟講咧，調整之後，大家都仲係比較好嘅一個機會嘅。咁核心點我哋要留意咧，就係話大廠嘅呢一啲資本開支能否去繼續形成一個比較高嘅呢個水平。咁先咧有機會係繼續去支撐翻呢一個芯片半導體嘅，呢個係其中一塊啦。咁而第二大嘅重點就係可能大家會留意翻，譬如話強勢嘅 CPO 啊、PCB 啊呢啲我哋講嘅同AI 嘅算力硬件相關嘅呢啲品種，係咪會仲有機會咧？呢一塊我哋更加多咧，可能就要留意翻英偉達嘅整體表現啦。短期嚟講可能偏震盪啲，我個人覺得咧，下週咧，可以留意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就是話SpaceX 的整體表現。咁如果是話開盤之後形成到比較明顯的向下調整的話咧，咁咧可能資金會回流翻去呢個 AI 領域嘅。所以咧短期震盪 QQ 板嘅過程當中咧，科技嘅相關領域，我哋都係優先係芯片半導體嘅一啲細分。咁而呢度裏邊咧，設備嘅彈性係相對會優先同埋相對會領先比較強嘅。咁接落嚟，再慢慢去傳導到去漲價嘅一個半導體封測啦，咁呢一啲咧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一啲方向啦。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馬總嘅一個嘅點評嘅，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再見。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
7: 反转，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

0: 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1: 新发展周期之下啦，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边啲嘅实际嘅价值啦。咁而两座嘅城市特色发展嘅路径点样嚟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同埋港澳融合咧，点样样赋能湾区一体化嘅建设啦？今日时间再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吓。
0: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2: 主持人好。
0: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15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2: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15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啊，本次“十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0: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2: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15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 这个呢是

0: 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0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000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打造全新的经济增长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15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0000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1: 嗯，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0000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比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15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0: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深圳冲刺50000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0000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15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

0: 应用新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核桃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住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做实深圳多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4: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2: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5家，分别归属于5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呢，就陆续在多地试唔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4: 是的，小月爷，当前呢，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咁呢个背景之下呢，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2: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AIC 就正在为成为呢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4: 嗱，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呢要做到4个坚持啊。
2: 分别是哪4个坚持啊？
4: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啦，呢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呢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2: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4: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质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2: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 这个亦都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0: 挑战、哦。
1: 系啊，嗱，小月儿继续第四点啦。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嘅风险属性咧就系毋庸置疑嘅。咁我觉得咧喺项目端，我哋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冇分红，甚至冇本金嘅收回。咁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嚟讲咧，我哋仲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嘅风险可控。
0: 嗯，成个 AIC 咧都喺度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嘅红利，将潜在嘅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嘅可投放力量。
1: 好嘅，今日嘅课就上到呢度啦，小月儿、乐峰。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0: 小月儿扮演者露如，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谈股论金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喺中国制造享誉全球嘅同时咧，中国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并迎嚟品牌化、品质化、国际化发展嘅重大机遇期。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矿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咁呢个系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嘅必然选择。亦都是推动服务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的重要部署。
6: 是啦，咁今旧年啦，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啦系57.7%，持续啦发挥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但系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嘅服务业能效、质效同国际竞争力啦，仍然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水平有待提升，科技服务、信息软件服务、商务服务等等嘅领域重点环节咧，仲存在短板，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嘅支撑能力咧不强。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水平、标准化嘅程度偏低，家政、养老、托育等等嘅领域优质供给不足，服务贸易嘅逆差长期存在，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嘅龙头企业同埋知名嘅品牌。向世界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嘅2025年度第22届世界品牌500强显示咧，中国有50个品牌入选啊。
5: 谂十五时期咧，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新嘅要求，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扩容，技术进步与模式创新是催生融合型新业态，制度型开放将持续释放服务贸易红利。咁呢个就意味住推动服务业矿能提质，蕴含住强劲嘅增长潜力，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培育中国服务品牌是推动服务业矿能提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力牵引。品牌是质量、技术、信誉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一头连接生产，一头连接消费，是优质供给和品质消费的关键纽带。以品牌建设倒逼服务质量提升，以品牌标准引领行业规范发展，以品牌文化凝聚消费认同，有助于引导服务企业从拼价格、拼规模转向拼品质、拼口碑，有效增加优质供给，大力提振服务消费，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相互赋能。
5: 咁从国际嚟睇咧，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系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嘅重要举措。品牌系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嘅重要载体。咁一国拥有嘅全球知名品牌数量，反映咗其喺国际分工当中嘅位势同埋竞争力。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咧，系有助于推动具有比较优势嘅服务业走向全球，提高国际话语权，喺更高水平开放当中系赢得主动。
6: 咁我哋国家咧亦都要咧完善覆盖质量标准、品牌专利等等要素嘅融资征信体系，探索品牌价值评估和增压融资创新，为企业创品牌、强品牌注入金融活水，创新国际传播方式，用好各类海外传播平台，讲好中国服务品牌故事。
5: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

0: 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晓东感谢各位嘅收听，亦都系欢迎你喺晏昼嘅四点钟系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嘅直播节目。而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亦都系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嘅。
1: 系啦，我哋晏昼再见到啊，拜拜。
0: 嗯，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一开始我们会先来关注一个活动，就是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是正式启动。
1: 而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一起看镜山环境展亮相馆城美术馆，湾区艺术家跨界创作活化传统水墨艺术。
0: 之后会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的。这个展览叫做《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相个展》，这个展览在北京开幕，一起会在节目当中听听李象群根植于内心的传统文化创作理念。
1: 而在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共同关注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今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

0: 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践同心同行。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1: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诗经解密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0: 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随后举办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和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饰，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正式发布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的主题研学路线。此外，活动特邀老广新游作者黄大恩带来图解广府文化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整场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建光亦都在现场专访了黄大恩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今年咧，2026年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见到你头先啦，喺佢哋嘅第一个研学课啦，算系啊，我哋做一个同广府历史相关嘅，又有图片嘅分享啦。你系第几次参与呢一个项目嘅咧？
3: 计埋今次咧，同穗港澳大湾区嘅学生讲咧，就第三次啦。啊，第一次咧就同澳门利马窦中学嘅同学仔讲嘅，第二次咧就系香港嘅，应该我记得系汉华中学去到香港嗰度同佢哋讲嘅。咁今次呢個係中皇學校嘅，應該係港澳弟子學校。
2: 我見到你咧講嘅主題咧就係結合你自己過往嘅一啲作品上面嘅一啲將廣府文化嘅古話融入其中，然之後變成一個衍生講座。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呢個講座講嘅咩內容呢？
3: 因為我哋老廣西又係以圖畫嘅形式同埋簡單即係比較簡單少少嘅文字、輕鬆少少嘅文字方式去講呢個廣府文化啊嘛。咁廣府文化咧，好多時就係同大灣區文化係好有關聯嘅，咁我想所講嘅主題咧，主要係從即係廣州嘅形成嘅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嘅呢一個特色啊，成個灣區嘅呢個沿海地帶嘅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邊啊，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片土地，佢係點樣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2: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嚇，脈絡個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
3: 現。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研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 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

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墨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墨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啊，係啊。咁你水墨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墨絡啊，以前嘅城內嘅綠墨泥渠啊，我哋水墨同城墨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

0: 嘅一個2000多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研學路線，即係研學嘅關注點。
1: 據了解，本屆交流季將係以名家講座同主題研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青少年系統展開。其中名家讲座围绕文学共鸣、文化认同主线，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及儿童文学等多元领域，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同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同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岭南。跟住落嚟，一齐听建光喺活动当日对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老师殷永森嘅专访啊！
2: 我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2: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构筑中心。
3: 对，没错。
2: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3: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2: 那今天发布的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3: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2: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我们透露一下。
3: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1: 除了名家讲座之外，主题研学活动则是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和水脉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的系统性研学体系。继启幕当日城脉线路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四条线路将于六月至十月之间陆续组织实施，每条线路都配备专业讲解和非遗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浸润。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下两位亲身参与到今次研学活动嘅港籍学生，佢哋有边啲嘅感想呢？
4: 我系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嘅曹子晴。
2: 咁我唔知你对研学呢一个概念有啲点样嘅理解？因为今日我哋发布咗五条嘅研学线。
4: 其实我喺以前都参加过好多好多嘅研学啦，好似喺江西啊等等呢啲地方我都去过，同埋体验咗唔同唔一样嘅文化。我觉得即系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唔一样嘅嘢，同埋识好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2: 咁今日你哋嘅呢条研学线路，你学到咗啲乜嘢咧？同埋印象最深刻嘅地方系边度？
4: 印象最深刻嘅系五脉啦。其实今日我哋都去到一个博物馆，跟住睇到一个敦煌，跟住我觉得好震撼咯，俾我嘅感受就係、
2: 是、你家鄉係香港係咪？
4: 係啊。
2: 你覺得香港同埋廣州參加呢啲研學活動有咩相同同不同之處咧？
4: 講到相同咧，就係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唔同咧，可能就係文化嘅唔同咯。香港佢哋因為會講一啲粵語同埋英語。

0: 切融合，像佢哋平時講嘢，同埋我哋食嘅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咩腸粉啊，好出名嘅依啲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文化方面嘅。
1: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咧？
0: 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1: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0: 係，差唔多。
2: 好，我是來自中華港澳子弟學校的蔡吉正，然後我是出生於香港的一位香港學生。
1: 那你是第幾次參與研學的一個團體？
2: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1: 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2: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1: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2: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3: 据了解，十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经累计吸引超过20万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范，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场展览《水墨二重奏》镜山幻境正在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

0: 展览邀请粤港澳大湾区艺术家蔡德仪、温秋文参展，分别依托工笔绘画、空间装置两大创作形式，探索传统水墨艺术适配现代城市审美，实现当代创新的发展路径。
1: 其中艺术家蔡德仪是以香港本土市井生活为创作的灵感，将香港油麻地、果栏、花墟等的地标景致融入了青绿山水古典画风，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创作，是将静态画作延伸为动态的影像。而他的果栏昼夜观这个作品，通过了绘画和影片的结合，还原了市集昼夜烟火，从沉香自然孕育规律当中取材。他的新作《剥服之咒》等的抽象水墨系列亦都是今次的展览第一次亮相。近日蔡德仪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的时候，就介绍了他展出的作品创作的灵感和创作思路，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就是因为我在思考这个展览的时候，都有想到哦，展览来到东莞，那我自己一路的创作内容都跟香港比较相关多一点，那我就想都是从东莞这个地方出发，去想想有什么的题材是可以跟东莞这个地方建立一些连结的。那因此呢，我就想到啊，原来即香港和东莞本身在历史上都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以前在那个沉香那个物流销售方面是经过香港这个地方。那因为有这个特殊的缘分，香港都因为这样而得到这个名字叫香港。那所以我就啊，不如就用沉香这个题材来创作一个系列，那希望可以即是将这个作品本身那个主题都可以令到带到回来给东莞的观众都是有所联想，有些感受的。这样那我这个系列呢，就画了一些插页，就是很多都是以一种连续性，在插页上面显示出一种连续性的形式，那就是描绘那个牙香树结香的过程。那而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微細的，其實因為也都很漫長啦，因為樹木受傷了之後，它分泌一些樹的汁液來到去保護翻棵樹，那這個就是那個沉香本身即是會產生的原因。那我就想啊，如果我可以將這個過程想像出來，那然後將它做在個畫面上，那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作品咯。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系列的作品，都是画一些沉香的结香过程的想象，就用一种很有音乐韵律的味道的线条和色彩来到去做这个系列这样。
3: 我们可以是结合这个工笔画和这个沉香系列，也都是作了一个创作啦。当中也都是见到你的画作当中，就是将香港的街景巧妙融合到这个画面当中。怎样去融合呢，令这个画面更加有这个审美的情趣呢？
2: 其实一开始我去思考山水画和这个現代的城市景觀，或者當代的城市景觀的時候，都有想過啊，山水畫入面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我們見到傳統一些古代的建築為主啦。那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們是將山水當作一個空間來到去思考的時候，那青綠山水畫其實以往都畫很多一些理想世界主題或者仙境或者桃源圖這一方面的題材，那我就想啊，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它本身都是可以承載一些跟理想世界或者一些跟自己的心裡面的一些願望或者烏托邦啦，又或者一些記憶啦，其實是可以聯繫得到的，即是本身青綠山水有這個傳統裡面有這個特質啦。咁我就將呢一樣嘢結合，所以就將好多一啲城市消失嘅場景，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會被變遷嘅一啲地方，咁我就將佢擺咗落去嗰個青綠山水。

0: 嘅空間入邊。喺呢一個做法入邊，其實可能喺好多人睇落去都會覺得，咦，咁樣嘅技巧會唔會即係有少少同以前我哋一路睇開嘅山水畫好唔一樣？會唔會唔能夠配合到咧？咁但係我自己去思考嘅時候，我就反而會覺得其實即係中國畫都係有好多嘅可能性。我去試做嘅時候，我就將一啲場景直情係同嗰個山嘅結構係聯合埋一齊。咁我以往有一啲作品係會係將嗰個山同埋個建築物係黐埋一齊 merge 咗做同一件，即係好似個山入邊嘅其中一個部分咁。咁後來我就再思考話啊，如果我哋將佢變成即係一個好似自然嘅山信入邊起咗一啲高樓大廈，得唔得咧？咁我有作出呢方面嘅嘗試。咁今次展出嘅作品有一張叫果欄就逆觀，咁嗰一張作品就係個果欄嘅水果批發市場啦。就擺咗喺一啲青綠山水嘅中間，咁我山水咧就向住四個角伸延嘅，咁就唔係一個直立式向上咁樣嘅構圖啦。咁我呢一個靈感就嚟自於一啲中國古代嘅地圖，咁我就覺得其實古人都好早已經即係有一啲想法係。不拘限於現實，我哋睇嘅嘢，我哋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展現山水。咁所以我都希望將呢樣嘢更加進一步去發揮多啲，就擺喺個作品入邊，令到嗰個城市同埋山水可以係喺個作品入邊多啲唔同嘅可能同埋組合咁樣咯。
1: 另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广州的80后纸雕设计师温秋文，他深耕非遗纸雕技艺。他融合传统花灯结构，巧用光影镜面来打造沉浸式的装置艺术。在这次展览当中，他的作品镜翼是利用镜面的折射，随着参观者移动，可以见到飞鸟羽翼层层叠叠的镜像虚影。还有作品星蛇是依托镜面星体的聚光反射，构建出星蛇交织循环的独特视觉效果。而温秋文亦都向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作了分享的，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2: 我们的这个艺术形式，它是以广州本地的这个非遗花灯技艺作为我们作品的这个内部的骨架，然后再结合我个人的一个纸雕的创作手法来综合创作出的一个综合材料装置或者是综合材料雕塑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个技艺呢，我在这个花灯的结构上面就是依靠这个物理的一些就是镜面的折射，想来创作一个就是在虚幻和现实当中都存在的山海经的神兽，不想完全把它真实的做出来，因为我想让它在这种虚幻的现实当中，所以我就想到了用镜子这个元素，并且我们用了一个传统建筑里面花窗的一个窗格的形状来做这面镜子，然后再把这个花灯骨架的神兽嵌在我们的镜子夹角中间，然后这个镜子它的两面就会反射这个翅膀的造型，然后最终在镜面和现实当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拥有很多翅膀的山海经神兽。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幻想当中的这种神兽就是更能凸显它这个虚幻和现实当中的这么一种感受吧，就是它有一个镜面的部分和有一个真实的部分。
3: 就是虚和实之间的一个结合哈。那另外还看到您也是有新石的这个装置哈，它的艺术手法还有表现是怎样的？
2: 新石这个装置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就是装置，它高是4米多，它是用一个很大的镜面的星星，然后再做那个花灯结构的蛇缠绕在这个镜面星星的四周，我创作出来的一个在我的脑海当中的宇宙之神吧，就是蛇它作为恒星之神吧，就是蛇作为这个恒星的一个

0: 后让蛇给人带来一种温暖和神圣的感受，因为当时是蛇年做的这个创作，很多人对蛇会有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受，但是蛇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比如说像伏羲和女娲，他的想象当中他是人身蛇尾的，所以蛇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守护和吉祥的一个含义的。所以我在用花灯创作的时候，因为它本身会发一个暖光嘛，加上它的这个守护星星的这么一个姿态，就是想把它创作成一个这种能够比较代表温暖和守护的感受的这么一个装置，然后所以它也是一个花灯跟当代材料的一个结合。
1: 而展馆仲专门设置咗共创体验区域，促成咗两位艺术家嘅作品联动碰撞。温秋文嘅作品《圆山》系以轻纱嚟打造悬空倒置山体，而艺术家蔡登儿呢，就将佢嘅动画作品《鳌山明色图》当中巨鳌嘅影像投射喺山体之间，虚实相融，构筑奇幻画景啊！下面嚟听香港嘅艺术家蔡登儿嘅介绍。
2: 我同温老师咧，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创作嘅作品面貌，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咁一开始我哋倾嘅时候，去思考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做一件创作品咧？咁佢嘅作品就倾向于比较系以素色嘅纸雕为主啦。咁而我就系嘅作品比较多色彩嘅。咁我哋大家去构思即系个展览题材嘅时候，我哋都谂啊，不如我哋一齐都围绕同大自然同埋山水有关嘅题材。咁当中亦都即系山水喺中国嘅文化入边都好多唔同嘅内容可以包含得到。咁而温老师觉得啊，如果佢可以用一个即系物料去做一个山作为一个共创作品嘅部分，咁让我去思考埋余下嘅部分咧，咁我又觉得啊都几有意思喎，咁我就谂到啊，我一向嘅作品，因为都系一个静态嘅画面啦，就好似我头先所讲系一张绘画嘅作品啦，咁我就谂啊，如果我哋两个摆埋一齐嘅作品可以做出一个有啲互动嘅形式嘅，咁又可能会有一种新嘅感觉喎，咁所以我咧就喺我自己嘅作品入边咧揾咗一张作品咧系有一只龟，一只叫巨鳌，咁就孭住一个山。咁其实作品本身咧系嚟源于龟墟嗰个故事，咁一只巨鳌就孭住咗仙山。咁喺我嘅作品入边咧，座仙山入边系有我哋而家当代所见到嘅一啲建筑物啦，咁系隐隐约约咁望到嘅。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個作品結合，咁以一個我係用AI 將嗰個巨鳌，令到佢可以有啲動態嘅畫面，展現出好似佢嘅日常作息咁樣，然之後投影喺即係温老師所選擇嘅嗰個布料上面啦，佢揀咗一個好似絲綢咁樣嘅布料，咁就做咗幾個層次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咧令到觀眾睇嘅時候啊，一嚟可以睇到，咦，有一個山係識得喐嘅喎，咁樣，咁而呢個識得喐嘅山咧，又即係透過嗰個巨鳌睇得到，好似有一個日常生活循環日夜，亦都有一啲生活嘅趣味啦。佢有時又打下喊路，有時又打下黐咁樣，即係有時又有啲好動態係可愛嘅表情咁樣，就好似我哋即係日常生活咁希望俾到觀眾睇嘅時候都有一個同嗰個作品有一個交流互動，因為嗰個烏龜嗰個就好似望住個觀眾咁樣嘅。咁我又覺得啊，我哋一齊做呢個共創作品，希望除咗能夠作品本身有一個意思之外，都可以產生到同觀眾嘅互動咁樣咯。
1: 艺术家温秋文系表示，喺共创区域，佢同香港艺术家蔡德儿系对话创作，共同演绎咗一场关于幻象同感知嘅二重奏。佢希望通过展览，令到观众嚟感受到湾区丰富多。

0: 多元嘅文化魅力。
1: 蔡德宇老师他是一个工笔画的一个艺术家嘛，然后他当时告诉我说他的朋友就是利用他的这个工笔画呢来创作了一段投影动画，然后我就想到说我过去有一个作品是把蓬莱仙岛然后用那个布料做了很多层然后放大挂起来，然后我就想说那他的是山海经的神兽一个鳌山，然后我的是就是神仙居住的这个神界就是蓬莱仙岛嘛，那刚好可以把这两个作品放到一起，然后这个鳌山的这个神兽投影在我们的这个蓬莱仙岛上，它刚好也是一个这种我说的虚与实，然后并且在作品概念上的一个结合，然后所以我就再次创作了这个用布料制作了这个沉山的这个结构，就是它原本的设计是剪纸，然后我们只是用布料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挂了很多层在墙上，神兽的动画再投影到我们的这个山上，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作品，也是这个神兽它跟环境跟我们的这个背景结合在一起，有这种虚和实的这种概念。说大家可以从就我和蔡德一老师，我们都是用了一些传统的风格来传统的取材来创作，它是工笔画，然后我是花灯和纸雕，但是我们最终表现出来的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而是就是从复古走出这种新的风格和手法的这种创作手法吧，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就是传统文化它其实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然后也可以给就是我们年轻的作者一些创作方向的启迪，给小朋友一些美的感受。
0: 讲到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的艺术推广办事处同埋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共同策划，而今次展览咧系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系列活动，助力粤港澳艺术互通同埋水墨文脉传承。呢个展览咧将会持续展至7月12号，并且免费对外开放。展馆嘅地址咧系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高地街5号嘅莞城美术馆。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3: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了解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近日由深圳大学和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双个展在北京举行。这次展览是汇聚了中俄两位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以雕塑和绘画的跨媒介艺术语言开展一场深度多元的当代艺术跨国对话。其中艺术家李象群的新作《钟馗》是首次公开亮相。
3: 展览当中，东方写意精神和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相互交融，雕塑和绘画跨媒介对话相得益彰，令到观众沉浸式感受跨文化的共通审美魅力，见证经典艺术的传承力量和当代创新活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一起来听他的详细分享。
4: 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
4: 您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与深耕俄罗斯市井风俗研究的俄方学者形成了东西对照的双重视野，双方互认专业，达成了深刻的共识。那么今年呢，也恰逢是中俄教育年，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进中俄艺术互通的角度， 您能聊一下

0: 那这次交流的收获和这场展览的具体规划吗？
1: 他从市井的俄罗斯风俗啊，那个角度来思考，然后我呢，是从中国的这种文化这个视角来思考，两个视角，不同视角吧。然后他也是对我的这种专业的实力，他是特别的认可，我也是对他的专业实力也特别认可，就是我们有这么一种共识吧。更重要什么呢？就是今年属于中俄的这个教育年，所以说这个在这一点上呢，跟我们的教学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硕果啊，都有相互的一种联系联络。他也带了他的那个博士生啊，然后我这边也是把我的博士、硕士也带过来，也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交流。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谈的问题哈，大多是啊跟艺术相关的问题，他也很感兴趣，跟我的交流是意犹未尽。他是，我说我也一样啊。然后我们约定是10月份呢要在深圳再办一个展，就是说他这些作品和我的作品都移到深圳，啊，可能在深圳美术馆。然后年底呢是我个人展览在这个丽宾美术学院做展。
0: 您深耕中国文化语境，在雕塑创作、教学当中也一贯强调横贯结构与雕塑的建筑感，而这份艺术共识也让您和俄方的艺术家相谈甚欢。能否从中国传统造型审美的角度，能不能聊一聊这份跨越国界的创作共鸣呢？
1: 我想他这种交流和对话，他的作品呢，他也不是那种强化光影，或者说强化那种写实，他不是，他就说有很有这种他这个俄罗斯民族那种风格的东西，有他的风格，但是他的这种专业基础的实力又很强，从这里边能看到他的扎实的功底，还有他的这种表现的那种观念，所以说他这个。整体来讲是属于这么一种风格，它也是特别强化那种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啊。我实际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我也特别强调，包括我的教学也特别强调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它体现的一种建筑。我说我在雕塑上呢，在体现哈这种建筑感，然后他在绘画上体现这种建筑感，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在于这一点的一种能够品味，能够走到一起去。
0: 您做雕塑，秉持着东方创作的思路，既然没有人见过古人文化名人的真实样貌，那便不用写实的五官，以意象化的形态去表达人物的精神。那能不能从中国意象造型的角度来聊一聊两位艺术家在创作内核上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1: 他也是有这种时代的这种，精神吧，都是这种有一种进取，都不是简单的，好像是一个自我表达的一件作品。能在这里边啊看得出，整个你像他做的哈，他画的这些都跟这个他的这种生活相关的、生活工作相关的这种场景。他是这个雕塑创作，我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哈，其实什么呢？是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是说你能感受到，我们这里边要体现这种人物的身份哈，它都跟文化相关的一个文化名人相关的东西在里边，并不是很具体，没有一个具体的，因为什么呢？描绘这个连历史人物的形象啊，在我看来就说，因为我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么既然没见过，那我们就做没见过的一种形态，所以说都不具体，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五官。因为我这里边他用形态来说话，是东方的形态，一种大自然当中的一种形态，描述我塑造的这种人物形象。可能有些东西啊，有些啊，有可能像一些石头，比如说假山石啊，或者像一些什么东西哈，要这样的一种形态。通过这种形态，完还有人的这种，完全是带有一种意象的。
0: 结合您的创作实践，能不能聊一聊您是怎样借助古典文学，用雕塑语言来诠释当下的中国故事呢？
1: 其实要讲中国的故事很多，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文本本身就有，但是我们看看怎么去利用这个文本讲我们今天的故事，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有些啊，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学， 啊，就能发现有很多相近的东西在里边，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去转换它。

0: 通过古典文学讲今天的故事，用这个雕塑的语言再一次转换，就形成我们这个变为一种立体的创作，由文字转成作品。
1: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过去的求学经历是怎样融合成您现在这套根植于民族精神的雕塑创作理念呢？
0: 其实啊，中华传统文化在我这里边是这么一种状态啊，因为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呢，应该都是从西方古典主义哈开始的，但是期间呢，我又学了民族民间艺术，那是我研究生时期，也通过这次学习呢，也的确开启了我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兴趣。当然有一点啊，我自己后来我才体验到，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它这骨子里边透着我们今天的啊这种创作语言，这种语言这里边本身就含着民族的应该精神。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也离不开东方人对于物象的一种解读啊，一种认识，它不是完全像西方的那种写实的那种啊状态，应该说我们讲转移抹写嘛，中国话里面说的这转移抹写，但是我们这个转移抹写，它是把形体形态进行了一次再创造，生成的是我们的一种意象的，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我们的写生那种状态，全都在形体上和语言表达上，另一种视角和状态。不是一模一样的反过来，它是要有形的，但它这个形跟我们过去课堂所学那个形还不一样，其实有一种感悟、感觉和一种你对现实当中事物的一种体验，给它再创造，其实就是一种升华。
1: 这次的展览呢，由深圳大学承办。那您能否立足于高校艺术教育的视角，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高校承载的文化传递工作，除了面向大众传播艺术，更应该如何去影响青年学子呢？
0: 高校啊，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种传递，啊，这种传递什么呢？是不仅仅是这种观众的传递，还有这个艺术教育对我们学生的影响，无论是在教育教学啊，还有这个对这个问题的啊一些提出，应该在里面提出问题嘛，我们进行一些思考，在他们教学有哪些好处？哪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
3: 包着
4: 那端
3: 肉和
4: 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4: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6: 文化公开课。
5: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建光。嚟到咗文化公开课嘅环节。嗱，讲到中华上下五千年嘅悠久文明系更续不断，其中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咧，就系中国人对于历史嘅回顾同埋完成咧，系有住好执着嘅信念。咁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5: 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就是这样。当时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说，仅仅吸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加之广阔的天地和充满机遇的时代。
7: 而在秦汉之际是一段风雷激荡的历史，期间涌现了无数风流人物。在西汉的长安就是一座繁荣鼎盛的世界都会，人物荟萃，群星璀璨。在首都长安的生活是带给了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历史上面的风流人物又为什么会生动地呈现在史记当中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8: 文景之治以及接下来的汉武帝时代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生逢一个伟大繁荣的时代固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的幸运，但是更难得的是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幸运。司马谈和司马迁这父子俩是非常渊博的大学者，他们饱读诗书，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在当时，由于地理的阻隔，由于交通的不便，人们所认知中的人类生活也就局限在东亚的这一块，差不多就是人们认知当中的全世界、全人类了。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全面地考察过这片土地，了解它的过去，他们所阅读的那些历史告诉他们，现在的繁荣、和平、富庶的生活，在此之前曾经人类刚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乱纪元，从春秋到战国到楚汉之际，这一段时间一直是频繁的动荡和战争，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然后才有了今天的和平繁荣富庶的生活。上一个像文景之治这样的好时代叫做成康之治，发生在西周的初年，而同时他们所生活的长安这个地方是这片土地上，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全人类、全世界文明繁荣的顶峰。在这片土地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北角、东南角还有各种各样的边缘族裔，他们有的刀耕火种、断发纹身，他们有的还没有君主，他们有的还没有定居，他们有的还没有文字。所以历览古今，放眼天下，这对父子就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千年一遇的盛世，一个好时代。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顶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于是他们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所以他们也认为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他们想投身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此成就自己的一生。而这个时代呢，也好像正在回应和印证这父子俩的想法。在司马谈刚刚当官、司马迁幼年的时候，正是年轻的意气风发的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就利用此前文帝、景帝时代积累起来的丰厚家底，做了很多大事。在军事上开疆拓土，使西汉的版图空前巨大，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礼仪的变革，使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在文化上也实现了独尊儒术，实现了泰山封禅，大大的凝聚了民心，提振了民族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物，比如军事家有卫青，比如政治家有祖父偃，比如文学家有司马相如，经学家有董仲舒，科学家有唐都，外交家有张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一样，是出身于民间的精英。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借他们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那个祖父偃，他是一个平民，而且是赤贫，穷得吃不上饭，他只能去长安游历，去碰运气。但是他确实对于朝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是有自己见解的，所以他就到了长安之后，到宫廷去上书给汉武帝。结果 他讲的东西刚好说到汉武帝关心的

0: 事情，他的书送上去，朝奏暮朝入见。早晨的时候向皇帝上书，下晚的时候皇帝已经叫他见面谈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行政效率也是了不得。而且见面之后，汉武帝还一个劲跟他表示说，哎呀，何相见之晚也，我真是太想见到你了，真是相见恨晚呐。就这样，这个吃不起饭的平民主夫偃就一跃成为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在一年之中，实际上说他一年之内四次升官。此后主夫偃的思想对于汉王朝的稳固，对于中央政权起到了很好的建设作用。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出身下层的精英是有比较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改变命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活力，举国上下都有一种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这对父子认为，把这些人这些事记录下来，不让他们在历史中磨灭，就是他们作为史官的责任。因此他们就用自己的笔墨忠实地记录了这个充满机遇和传奇的时代。而他们所做的这份记录也不同于普通的史料，而成为一份伟大的文化创造，成为了这个时代传奇的一部分。司马迁生于龙门故乡，长于西汉盛世，他以一种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投身于时代洪流。他就像那条挑战龙门的鲤鱼一样，纵身一跃，挣脱了命运的枷锁，跃入了群星璀璨的西汉星空，成为了不输于董仲舒、司马相如的一颗文化巨星。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种不服输、不认命、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写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使它保留下来，成为民族的恒久性格。到今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我们妇孺皆知的名言，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咧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日的时间，祝你周末愉快。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了。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5850亿元。
5: 海洋地质六号最新成果，我国深海电池测量技术迎新突破。政网专项行动，网警查处两起利用 AI 工具编造涉张家界景区的谣言案。
4: 文化科技家专访到香港艺术家蔡德仪，关注如何借助人工智能令到静态绘画延展为流动的影像叙事。
5: 港澳传真大利，香港公布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
4: 香港六月中小企业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改善。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仪式举行，探索公益加科技加体育发展模式。
5: 科技关键词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如何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
4: 智能超链接，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目前的情况怎样，监管到位还需要做些什么。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是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
5: 是啊，咁专家表示咧，冷链供应链作为现代流通体系中最具活力、最贴近民生嘅关键赛道，既系保障民生供给、守护国民品质消费嘅基础性服务业，亦都系融入全球经贸格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嘅关键链条。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RCEP 深度落地、生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4: 再来关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该局海洋地质六号科考船近日圆满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返回广州，并正式对外发布取得的多项成果。咁呢次嘅科考自今年4月3号启航，历时52日，航程近13000公里，喺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5: 系啦，咁喺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方面，本航次首席科学家、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正高级工程师韦振权介绍，本航次喺深海盘区发现高覆盖率、高风度、多金属结核。科考人员仲获取咗包括多金属结核、富古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沉积物同孔隙水等一手样品同数据。尤其在中央裂谷大区域获得了约90千克的元武岩样品，为深化区域地幔园区性质及申报过程研究提供关键样品支撑。
4: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发布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工程化验证、规模化落地，加速构建产业闭环。行动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当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仍然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5: 是的，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六项重点任务。
4: 再来关注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会在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商务部近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博览会有关情况。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展示面积约14万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目前已经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
5: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超介绍了本届博览会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是开放亮色，阿联酋、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第二是创新底色，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第三方面的特点就是合作底色，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举办80几场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
4: 再来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广泛应用，少数不法分子动起了歪心思博，企图利用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来博取流量、收割红利。但是网络绝非法外之地，伸手必被捉。没多前，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发出之后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当时正值五一假期前夕，造成部分游客恐慌，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向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电话，咨询玻璃桥是否真的发生垮塌事故。后来查明嫌疑人马某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该谣言视频，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目前马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是咁，5月23号一篇题为湖南张家界白龙天梯故障频发，游客被困百米高空一小时的文章在网络上大肆扩散。文章是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电梯故障和游客被困等惊险的场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也造成了公众对景区安全管理状况的担忧。经查，朱某某为吸粉引流、提升账号商业价值，使用 AI 生成了谣言信息，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4: 是啦，咁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会持续推进政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咁以上咧就系科创新动向，下边进入到文化科技家。
7: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8: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

0: 到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2: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4: 嚟到文化科技家，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当下咧，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前沿媒介飞速发展，催生咗好多全新艺术形态。从传统国画嘅笔墨意趣，到 3D 视觉线条，再到鲜活生动嘅数字影像，每一次技术革新，将持续孕育出新嘅艺术思潮。
5: 系啦，咁近年嚟咧，香港艺术家蔡德怡深耕传统水墨喺当代都市语境下嘅活化表达，将香港市井地标融入青绿山水嘅古典画风，运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法拓宽绘画嘅叙事边界。咁喺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嘅镜山环境艺术展中咧，佢就以 AI 赋能创作，将静态水墨作品转化为动态影像。咁代表作《果栏昼夜观》通过静态画作同埋动态影片相结合嘅形式，生动展现出香港果栏市场昼夜更迭嘅烟火气息。咁除此之外，佢从沉香漫长嘅结香过程中，睇唔到自然自我修复嘅生命力量，以此创作全新抽象水墨系列，亮相本次展览。
4: 冇错嘅，咁传统水墨艺术点样助力科技完成当代创新呢？带住呢一问题，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到咗香港艺术家蔡德怡。
6: 蔡老师你好，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次啦，就系展出咗几多作品，同呢啲作品啦系通过边啲艺术形式嚟展现啲画面啦吓。
7: 今次嘅展览咧，总共展出咗13件嘅作品啦。咁13件嘅作品当中咧，系有一部分咧系青绿山水嘅作品。咁而另一部分咧就係、是新嘅水墨創作，係一啲抽象啲嘅水墨形式嘅創作嚟嘅。咁第一部分青綠山水系列作品咧，其實就係描繪香港一啲地方故事啦、城市入邊嘅一啲逐漸消失嘅場景，同埋一啲自己嘅新嘅生活體驗同埋記憶嘅。咁第二個系列咧就係、是一個叫做沉香嘅系列啦。咁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因為我喺之後呢個展覽嘅時候，我都有諗到哦，展覽嚟到東莞，咁我自己一路嘅創作內容都同香港比較相關多啲，咁我就想都係從東莞呢個地方出發，去諗下有啲乜嘢嘅題材係可以同東莞呢個地方建立一啲連結嘅，咁所以我就啊，不如就用沉香呢個題材嚟創作一個系列，咁希望可以即係將呢一個作品。本身嗰個主題都可以令到帶到翻嚟俾東莞嘅觀眾都係有所聯想，有啲感受嘅咁樣。咁我呢一個系列咧就畫咗一啲冊頁，咁就係好多都係一種連續性嗰啲冊頁上面展示出一種連續性嘅形式啦。咁就係描繪嗰個牙香樹結香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是很微細的，其實因為也都很漫長，因為樹木受傷了之後，它會分泌一些樹的汁液來到去保護那棵樹，這個就是那個沉香本身即會產生的原因。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將這個過程想像出來，然後將它做在個畫面上，咁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作品咯，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個系列嘅作品，都係畫一啲沉香嘅結香過程嘅想像，咁就用一種好有音樂韻律嘅味道嘅線條同埋色彩嚟到去做呢個系列咁樣咯。
6: 我哋可以系结合呢个工笔画啦，同埋呢个沉香系列咧，亦都系作咗一个创作啦。咁当中亦都系见到你嘅画作当中咧，就系将香港嘅街景啊巧妙融合到呢个画面当中吓。点样去融合咧吓，令呢个画面更加？

0: 有呢个审美嘅情趣啦吓。
1: 其实一开始我去思考山水画同埋呢一个现代嘅城市景观啦，我哋都有谂过啊，山水画入边好多时候都系一啲我哋见到传统一啲古代嘅建筑为主啦。咁我就觉得啊，如果我哋系将山水当作一个空间嚟到去思考嘅时候，咁青木山水画其实以往都画好多一啲理想世界主题或者仙境嘅题材，咁我就谂啊，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佢本身都系可以承载一啲同理想世界或者一啲同自己嘅心入边嘅一啲愿望或者乌托邦啦，又或者系啲记忆啦，其实系可以联系得到嘅，即系本身青木山水有呢一个传统入边有呢一个特质啦。咁我就将呢一样嘢结合，所以就将好多一啲城市消失嘅场景，又或者系一啲即系会被变迁嘅一啲地方，咁我就将佢摆咗落去嗰个青木山水嘅空间入边。喺呢一个做法入边，其实可能喺好多人睇落去都觉得，咦，咁样嘅结合会唔会即系有少少同以前我哋一路睇开嘅山水画好唔一样？会唔会唔能够配合到咧？咁但系我自己去思考嘅时候，我就反而会觉得，其实即系中国画都系有好多嘅可能性。我去试做嘅时候，我就将一啲场景直情系同嗰个山嘅结构系联合埋一齐。咁我以往有一啲作品系会系将嗰个山同埋个建筑物系黐埋一齐 merge 咗做同一件，即系好似个山入边嘅其中一个部分咁。咁后来我就再思考话啊，如果我哋将佢变成即系一个好似自然嘅山信入边起咗一啲高楼大厦，得唔得咧？咁我又作出呢方面嘅尝试。咁今次展出嘅作品有一张叫果栏走夜观，咁嗰一张作品就系个果栏嘅水果批发市场啦。就擺咗喺一啲青木山水嘅中間，咁我山水咧就向住四個角伸延嘅，咁就唔係一個直立式向上咁樣嘅構圖啦。咁我呢一個靈感就嚟自於一啲中國古代嘅地圖，咁我就覺得，其實古人都好早已經即係有一啲想法係。唔局限於現實，我哋睇嘅嘢，我哋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展現山水。咁所以我都希望將呢樣嘢更加進一步去發揮多啲，就擺喺個作品入邊，令到嗰個城市同埋山水可以係喺個作品入邊多啲唔同嘅可能同埋組合咁樣咯。
0: 系城市同山水嘅融合，可能亦都系好多人嘅呢个心目当中，可能比较向往嗰种生活嘅意境吓。我哋都留意到啦，呢一次啦，你带嚟嘅作品当中，亦都系注重呢个文化加科技啦，就系首度亦都系藉住人工智能啦嚟演绎呢个画面嘅细节吓。同我哋分享下呢方面嘅创作嘅构思啦，同埋画面会展现点样嘅效果啦吓。
1: 系咁，由于我一路嘅创作都系绘画创作啦，咁平面嘅创作入边，即系都系一个静态嘅画面。咁我留意到AI 啦嘅科技，而家可以俾到我一个机会，将我嘅作品用一个指令嘅方式啦，咁我就去编辑佢成为一个动画啦，一个短嘅动画啦。咁我希望透过呢一个。技术嘅结合咧，可以令到观众即系唔同年龄层嘅观众啦，因为有啲观众未必即系长时间系睇画多嘅，可能系睇动画多嘅，咁都有。咁我就希望可以俾到多啲唔同嘅观众咧，可以感受到工笔画嗰个趣味，即系我喺个影片入边将个画面上面唔同嘅细节啦，可能分段。呈现咁，亦都将画入边嘅一啲人物或者系一啲动物啦，咁又或者系一啲昼夜嘅变化啦，都摆咗落去咧，咁就希望系可以令到个画面入边本身静态嘅嘢喺个动画入边咧系可以 分段式咁樣去演繹出嚟，咁就希

0: 望觀眾咧係可以有單止係視覺上睇到動畫啦，咁聽覺上都可能聽到譬如畫面上面嘅一啲情節嚇、發出聲音啊、汽車啊、一啲貓嘅叫聲啊，甚至係一啲電車。我有一張作品，一個 video 嘅作品係西城古道，咁就有香港嘅電車叮叮聲，咁都可以即係俾觀眾嘗試。是看的时候可以多个感官这样去享受去看这样。那这个是即本身我做即这个动画的原意，那也都希望即这样东西可以被观众感受到宫不画的魅力咯。
1: 嗯，真係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呢个工笔画吓，即係可以系动态去知道呢个绘画呢个过程啦，同埋画面当中嘅一啲细节去动态化啦吓。
2: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先发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2: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4: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5: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6: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4: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7: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4: 文化科技家，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文化科技家》。今日我哋关注借助人工智能，令到静态绘画延展为流动嘅影像叙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艺术家蔡德仪。
1: 蔡老师你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同温秋文老师啦，就喺展览嘅共创区啦，创作嘅作品啦，创作嘅思路同埋创作过程系点样嘅咧？
0: 我同温老师咧，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创作嘅作品面貌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咁一开始我哋倾嘅时候，去思考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做一件创作品咧？咁佢嘅作品就倾向于比较系以素色嘅纸雕为主啦。咁而我就系嘅作品比较多色彩嘅。咁我哋大家去构思即系个展览题材嘅时候，我哋都谂啊，不如我哋一齐都系围绕同大自然同埋山水有关嘅题材。咁当中亦都即系山水喺中国嘅文化入边都好多唔同嘅内容可以包含得到。咁而温老师觉得啊，如果佢可以用一个即系物料去做一个山作为一个共创作品嘅部分，咁让我去思考埋余下嘅部分咧，咁我觉得啊都几有意思喎。咁我就谂到啊，我一向嘅作品因为都系一个静态嘅画面啦，就好似我头先所讲系一张绘画嘅作品啦。咁我就谂啊，如果我哋两个摆埋一齐嘅作品，可以做出一个有啲互动嘅形式嘅，咁又可能会有一种新嘅感觉喎。咁所以我咧就喺我自己嘅作品入边咧，揾咗一张作品咧，系有一只龟，一只叫巨鳌，咁就 孭住一個山。咁其實作品本身咧係於歸墟嗰個故事，咁一隻巨鳌就孭住咗仙山。咁喺我嘅作品入邊咧，座仙山入邊係有我哋而家當代所見到嘅一啲建築物啦。咁

0: 係隱隱約約咁望到嘅。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個作品結合，咁以一個我係用AI 將嗰個巨舞令到佢可以有啲動態嘅畫面，展現出好似佢嘅日常作息咁樣，然之後投影喺即係温老師所選擇嘅嗰個布料上面啦，佢揀咗一個好似絲綢咁樣嘅布料，咁就做咗幾個層次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咧令到觀眾睇嘅時候啊，一嚟可以睇到，咦，有一個山係識得喐嘅喎咁樣，咁而呢個識得喐嘅山咧，又即係透過嗰、那個巨鵝睇得到，好似有一個日常生活循環日夜，亦都有一啲生活嘅趣味啦。佢有時候打下喊路，有時候打下黐咁樣，即係有時候有啲好動態係可愛嘅表情咁樣，就好似我哋即係日常生活咁希望俾到觀眾睇嘅時候都有一個同各個作品有一個交流互動，因為嗰、那個烏龜嗰句就好似望住個觀眾咁樣嘅，咁我又覺得啊我哋一齊做呢個共創作品，希望除咗能夠作品本身有一個意思之外，都可以產生到同觀眾嘅互動咁樣咯。
1: 嗯，即係畫面同觀眾一個咁樣嘅交流下，就係、是、互動下，可能會吸引到觀眾會對呢個展覽更多嘅感興趣嚇。呢次咧就係、是、香港藝術家同埋大灣區內地城市嘅藝術家合作啦。就係、是、你覺得呢一種藝術嘅形式啦，覺得係點樣啦嚇？都會擦出好多嘅新嘅創意出嚟啦嚇。
0: 因為今次係同大灣區內地城市嘅藝術家一齊合作啦，咁所以咧都令到我更加認識到多啲內地唔同城市嘅展覽嘅場地同埋一啲藝術家本身佢哋做緊嘅不同嘅創作嘅面貌啊。咁今次同秋文合作啦，咁我就都覺得啊都好有趣喎、啊。咁即係可以係我一個繪畫嘅藝術家，可以同一個做紙雕嘅藝術家嘗試做一個合作，我覺得呢一個係俾到我哋一個挑戰嘅，咁亦都好順利啦，我哋能夠完成到呢個共創啦，咁亦都展覽喺策展人好好嘅構思底下，亦都係令到我哋嘅作品擺埋一齊係有一個有趣嘅化學作用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其實都可以多啲呢啲嘗試，咁亦都令到即係嗰個藝術嘅交流係更加頻密多啲，咁令觀眾亦都可以睇到多啲唔同藝術家可以一齊係共同去做一啲展覽，咁啊俾到好多新嘅idea 出嚟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係我自己個人都有得著，都好欣賞今次呢一個項目嘅構思咁樣咯。
1: 嗯，係。咁最後咧，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展覽啦，可以帶俾觀眾點樣嘅預期效果咧？
0: 嗯，係啦。咁今次我喺呢個展覽度都其實作出咗嘅一個新嘅嘗試啦，咁做咗一個茶葉嘅系列啦，係講沉香待上與再生呢個系列啦。咁我都希望帶到俾觀眾去睇嘅時候，啊兩個系列，一個青紅山水嘅系列，一個係抽象水墨嘅系列。咁兩者睇落去可能唔好一樣，但我都希望觀眾睇嘅時候感受到啊，其實佢哋喺概念上有啲接通啊。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喺我自己嚟講啦，其實青綠山水嘅系列咧，係屬於山水之間一個大嘅場景，一個大嘅空間嘅畫面嘅想像啦。咁而沉香呢個待上與再生嘅系列，其實係我自己即係對於芽香樹沉香呢一個結香過程嘅一種感，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山水之間植物微觀世界嘅一種想像。咁呢兩種唔同類型嘅想像咧，其實喺我自己嚟講都係一種唔同山水嘅形態，即係山水都有一種唔同嘅形態，有啲可能係大啲嘅，咁有啲可能係微觀啲嘅，咁我希望觀眾即係睇嘅時候都可以多啲聯想啦，多啲去 感受啦，睇下有冇更多更多嘅得著咯。即係除咗我自己講嘅之外，可能佢哋比起我嘅可能會諗。

0: 更有意思，同埋更多感受都唔定。我呢个希望观众睇嘅时候会可以得到嘅嘢咯。
1: 系，亦都系希望可以系达到预期效果啦。亦都系非常多谢香港艺术家蔡德仪老师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蔡老师嘅分享。
0: 好，多谢你。
2: 各位剛才播出的文化科技家，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会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有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
2: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行动计划为企业财资中心业务在香港发展勾划清晰路线，财富局和相关政府部门和业界将会紧密合作，积极落实。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4: 再来关注香港。

0: 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公布的中小企业业务状况按月统计调查结果就显示，中小企业业务收益的现时动向指数从2026年4月的44点上升至同年5月的44.4点，而6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47.2点。
1: 是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中小企业的营商气氛大致稳定，未来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前景应会为本地营商气氛提供支持，但中东冲突的变数仍然是影响营商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中小型企业业务状况按月统计调查旨在于最短时间内就中小企业的短期业务状况提供快捷参考。特区政府统计处根据该统计调查收集的意见，编制一套动向指数，包括现时与展望动向指数。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记者从近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远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1: 是本次专题会议聚焦跨境认证认可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惠及多个重点产业领域，譬如埃及进出口控制总局为威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四家广东机构授权，粤企舒埃相关产品在本地即可办理埃及海关采信的 COI 入境证书，可以为企业平均缩短检测认证周期 50% 以上，降低检测认证成本 30% 以上。
0: 是的，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就表示，将会以认证认可为桥，促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将会持续深化认证认可国际合作，完善跨境服务体系，以更高水平的检测认证服务支撑外贸高质量发展，助力更多粤企扬帆出海。
1: 关注下体育方面，近日赋能广东女足发展暨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仪式在广州广电平云广场举行，活动聚焦体育强国建设部署，立足广东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探索数字科创公益资源与职业足球融合新模式。他介绍本次活动重磅环节为数科平云女足智能体首发，该智能体依托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完成球员数字分身打造，开创国内省级职业女足数字 IP 化先河。
0: 没错的，咁启动仪式上，广东省体育局副厅级干部雷检军在致辞中就表示，本次政企公益跨界合作是落地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完成本土女足扶持体系的务实举措，通过整合社会多元资源，探索公益加科技加体育发展模式，助力广东女足再创佳绩。据了解，下一步各方将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以数字科创与公益力量护航广东女足发展，提炼可借鉴的广东样板，助力中国女足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再去湛江看看，近日由湛江湾实验室牵头研发的海洋鸿蒙工业智联系统海上牧场系列新技术在湛江发布，以科技力量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咁簡單嚟講啊，即係海洋鸿蒙啦，就好似為海洋設備裝上智慧大腦，令到作業船、網箱、控制台等設備互聯互通，實現遠程監控、自動投喂、故障預警等系列智能化操作。
0: 係嘅，咁據介紹咧，該系統可以適配複雜海洋作業環境，依托萬物互聯能力串聯起各類裝備與終端，依托智能技術實現降本增效，業務覆蓋智慧漁業、海上风电、海洋游戏、生态监测、防灾预警等多个领域。咁目前系统已经完成咗研发调试，喺深远海养殖、海上风电等场景测试运行稳定，正逐步扩大应用规模。
1: 咁活动现场咧集中发布嘅五项创新技术，同样系亮眼嘅。其中无人机加无人船、空海协同作业模式，结合智能感知与 AI 识别，实现深水网箱全自动精准投喂，改善。

0: 善传统养殖粗放低效的短板，同埋配套打造的滴滴牧场海上服务平台，可以对养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后续仲将延伸服务场景，构建一体化海上服务体系。
1: 好啦，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走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自然资源部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
4: 是啊，咁记者查阅今年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嘅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发现其中包含个人同经营主体事项共13项嘅，位居第二项咧就系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啦。咁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咁乜嘢系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咧？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乜嘢需要进一步变得好办、易办嘅政务服务事项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

0: 各设宠物加工业集聚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集聚发展的难点问题。
1: 我们是去年1月建成了首批的九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成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的就是得有产权证。 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宗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宗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
0: 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为产业集聚发展保驾护航。
2: 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宗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宗土地分割为九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两宗地。 同时呢，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得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市立不动产单元进行不动产登记，九栋标准厂房。 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群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 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签约、贷款、缴税及关联的水电气等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
3: 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 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
0: 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3: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长。

0: 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会扑面而来，本来想点击跳过，结果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但反而继续会跳转到其他的 APP。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啊。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咁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呢？长效监管仲需要边啲举措？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5: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7: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5: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8: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5: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9: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

0: 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0: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说，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0: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1: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3: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4: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好啦，各位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仍然咧会有豪哥啦。咁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同我哋推介一下啦，独库公路啊，可以点样样去到规划自驾旅行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租赁式旅游啊吓。嗱，讲起租赁式旅游咧，其实可能系几年前就已经俾到大家嘅一个概念啦，即系好多嘢都系租翻嚟嘅，后屘又有一个新名叫共享经济，因为唔净止系旅游开始做噶啦。咁，如果而家我哋再讨论租赁式旅游啦，有边啲新嘅形式呢？如果想持续发展租赁式旅游，有啲咩可以做嘅咧？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从业人员102万人，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从业人员0.7万人，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2.7%。而参观人次方面达到7886万，同比增长9.4%。
7: 公布显示，2025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是向好和向新的。咁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2万亿元，同比增长7.4%。旅游方面，全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96亿，同比增长14.3%。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5.26亿，同比增长22.6%。国内居民出游消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咁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5.30万亿元，同比增长7.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1.00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出入境旅游持续升温，2025年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其中外国游客入境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0.8%。
6: 咁我睇到咧有唔少嘅数字啦，都系有双位数嘅增长啊，可以话咧又旺丁又旺财啦。咁我睇下啦，2026年嘅情况吓，会唔会比2025年更加好啦？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广东方面啦，最近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系发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秉持主客共享、全域友好嘅理念。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令到广东山海可赴、烟火可亲、四季而游，成为游客当中心心念念下、念念不忘的旅游优选地。这个目标呢，感觉给到人家的好像很宏大样，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在广东生活的人，我最开心的是主客共享这个概念。
7: 没错了，见回其实今次我们要建设呢个旅游友好型嘅城市咧，亦都系选择一种一程多站嘅呢种玩法啦，串珠成链、连景成廊咁样，令到大家咧系可以去一个叫做旅游

0: 通道咁樣嘅地方去旅遊啦。好似之前其實我哋都講過嘅，即係勤務旅遊，當時大家會覺得呢個係個一程多站啦。但係後面咧有一次勤務發展呢一個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論壇上面，就會有位專家就提出話，其實你哋可以將呢度當作係一個旅遊嘅通道啦。咁啊，除咗話嚟到琴澳之後，你仲可以通過琴澳去到其他更加大嘅一個大灣區嘅城市啊，又或者係廣東啊，甚至係內地城市咁樣。
1: 嗯，冇錯啦。咁啊，點樣去到串珠成鏈呢？咁樣樣嗱，咁啊，廣東方面咧就計劃係要打造四大嘅省級特色文旅廊道嘅。咁啊，其中咧大灣區咧就要打造灣區煙火古今共生廊道，去到展示咧古今交融嘅灣區浪漫啦。粵東地區啦，打造山海橋韻尋味潮汕廊道。咁啊，依托最近好紅嘅《給阿嫲的情書》啦。嚟到打造跟着电影去旅行嘅旅游新体验，粤西地区就打造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去到展示海丝文物，去到展现滨海盛景、渔家风情同民族古韵。而粤北地区就打造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嚟到突出丹霞盛景同客家风情。
0: 嗯，我哋广东仲将会继续去完善我哋嘅一啲旅游嘅基础建设啦，同埋公共服务嘅配套，去推动大型景区嘅建设同埋改造，亦都扩容一啲高品质嘅住宿体系啦，引入知名连锁酒店嘅品牌，亦都系推动咗一啲全量嘅酒店去改造提质嘅。同时，我哋见到而家啦，好多人跟住一啲演艺嘅或者跟住赛事去旅行啦，所以广东方面都会继续持续咁样去繁荣我哋嘅演艺赛事经济，培育三到五个演艺名城。同时仲会系统咁样布局多点支撑全域联动嘅一个旅游目的地体系，同时亦都会紧揸呢个 APEC 嘅发展机遇啦，做强我哋入境旅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简审批流程，培育优质嘅经营主体。咁另外我哋见到啦，亦都有好多创新嘅业态啦，例如有邮轮游啦，有呢个奈何巡游啦、低空观光啦等等新嘅玩法啦。当然而家人工智能都好红嘅，亦都可以融合翻我哋人工智能去发展我哋智慧文旅。总嘅嚟讲咧，我哋广东啦会变得越嚟越这个旅游友好啊，亦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去旅游啦。
1: 嗯，冇错啦。咁啊，期待一下啦，即系广东下未来嘅旅游，正系嗰四条嘅廊道啊，有排玩啊吓。咁啊，另外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啦。大家有冇考虑过去香港买咩手信呢？好多朋友就话我喺广东度买名牌手袋啊，或者去香港啊，我去一下咧，即系各种唔同嘅主题公园啦，或者好多体验嘅项目啦。有冇考虑过去香港买鱼呢？咁啊，最近咧，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就配合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宣布推出全新的香港本地渔农产品统一品牌，叫做优先港品 Hong Kong Harvest 啊。咁啊，预计就会在7月4日举行正式的启动礼。咁现场仲会有香港本地的渔农主题互动游戏啦，同埋优质的产品试食环节，希望鼓励大家支持香港本地的出产啊，本地的渔业、本地的农业嘅。咁啊，今次这个全新的品牌就以本地优质、安全、减碳四大嘅核心价值，咪透过建立一套严谨嘅品控、认证同溯源体系啦。咪特区政府方面期望可以提升香港本地产品嘅市场竞争力，同时亦都为各地嘅市民提供清晰可靠嘅香港本地食材识别标准，令到大家买得安心，亦都食得放心啊。
0: 嗯，呢一次成个品牌嘅认证标准咧，系由香港品质保证局去负责实施同埋跟进嘅。咁啊，包括我哋嘅生产规范啦、处理流程啦，同埋食品安全等等多项嘅要求都非常之严格吓。而参与嘅渔农户啦，除咗必须要满足本地生产嘅条件之外啦，仲要遵循一个特定嘅生产标准啦，例如确保你嘅产品绝对冇呢个抗生素同埋激素，并且你仲需要去接受定期嘅巡查同埋一啲化验检测等等嘅。
1: 嗯，咁啊，为咗啦确保全程都透明啦，获认证嘅产品啦会获发专属嘅溯源标签嘅。咁啊，市民啊、旅客啊喺选购嘅过程当中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一下标签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即时查阅食材的养殖和种植的来源、详细的生产资讯和最新的化验结果。而这一套系统就好像为每一项的本地食材颁发了一张出世纸这样，大家扫完就更加放心了。令我想起当初搞湾区认证的时候，那个也是这样的一套体系。
0: 是啊，包括其实在广东也有很多个地方，他们首先会做这个道地标准、之后还会做他们的地理标志产品的标准啦，之后再会上到去就湾区认证咁样。其实大家对于呢个食品安全嘅一个统一嘅共识，就係话我哋要溯源。咁见返其实而家香港方面亦都有咁样嘅。

0: 一個技術同埋標準啦，我哋亦都係非常之期待啦。通過咁樣嘅一套認證嘅標準出嚟之後咧，香港本土嘅呢啲魚嘅產品咧，亦都可以獲得更高嘅一個市場認可度嘅。
1: 嗯，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全國第一張無目的地海上遊專用出入境通行證嚇，就喺上海簽發啦。咁呢個亦都標誌住啦，中國郵輪旅遊係正式邁入公海巡。

0: 己嘅身份证嚟到申办证件，亦都标志住内地嘅邮轮旅游正式开启公海往返不靠岸巡游嘅全新休闲模式啊！
1: 嗯，好得意啊！呢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好解决咗好多好似我呢一啲选择困难症。唔系啊，你系冇护照，我系有嘅。咁啊，其实但系我系会选择困难嘅。咁所以见翻咧今次嘅呢一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咧，我系好感兴趣嘅。咁啊，同大家解释下啦，咩系无目的地海上？游啦，咁佢系针对内地短途休闲需求而推出嚟嘅一个产品啦。区别于之前我哋可能要停靠啲境外嘅港口啊呢啲游轮线路啦，今次呢一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咧，就系要求我哋嘅游轮从内地武港出发之后咧，全程都喺公海上面航行，而中途唔停靠任何嘅港口嘅。咁我都好好奇，咁佢嘅油啊嗰啲嘢点？
0: 咪就係
1: 夠唔夠
0: 唔需要補給咯，就係譬如話，如果你上海出發咁樣樣嚇，咁啊即係滿油啊，即係滿糧食啊，滿所有嘢都滿常滿之後，咁你就出海，咁大家喺公海嗰度咧就海上遊一兩日咁樣啊，跟住咧又翻嚟，咁好似喺海上面度過一個週末咁樣。咁啊，但係冇錯啦。咁啊，但係因為咧唔停靠任何嘅呢個境外嘅港口啦，咁所以之前咧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啊。如果搞公海遊嘅航線，咁但係大家又真係過邊檢嘅，又真係出境嘅。但我出境之後，我又唔喺其他地方入境，咁又翻嚟點算咧？咁而家就係有一個咁樣嘅證件啊，去到解決咧呢一個問題嘅。咁因為針對翻咧呢一個產品嘅特殊屬性，咁所以咧亦都係啊推出咗咧呢個入境辦證便民嘅新證。咁除咗話有普通護照之外啦，如果好似我咁樣樣，而家護照過曬期嘅人咧，就可以憑住自己嘅身份證，就可以直接咧去到出入境接待大廳啦，去到申辦呢一個無目的地公海遊嘅專用通行證。咁係一次出入境有效嘅單紙簽證，就真係一張紙嘅啫。咁特別適合咧嗰啲好緊急申請啦，譬如話，我屋企人
1: 不如聽日去咯，
0: 不如聽日去咯咁樣嚇，咩話咁嚇？我冇護照喎，咁樣你就可以咧直接去到攞呢一張紙嘅。咁仲可以咧行綠色通道啦，加急辦理。咁呢項政策啦，亦都免卻咗啦大家辦理境外簽證一啲繁瑣嘅流程啦，嚟到大幅咁降低遊輪出遊嘅門檻啊。
1: 嗯，冇錯啦。再關注翻其他嘅一啲地方啦，亦都係便利我哋出遊嘅一個舉措嚇。甘肅省文化和旅遊廳落實人工智能加行動方案咧，日前係正式發布啦。呢份嘅行動方案啦，係以推動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作為主線啦，聚焦翻文化藝術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遺產保護、文旅新業態培育等等嘅領域咧，為甘肅省嘅文旅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嘅動能。
0: 咁今次嘅行動方案就明確啦，喺文化藝術創作領域咁依托啦龍源特色文化資源，開展舞台藝術數字化創派，特色文化內容智能生成，推進瀕危戲曲、民間舞蹈等非遺藝術數字化保存活化。另外咧，要完成《絲路花語》等等嘅經典劇目嘅數字轉化。咁而另外咧，喺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推進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等場館嘅智慧化升級，部署人工智能館員、智能講解、無感服務等等嘅設施，依托一部手機由甘肅嘅平台，精准推送數字文旅資源。
1: 行動方案提出在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面，對石窟寺、壁畫、古建築、長城遺址等等開展高精度數字化的採集建檔，運用 AI 監測預警技術實現預防性保護，搭建文化遺產數字圖譜和知識服務體系，持續深化敦煌岳母文化數字活化轉化。在文旅新業態的培育之上，亦都是聚焦翻敦煌、天水、蘭州等重點的區域，去打造沉浸式體驗等等嘅新型的消費場景，依托特色文化 IP 開發數字文創產品，同時都是升級甘肅省級文旅大數據平台的人工智能服務和智慧監管功能，實現精準服務遊客、智能管控行業、高效防範風險嘅。
0: 咁另外行動方案咧都部署咗強化數據資源供給，打造文旅專屬人工智能大模型，同埋構建智能營銷體系，去到啦夯實下科研人才隊伍建設等等嘅重點任務，推動啦構建全鏈條發展支撐體系嘅。咁希望啦，即係有 AI 嘅賦能之後啊，嚇，即係文旅嘅產品啊，文化產品亦都可以啦做得更加精彩噶。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咧會有碳世界在路上。繼續會請豪哥過來跟大家講一下獨庫公路。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碳世界 就可以收。

0: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在路上嘅常规嘉宾，经常都在路上嘅豪哥啊，
6: 大家好啊，
5: 系啊，阿豪哥咧就又退完一个大 trip 翻嚟啦，咁又同大家继续分享，因为上期咧就同大家 share 过一啲新疆方面啦，一啲自驾嘅要点啊，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季节上面，因为有朋友提醒我哋，好似 miss 咗讲季节，咁点解呢个季节推荐你去，就是、因为呢个季节靓。你见啲团嗰啲价钱都系呢几个月最贵噶啦，系咪先？有时候真系冇卖错噶，发觉
6: 系冇错嘅。
5: 系啊，讲翻呢个季节先啦，即系豪哥试过咩季节去新疆啊？定系一年四季都已经尝试过去啊？
6: 其实最好的季节咧，即系新疆旅游咁计咧，都系喺春天到秋天呢段时间啦。其实冬天咧就不太合适啦。咁除咗极个别嘅白烧友，某啲地方可以去之外咧，其實好多地方咧就會太凍啦。
5: 所以其實就可能都係春秋兩季，但係夏天大家亦都即係感受到嗰種即係火焰山嘅
6: 温度。佢睇地都係睇地域嘅，佢咧就係、是、某啲地方會好熱，咁但係咧。有啲地方比如靠近山啊或者森林啊草原嘅地方呢其实都好凉爽嘅。
5: 但係对于呢种温差比较大嘅情况之下有冇话对于我哋驾驶者选择边一种车都有要求啊其实。
6: 都有少少啦。即係其实当然啦即係你唔好揀即係啲好严寒嘅时候去啦、因为佢太冻嘅时候呢佢个温度可能零下到
5: 廿几
6: 度四十度。
5: 部车可能真係。
6: 或者啲可能嗰啲咩水墨水都冻住咗啦。咁会差啲嘅。
5: 所以其实去自驾嘅话都系要睇翻季节吓，
6: 要嘅。咁你同埋新疆会有个比如有啲唔合适嘅季节，可能会遇到大暴雪啦，沙尘暴啦，咁呢啲情况就都几危险噶啦。
5: 系啊，亦都唔适合揸车。其实讲句唔好听吓，即系大家可能除咗行程之前，我哋前头讲咗好多即系风土人情嘅嘢啊，又或者讲可能更加多人文地理方面嘅嘢，其实更加多喺从驾驶嘅角度嚟到讲，适唔适合做驾驶嘅行为，适唔适合用呢一种。方式嚟到遊覽或者季節其實都重要嘅。咁今日咧就開始要真係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路線啦。因為之前咧上一集嘅時候咧，豪哥都已經提過啦，即係講話其實就主要分北疆同南疆嘅啫。咁、但我見而家基本上主流大家嘅玩法啦嚇，即係好似都係由烏魯木齊作為一個起始點、
6: 中心點
5: 啊，係啊中心點。咁就真係上北邊一個圈，咁可能往西邊會有一個圈，往南邊有一個圈。咁樣樣嘅大多數係咁嘅玩法啦。咁其實有冇話跳脱呢一種玩法，定係呢一種玩法係大家初心者第一次去最常規嘅呢？
6: 係啊，呢因為新疆比較大啦，咁、其實佢咁樣劃分咧，就去可以比較即係清晰咁樣，即係一次我就玩一個區域咁樣，
5: 比較全面咁，可能全面係玩一 round
6: 冇錯。
5: 咁有冇話喺呢幾個區域，或者講呢三個圈當中啦，咁樣有冇話邊一個圈係最適合呢個季節去？係咪往北行喀納斯嗰度會相對啱呢個季節？
6: 係啊，冇錯。其實呢個時候咧，因為佢係因為嗰邊比較靠北啊嘛。其實而家已經進入到即係一個
5: 秋色啦，已經當地
6: 秋意真係已經濃㗎啦。咁咧，秋意濃咧有咩靚景？大家應該都諗到啦，即係起碼啲樹葉啊，啲水啊，嗰啲顏色啊，已經好豐富啦。咁再過多一個星期到咧，甚至有時山上面仲飄幾雪啊咁樣嚇。
5: 其實去新疆睇到雪嘅機率大啲，定係我哋去北京倫江嘅時候見到嘅雪嘅機率大啲？可能新疆仲機會多啲吧？會唔會啊？
6: 新疆其實即係當然睇季節，如果冬天咁，你新疆
5: 幾時都係雪，
6: 係好多雪雞會好多啦咁樣。但係假如國慶嗰時候咧，你喀納斯地區咧。 好多時都會遇到落雪嘅。
5: 嗯，所以其實是一個可以一次過在你合適自駕的情況之下去之餘，你還可以感受到哦下一個季節臨近的那種氣息，所以其實很適合啊。講翻咧夏納斯的那條線啦，一般嚟講其實是會點行？因為咧我而家特別建議各位啊，先無論你是用手機收聽好啦，定抑或係你而家係揸緊車喺路上收聽聽我哋節目都好咧，咁麻煩各位喺呢個 moment 咧就先回聽一下啦，記得要回聽攞定個中國地圖出嚟嚇，咁啊特別係新疆嘅地圖，我哋就一齊咧跟住豪哥嘅呢個即係語音導航啊嚇嚟到睇下呢一條路線究竟係點行嘅，因為我見好似以烏魯木齊作為中心之後咧，大部分嘅路線都係以一種逆時針嘅路線行嘅，有冇話其實順逆時針行係有考究嘅豪哥？
6: 其實都係主要睇嗰、那個季節咯，咁佢譬如因為特別係呢啲交界嘅時咧，因為嗰個爭一個星期咧，佢都其實個景色
5: 係
6: 啊會爭有區別嘅。
5: 咁一般嚟講，你會更加建議，如果呢個moment去嘅，大家係可能順時針行好定逆時針行會更加好一啲啊？
6: 呢個時間啊，應該先往北行會好啲先咯。
5: 即係逆時針行先會好啲。
6: 咁你先往北。因為咧，你再過一下咧，比如你過咗國慶後咧，真係有啲地方咧，
5: 就可能行唔到啦，會唔會啊？
6: 可能就係啦，會遇到啲嘅情況會多啲啦。
5: 咁所以就大家都可能會推薦，即係可能到烏魯木齊即刻就往北行啦。咁我哋睇翻呢條路線先啦。一般嚟講，去到烏魯木齊之後咧，第二站如果作為發燒友嚟講，會往北行，會去到邊度會停，會稍為合適啲。
6: 一般會去到富雲啦，可可托海呢個地方啦。
5: 近排可可托海好紅啊！件
6: 系啊，因为而家啲传播好紧要啊嘛，
5: 系
6: 啊，佢同埋咧，因为佢之前咧，其他地方系一路都唔系对外开放
5: 哦，咁样嘅
6: 系啊，佢其实系因为你首先知唔知可可托海系
5: 嗱，我哋要先解释一下可可托海其实系咩回事？
6: 系啦，
5: 我觉得可可托海除咗话一个自然景点，我觉得系有其他嘢睇噶。
6: 其实可可托海本身。其實而家都唔算一個自純自然嘅景，
5: 唔算純自然景，
6: 係人工
5: 整嘅一個點講好咧？佢其實首先係一個即係地質公園性質嘅一樣嘢。咁佢除咗話係一個景區之外，佢亦都有一啲係人造嘅。又唔叫遺址吧？應該點去解釋嗰樣嘢咧？胡哥，你覺得應該算係咩嘢？
6: 其實可可托海同富雲咧，其實係一個佢叫做世界一個。
5: 地質公園
6: 最大嘅最大嘅礦坑，
5: 冇錯。
6: 咁呢個礦坑咧，佢係有好豐富嘅礦產。咁佢呢個豐富嘅礦產咧，仲要包括咗有好多好珍稀嘅一啲元素啦。嗰啲我都搞唔清㗎啦，總之。
5: 因為嗰陣時係聽其他節目嘅一啲專家講啦，即係可托海嗰邊咧，我就唔知大家有冇一個概念叫做稀土啊？因為據講即係嗰邊嘅隱藏量係喺全球都數一數二嘅，即係你會見到嗰段，即係據講，即係去到當地，啲泥嘅顏色可能行幾步會唔一樣。
6: 係，佢入邊咧，佢有好多嘅礦資源咧，係影響到我哋嘅國家嘅一啲
5: 命脈啦，
6: 真係㗎。咁你包括我哋之前嘅兩彈啦嘅製造咧，咁
5: 好多元素都喺嗰度嚟，
6: 係啊，都喺嗰度嚟嘅，先可以完成咗㗎。咁其實曾經仲有佢豐富到咩程度咧？我哋當年咧即係講緊歷史啊，蘇聯時期，蘇聯嗰時咧，咁我哋咪要。有一段時間要還一啲債俾蘇聯嘅，
5: 係因為當時會有一啲經濟上面嘅一啲合作啦，可以講。係
6: 啦，淨係嗰個礦坑已經差唔多佔咗50%。
5: 哇！所以話呢個
6: 運
5: 藏量係非常之大啦，一嚟係大量，而且嗰邊嘅金屬因為稀有，所以價值亦都高。
6: 係啊，
5: 其實會唔會話當地去到，因為可可托海咧近排已經成為一個好網紅嘅景點，我哋講緊話嗰個礦坑，因為你話佢係自然景觀咩？又係嘅，你可以去睇到嗰啲土層，因為佢係人造咩？咁佢又係，佢的確係一個工業遺址。係啊，咁我就係應該點界定咧？頭先豪哥問咗個好好嘅問題，我真係唔知應該點講好。但如果你去到當地去到話睇會唔會話仍然因為佢係隱藏量仲好大噶嘛，即係佢仲有係咪附近好似話仲有新礦地？
6: 有咁啊，佢有啲地方而家暫時
5: 暫時停咗，
6: 因為可能技術啊或者其他原因先封閉住先，係、
5: 等一個即係更好技術嘅時候，或者開賽難度更加高嘅位置先可以再開賽。但係其實隱藏量好大，會唔會話當地亦都會？

0: 譬如話景區嘅管理啊，或者點，因為好似係近年先至開放嘅一個景區，管理會唔會零舍嚴格，驚你帶啲咩走咁樣？
1: 都唔會嘅，即係唔得同嚿石走嘛。
0: 你唔係話真係會有人，因為之前我好笑講緊話一啲海外旅行嘅朋友咧，咁唔同國家嘅呢一個即係規定或者 policy 係可能會唔允許佢帶走當地嘅一啲無論土壤啦，甚至沙咯、石仔啦。你知道好多人可能去到啲咩沙灘啦，我裝硬沙翻去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呢啲行為係唔允許嘅。咁所以就哇，會唔會當地都咁？即係可能係咪？仲係太地廣人稀，或者講其實唔係太緊張呢方面。
1: 咁其實正常嚟講，我覺得一個合格嘅遊客咧，
0: 應該唔應該咁做？係
1: 啦，無論去到邊，其實都唔應該咁做。咁你等於話之前去到柏羅湖，又去攞個貝殼酒咁樣，去到邊度又攞個咩酒咁啊？攞下攞下，全世界咁多人啊嘛，
0: 係咯。
1: 咁啊攞下攞下，好容易一個地方就咁樣毀
0: 咗
1: 啦。
0: 咁所以大家都要做一個文明旅遊者啦。咁其實睇翻可可托海啦，我見網上面基本上各種嘅小視頻啦，或者點樣樣涉及到可可托海啦，講到話呢一個地質公園啊，咁同埋呢一個礦坑嘅位置啊。嗰種規模嗰、那個大嘅嗰個程度好似都肉眼幾難想像，我哋其實應該預留幾多少時間去裏面呢？因為感覺佢好深好大，
1: 係佢因為嗰度呢其實真係好正如你所講好大，咁佢如果真係玩個畫呢，其實呢主要就係可托海，其實就睇個珊瑚坑、珊瑚礦坑，咁佢當然附近仲有一啲坑或者仲有一啲其他嘅地方，咁其實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普通遊客，如果時間唔係好夠，咁喺嗰度咧，其實我相信去珊瑚坑已經有好有代表性噶啦。咁大概咧，預留一日到咧，即大半日咁樣喺度住一晚，咁就 OK 噶啦。
0: 大半日仲要住一晚，係好大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但係講翻咧，即係珊瑚礦坑完咗之後咧，即係如果繼續向北行嘅，其實亦都係近排多咗一個另外一個嘅網紅景點嘅，講緊和睦村。而家和睦村嗰種就係有少少。我淨係睇網上資料，因為我自己未去過，即係比較遺憾。我其實好想去，我見基本上係嗰種哇世外桃源，本身有天然濾鏡，
1: 係
0: 嗰種咁嘅感覺。
1: 田園牧歌咁啊，喺度
0: 即係嗰種好似拍廣告咁咯，即係而且嗰種係童話故事當中你未必會即系可以想象得到佢可能喺呢个世界上真实存在嘅一个咁样嘅地方。
1: 系啊，嗰度四季都唔同景，可以咁。
0: 四季都唔同景，
1: 系啦，冇错。
0: 咁但系咪话真系秋天系最靓嘅？
1: 系秋天最靓。
0: 所以可能亦都系最多人嘅，咪。
1: 其实再迟啲咁多就最靓啦，即系譬如秋冬啱交接又有少少雪，啲叶啊未落晒嗰下。
0: 会唔会迟到十一月？应该会唔会有啲迟啊？可能十月底。
1: 十月其实国庆。可能
0: 後
1: 係啦，七八號啊，或者係最多去到月中啊，咁已經就
0: 夠靚啦。
1: 係啦，
0: 講翻和睦村先啦，有可能有好多朋友而家即刻就喺度我啲抖音啊嗰啲平台嗰度喺度搜和睦村。究竟和睦村有啲咩睇到啊，豪哥？
1: 其實就一個我都係好和諧嘅、好舒服嘅地方啦。佢和諧嘅指即係自然嘅美景，同埋係一啲當地嘅牧民嘅村落啊，加上嗰啲牛羊啊、馬匹啊，咁佢構成一個好豐富、好立體嘅一個景象咯。
0: 特別係我哋對於遊牧生活，可能會有一啲教科書上面俾到我哋嘅嗰種畫面啦、但係就係嗰種畫面啦。所以話和睦村有啲咩好睇，我覺得更加多嘅係可能你透過一個相對比較高少少嘅視角，你嗰種半俯瞰嘅狀態，你就可能喺上面可以發牛豆發半日類似。嘅咁嘅一個地方，
1: 即係無論係啦，和睦村你邊個角落你睇，可能就都係一次一幅油畫咁。
0: 冇錯。咁呢個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有少少超時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陣間翻嚟咧，繼續同豪哥傾偈啦，講下啦呢一個由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即係往北行嘅路線啊，即係秋天最靚嘅景色咧，仲有乜嘢？我可以預告一下，陣間我哋應該會見到喀納斯啊、魔鬼城啊，類似咁嘅地方啊，咁我陣間等豪哥詳細講一講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经常在路上嘅豪哥 ，Hello 豪哥，
5: 系、hey, 你好啊，小姑，
4: 系啊，咁讲翻咧，我哋头先讲嘅呢一条路线啦，已经讲咗话，哇，又有人嘅遗迹啦，亦都有自然嘅资源嘅，讲紧沙漠矿坑啦，咁、mm-hmm. 样，咁啊再加上咧呢一个即系好似游牧民族版本嘅即系现代世外桃源咁、mm-hmm. 一个和睦村啊，之后再往北行就讲到话，哇，呢、這个季节一定要去啦，讲紧卡纳斯。哦，
5: 系啦，咁其实头先喺我哋如果去揸车咁上去咧，喺可托海上和睦之前咧、会经过福海地方，
4: 系
5: 咁嗰个地方一直停留嘅，咁佢出名咧就系会有个海上魔鬼城啦，咁其实就啲。水上雅丹咁咯，水上雅丹咁嘅類似嘅一啲景象咁樣，
4: 有少少類似，可能你喺甲米見到嘅，但係温帶版嘅。
5: 咁因為你喺嗰啲荒漠啊，睇到嘅日落咧，喺個地方咧係特別。即係有蒼涼啊，特別嗰種感覺係唔同的。
4: 想作詩啦，
5: 顏色你想學過嘅詩，可能你都會出力咁去諗嘅
4: 先。會吟翻兩句嚟發朋友圈。呢個時候輸入法就好緊要，可能可以幫到你少少。咁如果話真係要去到話呢一個季節一定要去啦，卡納斯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地方，我哋可能大家嘅呢個印象，我咪一個湖咁，佢同其他嘅呢一種類似嘅。自然景观最特别的一点，或者讲它独特性其实在哪里呢？豪哥你觉得
5: 它就主要颜色，我觉得它的颜色是令到你就是神魂颠倒的，太迷人了。它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不同的时间，湖的颜色都会有一个不同，
4: 所以嗰种感觉就係你虽然佢个湖永远唔会走，即係佢一路都喺度，但係你每时每刻去到可能都係你当下见到嘅嗰个样係独一无二。
5: 咁加上佢配合个边湖边啊，神仙湾啊周边佢唔同嘅植皮，即係植皮嘅变化嗰啲颜色，咁构成嘅画面呢亦都係唔同。
4: 讲翻啦，其实个湖咁大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揾一个最正嘅 view 去到睇呢一个湖，头先豪哥亦都提到神仙湾呢、這个呢、這个地点啦，系咪就系神仙湾就系最正嘅咧？定抑或有啲私藏嘅地点？
5: 咁佢因为而家都景区好成熟啦，咁你都系一般都去到啲观景台，咁佢啲位置好咗，佢一般睇呢啲湾咧，咁有啲相对高处嘅位影相啊，睇落系特别靓。咁去到其实你反而去到湖边，唔一定系。看到個全景啦，咁當然你有時間可以自己去行下，根據佢當然你要小心嚇，即係喺個地方，因為周邊好多地方就係啲原始森林啊，再行遠啲甚至已經出咗國境啦。
4: 你嗌破喉嚨都冇人理你。
5: 係啦，冇錯，即係又都唔好話太自己話。一時逞英雄啊，到處亂行或者點樣都要注意安全，
4: 都要睇翻當地嘅一個指示啦，同埋就唔好放飛自我，放飛得太緊要，係啦，呢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因為當地可能講緊。又是讲返第一集嘅嗰个劇情下，即係镇同镇之间讲緊几百公里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冬瓜豆腐係咪先。
5: 係呀，呢两年好似我觉得发生特别多。喺啲景区即係离开咗个游览路线。係呀，跟住呢就个人就。
4: 跟住之后可能仲要搜救队去救佢啦。咁然之后再救返你返嚟之后你仲要吐槽搜救队问你攞钱啦。即係类似呢啲咁嘅事情。近排真係多咗。
5: 多咗。呢两年真
4: 係。係啦。咁讲返即係卡纳斯啦，甚至有朋友习惯读卡纳斯啦，咁其实 一樣嘅、嗯，一樣。我哋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嚇，即係可能係呢個譯名方面嘅唔一樣啦，或者即係同一個字嘅讀法唔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同一個地方嚟嘅，呢、這、一個季節係非常非常之適合去。講翻咧，如果話係春天，即係因為話春天、秋天都適合噶嘛、
5: 嗯。
4: 一般嚟到講咧，春天嘅嗰種顏色同埋秋天嗰種顏色對比起身，會唔會話風貌係會唔同嘅？豪哥，
5: 會嘅咁。其實咧，嚴格嚟講，嗰邊嘅春天咧，其實已經係要入咗夏，即係初夏嗰時咁樣。
4: 初夏嘅時候，
5: 咁即係到五月份啦、六月份咧，佢因為嗰邊比較寒冷啊。
4: 咁都幾夏噶啦，我覺得完全可以食暑假咯，差唔多暑假前半段嘅嗰種。
5: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係啲新綠啦，咁啲好清脆嘅一啲顏色啦，咁、甚至有啲。雪仲未融化啦、有少少有啲地方仲會有啲積雪啦，咁、所以睇到嘅嘢亦都唔同，水嘅顏色亦都會有區別啦，咁、嚟到秋天咧，咁水咧更加會係變咗翡翠嘅顏色啦，咁、加上咧周邊嘅樹葉好多開始黃啦，係、嘛？咁如果落埋雪添，咁更加有半雪半冰咁樣嘅感覺啊，
4: 好舒服啊，
5: 舒服，
4: 唔係即係就係齋聽咧，你已經可以我覺得有時候做電台節目。或者點會俾大家嘅嗰種畫面感係靠大家睇過嘅嘢嚟到想像，會比起話我直接俾段視頻你有個好直觀嘅衝擊，會更加有想像空間啲。可能你而家你可能揸緊車嘅係嘛？如果趁前面有個燈位，你眯埋眼係嘛？你放開曬你自己所有嘅毛孔，你可能會感受到哇！呢、這個夏納斯嘅嗰個空氣
5: 可以俾自己期待
4: 期待一下係 OK 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即係講下，因為如果呢條路線咧去到夏納斯嗰邊，其實係咪已經基本上話差唔多要開始往翻烏魯木齊方向行嘅咧？其實
5: 係啊，夏納斯其實咧已經係。叫做新疆嘅最北端噶啦，咁、嚟到呢度咧，其實
4: 因為跨國境噶啦嘛，再往北走，
5: 係啦，冇錯啦，再又要跨過嗰個阿爾泰山，
4: 係啊，
5: 出國噶
4: 啦，冇錯，
5: 咁佢就翻轉頭噶啦，開始，咁翻轉頭咧就去到一個烏和木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係魔鬼城啦，最出名嘅，
4: 同頭先提到嘅一個水上魔鬼城啦，咁呢一邊係回程路上見到嘅魔鬼城，同頭先個魔鬼城之間嘅差異係咩？就係、一個水上，一個唔係水上，定係點樣？
5: 可以咁講啦，因為水上嘅會多咗好多倒影啦，多咗一啲形態啦，咁。這個呢就更加是一種荒漠感，就是在戈壁上突然間矗立著一些姿勢各異的、是吧，完全憑你想象的，你說它有貓就得，狗就得，這樣是吧，
4: 那種感覺就是一個完全未開發的景區，然後每一座山任你命名你可以隨便編一個故事給它跟住就可以同你講啊，這個地方的典故、會不會說其實為什麼說大家叫那裡做魔鬼城，因為它純風化的作用，會不會說秋天這一類型的可能風不算太大，感受會沒那麼深呢，還是怎樣
5: 呢？看時段的，它如果到夜晚即是起風的時候
4: 呼呼聲那些，
5: 那你就更加
4: 鬼哭狼嚎，
5: 什麼叫魔鬼城了
4: 那所以就會不會說那個時間點，遊覽的時間點即係唔係講緊話季節咁簡單，即係可能話我幾點鐘去到嗰度，喺我成個行程當中嘅安排都要諗掂咧。如果係魔鬼城，
5: 係啊，其實魔鬼城最好嘅時間當然就係日落時分啦。
4: 日落嘅時間反而係最好
5: 嘅。係啊，因為日落嗰時嗰個光影啊，個色温啊，影出嚟嘅相咧。個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4: 之後我可能要開攝影節目了
5: 會的
4: 開幾多感光度ISO 光圈要幾大啊？
5: 沒錯，因為比如你想想正午的時候太陽
4: 在頂嘛，因為
5: 那你那些即係形態各異嘅嗰啲山包咧，
4: 可能陰影冇咁好睇，
5: 冇錯啦，咁就好平面咯，影出嚟會係啦，
4: 所以就要揀時間啦。但係講翻咧，即係如果話以喀納斯作為最北邊嘅，就準備跨國境嘅一個湖區啦，咁由烏魯木齊如果話逆時針嘅方向，咁好似喺喀納斯前半段會多嘢睇啲，後半段會唔會就得魔鬼城少嘢睇啲咧？
5: 咁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沿途咁都好多風土人情啊，唔同嘅嘢可以沿途嘅風光，咁呢個亦都係自駕遊嘅最大嘅魅力嚟噶嘛，
4: 你中意去到邊度就隨時可以停低，
5: 係咯。
4: 萬一你去到邊一個遠，雖然隔幾廿公里、幾百公里，但係霎時之間覺得哇呢度好正，咁我就可以隨時停低。
5: 冇錯，
4: 呢個亦都係享受嘅重點嚇。咁啊，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喺呢個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就先往北邊行啦，咁啊經過塔納斯啦，再翻翻嚟啊，經由魔鬼城回到呢一個烏魯木齊嘅路線嚇。呢個基本上嘅路線，漏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問，呢條咁嘅路線，豪哥你建議大家留幾多日咧？
5: 一般七八日 OK 噶啦，
4: 七八日其實夠嘅，
5: 夠噶啦。
4: 因為第一我哋之前會有朋友去會諗咧，就因為第一集講到話，哇新疆喎、咁大嘅地方，哇阿豪哥官方認證行曬。走馬觀花起碼一個月，所以嗰種感覺就係話啊，會唔會一開頭講路線嘅時候門檻好高？又比想象中好喎，七八日。
5: 即係比如你喺其他地方唔點樣玩，淨係講我哋頭先行過呢嘅地方啦，即係可可托海啊、福海啊、和睦啊、克勒斯啊、同魔鬼城啊咁樣轉個圈翻落嚟，七八日夠噶啦。咁當然你話我中間翻到去烏魯木齊，我仲要去其他地方咁樣
4: 計幾日嘅，咁就唔計啦。但係就以烏魯木齊作為呢個中心，你自駕多一圈，再加埋沿途嘅景點，七八日其實係夠嘅。咁好啦，明白曬。今日多謝曬豪哥啦。咁如果大家咧仲想咧，即係關注多啲啦，即係豪哥啦，以及咧其他呢啲自駕發燒友嘅一啲分享啦，咁亦都可以咧關注一下啦，豪哥自己私家嘅呢個公眾號無限自由啊嚇。咁多謝曬豪哥，我哋咧下期同一時間嚇，繼續咧介紹咧喺新疆以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唔同嘅自駕。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6: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讲讲租任式旅游。嗱，2026年年初，其实今年年初嘅时候就发咗一个啦咁样嘅通知吓，叫做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咁系由啦商务部等九个部门一起发布嘅。咁啊，当时咧喺呢一个通知当中咧，就将租任纳入咗政策嘅设计，譬如话咧有好多嘅提法都好有趣，包括啦大力发展绿色租任服务，创新绿色消费模式，鼓励出行共享、空间共享、物品共享。另外咧，仲话咧要挖掘汽车产业链，包括咧挖掘二手车、汽车租赁、汽车改装、汽车共享等等后市场嘅潜力，亦都支持咧交易平台同埋经营企业啦，探索发展互联网加二手商品，同埋咧二手商品租赁同埋售后回购等等嘅新型业态嘅。咁但系啦，你摆到去旅游业嘅时候啦，就会发现呢啲新业态咧，好似都几常见。同埋而家成为咗我哋生活当中嘅一部分，可能仅仅半年之后啦，你就会发现各种咩演唱会神器可以租啦，即系自驾越野可以租啦，旅拍相机可以租啦，户外装备可以租啦，各种下哪怕你买咗之后吓，你再反租翻俾佢，好似都 OK 嘅。而家感觉上呢一种租任式嘅旅游概念已经渗透到我哋方方面面啦。
3: 对于我嚟讲，可能会有个好明确嘅时间节点啦，系令到我感受到呢啲租赁服务可能系从一啲即系大家单打独斗，变成咗可能系一个城市上升到个城市层面嘅，就系喺某一年嘅冬天，唔系旧年就系前年啦。冬天哈尔滨嗰度一落飞机，你就可以喺机场嗰度租到嗰啲好厚嘅羽绒啊，又或者啲滑雪嘅装备。以往我哋见到呢啲嘢咧，不嬲都喺景区入边嘅。
2: 系
3: 咁啊，例如你去登山啦，例如你去滑雪啦，你会喺景区入边先可以见到呢啲租。但系今次咧，佢哋就会将呢一个服务，即系租人服务嘅链条直接伸到去机场，我觉得呢个对于我嚟讲真系一个里程碑嘅事件咯，即系令到大家系对于租人呢样嘢，即系佢我暂且唔理我究竟系唔系即系去到咗一个城市层面嘅推广，但至少喺嗰一下，我觉得。哦，原嚟佢可以咁嘅，呢种思维嘅转变就发生喺嗰时咯。
2: 系啊，但系除咗话思维嘅转变之外，我觉得更加多嘅系我哋竟然会发现呢件事，佢既然可以成行成市，或者既然佢已经可以进驻到某种公共嘅空间啊，咁样样，你就会感受到哦，原来呢一个市场系已经足够大到可以支撑起咁样样嘅一个租赁嘅服务啦。咁而且有样嘢就系好多租赁嘅一啲服务咧，我哋以往会觉得话我作为客户，我都觉得责任重大嘅，即系以前咧，我哋去譬如话自驾，我租部车啦咁，我最记得啦，身边有朋友就啊，你咁够胆嘅，嗰部车你又唔知车况系点样样，哎呀，万一有啲乜嘢意外点算啊？或者哎呀，万一有啲咩嗨嗨碰碰嘅情况之下，咪要你赔钱咯？点点点，即系大家会抱住嗰种哦，嗰样嘢唔系自己嘅，我自己冇办法去到肩负起佢嘅一啲损失嘅责任啊，或者一啲物损方面会点算啊？咁样。到而家好似啊，我哋大家已经習慣咗咩都可以租啦咁样样，咁商家亦都好似有少少阔佬烂利咁嘅心态咧，即系唔知系佢哋太信任客户啊，定一话其实呢一种损耗冇大家想象中咁多啊，定系佢哋从经营嘅过程当中去规避到呢一种风险啦、啊。咁而家呢一种租赁式嘅服务，感觉系从体系上面，无论系俾到客户定系商家都好，都有足够多嘅保障，令到大家可以放心咁用。
3: 冇错，就好似你讲咁样，成行成市之后咧，首先佢嘅单价或者话佢每一个单独嘅嗰个成本系一定系下降嘅。咁成行成市之后，佢都会催生一啲新嘅业态，就好似嗰啲以前我哋只系有运费险啫嘛，而家唔系嘅，而家可能仲有第三方嘅一啲险咧，咁可以令到我哋买呢啲嘢嘅时候，即系你真系整坏啦，你亦都可以有一部分嘅免赔额啦。咁仲有就系，我觉得系一啲信用体系嘅建设，即系。 依附住我哋電子支付嘅呢個平台嘅一個發展，所以大家喺支付平台上邊嘅一啲支付係更加容易數字化。咁啊，有個大數據嘅統計去綜合判斷呢個人嘅信用水平，咁導致到我哋租嘢嘅門檻其實係降低咗嘅。我哋唔需要有太多嘅抵押啊、保證啊、簽紙啊咁樣，其實就可以去完成呢件事。同時咧，我哋去做呢一個過程當中咧，仲係喺度用緊呢個電子支付嘅。
2: 係。
3: 咁啊，亦都係。一直持續咁樣，係啦。咁、有陣時咧，你就會覺得哦，我去租，我反為亦都係好似我哋以前養信用卡咁樣，將個額度越養越高，將我哋個信用越養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有種愛惜羽毛嘅呢個心態啦，就係我要養好我個信任咯。
2: 所以其實大家咧即係將呢一個信用體系建立咗之後啊，感覺大家對於自己嘅呢一個信用分值啊，感覺都係
3: 好慾緊㗎，
2: 係啊，亦都慾緊啦咁。咁但係有樣嘢啦，除咗你話自己有咁嘅信用分值，大家嘅呢一個租任過程當中嘅門檻有所降低之外，更加重要嘅呢樣嘢有冇市場係睇在大家愿唔願意租？就正如好似以往咁樣樣咧，我哋可能都幾反感租衫呢樣嘢嘅，因為你一嚟著上身啦咁，特別係咧你話一啲雪具啊，或者講鞋啊嗰啲咁樣樣咧，會覺得嚇唔好咯，我唔知上一手著過會唔會嚇有細菌啊嚇唔會有腳氣啊嘛，唔係有香港腳啊嘛咁樣，即係可能都會諗呢一啲啦，啊會唔會唔乾淨啊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大家都係對於呢件事唔知係體驗感更好啊，定又點？好似更加願意話去租。以往可能大家唔會諗到呢樣嘢可以租，或者願意去租呢一樣嘢，好似心態上大家都有變化。
3: 租衫咧，其實我係好早好早都開始租嘅。

0: 即係嗰啲共享醫師商嗰啲，我同你講過，我真係唔單止係好似去到啲專業嘅時候先至去租咩户外嘅專業裝備，我唔係嘅，我係以前旅行啊，又或者係出差啊，我為咗行李箱上面少帶啲衫，我都會去選擇呢個短期嘅租衫。咁第一個可以嘗試唔同嘅風格啦，第二個亦都係你用完之後，你直接就喺酒店嗰度叫佢回收，係啦，咁唔使你洗，佢哋會有個即係全過程嘅幾多度嘅清洗咁樣，有陣時我覺得就係破除一個心態，就係話好可能佢會洗得比你更加乾淨，就好似我哋可能上一輩對於洗碗機啊、洗衣機啊嘅呢個睇法，有陣時佢哋會覺得手洗更加乾淨，咁我哋都喺度慢慢破除緊呢一個思維嘅定式，就係話好可能你佢嗰、那個。叫做標準化的流程，又或者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佢係多咗好多可以令到你去監管嘅嗰種手段，所以慢慢慢慢咁樣就扭轉咗大家嘅呢個思維定式咯。
1: 嗯，冇錯啦。但係而大家嗰種思維定式嘅扭轉咧，感覺亦都係抱著嗰種不如我哋試一試啦咁嘅心態，試完就開始覺得真香啦咁樣，跟住就開始咧有咁樣樣嘅客群啦咁，而且感覺上亦都係依托網絡嘅平台，大家更加容易揾到自己所熟悉嘅嗰種服務嚇。好多時候淨得話啊，我落機喺機場見到，原來有得租衫嘅喎咁樣樣，而係透過好多平台企業。係嘛？我哋自己自然就會接觸到呢一啲細分嘅需求啦。咁而呢啲細分嘅需求咧，亦都透過呢啲平台去到獲得更加大嘅嗰種集聚優勢，係嘛？即係你可能以往你呢個城市冇平台冇剩嘅，你一日就得一兩個人租衫咁樣，你唔可以買咁多碼或者點樣長期存喺度，或者你都冇辦法透過一個好流程標準化咁樣去到做。但係當你有一個平台之後，哦，你嗰個單量變多咗，成本壓低咗，你亦都更加方便地。透過呢一種無論上分嘅體系又好啦，定係呢一種喺譬如話你洗衫好簡單呢啲流程程式化嘅嘢，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定嘅規模，先至有咁嘅市場嘅。
0: 仲有咧，我覺得有個好重要嘅觀念，可能係一代人一代人咁樣變嘅就係，我哋越嚟越認同於環保同埋資源回收呢件事。以前我哋好可能係乜嘢都要新嘅，但係而家咧，我哋越嚟越認同一啲資源其實係可以循環利用嘅，即係循環經濟呢件事係越嚟越得到大家嘅一個共識嘅。咁所以咧，先至會有咁多嘅平台，佢哋開始去盯上呢一門生意，就係好可能我以半折或者咁平嘅價格，兩至三折嘅價格攞到呢一批資源，咁我先至有一個運營嘅空間，咁樣去以低價嘅方式去俾到你去租任，好似呢一個咩露營嘅嘢啊、户外嘅嘢啊，甚至係啲演唱會神器啊等等各種嘅方式，就係因為我哋都已經形成咗呢種。即係大家都願意去將呢個資源循環利用，所以令到佢好低價咁樣就有一個成本。講到尾，作為消費者嚟講就係夠平，咁作為呢一個運營者嚟講就係我係有錢賺嘅，呢門生意就起得嚟啦。
1: 冇錯啦，咁更加重要嘅，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啦，大家願意用、想用，商家亦都有利可圖，其實離唔開咧，即係監管啦，又或者其實好多喺科技端啊用咗好多唔一樣嘅新型嘅監管手段嚇，即係令到呢一件事可以實現嘅。咁我哋可能換轉係幾年前，亦都想像唔到而家呢個租任經濟啊。或者講下租任式嘅旅遊可以發展到咁樣樣嘅情況啦，或者咁樣樣嘅程度啦。嚟緊仲有啲咩可以租嘅呢？以往唔敢租，有啲咩可以租或者想租啊？原來冇得租，而家亦都變成有得租呢。我哋再睇下嚇，話唔定我哋過半年一年再諗翻呢一個話題嚇，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可以租嘅嘢走進我哋嘅生活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啦吧。
0: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0: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我哋嚟讲讲港股投资三策略。
1: 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广州伟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嚟回顾今个礼拜同埋展望下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0: 财经快报嚟重点关注各地推动人才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1: 热点观察方面啦，嚟聚焦热点数字赋能建设终身学习体系。
0: 收听节目的同时，都是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都是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马上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由于制度设计、历史沿革、投资者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股票市场和内地 A 股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而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也都因此在港股不一定行得通，更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可能在香港就行不通了。投资者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提供一些在港股进行投资的有效策略，掌握了这些策略，投资者就算不可以一夜暴富，但是多半都能够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取得超过一般投资水平的回报嘛。
11: 好的，小儀儀，没问题，那我们开始讲课，请做好笔记了。我将这三个策略简单归纳为搞得明、分得散和忍得住的，下面就等我一一解释每一个策略的要点先。
12: 哦，咁首先就系要搞得懂。
11: 嗯，系嘅，第一搞得明。唔同于 A 股过去几年题材横行嘅市场气氛，尽管咧港股都存在跟风炒作，但大部分股票嘅定价咧依然系相对比较合理嘅。举例嚟讲啦，喺2014年9月，同样系啤酒行业，但系增长前景比较明朗嘅某啤酒股 A 0168，当时嘅 PB 咧就4.2倍。而业务相对较差的另外一只啤酒股 B 呢，0236就只有1.1倍。咁呢种主要以企业基本面为导向的估值体系呢，导致到在港股投资自己不是很明白的那些公司的时候就十分危险啦。

0: 而且企业基本面如果背离投资者的预期，则股票的价格会发生巨大的变动，它的变动幅度往往会超过 A 股投资者的理解范围。而反过来，当市场恐慌的时候，投资者如果非常了解所涉及的公司，那往往就可以以意想不到的价格买到绝佳的平货。
1: 诶，咁咁样讲嚟，喺股票市场里面，要真正咁去理解一间公司，彻底咁认识一间公司，就可以更好咁避开风险，发现机会咯、哦。不过咧，其实呢个道理喺投资 A 股嘅时候都系一样噶，只系投资港股要做更多嘅功课。
0: 嗯，系嘅，嗱，继续嚟睇第二点啦，就系要分得散啦。
1: 哦，对于呢点，我嘅理解系喺港股咧，就算投资者能够投资自己熟悉嘅公司，并且持有足够长嘅时间。亦都唔一定能够保证投资者取得理想嘅回报噶，因为呢个系由于港股复杂嘅资本运作规律所造成嘅。
0: 系嘅，小月儿理解正确啊。嗱，对于分得散，我举例嚟讲啦，港股大股东可以喺股价低迷嘅时候对股票进行私有化。此外咧，港股存在大量业务唔喺内地嘅公司，咁啊导致到投资者想要对呢啲公司有直观嘅认识，可以讲系难上加难。
1: 哦，系啊。咁所以喺以上因素嘅共同作用之下，投资者喺港股投资嘅时候，面对嚟自各方嘅唔确定性，咁对比起 A 股嚟讲就大为增加咯。
0: 系啊，小月儿，所以咧进行大量嘅分散投资就成为保护投资资产嘅最重要方式之一啦。咁样就算有其中一个投资标的因为不可预见嘅因素导致到出人意料嘅表现，咁投资者都唔至于蒙受重大打击。一般嚟讲咧，经过精心挑选嘅股票数量咧，最少都要喺15只以上，先至勉强称为分散投资。而有时间同精力嘅投资者，不妨将投资标的嘅数量再增加两到三倍添噃。
1: 哦，咁要研究嘅内容啊，真系唔少、哦。
0: 嗯，系嘅，小月儿。仲有啊，第三就系忍得住啦。相对 A 股嚟讲，港股嘅股票估值范围十分之泛，一般嚟讲唔系咁盈利嘅公司或者投资者质疑其盈利前景嘅公司呢 ，PB 多咗一倍左右，盈利能力较强嘅公司则系 PB 较高，最高可以去到八到九倍，而嗰啲持续亏损嘅公司呢 ，PB 可以低到好低嘅水平，跌破0.5倍者比比皆是，甚至会低到0.1倍嘅水平都有。咁可以睇到啦，港股嘅估值水平首尾相差十分巨大啊！
1: 诶。咁咪就系意味住，当一间港股公司业绩转好嘅时候，投资者就可以睇到远高于 A 股嘅估值上涨同埋股价嘅表现咯。咁但系如果相反啊，当公司嘅基本面下滑嘅时候，股票嘅表现之差亦都会出人意料。呢个就要求投资者喺揸到确定嘅机会嘅时候，需要对盈利忍得住，唔过早卖出自己嘅筹码。咁同时咧，喺发现企业有瑕疵嘅时候，都要忍得住。
0: 系嘅，总结嚟讲啦，相较于 A 股，港股更加注重价值，波动更大，资本规则更加复杂，投资对手亦都更加专业化。因此咧，投资者喺投资港股嗰阵啊，必须比投资 A 股更加谨慎，唔可以随便利用 A 股现有嗰啲投资逻辑噶。凡事搞得明一啲，投资分散一啲，波动忍得住一啲，先至可以更加稳妥咁攞到你嘅投资回报啊！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

0: 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企专线啦。香港交易所、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告，于2025年嘅5月6日开始推出科企专线，致力于令到特专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喺申请香港上市之前嘅筹备阶段，就可以获得专门嘅上市指引，并可以选择以保密嘅形式提交香港上市申请啊。咁香港 IPO 特设嘅科企专线到底系乜嘢嚟嘅咧？
1: 小月儿，好问题啊！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详细讲讲啦。嗱，同其他主板公司唔同咧，生物科技公司、特专科技公司申请香港上市咧，分别系遵循香港上市规则当中嘅第18A章同埋18C章。呢个咧系港交所为咗拓宽企业上市通道，喺2018年4月、2023年3月先后喺上市规则当中新引入嘅章节。用于咧支持尚未盈利或者未达主板收入要求嘅生物科技企业同埋特专科技公司喺香港上市募资。
0: 系啊系啊，唔单止系咁啊，仲有专业团队向申请人提供指引噶。科企专线由专业嘅团队领衔，佢哋喺审批第18C章及18A章上市申请方面好有经验噶。
1: 系嘅，小怡怡，咁佢哋咧会接触潜在申请人，更加深入咁去了解佢哋公司业务，并且系帮助其理解上市规则嘅要求。咁同时咧就上市资格同埋合适性提供指引，例如话核心产品要求、资深投资者嘅资格及独立性、特专科技行业可接纳领域，以及接纳当前范围以外嘅其他新领域为特专科技行业嘅考虑因素等等。
0: 系咯，港交所旗下联交所就表示，一类申请人咧可以就同上市规则有关嘅具体问题同港交所探讨，并且寻求初步嘅指引。有意通过科企专线同联交所沟通嘅潜在申请人，就可以按照联交所科企专线网页上嘅说明去联系上市科，并且将科企专线查询表格以及系首次公开招股前查询嘅补充资料 M119 发送到上市科提供嘅电子邮箱。
1: 小怡，睇嚟你有做功课吧。申请人以保密形式提交申请，过早披露或者会有过高风险。目前大部分企业在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之后，他们的招股书立即会在港交所披露二那里披露。港交所指出，特专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一般处于早期发展或者产品仲未商业化的阶段，和其他行业相比，过早或者长期地披露公司的营运策略、专有技术或者上市计划，可能会为这些公司带来过高的风险。为了帮助这些公司减轻有关的风险，将会允许这些公司以保密的形式来提交申请版本。
0: 换而言之，一些公司在递交上市申请的时候，无需要公开披露招股书，只是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之后才公开披露。
1: 是啊，小月儿，联交所也是更新了上市申请指南的，说明这两类公司在采用不同的投票权架构上市时，将会被联交所视为已经满足第8A章所列的创新产业公司及外界认可规定，即是符合有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应该满足的创新产业公司的资格。
0: 科企专线又意味着什么呢？需要注意什么啊？
1: 是啦，在这个科企专线助力港股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都需要是警惕潜在风险。港交所和监管机构都是肩负重任的，需要持续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合规监管，建立健全全流程动态化的监督机制，对科企的信息披露质量严格把关，确保企业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投资者披露技术研发进展、财务状况、市场风险等关键信息，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市场乱象。
0: 是啊是啊，同时应该提高鉴别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能力，并推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以强有力的监管举措切实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筑牢市场信任的基石。
1: 没错的，小怡怡。对于投资者来说，面对港股市场因这个科企专线带来的众多投资机会，更加应该保持理性和审慎，切勿盲目跟风市场热点或者听信未经证实的投资消息，而是需要深入研究企业的基本面，细致分析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团队管理水平等要素，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环境，综合去评估企业的投资价值和潜在风险，而且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制定符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策略，才可以在港股市场的投资浪潮。

0: 当中行稳致远嘅。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下今日星期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咧系广州惠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啊。
10: 见到今日星期咧市场咧早段时间都系较为之震荡吓，咁啊喺呢个4000点下方咧进行呢一个嘅运行嘅，咁但系咧到咗尾段嘅时间咧有翻一定嘅气息咧，指数重新企翻上4000点，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嘅表现啊？
11: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整体表现嚟讲咧，继续系偏震荡嘅格局为主啦。咁我哋见到呢喺周中嘅时间确实指数系挑战呢个4000点嘅整体关口啦。咁但係呢明显睇到就係话抛盘嘅压力呢仍然系相对比较大嘅。咁全周嚟讲呢继续系形成一个窄幅去做一个震荡整理嘅一种格局。咁从整体嘅走势角度嚟讲，咁肯定就系破位啦。现阶段呢更加多系属一种震荡嘅整体嘅一种盘面嘅节奏为主嘅。咁大嘅核心点就係话市场一方面对于外围嘅影响确实係比较明显啦。美联储嘅一个加息嘅预期令到全球嘅市场方面呢都有一个整体风格嘅一个切换嘅动作。咁再加上呢喺本周嚟讲亦都有大嘅事件影响返市场嘅情绪同埋流动性啦。咁就係 SpaceX 嘅整体上市啦。一方面係超额募资嘅。咁令到呢市场方面呢无论从一个外资的流入好啦，或者是大家在 A 股里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呢，咁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就会导致到呢指数继续在4000点附近的这个关口呢不断去形成一个徘徊的动作。同时呢我们会见到呢风格方面高位股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的。咁大核心点就是说一方面监管的一个指导性的要求啦，避免到一些基金呢有一个风格漂移啦。咁原先就係话大家见到就抱团嘅一种行为就比较明显嘅。咁所以呢现阶段嘅整个行情方面嚟讲呢，咁更加都会形成返一个高低切换啦。咁所以呢本周嘅行情呢继续以震荡为主。咁但係呢明显睇到呢行情之间嘅分化节奏同埋风格方面係变化嘅。咁从板块角度睇呢原先相对比较强势嘅 CPU-PCB 呢，咁喺本周嚟讲就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领跌嘅一个作用啦。咁同时呢市场方面嘅整个脉络呢轮动嘅板块节奏仍然係相对比较明显去加快嘅。因为本周嚟讲呢板块之间嘅一个延续性呢其实就唔算係特别强嘅。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呢更加多就係一啲涨价嘅概念啦，喺本周嚟讲会比较形成一个我哋讲嘅一个进攻嘅节奏。咁其中啦化工品啦，包括是小金属里面的一些钴啦，咁就会形成到一个持续带动的热点的一个行情的节奏。咁化工里面包括有特种气体啦，相对呢都仲系会受到资金的青睐。咁但系呢盘面的整体感觉呢仍然是属于一种分化节奏同埋未出现到比较大面积的这种普涨。咁预计行情接落嚟呢可能会形成继续震荡，因为下个星期呢就超级央行周。咁亦都会有外围嘅一啲议息会议，咁俾到市场嘅一个指引嘅方向，咁可能就会出现咗个动作啦，就话资金方面嚟讲呢更加多可能会等。

0: 翻靴子落地之後，先再做進一步嘅進攻。所以咧，短期咧，大家可能倉位仲係需要控制一下。預計啊，指數方面咧，可能會再一度形成一輪嘅回踩，甚至乎有可能會上證指數咧回補下方嘅3900點嘅缺口嘅。咁所以短期咧，我哋如果係要參與市場，咁更加多圍繞住嘅都係一啲短線嘅操作為主，會相對比較合適啲嘅。
1: 嗯，的確咁啊，見到前期咧強勢嘅一啲嘅光通訊啊，包括好似啱提到嘅 PCB 啊，或者 MLCC 啊，相關一啲嘅概念啦，今日星期咧都係出現翻一定嘅呢一個嘅即係調整嘅。咁但係隨後咧，其實亦都見到啱你提到一啲嘅好似工業氣體裏邊嘅一啲一個股啊、海氣概念啊，咁啊啲細分嘅領域咧都係被資金進行一個關注。咁但係對於呢啲嘅品種嚟講咧，從投資角度有冇需要留意嘅地方？
0: 係啦，咁從呢一塊角度嚟講咧。確實係會有一個預期性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啦。咁我哋會見到呢啲小金屬裏面呢，其中就係氯氟化鈷啦，係咪引發咗呢個小金屬板塊嘅整體嘅一個行情節奏。咁大家心點就係其實無從需求端都好啦，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推動作用嘅。咁短期呢一塊呢機會其實我還覺得係相對比較紮實嘅。一方面呢就係邏輯鏈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啦。同時呢我哋會見到呢近段時間嚟講咧，這個石油嘅價格啊，仲喺度進行一個中枢嘅徘徊。目前嚟講，霍爾木茲海峽冇太明顯有通行嘅話咧，咁對於整體嘅有色金屬品咧，整體嘅一個價格嘅中枢就會往上去形成一個整體嘅升幅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而階段嘅話咧，市場嘅風格我再往上游嘅原材料去進行一個青睞同埋。带动行情的话，咁预计行情呢有机会延续的。咁呢个延续的核心点就是话，短期来讲呢资金从高位的科技股进行一个分流的话呢，咁有机会去带动返一些小领域的一些板块。咁呢一度呢我哋要留意。如果是话指数真的有触底企稳的话，咁可能呢呢板块方面呢就会有一个同指数掉头的作用。咁如果从消息面的角度讲，确实呢氯氟化钨呢呢、这个供应的缺口引發到呢個漲價潮，咁目前嚟睇已經傳導到去稀土啊，同埋盤面方面傳導到去一啲貴金屬板塊嘅，咁即係代表住市場目前呢一塊咧，仲係為數唔多嘅一啲結構性機會，所以咧，喺7月1日之後咧，我哋會見到咧，日本啊佔比全球25%嘅呢個氯氟化鈷嘅產能咧就會停產嘅，咁預計咧，短期嚟講冇太多嘅呢一個替代品啦，所以咧。價格方面有可能會持續形成不斷的攀升，咁呢一塊咧值得大家進行弱勢行情裏邊嘅為數唔多嘅熱點嘅跟蹤啦。
1: 咁另外今日星期咧見到從全週嘅角度嚟講咧，見到其實金融板塊咧亦都係有一定嘅領先嘅，包括好似保險啊同埋呢一個嘅銀行啊，星期五嘅呢一個券商啊等等嚇。咁啊，短期對於話金融板塊嘅表現點樣評價咧？
0: 係啦，金融板塊表現嚟講咧。三架馬車我哋分開嚟進行一個演繹啦。咁首先呢銀行板塊就不斷咁形成一個創新高嘅動作啦。建行目前嚟講係市值 A 股第一嘅上市公司啊。咁有機會呢就會帶動返成個整體嘅行情嘅節奏嘅。咁呢度裏面呢更加多係一個攻防兼備嘅格局為主啦。一方面就係帶動返整體嘅一個指數嘅效應啦。大嘅特點就係話不斷咁樣會見到，當指數偏震盪、科技股唔夠強嘅情況之下咧，咁資金咧不斷去形成一個避險嘅作用啊，咁從而咧就會配置翻呢一個銀行股，咁相對股值咧仲會有機會形成一個持續嘅提升嘅啊。咁第二大嘅重心點咧就係話市場開始會有預期會唔會再進一輪有一個貨幣政策嘅一個調整嘅預期喺度啦啊，咁所以咧亦都會側面啊利好翻銀行股。所以咧，銀行股咧基本面就進入咗一個新常態嘅啊。咁接落嚟咧，隨住呢個房地產嘅呢、這個整體嘅信貸不良嘅高峰已經過咗去啦。咁然後咧，零售端嘅呢一個過貸業務嘅呢個後續咧，就成為咗目前啊有機會收復嘅其中一個重點啊。所以咧，銀行股方面咧預計啊，接落嚟再會走新一輪嘅一個整體趨勢行情嘅。咁但係咧，由於整體市值又相對比較大啦。同埋風格方面係偏慢啦，咁就比較適合啲中長期嘅資金，不斷去持續去進行一個配置嘅作用。咁而相反啦，保險同埋證券呢一塊咧，目前睇冇太多明顯嘅政策去

0: 推動，咁更加多就係盤面嘅一個超跌反彈為主啦。咁即使係週五嘅時間都好啦，證券股係有一個觸底反彈嘅，咁亦並且咧板塊裏邊咧亦都有接近兩個漲停板嘅，呢啲整個盤面嘅效應啦。咁但係咧，由於從政策端嘅角度嚟講，冇一個強支撐嘅一個推動嘅作用，所以咧預計咧保險同埋證券都係屬於一種超跌反彈嘅節奏。金融三減馬車嘅角度嚟講咧，股值相對比較低，成長性比較合理嘅，或者話趨勢比較清晰嘅，都仲係集中喺銀行股。咁目前現階段如果配合翻盤面嘅話，確實係需要銀行股出嚟去進行一個護盤同埋托市嘅。咁所以咧短期方面嘅話咧，如果是大盤能夠有機會再次形成放量的話，相信呢銀行股才會進行進一輪的一個休整的。如果不是的話，短期仍是在4100附近震盪的時候，銀行股的表現應該有機會優於大盤的。
1: 咁另外睇睇今个星期咧，从呢一个嘅呢个热点嘅角度嚟讲啦，星期五吓，咁呢个 SpaceX 嘅上市啊，万众期待啦吓。咁见到就早段嘅时间一啲嘅商业航天嘅板块其实唔算十分之热闹吓，咁但系咧就随住佢上市临近啦，好似星期五咧，板块开始出现咗比较之热烈嘅呢一个反应啦吓。咁预计佢上市之后嘅表现能唔能够带动到 A 股呢一边咧？
0: 系啦，咁我个人觉得系有机会去形成一个带动 A 股嘅行情嘅。核心嘅逻辑点就系话，一方面系大嘅 IPO 啦，咁咧从美股嘅角度嚟讲，已经优于市场去进行调整，亦都系承接翻整体嘅一个盘面嘅作用啦。咁而家系出现到大嘅格局点咧，就系话超额认购，同埋咧亦都会出现到比较明显嘅一个预测市场嘅一个提前盘前嘅一个拉升啊。咁并且咧现阶段嘅话咧，在美股市场呢亦都出现到佢嘅配售基金。咁即係意味住呢接落嚟就会吸引更加多嘅资金去进行呢个商业航天嘅炒作嘅。咁我哋喺盘面方面其实都会见到资金方面做返一个切换嘅。就係从 AI, 其实好多资金出到嚟亦都系布局呢个商业航天嘅相关嘅概念。咁从 IPO 嘅角度去细分嘅话，虽然我哋见到呢都系以星链嘅业务作为一个比较明显嘅增长。咁市场如果接落嚟有机会形成到我哋讲嘅呢个卫星发射系真系会有形成到商用嘅话，其实咧上市之后亦都会推动翻我哋嘅商业航天嘅整个行业嘅估值啦，同埋政策嘅加速落地嘅。咁喺星期五嘅时间，我哋见到盘面方面单一商业航天嘅板块有14个涨停板啦。咁其中咧航天航空嘅呢啲装备咧，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嘅受益嘅。咁大嘅特點其實就係話喺佢上市之前，其實成個商業航天嘅炒作未有太明顯嘅呢個跡象出現，所以咧我哋其實可以留意翻下個星期既然有機會星期五嘅呢一個板塊之間帶動啦，咁睇睇下個星期應該有機會咧作為一種延續嘅。咁呢一塊而家目前有冇機會睇到佢可以重新帶動翻嗰個指數形成一輪嘅一個上攻啊？因為咧，在今年的年头的时间段，大概是12月，上年的12月底到今年的1月初的时间，其实商业航天板块的拉升其实有推动指数形成一轮的上涨。那在这一轮行情里面，接下来我们都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机会再次去重演今年1月份的这个卫星还有航天这些板块的带动效应。可能觉得呢史上最强 IPO 其实有机会去催生翻一啲新嘅热点嘅机会嘅，呢一块值得大家进行留意嘅。
1: 咁另外今日星期都见到消息讲到啦，就好似津巴布韦嘅铝矿啦，重新出现一个嘅供应啦，见到一啲嘅锂相关嘅板块咧，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吓。咁但系咧就前期一啲嘅锂价上涨啦，推动咗呢个板块嘅上升，但系当然近段时间咧有一定嘅调整吓。咁随住咧供应恢复嘅话，会唔会咧就对于呢个板块嘅价格会有一定嘅影响？
0: 是啊，咁呢一块咧，确实影响亦都系唔细嘅。咁一方面嚟讲啦，碳酸锂嘅价格咧，目前嚟睇大概喺18到20万之间，其实系震荡嘅时间相对比较长啦。从一月份开始到而家，咁之前咧确实系有呢个矿产出口嘅限制，咁同而咧就推动翻碳酸锂嘅价格形成一轮嘅上升。咁但系咧，当一放开整体供应嘅话咧，市场价格嘅需求就会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回落啦。並且呢，我們會見到宜春鋰礦的復產短期來說呢可能會延期，所以呢短期呢 整體嘅碳酸鋰咧，可能價格方面就會偏震盪格局為主。咁預計嘅話咧，更加多可能要等到新一輪嘅業績推動啦，然後先有機會去帶動翻碳酸鋰嘅整體需求。咁呢度裏邊有兩大邏輯嘅，咁包括第一方面咧，如果係話從鑽再傳導到稀土，再傳導到其他金屬品嘅呢個小金屬嘅呢種行情嘅話咧，咁短期可能咧，我哋要先留意翻鑽有冇機會再次形成一輪嘅加速向上啦，咁有機會帶翻鋰礦嘅相關板塊嘅。咁但係咧，第二重嘅核心嘅邏輯咧，就係都係要關注翻呢一個電池啦，同埋鋰礦之間整體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業績嘅公佈，咁先有機會形成帶動。咁從盤面周五嘅節奏嚟講咧，確實有部分資金其實分流咗去新能源嘅。咁我哋亦都會見到高位嘅一啲CPU、PCB 啦，確實有資金有得流出啦。同時咧，新能源嘅板塊，包括鋰電池咧，都會形成一個比較明顯嘅超跌反彈。所以咧，呢度裏邊咧，接落嚟可能我哋會喺六月嘅中下旬啊，有機會咧留意到呢一個高低潮嘅時間咧，咁啊鋰礦相關品種咧，應該有機會進行一輪嘅一個佈局同埋機會嘅，可能要再等等先至可以有機會去把握啦。
1: 好多朋友都關注咧，前期強勢嘅品種出現調整咧，適唔適合介入咧？唔知你點睇咧？
0: 系啦，咁呢一塊嚟講咧，我哋都要分細分領域啊。咁咧，我個人覺得咧，科技調整嘅格局裏面咧，如果係從估值同埋成長性嘅角度嚟講咧，其實芯片半導體呢一個整體嘅賽道咧，確實係值得大家去進行跟蹤同埋留意嘅。咁呢一塊嚟講，大嘅市場特點就係話，目前啦，好多相對嘅一啲芯片半導體公司咧，亦都係開始依個適配翻國外嘅一啲大模型啦。咁我哋會見到，如果從上游嘅角度、中游嘅角度嚟講，這個半導體設備嘅呢個製造咧，整體一季度嘅業績其實增長仲係非常之亮麗嘅。咁亦都接落嚟到咗呢一個半年報嘅預披露嘅行情嘅節奏啦。咁接落嚟應該係有機會去形成一輪嘅帶動。咁大家留意到前期嘅話，存儲芯片其實漲幅係非常之高嘅。咁接落嚟有機會就係話將整體產業鏈嘅估值形成一輪嘅提升。咁從四月份到五月份，芯片半導體嘅升幅亦都係相對比較高啦。咁而近期嚟講，450調整嘅過程當中咧，其實都係會出清一部分嘅呢一個泡沫嘅。咁預計咧，呢一塊嚟講咧，調整之後，大家都仲係比較好嘅一個機會嘅。咁核心點我哋要留意咧，就係話大廠嘅呢一啲資本開支能否去繼續形成一個比較高嘅呢個水平。咁先咧，有機會係繼續去支撐翻呢一個芯片半導體嘅，呢個係其中一塊啦。咁而第二大嘅重點就係可能大家會留意翻，譬如話強勢嘅 CPO 啊、PCB 啊呢啲我哋講嘅同AI 嘅算力硬件相關嘅呢啲品種，係咪會仲有機會咧？呢一塊我哋更加多咧，可能就要留意翻英偉達嘅整體表現啦。短期嚟講可能偏震盪啲，我個人覺得咧，下周咧，可以留意一個比較重要嘅指標，就係話SpaceX 嘅整體表現。咁如果係話開盤之後形成到比較明顯嘅向下調整嘅話咧，咁咧可能資金會回流翻去呢個 AI 領域嘅。所以咧短期震盪 QQ 板嘅過程當中咧，科技嘅相關領域我哋都係優先係芯片半導體嘅一啲細分。咁而呢度裏邊咧設備嘅彈性係相對會優先同埋相對會領先比較強嘅。咁接落嚟，再慢慢去傳導到去漲價嘅一個半導體封測啦，咁呢一啲咧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一啲方向啦。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馬總嘅一個嘅點評嘅，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再見。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古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三万亿级城市亮出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五万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十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1: 新发展周期之下啦，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边啲嘅实际嘅价值啦？咁而两座嘅城市特色发展嘅路径点样嚟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同埋港澳融合咧，点样样赋能湾区一体化嘅建设啦？今日时间再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吓。
3: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8: 主持人好。
3: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8: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啊，本次“十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 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3: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

0: 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1: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15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九，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六，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15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万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啊，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这个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万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比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15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1: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深圳冲刺5万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万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15小幅抬升到7%呢。

0: 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核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住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做实深圳多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系列的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经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到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只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这里。张宇泽：
10: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9: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够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咁目前湖州已经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11: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 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9: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口村孙温琪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孙温琪：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9: 当前贵州正在助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人市江口县乐象村的党支部书记阙崇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经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12: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9: 谈股论金嚟到热点观察。近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开幕式喺广州举行，主题为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活动现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
14: 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学习型社会建设列为15重大战略课题。而近年嚟，围绕一网通学、智能伴学目标，广东建成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研习南粤、圆梦计划、骑手学院、文明夜校等等的特色的品牌，为各类群体提供接地气的学习服务。
9: 打开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施政育人、技能技术、技术技能、乐龄学习等板块一字排开，平台汇聚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面的资源，首批上线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课程122门，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目前注册用户已经超过250000人。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表示，平台已经接入广东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未来将逐步整合省内主流学习平台，用户只是需要一次登录，就可以在各个平台之间自由学习，彻底告别重复注册、反复登录的困扰，极大提升学习便利性。
14: 系啦，咁平台咧亦都解决咗啦，去边度学更深层次嘅变革，在于啦，回答咗啦，学咗系点样认证吓？咁有一纸嘅培训证书，一门在岗实训，一场技能考核。咁过去咧只系碎片化嘅经历，咁而家咧喺广东咧，每一个学习者都可以咧开终身学习嘅账户，就将呢啲能力咧好似储钱一样储起身吓，转化为咧可以储存、可以兑换、可以互通的学分。
9: 嗱，广东咧10多年前就开始探索学分银行，如今呢套制度系日趋成熟，先后出台学分认定转换、学历继续教育、专业管理等配套文件。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责权，将职能、 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纳入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
14: 咁呢一种学有所型嘅半径啦，正向大湾区延伸吓。广东中心教育学分银行管理中心主任潘美仪就介绍啦，粤港资历嘅框架衔接啦，已经系取得啦实质性嘅突破。香港设立啦第一个学分银行服务点，有七门嘅香港课程纳入广东中心教育嘅资历嘅名册。而目前啦，港专学院啦，25名嘅香港师生已经率先啦拥有内地嘅终身学习账户，迈出啦粤港学习者账户一体化嘅关键一步啊！
9: 咁以上就係今日晏昼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晓东感谢各位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音频内容，亦都係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的识多的，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举行第六届富有诗书中文常识比赛，
0: 在香港感受文化遗产之美。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小时候喜欢玩的一项童趣活动哈。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呢直接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欢迎嚟到听多啲，识多啲。第六届富有诗书全港小学校制中国语文常识问答比赛总决赛近日在香港大学校园举行，路德会圣马太大马圣学校秀茂坪蝉联冠军。
1: 那么本届比赛呢，自今年四月份展开呢，一共吸引了70多所小学参加。那比赛呢是设有初赛、第二回合对垒赛、半决赛和总决赛，旨在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提升各界对中华文化还有历史的兴趣和关注，以及学生们的中国语文水平。那么总决赛呢，设有必答、抢答、挑战等等这些环节，题目的范畴呢，涵盖了中国文学、文化、历史和哲学等等。
5: 咁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系担任咗主礼嘉宾并致辞，佢话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正面临住深刻嘅变革同埋新机遇，同学们需要喺科技快速发展嘅背景下保持人民精神，通过诗书嘅学习，可以更加深入咁领会中国文学同埋中华文明嘅博大精深。呢、这个唔单止有助于个人精神嘅提升同埋成长，亦都可以加强文化传承。
1: 我们的目光要继续停留在香港。昨天也就是13号上午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玻璃幕墙外，维港的粼粼波光与港岛的摩天楼群交相辉映。墙幕内呢，一场以传统民乐为载体的快闪音乐会悠然开演，古筝温润空灵，扬琴清脆明快，竹笛清亮悠扬，二胡婉转醇厚，袅袅乐音呢萦绕在挑高的公共空间里。
5: 咁13号就系琴日咧，系2026年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特别推出《传承和鸣》嘅快闪演出。咁为心着住汉服嘅民乐演奏者演奏出嘅歌声咧，唔单止有青花瓷嘅清雅、花好月圆嘅温婉、彩云追月嘅灵动，亦都有龙的传人嘅铿锵。往来观展嘅游客纷纷驻足停留，静心聆听。
1: 那么香港共融艺术音乐协会创始人蔡小蕊，他呢就说，传统民乐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活化文化遗产、传递文脉底蕴的重要纽带。这场演出呢，让演奏者与观众咫尺相对，双向共鸣，让文化遗产呢变成能听、能感、能共鸣的生动传承。
5: 当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因于所遇：王君实的书画鉴藏与艺术》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援引《兰亭序》《雅致意韵》划分为三大主题单元，展出了60多件香港鉴藏大家王君实的珍贵藏品和精品力作，包括书法、绘画、鉴藏的古画以及名家合作书画等品类。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介绍，博物馆呢借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系列主题活动，意在呢让大众走进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脉的魅力。那目前馆内的9大展厅当中，5个常设展系统地呈现故宫博物院典藏与中华传统文化，其余展厅呢荟萃世界各地文明瑰宝。博物馆积极联动海内外同行，在文物研究、藏品保管、还有展览展示、公众教育等多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5: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5年举办首届香港非遗月，咁2026年咧，亦即系迎嚟咗第二届嘅。咁当日咧，有400多名嚟自内地同港澳嘅专家学者同埋爱好者出席咗本届香港非遗月嘅

0: 重点活动之一，也就是非遗高峰会以及非遗雅宴。
1: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他呢就表示说，在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资助计划的支持下呢，香港青年传承非遗的实践亮点纷呈，不少演艺专业出身的年轻乐手、创作者主动钻研南音，还有咸水歌等等这些民间曲艺，依托相关的资助项目呢，进行曲目原创与专场演出，以新潮的演绎方式为传统艺术注入青春活力。
0: 会场外，由香港树人大学学术的副校长陈善主持的节庆元宇宙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参与。市民们只需要佩戴上 VR 的头盔，就可以沉浸式地去体验长洲太平清朝和香港潮人于南盛会的虚拟场景，感受这两项国家级非遗节庆的独特风情。咁市民周小姐亦都话，呢类嘅传统节庆咧，每年系只举办一次噶。咁好多人咧系难免会错失机会。咁借助呢个元宇宙嘅技术再现呢个民族风貌，既可以吸引年轻群体嘅关注，亦都为传统文化嘅保护同埋传承开辟咗多元嘅路径。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嚟到大美中国嘅环节。今日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相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咗全球多项空白。
1: 那么在四川峨眉山呢，2600米的垂直高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垂直带谱，与悠久的西南民居建筑群交相啊交映生辉。在阿坝州黄龙国家地质公园，壮观的露天钙华彩池群让人呢会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在重庆武隆呢，世界级规模的天生桥群，全球罕见的冲蚀型天坑群等等，更可谓一部地球地质演变的教科书。
0: 咁点样令到呢啲珍贵嘅世界遗产喺当下不断咁积蓄可持续发展嘅新动能呢？总台记者黄泽华实地探访咗呢啲地方，我哋一齐嚟听下报道。
2: 山下穿着短袖，登上山顶便要换上大衣。2600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让峨眉山一山藏四季。从山路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葱郁的针阔混交林，再到高海拔地带清冷的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层次分明的垂直生态带，勾勒出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山地生态图景。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峨眉山独有的地质变迁史不仅让众多孑遗物种仿佛装进时空胶囊在这里得以存续，数十年的科学保护更使3700多种高等植物和23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家园得到有效守护。而那些专注峨眉山保护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团队也在保护实践中屡次斩获新发现。
3: 我总共发表了3个新物种，一个是2024年发的，它叫大肚盘蜥，2025年我还发了一个新种叫华西锦斑蛇，然后今年的3月份我还发表了一个峨眉山的新种叫华西竹叶青，还有红斑林蛙。它总共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然后重新被我们找到，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前仆后继的保护，让这些物种有效的在峨眉山保存了下来。我们还开发了2个自然教育活动，一个叫去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以峨眉山的地质、植物、动物来讲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各大科研院校的老师担任导师。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夜去峨眉，本身游客在生态猴区他只玩一天，但开展夜观活动过后，许多游客就会晚上留下来观蛙、萤火虫，看看峨眉山的特有物种。活动开展过后，片区游客同比提升了30%左右。
2: 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林介绍，研究院正围绕文化、自然、地质等多维度对峨眉山各类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阐释，为世界遗产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4: 因为有了自然，而后产生了文化，文化又让我们的自然景观与其他的普通山水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呢，我们目前在开展的工作呢，包括了文物古建的修缮、遗产的数字化保存、世界遗产的阐释转化以及价值的传播。我们对全山的50000坪的古建进行了高清数字化采集存档，每一个斗拱梁柱采集精度呢是毫米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在现实中有一个峨眉山以外，我们在虚拟世界还有一个峨眉山。3000年来人文与自然的交互形成了不可割裂、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峨眉山的文化精髓。
1: 那么如果说峨眉山的经验是将自然和人文深度融合，走出了独特的遗产地保护发展之路，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黄龙又有哪些创新举措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岷山主峰雪宝顶下，一座座经万年碳酸钙沉积形成的彩池，仿佛瑶池落于人间。远远看去，呈现出翠蓝、黛绿、鹅黄、丹红等绚丽色彩。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新泽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钙华梯田景观是黄龙成为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因此对退化部位进行保育和景观的提质复原是科研团队近八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任务。
1: 钙华呢，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黄龙钙华碳酸钙的纯度是达到99%以上，纯度高，它的颜色才好，形态的结构才精巧。在将近4公里的一个长度上，落差差不多有500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层层叠叠的钙华池群。这种大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是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全球变暖的导致植被它的扩展会加速，高山柳这种灌木丛的生长，它的海拔标高是在抬升的。原来连片分布的钙华景观区可能会被这些个灌丛逐步的蚕食。经过我们长达8年的系统性的钙华保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钙华采石群和钙华滩的保育复原，面积接近4万平方米，对黄龙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保护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和良好的水平，景观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向好的状态。
0: 黄龙的魅力不仅如此，除了举世瞩目的钙华采石景观，这里的雪山、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也独具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主任徐小青说，为了更好地挖掘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资源价值，科研团队特意在这里打造了可与鸟类深度互动的声纹栈道。去年底，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暗夜公园也落户黄龙。
2: 最初呢，我们是通过被动声学等技术来保护和监测黄龙鸟类的多样性。现在呢，是我们想把这些生物监测的成果跟社会来共享，让体验者呢深度的去了解岷山山系的鸟类特征，比如说陈氏噪鹛、灰脊岭、红尾水渠和白顶溪渠等等。那我们呢还在探索的是鸟类和人类双向接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世界遗产的这个窗户去体会，去传递知识。
3: 同为世界遗产地的重庆武隆，因壮观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天生桥、冲石天坑等喀斯特地貌，除了传统的观赏之外，还有哪些可以更贴近游客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重庆武隆，亿万年间地壳运动与流水溶石冲刷淬炼出这里雄奇独特的地貌风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集齐天生桥、冲石天坑、峡谷、溶洞等多元岩溶景观，坐拥世界级天生桥群与巨型冲石天坑群。这些地质奇观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海介绍，
4: 在 1.5 公里这峡谷里面发育有3座天生桥和2个天坑，它这个天生桥的规模、高度、桥的厚度等等，它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天生桥群，是罕见的自然现象。1000多米深的那个竖井群，它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面就有5、6个，在我们世界来说也是少见的。平衡保护和发展关键还是管理，比如说啊，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科学的评估规划，溶洞里面要注意控制它的环境，合理布设游览设施和灯光，适当控制游客数量。
0: 如何挖掘和运用世界遗产的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重庆市武隆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黄伟表示，当地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在遗产保护框架下布局了徒步、洞穴探秘、山地骑行、低空休闲、水上运动、气摩越野、冰雪运动等多场景户外业态，走出以赛互宜、以旅兴产的特色体旅融合路径。
5: 不少户外运动俱乐部主动上门洽谈合作，我们计划携手把户外运动包装成特色旅游产品，借助体旅融合的路径助推本地旅游提质升级。2025年，我们全区户外运动产业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体育旅游接待超1000万人次。我们还利用生态资源与影视演艺文化进行融合，比如说印象武隆，它是一个典型的巴渝川江号子和地方民俗特色文化的结合，通过世界遗产的窗口了解巴渝人文风情。
0: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国家级自然公园

0: 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管理办法，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表示，
1: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宁夏经济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组织推进高质量遗产申报，不断扩大我国自然遗产国际影响力。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咁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嘅标志性符号，嚟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嘅太阳神鸟金色，从琴日开始喺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1: 那么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为何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呢？那么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3: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2: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4: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2: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

0: 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1: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0: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海丝门户文物旅的清代广州正喺广州博物馆展出。咁本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嘅图像，令到我哋得以穿越时空，图探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嘅繁华之景。
1: 漫步在展厅呢，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以及城市景观，仿佛呢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一场穿越两三百年历史的 City Walk。
0: 咁喺一个冇电子产品嘅古代，广州嘅小朋友鍾意玩啲咩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咗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允，等我哋一同跟住外销画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嘅童年时光。
2: 通常画鳌鱼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鳌鱼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鳌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他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我们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鳌鱼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3: 通巧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2: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巧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要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它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这样子它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的现在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它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它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

0: 骗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1: 林子云话：通草水彩画鳌鱼舞图，描绘咗鳌鱼舞巡游嘅场景。咁本次展览嘅另一件展品《通草水彩画白铜奏乐图》，就见到八位身着彩衣嘅小朋友吹奏乐器，场面啊系非常之热闹嘅。
0: 八铜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呢，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是不止八个人，有10个人。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呀、这样子的。那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八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然后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合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把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铜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2: 那么古时候的岭南呢，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呢，家家户户啊，基本都会制作风车。那么林子韵呢，他也介绍说，风车呢也是岭南经典的时令民俗玩具。那么清代广州风车又有何特点呢？通草水彩画还生动地展现了晚清时期儿童的哪些童趣活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林子韵的介绍。
0: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3: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浆做的吗？
0: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年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1: 咁踢毽呢，系岭南嘅男女老少都中意嘅全民运动啦。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同埋布帛嚟手工缝制毽啦，取材简单，唔受场地嘅限制，喺庭院嘅空地啊、街头巷尾啊都可以玩乐嘅。咁通草水彩画咧，亦都系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童趣活动，包括有吹牛角、踢球、敲鼓等。咁呢一幅幅嘅外销画，亦都定格咗古代嘅小朋友无忧无虑嘅瞬间，小朋友们嘅快乐朴素。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最近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令到无数观众感动落泪。咁电影所讲述嘅系远在他乡嘅华侨对故乡亲人嘅思念。咁承载住呢种思念嘅便系侨批。

0: 苗批在山海，岁月从温柔。呢啲漂洋过海嘅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系流露住朴素嘅牵挂同善意。爱国爱家、诚实守信，系乔批嘅两种精神。
1: 在广西防城港东新市的一条老街巷里呢，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乔批局旧址。那么2017年，这座老建筑呢正式成为东新乔批馆。开馆以来，东新乔批馆呢至今接待量已经超过80万人次。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新乔批馆讲解员李德新、东新贿赂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来重温那段往事。
2: 什么是乔批？乔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职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3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新贿赂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3: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新贿赂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新贿赂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新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新贿赂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3: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2: 对，
3: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2: 对对对，
3: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2: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新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现在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新贿赂了。东新贿赂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侨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新，讲的就是东新贿赂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新来运送侨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新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新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新运送侨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新贿赂，不得不提到两个人，

0: 两个人呢，都是桥批业的从业者啊，是我们东兴汇入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植芳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桥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啊，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植芳先生。陈植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啊，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桥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桥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桥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
0: 嗯，
1: 上个世纪40年代这些桥批原件。
0: 对，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桥批呢，到桥批局去换钱，它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桥批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3大件，一个叫市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市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桥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桥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家国以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入，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3: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和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桥批局。我们的桥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乔皮吉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乔皮吉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乔皮吉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我们过2天要寄乔皮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过2天就写。 大家

0: 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乔皮基的管理。我们这个馆有两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会录魏启宏批集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济公馆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魏业收集，虽然只是小小的十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各个伸出温暖的双手，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乔批承载嘅唔单止系一个家庭嘅悲欢离合，亦都记录咗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嘅奋斗史。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 YY 朱刚，代表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了解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是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15开局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
2: 各地不断推出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
0: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2: 香港各界借力智慧交通基金，打造便捷安全出行环境。
0: 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开赛。
2: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700例。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早前在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

0: 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范，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在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同记者计咗一条数，
1: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佢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基本上系所有嘅租金都补贴，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业管理费之类嘅。人才公寓系有补贴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供应链喺个南沙地方嘅话咧。可能冬天买底就多了，就比较快咁加速我哋嘅研发。
0: 陈锦华所在嘅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目前已入住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校园，车程只需要五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2: 我哋嘅核心咧系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呢个重要核心，构建呢个零距离嘅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哋嘅项目成长。咁学生嘅创业团队咧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咧就系可以节约到呢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嘅成本啦，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呢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嘅过渡。
0: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嚟，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3: 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 2.5 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0: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ODI 备案，并成功对接上意向投资国的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4: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对于我们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这些工作呢，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5: 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类型的，跟着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我们今年会做好我们的线下综合服务大厅，那会推进更多的企业和我们这些服务机构去面对面这样深入交流。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会做更多的活动，做好这个解释啊、科普啊、宣传啊这样的这个角色，去更好地让大湾区的各方博面的比较优秀的资源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中小企业。
0: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有走出去中心精准导航。在畅通货物出口方面，则有广州港南沙港区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在距离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不远处的南沙港码头，岸桥林立，巨轮穿梭，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被一一吊装上船，从这里扬帆出海，将优质的中国好物发往世界各地。

0: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2261.7万标箱，同比增长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55.7万标箱，同比增长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8.8%，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口中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国前列。今年五月，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南沙五期年集装箱通过能力设计为670万标准箱，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1: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静、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6: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5: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多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0: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经历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是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来这里。张宇泽：
7: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

0: 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1: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

0: 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系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咗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1: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象村的党支部书记阙松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2: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0: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运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日，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仲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民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日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0: 湾区在线徐昭如港澳，
4: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3: 波士顿咨询公司不久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今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今年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 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0: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1: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0: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顿内地市场的优势。
1: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0: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处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将于15号推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呢一规划唔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同更美好生活。陈茂波话：期待通过深入交流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同创新思路。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1: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如何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及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1年多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于沿线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便能获取其位置。
3: 知道咗呢個準確嘅位置之後咧，車手可以預先去作出一個判斷啦，到底佢哋嘅預定嘅班次能夠準時開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發現有電車係有延誤或者有提前嘅時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亦都會作出一個指示俾車長，去令到佢哋適當嘅停頓或者去調適翻個車速，令到嗰個班距係更加平均。
1: 新系統唔單止提升營運效能，更直接令乘客得益。透过整合实时位置和过往营运数据，香港电车公司能够在手机应用程序提供即将进站的3班车到站时间，方便市民规划行程。此外，系统具备弯道速度管制功能，全线约20个急弯位置均已加装特定标签， 系统能实时监测电车入弯车速，一旦发现电车超速，就会发出提示。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
3: 透过弯道速度管制系统，我哋更加能够预先提醒到车长，佢哋要减慢车速去进入弯道，令到乘客嘅乘坐嘅感觉系更加好嘅。
1: 香港特区从去年三月开始分阶段规定，可伸延架空结构的车辆必须安装过高警示系统。根据市场需求，香港先进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开发了吊臂装置警示系统。中心时任行政总裁张子昌指出，系统依靠安装在吊臂的感应器采集高度和角度数据，并结合全球定位系统判断车辆行驶状态。它只会在车辆行驶期间发出吊臂未完全回复到位的警报。
4: 我哋计算过咧，我哋精密到去到5 cm 嘅，亦都我哋要系确保翻咧嗰个系统所提出个警示咧，唔系一个 false alarm。因为一有真，如果好多 false alarm 咧，啲司机就会觉得系假嘅，唔使理佢。
1: 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拨款10亿港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项目，涉及资助约6.38亿港元。资助项目涵盖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
2: 其实今日从佛山地铁了解到，佛山地铁3号线敦口站至佛山站至联和站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圆满结束。这次评估工作的顺利完成，标志着佛山地铁3号线距离全线贯通运营又近了一步。佛山地铁3号线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线路全长66.57公里，共设置37座车站，是佛山轨道交通的南北大动脉。
1: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昨日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赛事分为3个阶段。昨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今日还举行了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5: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啦是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1: 6月19号端午节当日，澳门仲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龙舟队伍将同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6: 端午节爬龙舟咧，喺澳门咧已经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噶啦。咁而龙舟竞渡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一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啦。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道》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道》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道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仲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声明话，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

0: 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是 20% 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1/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越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0: 北京时间6月14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咁此外，喺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积分暂列小组第一。C 组嘅另一场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喺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凭借胡希嘅绝平头球1-1战平瑞士，攞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第四日，荷兰日本将于北京时间听日凌晨4点上演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将于北京时间听日凌晨1点对阵库拉索。咁此外，科特迪瓦北京时间明早7点迎战厄瓜多尔，瑞典北京时间听日上午10点对阵特尼斯。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曾小敏，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遗粤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小镇上，每逢锣鼓响起，就是乡亲们看大戏的时刻。五岁那年，妈妈拖住年幼的曾小敏走入戏台前的人群，凤冠霞帔，流光溢彩，水袖翻飞，如蝶舞翩跹，生旦净丑演绎着悲欢离合。那一刻，细路女被这一方舞台深深俘获。多年后，已是粤剧界领军人物的曾小敏回望自己的初心，话可能就是那一刻，一颗粤剧的种子在心里面扎低了根。然而，这条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的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刚入粤剧学校的时候，曾小敏是班上名副其实的白纸一张，同学们大多有戏曲功底，一开声就韵味十足，而他毫无基础，只能够笨鸟先飞，将人哋休息的时间都用在练功上。天未光，练功房入面已经有他压腿吊爽的身影。夜深人静，他仍然对着块镜一次次地打磨身段。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精进，令这位输在起跑线上的姑娘渐渐逆袭成班入面的尖子生。从戏校毕业之后无奈，曾小敏迎来了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遇见粤剧泰斗，将红派艺术推向巅峰的大师红线女。红线女是粤剧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之一。他开创的红腔和红派表演艺术被誉为当代粤剧旦角艺术的最高成就。周恩来总理曾赞誉粤剧为南国红豆，而红线女正是这枚红豆最璀璨的光芒。在红线女面前，曾小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但这位大师的目光却格外认真。一次，红线女专程将曾小敏叫到来艺术中心，要她当面演唱一段。听完之后，红线女问她有没有录过自己的作品。对这段往事，曾小敏记忆犹新。红线女郑重地叮嘱她，你有你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刻意模仿哪个的腔，大胆唱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这句说话就如同是火种在她心中燃烧了起身。红线女对艺术的严苛与对后辈的珍视，成为了曾小敏日后传承粤剧的精神坐标。多年之后，当曾小敏自己成为粤剧传承人，开始带后生演员的时候，她总是会想起与红线女相遇的情景，那份被认真对待的珍视。传承是环环相扣的接力，曾小敏说，既要传承粤剧唱念做打的情诗美学，忠孝节义的人民底色，气比天大的坚守，亦都要传承对创新的包容，令经典活在当下。如果说红线女给了曾小敏坚守的底气，那八蛇转情则令到她找到了创新的方向。这一部作品的故事始于2014年，粤剧《八蛇转情》首次亮相舞台。之后十年间，他从舞台到银幕，从国内到国外，在国内40多个城市及港澳台地区留下印记，还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2021年，同名粤剧电影《八蛇转情》上映，彻底改写了戏曲电影的命运。影片在保留粤剧传统唱腔、程式化表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与东方美学意境，还通过 4K 技术及特效手段，将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最终，这部电影成功破圈，大量年轻观众因为电影第一次走入剧场观看粤剧，形成了电影为舞台引流的良好效应。在曾小敏看来，电影注重写实，舞台偏重写意，两者需要互相磨合。他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时代对话与当代表达。《八蛇转情》的成功不单止在于他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在于他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深知粤港澳大湾区是粤剧的共同家园，他积极推动三地戏曲文化交流，让粤剧成为连接大湾区的情感纽带。在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曾小敏一袭华服，与香港的汪明荃、澳门的麦晓游同舟，让粤韵彩云追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飘荡开来。传统与现代，大湾区与世界，跨越8年的戏曲艺术在那一刻实现了古今中外的交汇。这段表演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有人配上国风电子乐重新编曲，有人剪成唯美 MV， 还有人用作学习 BGM。 细数曾小敏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立体，映照出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为爱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的白素贞，在海外漂泊中扛起家庭重任的三水女儿，胸怀家国忠勇睿智的冼夫人等等。曾小敏坦言，与其说我在演绎他们，不如说我们是在相互成就。这些角色拓宽了他的精神疆域，令他的内心愈发辽阔柔软。他们不单只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有柔情似水的温暖，更有挺身而出的担当。每当演出结束，曾小敏总是喜欢停在剧场门口，与等候的戏迷们攀谈几句。有追住春班从城市到乡村的老戏迷，亦都有被父母带来感受传统魅力的孩童。这些跨越山海的支持，令他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在台下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在戏迷与艺术的情感联结里面。对于粤剧的未来，曾小敏既清醒又乐观。他说，这个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
老一代艺术家陆续淡出舞台，年轻演员

0: 仲喺度磨砺成长。但与此同时，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换新，新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观众席入边嘅年轻面孔越嚟越多。睇住呢啲变化，我就坚信粤剧嘅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出台，令曾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盼。佢话希望戏曲能够真正跨越山海，温暖更多人嘅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踏入香港文化博物馆嘅粤剧馆，香港粤剧舞色老行专陈国元身着一袭镶住金线刺绣嘅唐装，搭配红色围巾，显得精神抖擞。已过台背之年，佢依然步履稳健松容。被称为香港本地粤剧服饰活字典嘅陈国元，投身舞色同服饰制作领域已经60多年。他说头饰与戏服不单止是演员外在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具象化体现。陈国元的粤剧人生始于18岁，当年他在香港普庆戏院旁以小贩为生，奈何生意惨淡，生活陷入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好心人的引荐，他得以进入戏院工作，就此踏入粤剧世界。创作嗰阵，陈国元只系戏班入边一个有食武功嘅新人，即系话喺戏班当中只系食饭学艺，但唔上台表演。佢回忆话，嗰几年时间偶尔能够喺台上饰演兵仔之旅跑龙套嘅角色仔，眼睇住演员之路前途暗淡，佢毅然转向幕后，投身粤剧戏服与头饰嘅制作。从喺台上唱念做打，到攞起针线缝绣舞色戏服。因为曾经是演员，陈国元熟悉各种角色的着装特点。在陈国元眼中，粤剧文化历史悠久，盔头与戏服的制作工艺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回忆起刚入行的时候，陈国元制作舞色的手艺大多靠自学，平时多看多研究，加上灵活运用所学，不知不觉间制作的理念和技巧深深融入脑海，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技艺。陈国元话：粤剧盔头颇有讲究，老生与小生的戏服配声有深浅之分，像碎角色的服饰上要有龙图案的刺绣，其他的角色就用狮子、老虎或者是鹰等等的图案，而小生的头饰与服饰多以植物点缀，譬如梅花、兰花又或者竹等等。在材料方面，过去盔头制作的材料有限，多用铜铁作为母胚，这样制作出来的盔头结实襟用，但成品过于笨重，收藏亦都不方便。陈国元察觉到这弊端，尝试选用更加轻巧的材质替代铜铁，并设计出可加可减的活动式盔头，演员能够依据戏曲场合的不同需求进行拆卸或者是拼接，同一组头饰甚至能够适配四五种不同的造型。以前一个演员如果是需要四顶不同的盔头，每一顶的价格大概是3000港元，总共要花成10000港元。而这些盔头还要安排更大的空间来存放。但陈国元设计的盔头一件能够变出四种造型，储存方便，价格也都更加实惠。这种活动式盔头一经推出，就是香港粤剧戏班当中备受欢迎。粤剧名伶譬如新马师曾、邓碧云、林家声、任建辉、白雪仙等人都成为了他的忠实顾客。凭借活动式盔头一跃成为幕后大红人之后，陈国元亦都不敢自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前辈们咁信任我、举荐我，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那一套优质戏服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从剪料、度身、绘图、画花到刺绣和缝制，每个步骤都要倾注大量的心血与掌心。在陈国元眼中，烫花这一环节更是重中之重。陈国元说，花纹绣好之后一定要烫直，不然的话戏服就不够挺，观众一看就觉得没有精神。在他刚刚入行的时候，戏服行业对烫花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但他对这些细微之处格外执着。他说，创作就是要俾心机，一点都不可以马虎。辛勤耕耘粤剧复星超过一甲子，被问到支撑他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的时候，陈国元毫不犹豫地回答， 有心有眼。

0: 力。在他看来，粤剧戏凤与舞声已经超越了装扮的范畴，更加好像是艺术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陈国源越来越重视粤剧戏服和舞式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发展。2019年，他的戏服和舞式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尽管未能够亲赴现场，但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令到外国友人领略粤剧文化魅力，他的内心都是充满欣慰和自豪。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的文化事务处曾经邀请陈国源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馆同乐日，为专题讲座担任嘉宾讲者，带领观众深入探寻香港粤剧舞台服饰的发展历程与特色。他通过分享创作心得以及戏台趣闻，令参与者得以一窥粤剧文化的独特魅力。他说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这门艺术产生兴趣，甚至投身其中，令文化珍宝得以代代相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中午时分，位于香港九龙梧松街的宝灵商场人流并不多，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头仔布置得井然有序。橱窗入面陈列住各式的绣花鞋，图案精致，色彩斑斓，与这座旧式商场略显暗淡的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先达商店，一家创立于1958年的香港老店。90后的黄家林是这家老店的第三代传承人。最初的先达商店是一家藏身九龙弥敦道居民楼的楼梯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楼梯底的闲置空间被巧妙利用，既是基层商人的谋生智慧，亦都是城市特色。二战后的香港物资匮乏，绣花鞋是富人专属的奢侈品，寻常人家的女一生可能只拥有一对绣花鞋在结婚的时候着。黄家林说，祖父在鞋厂工作的时候，看到女工对靓的绣花鞋投以羡慕的目光，他因为价格高昂而却步。为了令到班女工对美的渴求不再遥不可及，祖父就立志制作物美价廉的绣花鞋，先达商店因此而诞生。黄家林细个的时候和祖父母同住，屋企入面摆满各式鞋款、造鞋及刺绣的材料。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感受到了刺绣的魅力，开始跟着祖母学习这一门手艺，从最基本的花朵图案学起。他读小学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起针、收针技巧，读中学的时候又掌握了造鞋功夫。他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对迷你绣花鞋，虽然只能够被公仔着，但他已经显示出技艺初形。祖父退休之后，商店由黄家林的父亲接手，主要负责业务管理，黄家林就帮手绣花和造鞋。在香港理工大学修读设计专业期间，他以先达商店为毕业作品的主题，探索如何重塑品牌形象。黄家林发现绣花鞋仍然深受香港人喜爱，店铺发展潜力好大。他相信只要善用设计专业所学，无论是产品改良定抑或是宣传推广，都能够带来成效。原本计划毕业之后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但随着对先达商店潜力的深入了解，黄家林最终决定全心投入，将小店作为事业的起点。黄家林接手先达商店之后，不单止延续了祖父的初心，亦都与顾客建立起深厚情谊。好多老顾客早在祖父楼梯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帮衬，这些家庭两三代人都穿过先达商店的鞋，是一份跨越世代的情感纽带。在众多顾客当中，一位婆婆令黄家林印象深刻。婆婆后生的时候是先达商店的忠实 fans， 近年来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由于商店所在的楼层没有直达电梯，婆婆每次坐轮椅到商场门口，再由个女扶住爬上楼梯，只为亲自挑选心仪的绣花鞋。婆婆的坚持令黄家林好感动，对她来说这个就是传承的意义，亦都令她更加珍惜继承的这份情感与信任。商店每日下午营业，黄家林利用上午的时间构思鞋款和绣花图案，并与顾客互动交流。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各种布料，邀请顾客投票选出新一季的颜色或者是花纹搭配，令大家参与设计过程。顾客的热烈回应令他备受鼓舞，亦都更

0: 家坚定持续创新的信念。黄嘉林曾出版著作介绍绣花鞋的历史和演变，他认为绣花鞋不应该只是限于婚礼或者是节庆等隆重场合，亦都可以融入日常穿搭。因此他在设计的时候特别重视舒适度与安全性。夏季最受欢迎的是露趾拖鞋，他特别推出草席鞋垫，既透气又轻巧。针对顾客对鞋底防滑的需求，他改良物料令到鞋款更加适合外出。咁呢啲细致嘅调整背后，系黄嘉林对顾客需求嘅深刻理解与回应。喺呢一位后生店主嘅眼中，绣花鞋唔单止系传统嘅象征，更系持续进化嘅生活美学。绣花鞋融合咗刺绣与手工造鞋等传统技艺，体现深厚嘅文化底蕴。其中部分流派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年轻一代入行者寥寥，呢门手艺喺香港面临传承断层。黄嘉林认为，要延续祖父的心血和手艺，就一定要收徒弟。大约十几年前，他发起后起之秀计划，仿效祖父以收徒的方式传承手艺。每个培训周期为两至三年，学徒中既有年轻人，亦都有退休人士。这些学员多以兼职方式投入，在节日或者是人手紧张的时候协助制作绣花鞋。在教授学徒和举办工作坊培训的时候，黄嘉林特别强调历史与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每一朵花每一条线都有特别的寓意。他希望学徒们明白，工艺不单只是技术，亦都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广东醒狮亦称南狮，早喺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垂溪醒狮作为广东醒狮嘅重要流派，以其独特嘅表演风格同精湛嘅技艺享誉四方。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垂溪醒狮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九五后广东后生仔李祖杰就一直希望醒狮在黑夜中亦都能够闪耀。于是他将传统的醒狮制作成灯光狮，舞蹈了国内外，在创新中传承醒狮文化。李祖杰的父亲李荣仔是国家级非遗垂溪醒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内外获奖无数。母亲黄涛就是广东省级非遗垂溪狮头采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住祖传的狮鼓制作工坊。出生于醒狮世家，李祖杰自细就耳濡目染，武术、鼓乐、舞狮、狮头采集样样精通。然而同父辈不同，李祖杰在传承的基础上对醒狮道具进行了创新。李祖杰：
3: 因为晚上普通的是它不会亮，那么受了这个场地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呢，我就觉得，如果是从饰纸道具上面加一些灯光，会不会更炫酷一点，是有利于晚上表演这个气氛。
0: 令醒狮在夜晚闪闪发光，这个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在十几年前李祖杰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超然萌芽。为此，李祖杰在大学时期专门学习了灯光技术，研发出了第一代灯光师。
3: 第一次去做这个灯光师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结果表演到一半它不亮了。当时做这个灯光师，我不怕失败，我觉得每一次失败都是对于我一个经验的考验。
0: 初代的灯光师性能并不稳定，李祖杰没灰心，他一边钻研灯光技术，一边同队友在表演中验证改进。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又研发出了第二代灯光师，灯光的材质、作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2020年，李祖杰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地赶制出了100套灯光师，并在总台春晚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3: 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是应用的市场是最近几年是最大的，因为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
0: 第二代灯光师大获成功之后，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表演邀请亦都是络绎不绝，垂溪醒狮的名声随之在海内外广为传播。然而李祖杰并不想就此止步，他继续潜心钻研，打算利用电脑编程技术对灯光师进行创新。
3: 当时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做传统行业的小伙子，他居然能想到能把我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应用到上面去，他当时也是很惊讶的。
0: 第二代灯光师问世3年之后，

0: 李宗傑又創作出了第三代燈光師，他不單止完美地保留了傳統醒獅的韻味，還巧妙地融入了現代科技的元素。每套醒獅道具的燈光可以隨著音樂和醒獅動作變化，更加適合舞台上的表演。
1: 第三代的燈光師呢，它是通過這個編程兩公里之內的一個接收。其實我是想通過現代的科技的一些技術來賦予在醒獅上面。
0: 李祖傑巧妙運用科技力量，為傳統醒獅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他亦將繼續揮舞手中的魔法棒，不斷創造出更先進的燈光師，令瑞溪醒獅和燈光師閃耀在世界舞台上。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片花回來，歡迎大家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曹陽，繼續來打開本週人物譜。在香港，有種隨建隨拆的中木劇場令人稱奇，可以容納幾千名觀眾，但它無需鋼筋水泥和重型機械。工匠们仅用竹、杈木为主材，几周之内就搭建完成。演出落幕就可以全部拆除，恢复场地本来的样貌。缔造咁样海市蜃楼般景象的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戏棚搭建技艺。一代代戏棚师傅继承祖辈传授的技艺，根据不同的场地和主题，将每个戏棚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孤品，是香港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独特魅力。2024年秋季是陈玉光师傅一年中最忙的时段，这位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带着团队在香港元朗下村乡安营扎寨，为十年一届的下村乡太平清照活动搭建戏棚。经过四十几日风雨无阻的搭建，一座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大戏棚出立眼前，足足有成8层楼咁高。戏棚是香港当地筹办传统节日时演出神功戏或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搭棚师傅用竹、杈木构建主体结构，以篾条做绑扎固定，顶部同四周覆盖新铁皮，既遮阳又挡雨。这种建筑材料简单、灵活环保，蕴含的中国传统建筑智慧令人赞叹。2017年，戏棚搭建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曾介绍，戏棚搭建技艺在香港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维系和团结社区的价值，反映香港地区的文化特征，亟待保护传承。香港非遗办事处资料显示，香港关于戏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世纪末，以初具现今戏棚的形制及规模。后来部分搭棚师傅从广东迁至香港，将他们的技术与香港本地的戏棚工艺结合，经历几代传承及改良后，发展成现在的戏棚建筑形态。细个嗰阵，陈玉光就经常跟住做搭棚师傅的父亲来到戏棚场地睇搭棚、听粤剧，逐渐对搭棚感兴趣。13岁就入了行，大约两年就掌握了基本技巧。搭戏棚同建筑楼房有好大的不同，冇多个工种相互配合，亦都唔依赖建筑机械。从设计、搭建再到拆除，全部都是由搭棚师傅手工完成。他们通过观察现场环境和地势，就可以确定戏棚结构，无需经过复杂计算和绘图就可以施工。十几年前，陈玉光带队在下村乡搭建的戏棚更为壮观，可容纳约6400人。陈玉光介绍，戏棚的大小取决于活动主办单位的要求和观众人数。大型戏棚通常采用仿照铜钟形状的大金钟造型，用于规模较大的活动。而另一种龙船厂戏棚结构相对简单、低矮扁平一些，用于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师傅们会从后台搭起，由它的垂直方向向两侧延伸，再起高度构建棚顶，最后铺盖新铁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搭好舞台、地台、楼梯等结构。传统手艺背后蕴含着力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陈玉光说，跨度是承重关键。下村乡的戏棚用了1800多件杈木，近20000条竹，起到了承托的作用。

被当地人称作灭仔的灭条亦都好重要。陈玉光话：香港戏棚搭建技艺传承咗几代人，唯一变化嘅就系用嚟绑定加固竹同杉木嘅竹篾，换成咗现代嘅胶篾，更有韧性，更襟用，加强咗戏棚嘅安全性。古老嘅戏棚搭建技艺对陈玉光呢一代嚟讲，除咗系安身立命嘅本领，亦都意味住责任同担当。户外工作本来就辛苦，搭建戏棚更系高强度嘅体力劳动。此外，这项技艺还要求从业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可以说是双重挑战。有些人因为挨不到苦而放弃，有些人就转去做其他建筑行业，还有些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就转身离开。缺乏新人入行传承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为了唤起各界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记录和推广等工作，促进包括戏棚搭建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和传承。特区政府在2019年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借助这一计划，非遗办事处与香港岭南大学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对戏棚搭建技艺做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还出版了相关专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举行堂内日活动，请戏棚师傅现场示范，有大专院校学生制作多媒体节目，生动展示戏棚搭建的流程技艺。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亦都参与入嚟，开办教师工作坊等，促进更多人了解呢项技艺。如今，陈玉光的两个仔已经继承父业，成为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五代传人。陈玉光为此感到欣慰。他说会一直做下去，亦都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投入入嚟，令到这项古老技艺后继有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Peace。
1: 版图过后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嘅啊，有今日我主播我系谭其川嘅。咁嚟紧咧下个星期啦就会进入到端午节假期啦啊，咁大家啦一定亦都系 plan 好咗啦，喺端午节有啲咩安排啦，去睇龙舟啊，去食粽啊，定系去有其他嘅一啲啦，就系吃喝玩乐嘅一个安排啦。咁今日我哋亦都想同大家咧倾倾咧就端午节呢个话题嘅。咁直播室当中亦都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咧同我哋一齐去讨论啦，就系佢哋啊以往同埋而家嘅一个咧就端午节嘅。咁有请三位啦，就自我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吓。好。我叫梁兴龙，嚟自暨南大学网络生活体专业，系来自中国澳门。
1: OK， 咁啊，仲有两位女仔，亦都系有嚟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嘅，亦都系自我介绍下自己啊。
3: 系，我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嘅苏智，咁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咁我嘅祖籍系嚟自福建嘅。
1: OK， 咁啊，仲有一位讲。

0: 用普通话的同学仔的，来自中国台湾的。
1: 我是来自暨南大学新闻学的赵贤辉。
0: 讲起呢就端午节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广府人同埋呢就是闽南人呢，其实个参与度都会特别之高的。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一讲到话全国玩龙舟最劲的啊，一讲呢就讲到广东这边的，或者就是福建那边的。咁今日呢哇，阿志如果边啊，两边都代表晒，即既喺我哋广府呢一边啊，喺香港啊，同埋澳门咧就成长嘅。咁祖籍咧，亦都系咧就系福建嗰边嘅。
2: 系，
0: 其实你有冇翻过福建嗰边去感受一下福建嗰边嘅文化啦，同埋咧就对于嗰边即系端午节嘅一啲传统咧，有几多嘅了解啊？其实系。
2: 其实我是年年都会回福建、
0: 哦、
2: 新年的时候都会回
0: 福建。哪里啊？
2: 泉州。
0: 哦，泉州亦都真是即是闽南文化最核心的地方之一。
2: 是
0: 啊，同埋那里呢有非常之多的即是先辈啦、去到海外那边呢就是谋生的。可以话呢就在东南亚那边呢有非常之多的来自于呢就是福建，尤其是来自呢就是泉州那边的朋友。咁嗰邊嘅端午文化會係點嘅咧？其實係，
2: 其實我哋嗰邊一到端午節，其實佢嗰個氣氛好濃嘅。
0: 嗯，
2: 佢係我哋未開始過就好似五月份嗰陣時候就已經開始包緊粽啊。
0: 嗯，
2: 跟住其實上個月咧，我哋嗰啲福即係我福建啲親戚已經寄曬嗰啲粽過嚟俾我哋食㗎啦。
0: 嗯，
2: 我覺得佢嗰啲氣傳統唔同嘅就係話，我哋賽龍舟係真係。好非常有精神咯，即系我哋系真系一定要十分十嘅精神咁样去赛龙舟咁样咯。
0: 嗯，其实你有冇留意过福建嗰边嘅龙舟啦？佢因为龙舟系而家亦都属于一项啦，就体育竞技啦。咁其实佢分好多种嘅，有一啲即系标准龙啊、传统龙啊等等。一条龙舟如果啲传统龙咧60几人咧，其实系坐喺条龙舟上边咧就去参与。有冇留意過呢一啲比賽咧？當地嘅比賽嘅氣氛會係點嘅？
2: 其實我係好少翻去，但系我之前有喺網上面睇過，我哋嗰度係佢哋係好多人一齊嘅，即係相對於呢度可能就係大概大概幾十個人咁樣。但系我哋嗰度唔同嘅，係真係超多人，成個船上面真係起碼有100几个咁樣。
0: 即係半條村都可以坐咗上去條船上面，
2: 係個個都好有好中意呢個節日咯，好中意去參與呢、這個龍舟賽咁樣。
0: 嗯 ，OK， 咁又問一下慶龍啦，慶龍自己有冇了解過自己祖籍其實喺邊度？
3: 我係喺廣東雲浮嘅。我
0: 雲浮啊。咁啊，食粽都幾知名嘅地方喎、啊。即係嗱，雲浮雖然而家屬於係一個地級市啦，但其實早嗰30几年前啦，咁其實雲浮都仲係肇慶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咧，講到話肇慶嘅話咧，咁肇慶最出名係乜嘢咧？就係同呢一個端午節都有好直接關係，就係果蒸粽啦。咁啊，嗰邊嘅端午有冇翻？即係可能未必經常翻雲浮啦。咁、但係都近嘅。其實而家去雲浮都唔難嘅。有冇翻過去？同埋對於嗰邊嘅一個端午節嘅文化有幾多了解咧？其實
3: 其實我就冇特登翻過去端午節翻去祖籍雲浮嘅，因為我哋嗰邊嘅話，端午嘅話就只有一日嘅假期啦。咁你冇可能。特登一日翻去雲浮，然後又翻嚟澳門啦，咁、所以大部分都係喺澳門嚟過呢個端午節。
0: 嗯 ，OK， 咁啊喺澳門過端午節咧，你覺得個氛圍會係點咧？因為就我哋知道呢個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個地方啦，咁端午就屬於係中國嘅一個咧就傳統嘅節日，咁亦都係屬於中國嘅傳統文化啦。咁啊，往往咧，其實喺呢一啲咧，即係有文化交融嘅地方咧，對於傳統節日應該個重視程度都會非常之高嘅。
3: 係。
0: 對於端午節有啲乜嘢深刻嘅印象，同埋令到你係比較難忘嘅咧？
3: 其實嘅話，端午節就係食粽啊，睇龍舟啊。咁粽嘅話就係我阿嫲啦，就會會包，都係傳統嘅廣東嘅粽啦，即係嗰啲綠豆啊，入邊有啲。肥豬肉，然後就係呢啲粽咯，
0: 再加啲鹹蛋黃啊，
3: 鹹蛋黃，
0: 加啲瑤柱粒啊、蝦米啊咁樣就差唔多啦嚇。

0: 咁呢一個咧就其實我哋所講就係即係比較傳統，我哋呢一邊都係食鹹肉種多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地方咧會包一啲甜種啦。咁就相對嚟講，我自己就會少食一啲。但係其實我媽啦，同埋我老婆啦，佢哋都會中意食嘅，即係會當係好似係當甜品咁樣去品嚐一下嘅。好啦，那我們也了解一下台灣方面啦，因為台灣。其实我相信对于端午节也是挺重视挺隆重的吧，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像台湾过端午节那边，我们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就是端午节当天中午会有那种立蛋的活动，就是鸡蛋放在桌子上，如果它立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说你这一年接下来就会变得很顺。
0: 嗯，
1: 所以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在家里进行这个活动。
0: 那个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
1: 生的。
0: 哇，要把它立起来。
1: 对，
0: 容易吗？应该不容易哦。
1: 其实就我有成功过，
0: 有成功过。
1: 他好像是说，刚好那一天是那种什么本初子五线相关那种地理方面，那一天其实是最容易成功的
0: 哦。
1: 像其实特别像，你如果那天在台湾，你进商场那些地方，他会有挑战。
0: 嗯，
1: 你如果成功了，他会给你一张折扣券那种，
0: 送啲 coupon 俾你哋。
1: 哦，对，就很有意思。
0: 啊，我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你哋有冇听过嘅？其实呢个
2: 冇，
0: 真系好特别啊！好啦，咁啊，印象当中啦，想听下你哋讲下啦，即系唔好话讲第一次过端午节啦，即系你哋有意识为止啊，细细个一两岁嘅时候，嗰啲咩端午节过咗都唔知咩事啦，系咪啊？讲讲你哋大概即系一二年级嘅时候，其实或者系你哋印象当中有记忆嘅时候，当时点样过呢个端午节嘅咧？有冇印象啊？阿兴隆呢边讲讲。
3: 可能我哋嗰边就系普普通通咁食餐饭啦。同亲戚一齐食
0: 聚一聚。
3: 系啦，就系、是、聚一聚啦咁样咯。
0: 嗯，好啦，咁啊，志怡咧。
2: 其实我哋都差唔多，我哋系因为我系澳门呢度长大嘛，咁我哋系喺澳门嗰阵时候，我哋有好多亲戚都系喺澳门嘅。嗯、我哋会喺端午节嗰阵时一齐食餐饭，食完之后咧就会一齐食粽，系咪？跟住食完就咁一齐睇下嗰啲龙舟菜啊咁样咯。
0: 有冇帮手包过粽咧？其实，
2: 我有尝试过，但系我妈咪咧就觉得我左手左掟啦，就叫我出去咁样咯。
0: 即系嫌你哋可能系
2: 新手咁
0: 帮唔到忙，
2: 系帮唔到忙，有啲帮啲倒忙咁样咯，觉得我。
0: 好，咁啊，仙惠那边呢？就印象当中过端午节要做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端午节前要剪头发。
0: 嗯，
1: 你包括像我的头发，我是前几天刚剪的，因为我们那边有说端午节前一周两周最好去把头发剪了、
0: 嗯、
1: 然后到时候就会更顺利一点，因为我们是说端午节是什么阳气最重的那一天，我们那边是这种、哦、有这种说法。像我爸爸还有我阿妈那边，我从小就是我们一直都会端午节像剪头发这样子。
0: 嗯，咁因为咧就我自己咧就客家人嚟嘅，咁但系我自己对于端午节咧，我哋嗰边咧反而其实即系当然我唔代表所有嘅客家地区啦，我哋嗰个客家地区可能相对嚟讲人口又比较少啊，咁同埋咧亦都系比较细嘅一个镇啊咁样啦，咁所以咧我由细到大咧其实。我同我父母又好啦，或者系我屋企乡下方面一啲老人家都好啦。其实对于端午节咧，就真系老实讲，我自己就冇特别深刻嘅一个印象。甚至因为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咧，端午节喺当时嘅内地咧都仲未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嘅，所以对于端午节嘅印象咧就唔系十分之深刻。反而咧就出咗嚟做嘢啦，咁自己因为亦都系以做体育节目为主啦。咁所以咧就參與到龍舟嘅賽事嘅一個，無論係採訪啊或者直播啊，都會非常之多。咁我先至知道咯，話原來即係中國嘅一個咧，即係龍舟呢一個咧，因為端午節即係兩樣嘢係互相啦就促進嘅啦。因為有端午節呢個傳統嘅節日，咁大家亦都選擇喺呢個傳統嘅節日當中咧就係賽龍舟啦。而喺龍舟嘅呢個競賽嘅領域啦。咁即係有好多嘅一啲咧，就達人啊，佢哋研究一啲龍舟賽事嘅戰術啊，同埋咧就唔同嘅一個咧，就航道當中應該點樣去咧，就賽龍舟啊。喺呢個過程當中，亦都有點樣嘅一啲咧，即係龍舟嘅傳統文化，反而係即係好深深咁震撼咗我，原來係可以咁犀利嘅。咁啊，我哋或者又講講啦，就是、大家對於

0: 一个就几个世纪之前的一个时间的话，
1: 对
0: 啊，咁、即系其实都系咁啦，即系话纵管当时其实台湾属于即系同中国嘅大陆系隔咗海啊，非常之辽阔嘅一个海洋嘅，咁但系其实龙舟嘅文化1600几年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喺嗰边咧都已经系有记载在案嘅，咁啊更加唔好讲我哋近近地咯。啊、香港澳門那邊呢應該每年呢都會有一些國際龍舟邀請賽，兩位有沒有留意到呢？
2: 我是印象記得是真的當一個比賽，即 是真的那些有外國人參與，
0: 是啊，因為他叫得國際龍舟邀請賽的話呢，即除了是、有即本地的代表啦，有澳門啦，有香港啦，也都有啦、就是、內地的一些啦、就是、龍舟隊伍啦會參賽之外啦，其實真的是去到、馬來西亞越南啊、泰國啊、澳大利亞等等各地嘅一啲咧，即係真係專業競技代表隊咧，都會去到澳門啊或者香港嗰邊啊參加呢一啲咧，即係國際龍舟賽嘅，同埋嗰個水平都非常之高，競爭啦會係非常之激烈嘅。睇龍舟比賽，我諗幾年前我睇翻一段片啊，即係話最近啲短視頻平台當中都會抄翻一啲啦，就80、90年代嘅龍舟賽嘅一啲片段啊嘛。咁除咗我係佩服啦，就話喺維多利亞港，當時喺維多利亞港度賽龍舟嘅，除咗係佩服啲運動員可以即係話用盡全力，用盡最好嘅技術，即係大家叮噹馬頭咁喺度啦，就係競逐呢個冠軍之外啦，嗰、那個時候啲解說都好犀利嘅，即係啲解說好似即係機關槍咁，一路喺度講，一路喺度講，完全唔停嘅，直至到咧就最尾分到咧就勝負出嚟。咁我覺得即係話通過呢一啲賽事去活躍翻咧，就端午節呢一個咧就傳統嘅文化，亦都將端午節啦嘅傳統文化係重新展現翻喺咧就我哋現代人面前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咧就事情嚟嘅。好，或者我哋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轉頭翻嚟啦，繼續同大家咧傾傾我哋今日嘅話題啊。呢、這個話題咧就叫做總有一味，總咧就係、是、大家食嗰啲種啦。咁亦都係想同大家咧就傾傾咧就係端午節相關嘅啲內容。咁大家冇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啦，就揾食大灣區嘅今日我主播。
3: 揾食係一門學問，
4: 大家唔好緊張。我本身咧係一個汽車維修員，呢、這個士巴拿後攞嚟上螺絲肉係好合理。
3: 揾食係一項技能，
4: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系好合逻辑。
3: 揾食系一种生存方式，揾食系一种生活态度。
4: 呢啲只系虚名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3: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我救自我。
6: 我想展现真我，
5: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6: 我跳出香港，
5: 我行出澳门，
6: 去边生活？
5: 我自己拣，
6: 我自己拣。
5: 点样生活？
6: 我自己讲，
5: 我自己讲。
6: 今日，
5: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8: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9: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7: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Yes。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翻头过继续翻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啊！今日有啦，就今日我主播噶，有三位啦，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啦，会同我哋一齐倾倾啦。今日我哋 topic 啦，就总有一味。咁嚟緊啦，下個星期嘅端午節假期啊，咁亦都係咧就係中國嘅一個咧就傳統嘅節日啦。喺呢個傳統嘅節日當中咧，大家會有點樣嘅一個咧就參與度咧？咁啱先我哋都講咗包括係睇龍舟啊，大家一齊啦就聚埋一齊食飯啊、包粽啊等等咁樣啦。除咗呢一啲，仲有啲乜嘢會令到你哋印象係十分之深刻嘅咧？咁端午節除咗係食。除了是看龍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
3: 都是其實都是、吃吃粽咯、
2: 吃什麼粽、即是自己包那些、
3: 都是、親戚啊阿嫲包那些手包的粽
2: 其實現在大家自己家人包粽粽的比例會有多少呢因為現在很多都產業鏈化了、即是說我們可以在市面上啦每逢端午節你去超市啦、超市賣食品的那些即是位置啦那些 counter 啦就会有好多即是已经是有晒包装的啦一箱一箱的。

0: 擺喺度嘅一啲咧，即係種啦，等大家咧去購買嘅，即係繼續選擇係用最傳統嘅方式，自己大家一家人係圍埋一齊啊，即係去包種。這個比例仲會有幾高咧？其實而家
1: 首先我親戚係會包啦，可能手包有嗰種愛喺入邊，明唔明啊？即係唔同出邊買嘅係完全唔一樣啊。
0: 嗯，咁同埋咧就。出面買嗰啲咧，我自己嘅感覺啦，就有時佢會下手比較重，即係可能會比較油一啲，啊肥豬肉會比較多一啲，咁跟住咧就同埋佢會包得好大，咁咧就你有時嘅種咧，最終可能攞嚟做早餐嘅機會係高的，係，因為多數都會雪咗喺個冰箱度，跟住過完端午之後咧，就啊得閒就整一隻嚟食下，得閒就。整一隻嚟食下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包得太大嘅話咧，個問題就係死啦，一個早餐食唔曬喎，咁跟住你又即係蒸咗一半，剩低嗰一半又點樣處理咧？呢個係好頭痕嘅問題，所以自己包嘅一個最大嘅優勢咧，就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同埋自己嘅一個咧，即係話一餐早餐嘅量。去包一隻相對嚟講嘅 size 係比較 fit 自己嘅一個咧，就係種啦。呢個可能係即係最大嘅優勢嚟噶。
2: 咁我講下我哋嗰度閩南咧，佢有啲民族習俗咁啦。
0: 嗯。
2: 咁我哋其實除咗龍舟菜，仲有食種之外咧，我哋仲會有一個民族就係話叫插五穗。其實係咩意思？就係我哋喺個門口度掛嗰啲艾草，跟住仲會
0: 艾草啊。
2: 哦，係艾草，跟住。跟住再挂啲榕枝同埋石榴枝，
0: 嗯、
2: 即系我哋系会挂喺辟邪咁样嘅。跟住第二个就会摆一啲嗰啲午时水，即系就会系端午正午嗰阵时接啲井水摆喺个坛入面，即系摆喺个嗰啲碗仔入面啦。
0: 系，
2: 跟住你可以抹下个身，消下暑，治下啲皮肤嗰啲病，即系佢系都系一种民俗咯，即系话你可以驱下你。身上啲邪啊，咁樣咯。
0: 嗯，其實我知道有啲地方咧，端午節咧都會係去即係去拜祭祖先啊，或者係拜神啊咁樣嘅一個情況嘅喎。咁啊，其實幾位有冇呢一種經歷咧，或者係知唔知道有咁嘅一個情況咧？其實係
2: 知道係知道，但我哋嗰度就好似冇呢啲。
0: 可能會。會咁啦，即係話有時候係，因為實質上亦都啱先咧，慶隆講嘅一個重點就係、是，其實端午節只有一日假期嘅啫，佢只係拉埋啲週末過嚟，咁啊 total 咧就有三日嘅。其實你話咧，即係利用咁短嘅一個假期啦，長距離咁返鄉去製造咧，可能亦都唔係咁現實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會喺屋企當中啦，就進行一啲少少嘅一個咧就是、儀式。咁就已經係即係還咗呢個願，或者係咧就係、是、叫做做咗相關嘅一個儀式之後咧，就叫做完結咗呢一樣嘢啦。咁亦都唔出奇嘅。好啦，咁啊啱先我自己有講到話啦，就我因為咧就係後生讀書嘅時候，首先端午節係未係假期，咁同埋咧因為我自己出生嘅地方啦，或者係我自己成長嘅一個咧就老家啦，端午節嘅氛圍咧就唔算話十分之濃嘅。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印象當中咧，我父母嗰代啦，包括我自己啦，就冇乜點話過端午節呢一樣嘢嘅。儘管後期其實我係喺廣州長大嘅，我即係我父母嗰代已經出咗嚟廣州啦，咁啊喺呢一邊咧就成長嘅。咁但係其實我都真係去到我比較大個啦，可能十幾歲啦，我先知道哇，原來廣州呢一邊啦，即係對於菜龍舟呢一樣嘢啦，係咁有熱情嘅喎。喺廣州嘅唔同嘅一啲咧，就係、是、珠江又好啊，或者係珠江旁邊嘅啲支流、一啲河涌當中啊，其實每逢端午節咧，都會有咧就係菜龍舟嘅一啲傳統喺度嘅。咁呢啲我都係後知後覺，我真係去到十幾歲啦，我先至知嘅。咁啊，又想問一下你哋啦，即、就、係、是、你哋嘅爸爸媽媽嗰一代過端午節，會唔會同你哋有少少唔同？佢哋會係點樣去過呢個端午節嘅啦？
2: 咁我啱先都講到話，我哋嗰度過咧，因為我爸爸媽媽嗰度可能冇而家咁樣發展咁快啦。佢哋就係、是、好似都係我啱先咁講，佢哋都係會喺門口嗰度掛嗰啲艾草，跟住手腕係擺啲嗰啲即係綁嗰啲五彩繩，即係佢係有嗰啲中藥味嘅。跟住係可以驅散啲蚊。

0: 蚊蟲啊，即係你可以祈禱啊，你少啲病咁樣咯。跟住同埋佢哋就係話會食一樣嘢叫我唔知喺度聽緊嘅有冇係閩南人聽唔聽得明我講呢句叫輪比亞菜，即係一個菜系嘅。佢哋話嗰陣時佢哋係會食呢一樣嘢，即係唔單單係食粽咁樣咯。佢係又加啲肉豆角，跟住再加啲米線炒，跟住仲有豆腐咁樣炒埋一齊，好大一份，一炒就係超大一鍋咁樣嘅，係全部人一齊拎個餅咁樣包住咁樣食嘅，就話團團圓圓咁樣，大家一齊食啊嘛，咁樣係。
1: 嗯 ，OK， 咁又想問下咧，就阿慶隆嗰邊咧，你覺得即係話而家嘅一個端午節氣氛會係同以前相比咧，會有點樣嘅一個唔同咧？你感覺係？
2: 我覺得喺澳門啦，首先我喺澳門度過嘅，我覺得澳門相比起以前嚟講，那個端午節嘅氛圍會大咗好多咯，
1: 即係濃厚咗好多嘅。
2: 首先龍舟方面就睇得出啦，佢會搞啲比賽啊。咁以前其實喺小學嗰陣時候，其實我都冇聽過澳門會端午節會搞咁隆重啊，即係會宣傳得咁大，喺電視度都會宣傳。
1: 係，其實我自己最大嘅一個感受咧，就話。因為龍舟呢一樣嘢喺過去呢十幾二十年咧，其實係越嚟越受到重視。其實係即係對於一個城市嘅發展咧，又帶嚟咗一個正面嘅推動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有冇聽講過就話龍舟漂移呢一樣嘢。龍舟漂移咧，其實就喺佛山市有個區咧，就叫南海區。喺南海區裏邊咧，就有一個片區咧，就叫做疊教社區。咁、那個疊教社區咧，即係你一聽個名字你就知道啦。佢嗰度係水路中橫交織嘅，但係咧啲水網咧啲係非常之窄嘅河道嚟嘅，河涌都唔係河嚟嘅，河涌仔。咁仲要係彎彎曲曲嘅。咁但係咧嗰度竟然就已經由明朝開始啦，喺呢一啲難以想像嘅咁窄嘅一個河涌嗰度，佢哋竟然係玩傳統龍嘅。傳統龍即係話一條龍係坐六十幾人嗰種傳統龍，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嗰條龍有幾咁長啦。然後喺一啲好窄嘅河道裏面咧，就賽龍舟。咁點賽啊？佢哋就唔係好似即係大部分嘅國際比賽嘅龍舟賽咧，其實就係鬥直路衝刺嘅。500米有500米嘅比賽，1000米有1000米嘅比賽，1500米有1500米比賽，就係五六條龍一齊。衝向終點，邊個快邊個贏啊嘛，係咪？
0: 係咪咩東盛 S 灣嗰啲？
1: 係啦，啱先我哋所講話龍舟漂移嘅嗰度咧，其實佢就變咗個計時賽嚟嘅。計時賽就係話每一條船，你由起點去到終點，佢冇終點啊，終點係翻轉頭。佢係要去到一個叫做折返點，折返點之後咧，啲參賽選手咧就由原本係向住終點嘅方向咧，要即刻轉身轉翻過嚟，再挖翻轉頭，挖翻轉頭之後咧，就去翻起點嗰度。起點亦都係終點嚟嘅。咁佢喺嗰啲彎道嗰度咧，咁長一條龍舟點樣去過啲彎咧？佢就用漂移過彎嘅一個方法啦。所以就有咗呢個龍舟漂移嘅故事喺度。咁而家其實佢哋喺度加緊練習噶啦。嚟緊嘅端午節咧，其實嗰片區嘅賽道咧就會逼到咧人山人海啦，大家去嗰度睇啦，就是、龍舟嘅比賽。咁正因為呢一項嘅賽事。成為咗點講咧？現象級嘅一個傳播啦，非常之多人關注啦。咁其實帶起咗嗰片嘅一個咧，即係文旅嘅。咁大家咧喺嗰度嘅即係受到呢個熱點嘅影響啦。好啦，原本嘅河涌啦，嗰度啲河涌咧，講真就因為以前未有治理之前咧，非常之邋遢嘅。咁同埋嗰片區咧，以前其實因為城市嘅一個發展啦，佢自然會帶嚟咗好多嘅一啲咧就是、污染啦。咁但係正因為有端午節呢一項，哇！即係由明朝一路流傳到而家嘅一項啦，就係龍舟嘅賽事喎。咁同埋而家已經成為咗咧非遺喎。咁所以嗰度咧對於河涌嘅一個整治咧，亦都係加大咗力度啦。咁而家嗰邊咧，周邊嘅一個河涌嘅環境咧，亦都係好咗好多嘅。咁我所以覺得就係話，端午節呢一樣嘢，唔單止話將以往我哋即係先人嘅一啲傳統啦，就保留咗落嚟。更加其實係通過佢嘅一個咧，就係影響力啦，影響到改善咗咧，就當地居民嘅一啲生活嘅環境添。咁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咧相得益彰嘅一個咧就過程嚟㗎。 好啦，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咁我哋就係唞唞轉頭翻嚟啦，繼續有啦，就係揾食大灣區今日我主播。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錯喎。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是一门学问。
2: 大家唔好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士巴拿攞嚟上螺丝肉系好合理的。
1: 揾食系一项技能。
2: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系好合逻辑。
1: 揾食系一种生存方式，揾食系一种生活态度。
2: 呢啲只系虚名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1: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边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咁虽然话10000多元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啲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0: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1: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2: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0: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Yes。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班头哥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啊，今日我哋嘅 topic 咧就系总有一味，咁啊亦都系邻近啦，就系端午节啦，咁所以咧就同大家亦都倾倾啦，就端午节嘅一个话题。

0: 啱先我自己就一輪嘴講咗好多啦，就係龍舟賽啦，呢方面我自己參與度會比較多啲。好啦，總呢啱先我哋都講咗好多啦，但其實我哋都想問一問啦，就係先會就是台灣方面的粽子其實有什麼特別的，我相信跟大陸的跟我們大灣區這邊的肯定會有很多很大的一些差異吧。
1: 对，像我们家是台湾北部的，我们北部那边的粽子呢，就是像一般的粽子，我了解的，像内地这边都是生的食材放进去包的嘛。
0: 哦，对，像我们是放熟的吗？
1: 我们是炒好的再放进去。
0: 哦，
1: 对，
0: 那确实很特别哦。
1: 对，像我们一般就是那些糯米，跟像虾米啊、干贝、萝卜干、卤肉这些是我们的主料，
0: 嗯，
1: 我们就先放在锅里炒好，就是要先调好味，放盐嘛，这样子，然后再包进去。
0: 嗯，
1: 像包的时候，我们用的叶子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是竹子的叶子，
0: 嗯，
1: 我们包出来的那个粽子的颜色其实就是不是绿色的，就是。像那种
0: 黄黄的，
1: 对，褐色的吧，浅褐色的，
0: 嗯，
1: 有点不太好看，但是它味道就是完全不同。跟这边首先它不仅是有那种海鲜的味道吧，像这边一般都是咸蛋黄什么的，像
0: 是
1: 我们北部那边是不放蛋黄的。
0: 嗯，
1: 我最特别的是像一般粽子吃起来是黏黏的那个感觉，像台湾的我们北部
0: 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口感的不同吧。
1: 对，就是我们就完全就没有黏的感觉，就是吃起来那个美丽米它是一颗一颗的，是有嚼劲的那种。
0: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毕竟是炒过的，它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吃炒饭的最重点的就是要最好是每一颗米都是分离的，那个炒饭就算是炒得非常成功的。所以你一说这个就跟哇，那个跟我们吃的那个粽子的差异就实在是相当大了。我们这边的很多的都是因为它糯米本来就具有非常好的一个粘性嘛，所以就是一块一块的，然后这样的话炒过再包进去的话，它那个难度会不会有所增加呢？就相对来说因为它已经炒好了，相对来说分得比较散，然后包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要加大一点力度把它粘合在一起，会不会有这个过程呢？
1: 对，这个就是比较难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上周我其实刚从台湾回来，
0: 嗯，
1: 我们家端午节是要祭祖的，
0: 嗯，
1: 我刚从台湾祭祖回来，我就有参与到包粽子，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我姑姑他们就会，因为我们祭祖是要有粽子的，要包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它不是它炒好了之后它放进那个粽叶里，它是马上包起来，它是要直接就蒸了，
0: 要捆紧它才行。
1: 对，要捆得很紧，就其实就算捆得很紧，包出来它还是有点散，
0: 还会散出来。
1: 对
0: 啊，毕竟它这个经过炒过之后的那个米呢，它那个就粘性会相对来说没这么强了啊，所以这个挺考技巧。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因为有参与到这个包粽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是负责哪一个环节的，或者是流水线式的，还是就是材料准备好了，就是我就是从包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去完成这样的？
1: 哦，我就负责比较简单的准备工作。
0: 嗯，
1: 因为那个包的过程确实是比较复杂，
0: 比较讲技术。
1: 对，像我没有以前没有做过的话，我一直小时候就是帮忙洗糯米，
0: 嗯，
1: 就是洗米，然后帮忙切那个香菇萝卜干了，
0: 嗯，
1: 然后那家里的卤肉呢他要提前几天卤好，然后我也就是帮忙切东西这样子。
0: 嗯，那些刚才你说到的那些萝卜干啊之类的，是要还有糯米那些洗好之后，然后他就直接放到锅里面去炒，实际上还是要先把米先蒸熟呢？
1: 哦，先他是直接先蒸，也要先蒸，蒸了再放进去炒。
0: 哦，就先把米先蒸了，蒸完之后再炒，炒完之后
1: 再
0: 蒸。哇，他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相当讲究，而且比我们这边的一个做包粽子的工艺流程应该会复杂蛮多，所以需要很多人去通力协作才行。然后刚才你也说到有一个就是那些菇是用鲜菇呢，还是用已经晒干了的冬菇这样的？
1: 哦，是那个菇是干的。

0: 然后把它泡
1: 水，泡
0: 泡完水之后再把它切好，切好然后再包到那个粽子里面。OK， 哇，我们就完全是打开了新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粽子是这么去做的，然后我现在很有那个动力，有机会都想试一试台湾的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呢，就是味道啊。好，咁啊，了解完啦，就系、是、阿千惠为我哋介绍嘅台湾北部嘅一个粽嘅一个整法之后啦。好啦，咁我哋继续研究一个粽啦，因为粽咧其实就分好多种种类，分分钟咧大家各有各嘅一个喜好啦，系有明显嘅唔同嘅。咁我哋又了解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会觉得喺呢一个咸肉粽里边，五花肉。想肥啲定系瘦啲咧？你哋自己各自中意系。
2: 其实我本身系食肥啲嘅五花肉，即系包粽嘅。
0: 点解咧？
2: 呢、這个其实
0: 会滑啲。
2: 我觉得系因为亲戚都系包呢、這个，所以我系只能够食呢个，我冇得拣，
0: 冇得拣。
3: 咁我係就係因為我中意食瘦肉啲啊，所以我如果屋企人包，我就話可唔可以包瘦肉咁樣咯。
0: 嗯，
3: 因為其實粽入面我哋嗰度係有好多種嗰啲料落去嘅，有加紅豆啊，跟住又加嗰啲小筍啊，
0: 嗯，
3: 跟住仲加一啲其他肉類啦、啊，仲會加個仲會加仲有一個肉類，但係我唔係好記得佢叫咩名。反正就會加好多水，我覺得如果加肥肉嘅話，我真係太飽啦。
0: 係，因為咧，其實有時我哋點講咧？點解咁多年嚟，大家即係都講求話健康飲食就啊唔好食咁肥膩啦。咁、但係粽裏邊咧，即係五花肉當中都係偏肥一啲，永遠都唔可以撇開呢一樣嘢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佢要夠肥咧，先至佢嗰啲油可以融入到咧就是、糯米當中。咁、那個糯米嗰啲香味咧，先至咧就調到出嚟。可能呢個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咧，就係原因嚟嘅。如果我哋有時都會，因為我媽有時都會自己包粽嘅，咁佢就真係包啲瘦肉落去，咁就齋瘦肉嚇，即係一啲肥都冇啊。咁其實你就會感覺到個粽確實係冇有肥豬肉嘅粽咧，就咁香嘅，咁香口嘅。咁同埋嗰個粽嘅一個黏稠度啦，我哋所講我哋食開啲粽係比較。一嚿啊嘛，咁可能亦都系因为冇咗啲猪油喺里边啦，咁相对嚟讲咧又冇黐得咁埋啦，啲米同米之间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可能为咗咧就系一个口感啦，同埋咧就系糯米嘅一个糯香啦，咁所以肥猪肉啦，多多少少都要有翻啲喺度先至咧就得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啲朋友食粽咧系中意饮啲酱汁嚟食噶，
3: 我中意
0: 系啊你。中意咩醬咧？其實你自己係
3: 我係中意我哋嗰頭，我係中意加啲甜辣醬，泰式嗰啲。
0: 泰式嘅甜辣醬
3: 好味啊！係因為我哋係可能係我哋嗰頭啲人中意食啲口味重少少嘅，所以我哋會加啲少少辣醬落去，刺激少少嘅口感。
0: 有幾種嘅？你有冇啊？
2: 冇
0: 有冇試啊？
2: 可能我唔知系咪因为广东，你系广东嗰边有冇落酱？我广东系冇，
0: 少啲，少啲，相对嚟讲会少啲嘅，系啦。咁啊，因为咧就多嘅，有一啱先志如嗰边讲到话系甜辣酱啦，其实就除咗系即系甜辣酱，咪即系主要系砂糖啊，再加啲辣酱啊咁样，可能捞埋啊。
3: 我哋唔会加砂糖，我净系加落个甜辣酱。
0: 啊，有啲真系会加砂糖，有啲朋友。直接就染啲砂糖嚟嘅，你要补充吗？
4: 没有，因为我妈妈是湖南人
0: 哦。
4: 像我在这边吃粽子，我吃的都是甜粽子，是真的会蘸白糖吃。
0: 嗯，你妈妈是湖南人，其实说真的，就因为大家知道端午节有这个吃粽子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屈原是有这个关系的嘛。大家也知道，其实屈原他投江的地方就是在湖南，在湖南的一个叫汨罗江的一个地方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所以呢，就相信在湖南那边过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氛围，相对来说，我相信也是在就大家参与度或者是那个端午节的氛围，应该也会是比较浓郁的。其实你母亲是湖南哪里人？
4: 湖南邵阳。

0: 瘙痒。咁我哋继续讲讲啦，就肿咧，有时咧我哋就会揾水啦，去煮熟佢啦，杀熟啲肿啦，我哋所讲系啊，亦都会有啲有时系会蒸熟佢啦嚟食啦，咁就会热嘅，热食嘅。咁其实亦都有时候啦，即系会等佢烚熟咗啦，等佢摊到冻晒凉咗啦，凉拌嚟食都有嘅。其实你哋又中意点食咧？呢、這个种系，
1: 我系中意热热地咁样食。如果我因为我觉得佢冻晒咧，黐埋一嚿咧，你直接、即系摊唔开啊。我系觉得如果你热热地一拎出嚟，直接将佢散开，好似食饭咁样拎个匙羹咁样食，跟住加啲甜辣酱。真係好味咯，我會覺得，所以我年年都好中意端午節咯。
0: 嗯，係啊，即係總之啊，有得食，
1: 有得食係，
0: 又有假期。
1: 嗯，又
0: 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咁嘅一個經歷㗎，即係細個唔知咩事啊嘛，總之都係食糯米嘅，都係咁包到一嚿㗎啊。咁
2: 蛋黃。
0: 係啊，裏邊又有肉，裏邊啲包嘅嘢差唔多，就個形狀唔一樣啫嘛。個種啊，好似三尖八角少少，個糯米雞咧就四四方方少少。我唯一唔同咧，後屘大個少少。就知道哦，系一个搵荷叶包嘅，一个系搵啲粽叶包嘅，两样嘢系最大嘅唔同就喺呢一度啦。咁其实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个同样嘅困惑咧？喂，粽同糯米鸡有咩分别咧？咁到而家有冇研究到其实佢哋嘅最大差异会喺边度咧？
2: 我咧就因为我由细到大就系、其实我细个都唔知道糯米鸡同埋粽嘅一个分别啦，然后大个咗先知道啦。糯米鸡。包嘅鸡啦，系咪先？
0: 糯米鸡除咗包嘅鸡之外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最大嘅唔同嘅，就系啲糯米系熟咗先嘅。
2: 哦，
0: 佢系整熟咗啲糯米，然后再喺糯米里边包只鸡落去啊，包啲料落去啊，咁样，然后再搵个荷叶咁包住佢嘅。而粽咧，大部分情况之下系生，即系啲糯米系生嘅。生的就直接包的了，就是这两样，这个是我觉得是糯米鸡和粽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差异。
1: 是，我觉得它口感都不同，我觉得粽的话它就是清香一点，它是比较紧实一点，
0: 实正一点，
1: 是实正一点，跟着汁水也少一点。
0: 因为它的重点就是因为它是生包嘛，这些米是生包嘛，是就是 它在里面会再发酱，一发酱的话你已经包实了它了，所以它就很实正在里面。但糯米雞就因為佢本身已經熟咗啦，跟住你只係將佢包住之後再蒸，其實希望保留住咧，就話糯米雞裏面雞滲出嚟嗰啲雞汁嘅香味，甚至可能會吸少少咧，即係荷葉嘅一個咧就荷香味喺裏面啦。咁其實各有各嘅即係優勢嘅，我自己覺得係睇下大家各自喜好啦。
1: 我係覺得佢糯米雞係油少少咯，個人認為，跟住醬汁味就足啲咯，但係
0: 好啦，我哋咧亦都系咧，就系、是、将今期嘅端午节嘅一个节目啦，即系总体嚟讲系做成咗一期咧，即系美食嘅节目嘅。咁亦都相信嚟紧嘅端午节假期，大家除咗可以啦，就系、是、体验咧就是、传统文化啊，去睇咧就是、龙舟赛之外啦，咁其实亦都可以啦，系通过呢个端午节啦，就是、大饱口福嘅。咁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多谢晒大家嘅一个收听嘅。咁我哋都多谢晒啦，就三位同学嘅一个参与啦。我哋下期啦，有机会喺搵食大湾区嘅今日我主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3: 我够自我，
4: 我想展现真我，
3: 时不我待，
4: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门。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一开始我们会先来关注一个活动，就是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是正式启动。
1: 而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一起看镜山环境展亮相馆城美术馆，湾区艺术家跨界创作活化传统水墨艺术。
0: 之后会再来关注一个展览的。这个展览叫做《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相个展》，这个展览在北京开幕，一起会在节目当中听听李象群根植于内心的传统文化创作理念。
1: 而在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

0: 环节共同关注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
1: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践同心同行。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2: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实景解密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0: 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随后举办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和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饰，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正式发布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的主题研学路线。此外，活动特邀老广新游作者黄大恩带来陶解广府文化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整场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敬光亦都在现场专访了黄大恩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3: 今年2026年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看到你刚才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他们做了一个跟广府历史相关的又有图片的分享。你是第几次参与这个项目的呢？
4: 计埋今次跟穗港澳大湾区的学生讲，就第三次了。第一次就是跟澳门利马窦中学的同学仔讲的，第二次就是香港的，应该我记得是汉华中学去到香港那里跟他们讲的。今次这个是中皇学校的，应该是港澳弟子学校。
3: 我看到你讲的主题就是结合你自己过往的一些作品上面的一些将广府文化的古话融入其中，然后变成一个衍生讲座。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讲座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4: 因为我们老广新游是以图画的形式和简单即比较简单少少的文字、轻松少少的文字方式去讲这个广府文化嘛。广府文化呢很多时间跟大湾区文化是很有关联的。咁我想所讲的主题呢，主要是从广州的形成的历史啊，同埋广州千年商都的这个特色啊，整个湾区的这个沿海地带的这些文化这些入手。 咁咧繪圖啊嘛，咁啊。

0: 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面，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片土地，佢係點樣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1: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嚇，脈絡個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
0: 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研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脈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脈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啊，係啊。咁你水脈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脈絡啊，以前嘅城內嘅六脈零渠啊，我哋嗱水脈同城脈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脈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玄學方面用呢個五脈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兩千幾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玄學路線，即係玄學嘅關注點。
2: 據了解，本屆交流季將是以名家講座和主題研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青少年系統展開。其中名家講座圍繞文學共鳴、文化認同主線，內容涵蓋嶺南歷史、飲食文化、城市記憶、非遺傳承及兒童文學等多元領域，結合青少年認知特點和文化興趣，選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傳承性和青春共鳴性的主題，助力港澳學子在傾聽中讀懂嶺南。跟住落嚟，一齐听建光在活动当日对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老师殷永森的专访。
3: 那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3: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构筑中心。
4: 对，没错。
3: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4: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3: 那今天发布的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4: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3: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我们透露一下。
4: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2: 除了名家讲座之外，主题研学活动则是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和水脉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的系统性研学体系。 继启幕当日成墨线路手法之

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四条线路将于六月至十月之间陆续组织实施。每条线路都配备专业讲解和非遗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浸润。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一下两位亲身参与到今次健学活动的讲席

0: 以前都参加过好多好多嘅研学啦，好似喺江西啊等等呢啲地方我都去过，同埋体验咗唔同唔一样嘅文化。我觉得即系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唔一样嘅嘢，同埋识好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1: 咁今日你哋嘅呢条研学线路，你学到咗啲乜嘢咧？同埋印象最深刻嘅地方系边度？
0: 印象最深刻嘅系五物啦。其實今日我哋都去到一個博物館，跟住睇到一個敦煌，跟住我覺得好震撼咯，俾我嘅感受就係、
1: 是。你家鄉係香港係咪？
0: 係啊。
1: 你覺得喺香港同埋廣州參加呢啲研學活動有咩相同同不同之處咧？
0: 講到相同咧，就係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唔同咧，可能就係文化嘅唔同咯。香港佢哋因為會講一啲粵語同埋英語一齊融合。像他們說平時講嘢，同埋我哋食嘅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咩腸粉啊，好出名嘅呢啲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是文化方面嘅。
1: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咧？
0: 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1: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0: 係，差唔多。
2: 好，我是來自中環港澳子弟學校的蔡吉盛，然後我是出生於香港的一位香港學生。
1: 那你是第幾次參與研學的一個團體？
2: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1: 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2: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1: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2: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3: 据了解，十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经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10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范，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

0: 学徒。
1: 我是四羊方尊。
2: 我是秦岳府中。
3: 我是北上孩儿枕。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场展览水墨二重奏镜山幻境正在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展览邀请粤港澳大湾区艺术家蔡德仪、温秋文参展，分别依托工笔绘画、空间装置两大创作形式，探索传统水墨艺术适配现代城市审美，实现当代创新的发展路径。
5: 其中艺术家蔡德仪是以香港本土市井生活为创作的灵感，将香港油麻地、果栏、花墟等的地标景致融入了青绿山水古典画风，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创作，是将静态画作延伸为动态的影像。而他的《果栏昼夜观》这个作品，通过了绘画和影片的结合，还原了市集昼夜烟火，从沉香自然孕育规律当中取材。他的新作《剥服之昼》等的抽象水墨系列亦都是今次的展览第一次亮相。近日蔡德仪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的时候，就介绍了他展出的作品创作的灵感和创作思路，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就是因为我在思考这个展览的时候，都有想到展览来到东莞，我自己一路的创作内容都跟香港比较相关多一点，我就想都是從東莞這個地方出發，去想一下有什麼的題材是可以跟東莞這個地方建立一些連結的。因此呢，我就想到原來香港和東莞本身在歷史上都有一些關係的，就是以前在那個沉香那個物流銷售方面是經過香港這個地方。因為有這個特殊的緣分，香港都因為這樣而得到這個名字叫香港。所以我就不如就用沉香這個題材來創作一個系列，希望可以將這個作品本身那個主題都可以令到帶到回來給東莞的觀眾都是有所聯想，有些感受的這樣。我這個系列呢就畫了一些插頁，就是很多都是一種連續性，在插頁上面展示出一種連續性的形式，就是描繪那個牙香樹結香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是很微細的，其實因為也都很漫長，因為樹木受傷了之後，它會分泌一些樹的汁液來到去保護那棵樹，這個就是那個沉香本身即是會產生的原因。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將這個過程想像出來，然後將它做在個畫面上，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作品。所以我就做了一個系列的作品，都是畫一些沉香的結香過程的想像，就用一種很有音樂韻律的味道的線條和色彩來到去做這個系列這樣。
8: 我哋可以系结合呢个工笔画啦，同埋呢个沉香系列咧，亦都系作咗一个创作啦。咁当中亦都系见到你嘅画作当中咧，就系将香港嘅街景啊巧妙融合到呢个画面当中吓。点样去融合咧吓，令呢个画面更加有呢个审美嘅情趣啦吓。
7: 其实一开始我去思考山水画同埋呢一个現代的城市景觀，或者說當代的城市景觀的時候，都有想過山水畫裡面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我們見到傳統一些古代的建築為主啦。我就覺得如果我們是將山水當作一個空間來去思考的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

0: 候，咁聽六山水畫其實以往都畫好多一啲理想世界主題或者仙境或者桃源圖呢一方面嘅題材，咁我就諗啊，如果係咁嘅話，其實佢本身都係可以承載一啲同理想世界或者一啲同自己嘅心入邊嘅一啲願望或者烏托邦啦，又或者係啲記憶啦，其實係可以聯繫得到嘅喎、哦。即係本身七六山水有呢一個傳統入邊有呢一個特質啦，咁我就將呢一樣嘢結合，所以就將好多一啲城市消失嘅場景，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會被變遷嘅一啲地方，咁我就將佢擺咗落去嗰個七六山水嘅空間入邊。喺呢一個做法入邊，其實可能喺好多人睇落去都覺得，咦咁樣嘅結合會唔會？即係有少少同以前我哋一路睇開嘅山水畫好唔一樣，會唔會唔能夠配合到呢？咁但係我自己去思考嘅時候，我就反而會覺得其實即係中國畫都係有好多嘅可能性。我去試做嘅時候，我就將一啲場景直情係同嗰個山嘅結構係聯合埋一齊。咁我以往有一啲作品係會係將嗰個山同埋個建築物係黐埋一齊 merge 咗做同一件，即係好似個山入邊嘅其中一個部分咁。咁後來我就再思考話啊，如果我哋將佢變成即係一個好似自然嘅山信入邊起咗一啲高樓大廈得唔得咧？咁我又作出呢方面嘅嘗試。咁今次展出嘅作品有一張叫果欄就逆觀，咁嗰一張作品就係個果欄嘅水果批發市場啦。就擺咗喺一啲青綠山水嘅中間，咁我山水咧就向住四個角伸延嘅，咁就唔係一個直立式向上咁樣嘅構圖啦。咁我呢一個靈感就嚟自於一啲中國古代嘅地圖，咁我就覺得其實古人都好早已經即係有一啲想法係。唔拘限於現實，我哋睇嘅嘢，我哋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展現山水。咁所以我都希望將呢樣嘢更加進一步去發揮多啲，就擺喺個作品入邊，令到嗰個城市同埋山水可以係喺個作品入邊多啲唔同嘅可能同埋組合咁樣咯。
1: 另外，长期工作同生活喺广州嘅80后纸雕设计师温秋文，佢深耕非遗纸雕技艺。佢融合传统花灯结构，巧用光影镜面嚟打造沉浸式嘅装置艺术。喺呢次展览当中，佢嘅作品镜翼咧系利用镜面嘅折射，随住参观者移动，可以见到飞鸟羽翼层层叠叠嘅镜像虚影。咁仲有作品星蛇，系依托镜面星体嘅聚光反射，构建出星蛇交织循环嘅独特视觉效果。而温秋文亦都向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作咗分享嘅，一齐嚟听采访录音啊！
2: 我们的这个艺术形式，它是以广州本地的这个非遗花灯技艺作为我们作品的这个内部的骨架。然后再结合我个人的一个纸雕的创作手法来综合创作出的一个综合材料装置或者是综合材料雕塑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个技艺呢，我在这个花灯的结构上面就是依靠这个物理的一些就是镜面的折射，想来创作一个就是在虚幻和现实当中都存在的山海经的神兽，不想完全把它真实的做出来，因为我想让它在这种虚幻的现实当中，所以我就想到了用镜子这个元素，并且我们用了一个传统建筑里面花窗的一个窗格的形状来做这面镜子，然后再把这个花灯骨架的神兽嵌在我们的镜子夹角中间，然后这个镜子它的两面就会反射这个翅膀的造型，然后最终在镜面和现实当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拥有很多翅膀的山海经神兽。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幻想当中的这种神兽就是更能凸显它这个

0: 虚幻和现实当中的这么一种感受吧，就是它有一个镜面的部分和有一个真实的部分。
1: 就是虚和实之间的一个结合哈。那
0: 对。
1: 另外还看到您也是有新石的这个装置哈，它的艺术手法还有表现是怎样的？
0: 青蛇这个装置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就是装置，它高是4米多，它是用一个很大的镜面的星星，然后再做那个花灯结构的蛇缠绕在这个镜面星星的四周。我创作出来的一个，在我的脑海当中的宇宙之神吧，就是它作为恒星之神吧，就是作为这个恒星的一个守护，然后让蛇给人带来一种温暖和神圣的感受。因为当时是蛇年做的这个创作，很多人对蛇会有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受。但是蛇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比如说像伏羲和女娲，他的想象当中他是人身蛇尾的，所以蛇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守护和吉祥的一个含义的，所以我在用花灯创作的时候，因为它本身会发一个暖光嘛，加上它的这个守护星星的这么一个姿态，就是想把它创作成一个这种能够比较代表温暖和守护的感受的这么一个装置，然后所以它也是一个花灯跟当代材料的一个结合。
2: 而展馆仲专门设置咗共创体验区域，促成咗两位艺术家嘅作品联动碰撞。温秋文嘅作品《远山》系以轻纱嚟打造悬空倒置山体，而艺术家蔡登仪呢就将佢嘅动画作品《鳌山明色图》当中巨鳌嘅影像投射喺山体之间，虚实相融，构筑奇幻画景啊！下面嚟听香港嘅艺术家蔡德仪嘅介绍。
3: 我同温老师咧，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创作嘅作品面貌，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咁一开始我哋倾嘅时候，去思考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做一件创作品咧？咁佢嘅作品就倾向于比较系以素色嘅纸雕为主啦。咁而我就系嘅作品比较多色彩嘅。咁我哋大家去构思即系个展览题材嘅时候，我哋都谂啊，不如我哋一齐都系围绕同大自然同埋山水有关嘅题材。咁当中亦都即系山水喺中国嘅文化入边都好多唔同嘅内容可以包含得到。咁而温老师觉得啊，如果佢可以用一个即系物料去做一个山作为一个共创作品嘅部分，咁让我去思考埋余下嘅部分咧，咁我又觉得啊都几有意思喎，咁我就谂到啊，我一向嘅作品，因为都系一个静态嘅画面啦，就好似我头先所讲系一张绘画嘅作品啦，咁我就谂啊，如果我哋两个摆埋一齐嘅作品可以做出一个有啲互动嘅形式嘅，咁又可能会有一种新嘅感觉喎，咁所以我咧就喺我自己嘅作品入边咧揾咗一张作品咧系有一只龟，一只叫巨鳌，咁就孭住一个山。咁其实作品本身咧系源于龟墟嗰个故事，咁一只巨鳌就孭住咗仙山。咁喺我嘅作品入边咧，座仙山入边系有我哋而家当代所见到嘅一啲建筑物啦，咁系隐隐约约咁望到嘅。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個作品結合，咁以一個我係用AI 將嗰個巨鳌，令到佢可以有啲動態嘅畫面，展現出好似佢嘅日常作息咁樣，然之後投影喺即係温老師所選擇嘅嗰個布料上面啦，佢揀咗一個好似絲綢咁樣嘅布料，咁就做咗幾個層次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咧令到觀眾睇嘅時候啊，一嚟可以睇到，咦，有一個山係識得喐嘅喎，咁樣，咁而呢個識得喐嘅山咧，又即係透過嗰個巨鳌睇得到，好似有一個日常生活循環日夜，亦都有一啲生活嘅趣味啦。佢有

0: 又打下喊路，有時又打下痴咁樣，即係有時又有啲好動態係可愛嘅表情咁樣，就好似我哋即係日常生活咁希望俾到觀眾睇嘅時候都有一個同嗰個作品有一個交流互動，因為嗰個烏龜嗰個就好似望住個觀眾咁樣嘅。咁我又覺得我哋一齊做呢個共創作品，希望除咗能夠作品本身有一個意思之外，都可以產生到同觀眾嘅互動咁樣咯。
1: 藝術家温秋文係表示，喺共創區域，佢同香港藝術家蔡德儀係對話創作，共同演繹咗一場關於幻象同感知嘅二重奏。佢希望通過展覽令到觀眾嚟感受到灣區豐富多元嘅文化魅力。
2: 蔡德儀老師，他是一個工筆畫的一個藝術家嘛，然後他當時告訴我說，他的朋友就是利用他的這個工筆畫呢，來創作了一段投影動畫，然後我就想到说，我过去有一个作品是把蓬莱仙岛，然后用那个布料做了很多层，然后放大挂起来，然后我就想说，那他的是山海经的神兽一个鳌山，然后我的是就是神仙居住的这个神界，就是蓬莱仙岛嘛，那刚好可以把这两个作品放到一起，然后这个鳌山的这个神兽投影在我们的这个蓬莱仙岛上，它刚好也是一个这种我说的虚与实，然后并且在作品概念上的一个结合，然后所以我就再次创作了这个用布料制作了这个衬衫的这个结构，就是它原本的设计是剪纸，然后我们只是用布料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挂了很多层在墙上，神兽的动画再投影到我们的这个山上，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作品，也是这个神兽它跟环境跟我们的这个背景结合在一起，有这种虚和实的这种概念。说大家可以从就我和蔡德儀老师，我们都是用了一些传统的风格来传统的题材来创作，那么它是工笔画，然后我是花灯和纸雕，但是我们最终表现出来的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而是就是从复古走出这种新的风格和手法的这种创作手法吧，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就是传统文化它其实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然后也可以给就是我们年轻的作者一些创作方向的启迪，给小朋友一些美的感受。
1: 嗱，讲到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的艺术推广办事处和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共同策划，而今次展览是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系列活动，助力粤港澳艺术互通和水墨文物传承。这个展览将会持续展至7月12日，并且免费对外开放。展馆的地址是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高地街5号的莞城美术馆。
3: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脈中华。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脈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4: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了解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脈中华。
1: 近日由深圳大学和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李象群与安德烈斯克利亚连科双个展在北京举行。这次展览是汇聚了中俄两位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以雕塑和绘画的跨媒介艺术语言，开展一场深度多元的当代艺术跨国对话。其中艺术家李象群的新作《钟馗》是首次公开亮相。
4: 展览当中，东方写意精神和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相互交融，雕塑和绘画跨媒介对话相得益彰，令到观众沉浸式感受跨文化的共通审美。

0: 被魅力，见证经典艺术的传承力量和当代创新活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一起来听他的详细分享。
1: 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
1: 您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与深耕俄罗斯市井风俗研究的俄方学者形成了东西对照的双重视野，双方互认专业，达成了深刻的共识。那么今年呢，也恰逢是中俄教育年，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进中俄艺术互通的角度，您能聊一下这次交流的收获和这场展览的具体规划吗？
2: 他从市井的俄罗斯风俗啊这个角度来思考，然后我呢是从中国的这种文化这个视角来思考，两个视角不同视角吧。然后他也是对我的这种专业的实力他是特别的认可，我也是对他的专业实力也特别认可，就是我们有这么一种共识吧。更重要什么呢，就是今年属于中俄的这个教育年，所以说这个在这一点上呢跟我们的教学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硕果啊都有相互的一种联系联络。他也带了他的那个博士生啊，然后我这边也是把我的博士硕士也带过来，也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交流。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谈的问题啊大多是啊跟艺术相关的问题，他也很感兴趣，跟我的交流是意犹未尽。他是我说我也一样啊，然后我们约定是10月份呢、啊、要在深圳再办一个展，就是说他这些作品和我的作品都移到深圳啊，可能在深圳美术馆，然后年底呢是我个人展览在这个丽宾美术学院做展。
1: 您深耕中国文化语境，在雕塑创作教学当中也一贯强调横贯结构与雕塑的建筑感，而这份艺术共识也让您和俄方的艺术家相谈甚欢。能否从中国传统造型审美的角度，能不能聊一聊这份跨越国界的创作共鸣呢？
2: 我想他这种交流和对话，他的作品呢他也不是那种强化光影或者说强化那种写实，他不是，他就说有很有这种他这个俄罗斯民族那种风格的东西，有他的风格，但是他的这种专业基础的实力又很强，从这里边能看出他的扎实的功底，还有他的这种表现的那种观念，所以说他这个整体来讲是属于这么一种风格，他也是特别强化那种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啊。我实际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我也特别强调，包括我的教学也特别强调横向和纵向的一种关系，它体现的一种建筑。我说我在雕塑上呢，在体现哈、啊、这种建筑感，我说他在绘画上体现这种建筑感，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在这一点的一种能够品味，能够走到一起去。
1: 您做雕塑秉持着东方创作的思路，既然没有人见过古人文化名人的真实样貌，那便不用写实的五官，以意象化的形态去表达人物的精神，那能不能从中国意象造型的角度来聊一聊两位艺术家在创作内核上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2: 他也是有这种时代的这种精神吧，都是这种有一种进取，都不是简单的好像是一个自我表达的一件作品，能在这里边啊看得出整个你像他做的哈、啊、他画的这些都跟这个他的这种生活相关的生活工作相关的这种场景。他是这个雕塑创作我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哈、啊、其实什么呢，是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是说你能感受到我们这里边要体现这种人物的身份哈、啊、它都跟文化相关的一个文化名人相关的东西在里边，并不是很具体，没有一个具体的。因为什么呢，描绘这个连历史人物的形象啊，在我看来就说因为我没见过啊，谁也没见过，那么既然没见过，那我们就做没见过的一种形态，所以说都不具体，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五官。因为我这里边他用形态来说话，是东方的形态，一种大自然当中的一种形态描述我塑造的这种人物形象， 可能有些东西啊，有可能。

0: 像一些石头，比如说假山石啊，或者像一些什么东西哈，要这样的一种形态。完，通过这种形态，完还有人的这种，完全是带有一种意象的。
1: 结合您的创作实践，能不能聊一聊您是怎样借助古典文学，用雕塑语言来诠释当下的中国故事呢？
0: 其实要讲中国的故事很多，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文本本身就有，但是我们看看怎么去利用这个文本讲我们今天的故事，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有些啊，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学啊，就能发现有很多相近的东西在里边，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去转换呢？通过古典文学讲今天的故事，用这个雕塑的语言再一次转换，就形成我们这个变为一种立体的创作，由文字转成作品。
1: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过去的求学经历是怎样融合成您现在这套根植于民族精神的雕塑创作理念呢？
0: 其实啊，中华传统文化在我这里边是这么一种状态啊，因为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呢，应该都是从西方古典主义开始的，但是期间呢，我又学了民族民间艺术，那是我研究生时期，也通过这次学习呢，也的确开启了我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兴趣。当然有一点，我自己后来我才体验到，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它是骨子里边透着我们今天的这种创作语言。这种语言这里边本身就含着民族的应该精神，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也离不开东方人对于物象的一种解读，一种认识。它不是完全像西方的那种写实的那种状态，应该说我们讲转移摹写嘛，中国话里面说的这转移摹写，但是我们这个转移摹写，它是把形体形态进行了一次再创造，生成的是我们的一种意象的，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我们的写生那种状态，全都在形体上和语言表达上，另一种视角和状态，不是一模一样的反过来，它是要有形的，但它这个形跟我们过去课堂所学的形还不一样，其实有一种感悟、感觉和一种你对现实当中事物的一种体验，给它再创造，其实就是一种升华。
1: 这次的展览呢，由深圳大学承办。那您能否立足于高校艺术教育的视角，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高校承载的文化传递工作，除了面向大众传播艺术，更应该如何去影响青年学子呢？
0: 高校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种传递，这种传递什么呢？是不仅仅是这种观众的传递，还有这个艺术教育对我们学生的影响，无论是在教育教学还有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提出，应该在里面提出问题嘛，我们进行一些思考，在他们教学有哪些好处，哪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是包着肉和绿豆的，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4: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6: 文化公开课。
5: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建光。嚟到咗文化公开课嘅环节。讲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是有着很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

0: 肯定绕唔开嘅咧，就系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嘅《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记》。
1: 一部伟大嘅著作嚟自于一位伟大嘅作家，一位伟大嘅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嘅时代。《史记》司马迁同西汉盛世就系咁样。当时故乡龙门嘅壮丽风光同深厚底蕴，赋予咗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嘅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嘅天才嚟讲，仅仅吸取家乡嘅养分系唔够噶，佢仲需要更加之广阔嘅天地同充满机遇嘅时代。
0: 而喺秦汉之际，系一段风雷激荡嘅历史。咁期间涌现咗无数风流人物。喺西汉嘅长安，就系一座繁荣鼎盛嘅世界都会，人物荟萃，群星璀璨。咁喺首都长安嘅生活，系带俾咗司马迁点样嘅影响呢？历史上边嘅风流人物，又点解会生动咁呈现喺《史记》当中呢？嗱，今日嘅文化公开课，我哋一齐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2: 文景之治以及接下来的汉武帝时代，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生逢一个伟大繁荣的时代，固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的幸运，但是更难得的是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幸运。司马谈和司马迁这父子俩是非常渊博的大学者，他们饱读诗书，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在当时，由于地理的阻隔，由于交通的不便，人们所认知中的人类生活也就局限在东亚的这一块，差不多就是人们认知当中的全世界，全人类了。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全面地考察过这片土地，了解它的过去，他们所阅读的那些历史告诉他们，现在的繁荣、和平、富庶的生活，在此之前曾经人类刚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乱纪元，从春秋到战国到楚汉之际，这一段时间一直是频繁的动荡和战争，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然后才有了今天的和平繁荣富庶的生活。上一个像文景之治这样的好时代叫做成康之治，发生在西周的初年，而同时他们所生活的长安这个地方是这片土地上，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全人类全世界文明繁荣的顶峰。在这片土地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北角、东南角，还有各种各样的边缘族裔，他们有的刀耕火种、断发纹身，他们有的还没有君主，他们有的还没有定居，他们有的还没有文字。所以历览古今，放眼天下，这对父子就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千年一遇的盛世，一个好时代。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顶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于是他们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所以他们也认为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他们想投身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此成就自己的一生。而这个时代呢，也好像正在回应和印证这父子俩的想法。在司马谈刚刚当官，司马迁幼年的时候，正是年轻的意气风发的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就利用此前文帝、景帝时代积累起来的丰厚家底，做了很多大事。在军事上开疆拓土，使西汉的版图空前巨大，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礼仪的变革，使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在文化上也实现了独尊儒术，实现了泰山封禅，大大的凝聚了民心，提振了民族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物，比如军事家有卫青，比如政治家有祖父偃， 比如文学家有四

0: 司马相如，经学家有董仲舒，科学家有唐都，外交家有张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一样，是出身于民间的精英。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借他们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那个主父偃，他是一个平民，而且是赤贫，穷得吃不上饭，他只能去长安游历，去碰运气。但是他确实对于朝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是有自己见解的，所以他就到了长安之后，到宫廷去上书给汉武帝，结果他讲的东西刚好说到汉武帝关心的事情，他的书送上去，朝奏暮朝入见，早晨的时候向皇帝上书，下晚的时候皇帝已经叫他见面谈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行政效率也是了不得，而且见面之后，汉武帝还一个劲跟他表示说：“哎呀，何相见之晚也！我真是太想见到你了，真是相见恨晚呐！”就这样，这个吃不起饭的平民主父偃，就一跃成为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在一年之中，实际上说他一年之内4次升官。此后，主父偃的思想对于汉王朝的稳固，对于中央政权起到了很好的建设作用。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出身下层的精英是有比较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改变命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活力，举国上下都有一种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这对父子认为，把这些人、这些事记录下来，不让他们在历史中磨灭，就是他们作为史官的责任。因此，他们就用自己的笔墨，忠实地记录了这个充满机遇和传奇的时代。而他们所做的这份记录，也不同于普通的史料，而成为一份伟大的文化创造，成为了这个时代传奇的一部分。司马迁生于龙门故乡，长于西汉盛世。他以一种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投身于时代洪流。他就像那条挑战龙门的鲤鱼一样，纵身一跃，挣脱了命运的枷锁，跃入了群星璀璨的西汉星空，成为了不输于董仲舒、司马相如的一颗文化巨星。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种不服输、不认命、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写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使它保留下来，成为民族的恒久性格。到今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我们妇孺皆知的名言，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咧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阴蝶音。

0: 各位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张猫田野点睛，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猫呢是之前用我摆解，到了在呢，望将带大家来去跟当点酒黄狗请吃。
1: 在今次嘅全景记录呢，爱叫来去探访景德殿街陶瓷大厦阮青花博物馆，先去很多年嘅300多件阮青花修复期嘅作品。这个温泉会改米南梅啦，甲光油来说。
0: 回答，现在经济改张麦南花改，大家我把了电视红尘会改写好英雄榜咯。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天涯谍战张麦。
0: 下播开始呢，经济改电视红尘会。
2: 电视多领袖，红尘日月来，电视红尘会。
3: 叠山红尘会，
0: 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会，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今天这个叠山红尘会呢，咱就无来了解一下叠州秋干牛皮糕的制作。
4: 红米过节，锣鼓喧天，凡是有叠州的地方，就有叠州大锣鼓的风采，金昌的鼓声，吉月的鼓点，鼓推起落，鼓声不息。叠州城是叠角的东山地，来设计用形出直坡又直坡的做大锣鼓的人。不过现在做叠州大锣鼓的这项工作，正面临着后期无人的革命。目前在咱市区的工业进行，仍然能够听到叮叮当当老制作牛皮鼓的声音。四大祖国的叶文辉一家，是咱叠州城内为首卖座的制鼓世家。本期的节目，我走进叶文辉的家当，甲大家咱一起来探访秋江制作牛皮鼓这项独特的工艺。
5: 祖国西北文辉师傅呢，咱是来祖国到底是当时的大人啊？
6: 祖国当时大人，以前阿老公祖国的时候，我嘛袂出事，包括阿公祖国我也袂出事。哦、以前阿老公阿阿公就是先过头路祖国话做斗，
5: 斗做咩啊？
6: 斗就是任何东西攞年币啊斗，咁你阿钱呗，万有是有钱，斗就冇生意，就专门攞祖国。
5: 直接就做人，叠招啊，
6: 大佬哥做现在先生。
5: 嗯，因为你阿爸呢？
6: 阿爸人13岁就做过啊，对阿公做过啊，公司啊，以后就接高墙啊。
5: 要大来负责咪噶？
6: 大来负责转技术啊。
5: 对，真系做过啊，聊天都会写写写，叫
6: 全部全部全部都会写写写。嗯，
5: 后期是来做你家己开做个制作叠招大佬哥的工店啦。
6: 阿爸就当木

0: 你开始就该出来抓住，讲兄弟姐姐弟姐三人，
1: 新人学个，
0: 三
1: 做
0: 新人
1: 个
0: 出来抓你噻。
1: 迄落好像姓名上开始也是唔晓啊，他个伯伯，你知道只恶个吧？
0: 无啊，我当时就点多像便宜个牛皮皮啊。当伯伯你我十八岁，十八岁就开始当阿伯做工。
1: 到当时十八岁家己来做工个时候，你爱做无？
0: 无，当阿伯教，阿伯打打两人就来做。如看看做看识，就你够现在啊！那是几廿几人做了啲生活呢？
1: 叶师傅，能做够你几十年，家己哦，过辛苦啊，过饿无？
0: 老爷会辛苦，做够就夜就手工，你再留袂住沉，含定拢含定跳面啊啵！你再落过差，我公个做的时候，甲我哥啊面落过差，我用手割割斧头。现在咱面，现在咱全部有机器，割斧头也会割，割个定跳也有，就是要做配啊。灭破啊！灭只要少时高干，灭就全部少干。
1: 因为这些打造过啊，江苏会做不？
0: 哦，马兵神，几十头江苏上先。
1: 落油来给大家做介绍吧。
0: 对，无解等解高等车早识就列，唔会差。
1: 那现在用咩差？
0: 景色也差住吼。
1: 无，红灯有点咩噶？
0: 无，要内也差住吼。省咯，靠内啊，灭到啊，六暗等高用心，用心做。
1: 有咩讲究？
0: 哎，伊也要听啊，伊个声也要学啊。暗顿歌个声，咱地州大佬高佬唔平嘅，根本个音色咯，根本唔平嘅。人歌差不来就啲，歌差拍差，声轻做够嘢高级作声，呢个就牛皮，牛皮是青嘅牛皮。
1: 做到底要卖牛皮？
0: 牛皮要牛刀哩。
1: 到咱只地州。
0: 地州要牛刀卖，冇就啲，问起就只太牛皮，然后随时来做。做皮话整块做下面就来做，如来石剥两轻，到最后来裂皮。
1: 那纯牛皮有咩讲究啊？
0: 有啊，牛皮落地纯一皮吼，牛皮我烘着直接皮质吼，做出来声非常改造，直接皮质无按你做你做都做个声做不够音，一定有讲究啊！因为地少高为什么做会够音，就是因为咱用青牛皮做个，无经过加工个。外省高伊做了无咱只够音，伊是经过那浸牛花、落花、牛皮浸水去白色个，去生的。如果在南咱只够音。伊家配就包你，根本伊也无变了，人家高音，
1: 无变作。咱地州歌啊，就配多啊特色，就是这个配来选择。但是，你去咋去古都外买啊，这个青配来到做点来
0: 加工。天师就来做，天师好吼，天师冇我冇做，天师冇做了，出配就爱熬掉爱卖。
1: 就这水白子
0: 啊，水白了有啊，得加工啊，得刻 Q 啊。刻着牛口啊，削着啊，每日啊要扎捏啊，面削后咱家己感觉呐，这也无机器安尼，无切像安尼感觉呐，吼，明批凭咱的经验，明批够薄适当者才好来做高者噻，好来做成品者噻。
1: 那就纯凭恁个经验。
0: 哎，纯凭感觉，纯凭经验嘛。
1: 也是好了，家己当做高滴个布呀，牛批来做上适合。
0: 因为牛是假牛，热产个，伊个暗冷又紧实，伊就明批做起来饮食又耐，生就又耐又耐堆。现在牛咯唔平，现在牛咯全部是一个饮食个，加只猛批来做就非常适合啦。夹吞个要求爱高音吓，也夹吞伊就爱高音爱清，声音爱明亮个噻。
1: 嗯，现在接下来爱直播江苏是做咩个呀？
0: 高级做吼，主要来南批话。来配了的，较好的要求按你声，你就选第一部位配来做。
1: 哦，我是五单部位，五单来声音嘛。
0: 你要牛配起来搞，不是单那个个看来高音，那是有人个部位看来高音。明仔那只牛配来搞就那哦，黄世明牛配就我做个，烈酒高高音无个，你用只配五落，直接有啊，五就做只下卡，无来高音个，五就做直接有低嘛高，不是那个个高的高音嘛，有人合适。高音有人合适，中音有人合适，练，简单简单嘛。
1: 老师，这边牛皮放一个高吹子定来，捧下一过听下过哦，不，买个牛皮就做一个高哩
0: 吼。不。
1: 喂，
0: 牛皮来搞做皮，做好就做头过，到时过就点点香，下一日跟工就点点香，点个高皮香起来，然后就拍打，就好来南省兵，因南省兵这咯，就个高级兵器，了就配立落。问问看看做看做做个饮食个合适吃好个有 Q， 之后来定定。
1: 自家饮食也是凭经验咯，因为落到之后也无定。
0: 无，五个饮食五是一个，按只吃好个面声就做面声。
1: 遐吃好做你打，我系高音。
0: 吓，五就得做高音啊。
1: 遐个高音无定在面上吗？
0: 无，高是无定咩个物件，高无定音，但是数字话高会直接点高会做调音，但是伊出配就唔咪只牛配，伊是合成配。
1: 师傅也能别叫啊，狗到底要。

0: 啦，就系蒸到只鸡噃。
1: 系椰椒糕啊，滴啲滴成条浸卡糕，浸卡糕叫啊梗糕啊，浸卡糕。只椰椒糕留咗几十年，浸卡系咪因为大大细细嘢好嘛？炸鱼系炸鱼系糕，夹汤系糕，根根唔平。你话现在话暗等糕啊，扁糕啊，咩几十年扁正咯，还是炸糕？你练到喎，伊都是炸出来一个薄一个声病，你创一个白一个薄一个声病就食啊，遐二十个白那个要求，练练特色，简单简单唔病嘅，听讲嘅唔病，白点少人要一听啲遐好，要一听啲遐好。
0: 也是好呀，炸狗皮，温州来皮一只，狗腿呀，狗腿也是做这个，先说下先咪。
1: 是啊是啊是啊，有啊，狗腿也讲究一些多啊，狗腿就是。以前老伯大大人叫流香，现在老全包家叉就成切根，切根叉，切根叉就有劲啊，有软，没改之。直作普通啊，就用一吊叉，咩也可以做啊。
0: 听当时咧，狗腿呢，当时所有只段呢，我就你口红啊吧。
1: 所以狗腿所叫生得病嘅，
0: 拍起狗
1: 拍，拍起狗啊。哦，你要练狗腿就拍练狗，大狗腿细，我有讲究，夹腿嘅狗就是狗腿冇咁大。伊就解高背大家入重点，高端莫多，格个点解点解，硬发伊都唔平嘅。伊这个电一般啊，伊解高所以话硬大推，简单简单硬咯。上大高推也暗等高，五十瓦灯啊有啊，四五公列嘅五十瓦灯啊，拍暗拍暗等高也挺高啊。做咩高就配咩推，大高就大推，小高就小推。
2: 牛皮高位置在灰色金桥，需要顺流自配自刻。鼎兴有插等等一系列复杂的聊天，也是好时到强力累积的学习锻炼当，正学得了几门技巧。得了学习技巧之外，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辛苦，即所以一项体力活，日少日要甲三两块胶，以每趟一分钱都需要付出辛苦的汗水。以前嘅做够前进，是为了生活而落自高；而现在嘅物质条件比较优越，好在年轻人也接受不了这辛苦嘅工作，所以这项超过也面临着失传。希望有更多嘅后生人来加入自己做够嘅行列，将民间嘅这项技艺能够传承落去。因为有蝶精的地方就蝶招大老高，这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0: 蝶招高啊，自责几个自己团生莫再灭生嘢。
1: 现在基本冇咯，就话你农家呢个老头子做白米街，你五兄弟家做差唔多，你就来小细件，小细件系团生嘅。
0: 我拿来拗拗吧。
1: 你同我省少只辛苦点啊！
0: 哇，都是。
1: 咁你做个会社先讲啊！
0: 你话跌有只点啊？体力吼，跌有后生先咪。
1: 体力也跌，也咪得你来做个就真爱。
0: 如果有
1: 能气啊，可以来哦啊！
0: 可以来了这个，拜拜啊！各位，嗯，一能自己工作时间高，销量嘅比赛嘢。
1: 蝶椒糕就是广西有蝶椒那个店就用过蝶椒糕，买来印尼、新加坡、泰国，伊个华人伊有唱蝶椒嘛，伊都用蝶椒糕啊。咱是蝶山来师傅，又过个买来啊，印尼个加大老糕嘛，都是用蝶椒糕。
0: 就来叫包，来叫店，
1: 就来叫店，店后就该能行个这些。
0: 上远来再包要地卡不？
1: 上外国咧，美国啊、法国跟北来买过哩。
0: 因为今日来采访呢，阿丁林和老师呢是毕业咗，当初来到这个地方，开始看我哈。老师，你平时出高是不是多少杯噶？
3: 高酒诶，甲朋友也是，不高酒是的，十几年吧。
0: 刚开始高杯高冰啊，现在个朋友呗哈。
3: 那么，
0: 你阿朋友现在高咩生意？
3: 高嘅种类是比较繁多啊哈，就是当时我跌拢诶，我主要我是在要细高这方面哈，细高啊，原来食吞几多几多几多专业高啊。
0: 喺你平时咧拍细高点样要求啊？
3: 相比来讲，那就那鱼膏啊，吼，伊个要求伊是比较干啊，因为咱夹吞落来还是叫做专业的嘛，所以对只膏啊，吼，这个声啊，吼，叫那个音色啊，吼，包括伊个高音，比较制作拢比较要求。来了呾，伊话声爱干，伊话耐久，吼，这个么正式是对这个做高西边来，那这是一个非常大个考验。

0: 老老嘅哈，听你个伊个声就是老老嘅，都比较干。伊个声。这两门是啥呀？
1: 这两门这两生作可以咯，生作好毛就对啦。
0: 都是啊，这三个高件呢，是不是别个都要去过？
1: 是啊，这三个门呢就是这个就是结构，结构，这个呢就真高件，伊个声就比较干。

这个叫做塞边狗，那一环有个高音狗，高音狗位就这，好、哦，高音狗吧哈，你另外我加一加就是低音狗吧，遐低音狗，伊要回拿狗了的，你正声人就陪，那就又比较水质个，欢喜制作狗镜，遐叠狗镜哈，遐叠狗镜，主要都写老板，戏剧个空镜个写老板是。

0: 啲吓。
1: 导致啊，更实实黄黄鹅教佬，你知道大佬个位屯城呢？是小聪老师。
2: 是老师，你个大佬个是唔是啊？是来到啊，也不会使带自个客
3: 啊。是啊，我今先都改夸教，每大佬个位上到今先来咗解无。教书个时间也是非常久咯，学在呢咯。
2: 顶啲未使。
3: 个人呢，闲个时候，就我爱晓技术大落课个时候，我读单位个时候，人家是个高就来到这个解背个，就在那伊就个高呢，个质量比较考究，从选材啊各方面呢，伊要把关把来比较好，你要做工啊，相对呢比较有精髓，所以但我爱晓每个就大几个背，所以对呢比较有印象。到现在我更新每个人能会托我来背，我都来找伊。
2: 教龄了几十年。
3: 哦，好成个。你依然能呢会是学教练，但老师咪特殊要求，你踢出来要那个魔族来输球。但是我一般不会讲呢，就一个鬼碌，仲啱不会经典嘅一般多冬秋最后正来解不会讲。因为呢一般这个春夏秋冬，像呢啲事啊，最后嘅空气湿度唔变嘅。不过冬秋过后啊，天气比较干燥，从材料方面即系高吹啊，好高配啊，好系相对比较干燥。
2: 温点
3: 晒又好。温点晒比较好，不会晒最红，所以将来就谷做起来嘅质量呢就比较保。
2: 即系唔可以高放只紧结。
3: 好啊，
2: 是老师，一人平时选高啲，做你选啊？
3: 我呢就选只高嘅音高啊，比较高，因为跌手落落高音高啊比较高，一音高高主要是只高音，只个声听出来有穿透力，是音量比较高就是落只个高音。另外选嘅时候，根据我嘅经验呢，就是只个视野高超。只四个音声按平方。卖鬼个音，只一丝啊音色个白嘢，一只丝啊音色白嘢就感觉那个高拍出个声音呢，伊好听啊。你做鬼个音个时候，伊将来拍起那只声，伊袂平方。所以对一个话做质量个要求就叫，爱做到这个面呢，会是更稳，声音会出那直地，就是这声。
1: 嗯，这就是如何来选歌啦。
2: 也是好，当时来来讲呢，大大细细，他啲是学在啊，正类大考啲证。
4: 几十种，之后就夹枪个点糕，之后就暗糖糕、拜福个暗糖糕是大大小小有啊，日月公糕、米月糯米都有啊。你至少就是啊，大老糕啊，至少大老糕个糕。
1: 一两只那个糕呢，都是切好来定制啊，哈。
4: 切好来定，要求咩能就做咩啊？要求能就做咩先可以啊？我做咗几十年啊，做咗四档呢，但是假期做够咗是三十多年啊。
1: 超工制作牛皮革的工序非常复杂，工资也无遐贵，而且非常辛苦。但是伊的文化师傅始终舍不得放弃这只门解吞的手艺，正是为个解来咱的经济，才能使这只行特色技艺传承至今。直白民歌有着直白正声音，无糯民歌的声音是要写当界。岁月的沉淀，让伊的文化师傅对牛皮革的歌声有着精妙的把握。每当做歌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换一个，伊无听到其他的声音，只听到咚咚咚的鼓声。大概所有的前人都叫严师傅扮演，伊能心怀造诣，多直射便中气直声，多声气界一个角落减少点，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的欢声都留到伊个手顶。手工制作牛皮糕是直升传统的文化，一旦伊要值得坚持落去。希望有年轻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行业，让民间的这个行业能够继续传承落去。

0: 多水 TS 听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哉。
1: 多谢天嘅事，台湾来小佬，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喺今朝啊，咱个今麦做多是车。
1: 八山明海嘅蝶礁，自古以来呢，就是海景时钓子路嘅洞顶哈。
2: 未得，北宋时中啊，行江登矮界，别嘅山顶边呢，野子从北宝界得头山，绵延到了南宝界回山，等你大概是三公里哦。
1: 嗯，虽然哈，由于这个年代，古人大部分嘅野子已经被蒙蔽界识破所覆盖，但其当规模上大嘅集合野子，已将能够将咱讲小到等你哈蝶礁头层一界黄勇界，
2: 还是等各兴界扯野呢，帮助直播等野村。正经呢，出土过一批热型瓷器，隔大量是一型嘅结果，现在呢被保护起来，等待进一步嘅恢复。
1: 嗯。

0: 毕竟说此一想在的时钟呢，正好只个毕业亲自请下。如今代地招学在个朋友光隆两个台教毕业说一出头的唔当部门。
1: 那来听下子，地招一朋友冠军奖李本也咪介绍。
2: 他主要是这个青白有词，你看他是青中带白，白中放灰这样的一个感觉，嗯、有刻画花。
3: 他这个瓷碗
2: 胎体非常薄啊、已经能用高温回原影烧成。所以它是我们潮州古代陶瓷的一个顶峰。它是定制瓷啊，也代表了那个潮州在宋代的笔价上游已经为外国人定制这个产品。
0: 地招一拍卖光是直嘅面牌嘅拍卖光，广场李炳仁呢，早年是做只电器生意嘅，后来是因为自己痴迷瓷器下，所以呢就建起咗只嘅拍卖光。
1: 嗯，一水晶呢是面牌嘅拍卖光，但是原来嘅产品呢，唔断时间嘅跨度多，品质也是非常恐怖嘅。
2: 近代的陶瓷在这边，近代的潮州，不仅仅把陶瓷的产品销往南洋，还把这个陶瓷的生产技术也传播到南洋、东南亚各地，生产这些公鸡碗。
4: 不得不说，看着这些碗真的非常的亲切。
5: 尤其是我们在拍《一带一路》节目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们在毛里求斯吃华人炒面的时候，
2: 就用、那个、
5: 他们对，就还是用的这个碗。现在在国外这种中国餐馆，这个碗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传统符号了。
2: 这个公鸡碗呢，发源于潮州，清中期，它就有了。就是我们就右上彩，它是以那个十三笔来完成整个公鸡的彩绘的形象它公鸡它有个鸡冠代表了光那个牡丹代表了富贵，芭蕉我们欢迎是有跟寿有关那么就变成葫芦寿这样的一个象征。
0: 讲句话开，但是随着越南嘅地招能被带到了海外，促进了这个东南亚投资一个发展。
1: 到泰国瓷器工业成果上南方，做诺贝尔嘅陶瓷奖，最近呢龙格地招能冠军。日子做高山来帮动摇嘅地票呢，就是一届改硬话嘅雕塑。
0: 李炳仁介绍，但从从时期嘅华小吃，再到这个海外华人喜爱嘅这个改硬话下，再到现次在经济界局里吃，可以大是黄庸彩呢嘅地招头前一届这个宿营咯。
1: 喺地招呢，作为海前丝雕之路嘅动摇特点城市，头车之集会点到金马子，随着交通嘅便利，快捷嘅物料，可在喜欢头车嘅年轻人，取得了新嘅会点机会。
0: 到地招此上嘅酷红线巨斗嘅果树等春下，做植会九零屋嘅后生啦，咩叫做酷植翁？依呢是张梦英叫之计，叶边吃计。
1: 会啦，叶叶植食，出叶难盘菜。呀，酷植翁嘅叶边感觉呢就会以果树等嘅西北角。记者高黄嘅时钟呢，一见到改一改野边车景优。
5: 这边是你正在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啊？
6: 对对对，
5: 还没开始呢。
6: 就是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土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上釉。
0: 柯植翁做嘅野边车晒应该呢是本地嘅瓷土，釉料呢你是通过蒙古拉嘅下，先应该釉料有杂化症，即使正要嘅釉料呢做这个铁安高能定牛症。
1: 一条河嘅只釉料呢，同蒙古下，首先有过暗打蛮嘢。但是那非常恶心性的这些油料呢，通过了建创业市道的高温洗制造呢，就会生色彩斑斓的变化。
5: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瓶子你的设计理念，未来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状态？
6: 把它做出来一个七彩的油变结晶釉，它的颜色非常丰富，有那种抽象的意境美。现在我们来先上一个重色的一个釉。
5: 重色的釉，哇，我们现在看着这个釉料在桶里还是深深的这个墨色，但是喷上去现在真的有点淡淡的发蓝了。
6: 它是蓝色，它古蓝，像我们青花用的那个古就是用这个颜色。
5: 可是你喷的是有高有低，像波浪一样。
6: 对，
4: 我觉得它是可以说是很薄的一层吧。
6: 对
4: 对，这个釉上的不太厚，
6: 它又复合上釉，又好几种颜色，到时候上完之后就会很厚很厚。
4: 另外就是它还是有渐变的这个过程的，就是每个这个重点喷涂的区域一定是中心厚，两这个边缘薄的。
6: 对对对对，
0: 这釉呢是叶边瓷的光镜下，这个釉的形状啊、厚薄啊，唔单釉料的塔基啊、松疏，拢也影响这个叶边瓷的效果的。
5: 我觉得这个不难呢，这个过程。
6: 每个人的 上法，对，这釉的这个。

0: 的把控，厚跟薄
1: 啊，
0: 这一个把控就可以让人家学个很久很久的。
1: 所以也没那么简单，是吧？那我能试一下吗？
0: 你能试一下？
1: 试一下，好吧。
0: 来，试一下。
1: 我如果一旦喷失败了，你有办法？
0: 我能纠正，我能纠正。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的。
2: 来，对，我来试一下啊。
1: 对，
2: 我是不是喷厚了？
0: 不会，喷薄了，还是薄了。
2: 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喷的这一道，我其实是怕喷的太散，所以我这样喷是明显的一条的。但是看一下徐老师喷的这些，它像是就真的我们撒那个面粉一样撒上去的，所以我再尝试一下距离远一点。
0: 这很薄了，这样就很薄很薄了。
1: 确实要把它喷上去，只要按弄开关就行，但是要喷在准确的位置，然后要喷出期望的薄厚，再设想出烧完的颜色，它是一个很复杂很融合的过程。
0: 对对对，因为烧的时候它所有的釉它都会融合在一起，然后往下坠。
1: 嗯，
0: 我们要判断它往下坠坠到什么程度，又不能太过，又不能不熟。太过跟不熟判断的温度区间在于3到4度。
1: 嗯，
0: 你如果判断错误，它可能就整个都化不开。
1: 嗯，
0: 如果判断过头了，它整个就全部流完了。
3: 香香的陶瓷制度是由叠焦浅胶界陶瓷玩具孔涛加30束涛界矿石釉泥，已经是各界协交协间共识。对于同类啊，成功背后其实下面那些轻松哦。
4: 2011年呢，矿石釉做开先研究自己也变次，也多些自己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写着耶，怀着耶是经常有解释。虽然欧莱雅这叶片瓷的成品率不断的提高，但是这层次品依然是非常在的。
5: 你看有一个小小的针孔，它就是废品了，它就没办法处理。
2: 就因为这样一个孔。
5: 对对对，陶瓷的这些东西呢，非常难，就是难在它的釉面很厚，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东西，瓷品率是极高的。
2: 嗯，但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气孔在这
5: 儿。对对对，
2: 这个呢？
5: 起泡了，你看。
2: 哦，这个凹凸不平，起泡了。
5: 泡了
2: 这个，
5: 对，
2: 这个
5: 还有很多是暗粒啊、变形啊。你看
2: 这颜色很漂亮。
5: 这颜色，这个蓝色特别漂亮，但是因为你看这里裂了一条。
2: 哦，就因为这个伤口。
5: 对对对对对，这整个就废掉了。
3: 叶片车改设置温度呢，得达到直冲380度左右。它会流达到理想的叶片口管，可是用呢，或者做些改良特制的叶路。自正耶路呢，令个灰线脉嘅升温啊，也令个灰线脉嘅降温，从此呢来保持表面嘅平整流畅。
4: 嗯，因为每一件耶饼瓷下拢得经过36点钟嘅高温设置，再加上即个耐热嘅托温耐强，所以呢，到现在记者并不能够推敲唐家厂嘅前腰嘅这件质变嘅意义哈。
3: 不过呢，到考证用嘅耶饼灰管内面呢，你能够让记者呢大致嘅推敲当时款耶饼瓷设置走嘅效果。
0: 这一对就是我们早上尝试的那个做的那个作品的这个器型，你看它的晶体非常有立体感，各种颜色穿插融合，你像我们最流行的颜色，
1: 颜色很漂亮
0: 的这种主色调，
1: 很明艳。
0: 对，
1: 这个能够明显看到它的蓝色是非常深的，
0: 对，
1: 它的蓝很淡，它的颜色就艳丽，它就很就是淡，就是淡
0: 淡带点朦胧感。
1: 它们的材料是一样的，
0: 材料一样，上釉一样，烧油的位置不一样，可能这一个放在这个离着炉丝比较近的地方受热比较少，它放在这个中间这一块两边受热的更多，它的温度会高一点。
1: 所以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窑变瓷烧制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
4: 个考证用嘅今天来帮了解伊每一件作品背后嘅故事，让能够让人对叠焦陶瓷有一种新嘅认识咯。
3: 苏姐、亚弟是传统新媒嘅对口，热心者仔啊，随着有了解内门经验，多年会更加变质，出去社交呢有了更多嘅可能。
4: 加速考证用嘅叶片更换，趁势头嘅行更快，但是撇最能了，直到扎织呢会成黄蚊嘅最斗，现在再推起来，结果嘅宁者。
3: 热门跨行更之间嘅爱情。铁路不是呢，有火车哈，甲对一个过，即呢架叠焦嘅保险壳，正欠了一款士多吉。
4: 现在下叠焦嘅交通主要是依个只嘅行间，就显示在呢高铁、机电、高速公路开，但是时通不得。制造城市有啲学在新嘅变化，也有啲火车在传统嘅文化嘅记忆咯。
3: 日之初末一呢，是对制造蝴蝶，即从600多年来是城市往事嘅正式记录。 就算是十年中大家能通过的碟酒和现实也是不便宜的哦。
4: 回答，这新国一个变化，将能感受到碟酒这座城市未来各代的

0: 自己获奖抢乐了，
1: 热到本地那个心地呢，让能够感受到伊那何正对家乡个热爱个深情，也将咱相信呢，每那个地主一定大有可为。
2: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3: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累，
2: 强东西通南北，台地人地势向阳拍，
3: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的金针麦，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介社好英雄榜呢，那总之呢，请黄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定义。
0: 我与魏姐打高雄相通，马上开菜。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陈老师你好，
5: 冷冰老师。
3: 今天第一条米是日行王盘，经常探毛拍梅心丝的，祝你猜。
5: 发作发小视频
3: 啊，
5: 要咩人会发发梦啊？
3: 嗯，
5: 咱只发小，这也是属于帮个语言啦。
3: 嗯，
5: 咱在都用的吼，咱在
3: 也是
5: 哦，这个都发小啊哈。咱们闽南就算头先，叫做发小。因为咱们那发小视频，咱讲是发梦是发图片那些，噶发小视频入面的时阵呢，就变做那个那个发小，
3: 意思
5: 就贪慕做了死，
3: 经常就拼拼
5: 换，叫发小视频，发小发小视频，
3: 嗯，
5: 只到发小的呢来贪慕来来贪死，非常平凡，
3: 是
5: 哦，真的怪。
3: 好，来看第二条是吃红自己是何应拍薄金螺上楼夹。
5: 薄金螺在是伫叫八坑八河行，水库八坑八河行啊。弄一面，怎么着？为了讲叫做薄金，两山薄个河行。因为这薄金螺呢，那时候郊外段叫做白城甲城面，
3: 嗯，
5: 白城城面，用只典故发梦。按照隔来的那只上楼上楼，叫做把张九尾指盖子捡来头面仔个，叫做上楼。
3: 明白，
5: 明白，声清，声清啊！
3: 明白，破掉些面面嘅典故咯。
5: 吃红自己，吃红自己是咩原因啊？吃红自己，伊爱在那对阿胡江之转亲啊，之对我赢了。
3: 嗯，
5: 咁我也特别话吃香，
3: 伊就是
5: 伊来报告那鸭嘛，
3: 嗯，
5: 伊么就也个
3: 也个，背水之桨啦，
5: 哎，背水之桨了，鸭个时阵，咱故事讲到那只吼，但系我讲说，伊鸭是咧落行机，行机，哦，也食时就咁落笼啦，笼啊就得鸭，有面钉仔啦，有话面床钉钉啦哈，等我我见行了，行去房内时阵，三脚趾啊，
3: 背住我都趾。行来行过门挡的时候，
5: 是激动啦，已经是激动那个。
3: 三一折佢咧，我冇察觉。就是形容得啦，以外国好事强字丁点，一百做喜作嘅样子，就叫做吃红自己。
5: 这个冇啦，一结果就破相，我哋冇。哦，所以红章只系面面上来，那呢就叫做明白声清。
3: 嗯，
5: 明白声啊，在清我嘛哈，胡江诶。十六国嘅昌市人哈，
3: 嗯，一白城呢，就是水户
5: 去到白石村，
3: 白石村白坑北墙，
5: 白坑北墙，
3: 伊是拜白坑六位，
5: 白坑六，
3: 地好青，
5: 城面就拜头山，
3: 拜在城面是代池，
5: 代池，城面代池，
3: 叫做霹雳区啊，
5: 霹雳区，
3: 嗯，
5: 霹雳区生兵吧，哈，霹雳区生兵城面，嗯，
3: 好，来睇睇第三条是牛耳阿猫拍毛竹条丝织。
5: 个知道每人上次发梦，拍咗只绿树盆菜。
3: 绿树盆菜，我位阿猫就是指自己两猫咯，三个时候。
5: 点啊？伊做有个典故发梦，
3: 有
5: 个那只乜嘢典故？因为只典，因为两猫佢就用，哦，当时无读书，正经个那无读书，所以等到伊电话拼命去那个阿宝啊。阿伯的时阵啊，但呢，哇，即系学识写正官就去补个补足，冤枉啦，但呢呀，阿各位阿芒，各位阿芒就那阿芒子嘅人，阿吕芒子嘅人呢，那无用就无学识就掉哈，爱小太呐，爱小太就爱就无学识，所以等于来到呢，就识别三只啊，哈，
3: 等
5: 挂麦相通，也等一个点就是等于个卢叔来，等个接触咯，那啊。 因为有读书，老人家在唔明，所以老上海。

0: 是吼，伊种种长辈啊吼，毛也白嫩啦。我为大弟啊，但有无力日子，今时啊，学识硬拍啊，恢复五位阿母啊，五位阿母啊，但呢，五阿母咪叫做苏蒙菜，做个蒙菜，叻苏蒙菜。
1: 意思是，光只缺少学识菜嘅人，比如他自己人学识上强，后来呢，多容易把人有了转变，学识大进，地位由低攀高，从贫穷到富有，有这样嘅转变。大雾很热，拍鬼命，就拍啥？
0: 拍做烧水。
1: 哦，烧水又是第二点。
0: 烧水就江西。哦，烧水就江西，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1: 嗯。
0: 伊做呢呢，阴暗阴暗暗是到长沙、武汉、南昌至三省，只省会东江店。
1: 嗯。
0: 属只九江灌溉。
1: 嗯。
0: 属九江，咱先来打只米，只米个烤法好嘛？
1: 嗯。
0: 一大雾个很热，大家知伊就是烧水。
1: 嗯。
0: 哦，这烧水，大雾烧水，烧米水，当在农活，养在做老生意，伊这定个就是咱那些烧五号嘛，
1: 嗯，
0: 哈、哦，五号荒人，五号荒人呢了阿松么就名义阿伯阿公，大雾个伯么就阿公，阿公呢就容易独作呀，哈、哦嗯，所以个个人么，啊，大雾来的呢。哎，迄当先人吼，刷呀别叫阿弄那那个技术个么，所以阿雾来的呢。啊，无那汪汪那那刷白字切个啦，我是诚心诚意一位出名正造学，就经过勘测之后呢，就在只疏导，
1: 嗯，
0: 在疏导，那浙江那同学就那疏只五号，
1: 嗯，
0: 啊，现在唔平哦，那疏是那个是起当时个地理啊，个现在唔当，
1: 嗯，
0: 起当时只要水是疏海水，
1: 嗯，
0: 大海多光是五号，正经的疏种，佮辟几多渠道这样。嗯海水之后咩呢？好拖出去。
1: 嗯。
0: 那海水就拖落一件事，我就长啊，我做电流起来嘛。嗯。流起咗阵，只做电就开坑。
1: 嗯。
0: 啊，就叫咩好振作哈，所以就属于那啦哈，又去化学民族这个哈，工程能咩？
1: 嗯，是。
0: 所以就按这一个故事呢，按这个这个故事都在烧水啊，大雾啊，很热就是落烧水。
1: 嗯。
0: 因为烧水关就是江西省九江街。什么是叫红色之冠吧？能叫红色之冠，真的红色之冠。超少企业到时有咩发动来？超少企业来一枪，诶，咧来一届届再去当国江龙革命军嘅攻击，就来一命啊！这攻击到时有咩字嘅就对。江龙革命军学咗个来到革命史上，哦，是咩啊？去江龙革命军嘅嘅来一事，也是到时讲咩个当生嘅。
1: 嗯、
0: 所以咁样就是叫做硬食之力嘅动摇忍住啲，
1: 嗯，
0: 呢个名字落江西省名字上大，即系官啊名字好大，
1: 嗯，
0: 嗱正经我不听人嚟，嗱嗱同佢，我呢只嘅官子讲咩？我嚟去停喺个桥外边，嗱个小平嘅嗱个烧水罐嚟，嗱啲灰沙尘，嗱灰又臭。
1: 好，即系第一条，第二条是爸爸嘅长子怕掉山圣地。
0: 哦，爸爸的长子掉山圣地，即系。做钓山人做白啊，拍做咩啊？拍做白工。
1: 白工，嗯。
0: 啊，做白工，你只要面人家就发问，咱个仔咱面爱古怪，就系爸爸变到阿爸个阿爸就只讲开始。了蒋字呢？蒋字是白，要蒋字做成白呢？咱这南方面好改色，这个咱按照讲好白字那嘛，按照这个只做只去接接回来拿，只个。讲过字比字多出去白，
1: 嗯，
0: 你啊朋友来，同中咱咱讲字改识到大件，讲字白咧，
1: 嗯，
0: 白懂熟开，咱两种白话啊，直种的命懂熟开，直种的白懂熟开，伊做个咩叫那白米个白米个哈，就当白得到来白上多，
1: 嗯，
0: 哦，就是讲字，一白讲些圣地呢，应该来咱呢大家爱知。改堂不拿
1: 白灯，社区保护星啊！
0: 社区保护星，但只系乜嘢是历史人物
1: 啊？
0: 个人头直到咩大雾有关噶？别讲食事上是别日，就是阿姐去大雾界有落座手。
1: 嗯，
0: 大雾曾经话那那爱把伊个围墙崩诶，证明那那也功劳就大
1: 哈。
0: 啊，大雾佢就推动，你只别日来但呢事后伊功劳大，人命百姓啊，就是那来拜，那就拜啊别日。 要毕业来，但呢条山人毕业，毕业叫毕业啊。
1: 嗯，
0: 啊毕业叫
1: 毕公，
0: 哎，
1: 毕业就要
0: 公呢，所以等下拜毕公，
1: 就
0: 是要拜这有这个历史人物。
1: 当然是纪念到自己中华民族嘅发展史上做出突出贡献嘅人物哈。嗯，好，那来睇第三条是直骑红顶灰子桥，拍庄家师直条拍咗。
0: 英国说。
1: 哦，英国
0: 是。哦，这对英国是直骑红顶灰子桥，庄家师拍做英国说，那我们叫双方庄家哈，那个拍面，但是英国这个样子是，也是这个这个意义啊，或者啥零零啊哈，那大家认为英国独立哈，那都是变成个零哈。这条面上来那呢，也是英国自己发明。
1: 是，盗墓个。
0: 盗墓个零哈，直骑红顶灰子桥，无人再是离奇来，伊为什么桥啊？
1: 因为有
0: 关，有只关，伊也卖到，伊也关了呐，伊也因关水了，隔了几界，那只灰子桥咩？原来那几界水人呢，通家是热。
1: 热啊！
0: 直骑红顶灰子桥，因关水，
1: 一面就叫做
0: 因关热。
1: 嗯。
0: 因关就热热。
1: 嗯。
0: 哦，直骑的是因关就热热。即系利己，即系关系。
1: 嗯，
0: 哦、
1: 好，就上个天下老师讲过。
2: 下期改茶水白领。年春改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4: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啊，咱来组队是车。
3: 到我国界头次写走历史单，汪请会嘅兴起故会是大嘅意义。白要请会直会升，会从有理头红明。
4: 阮请会车企嘅兴起，唔多票子列，中国车企进入了以财怪车为主六界新阶段，也奠定了中国经济顶到世界前车多嘅地位，让中国车企呢风靡世界。
3: 嗯，下今日传经记录呢，王主将带了唐皇经济顶投资大客阮请会彭伟广，先起兴当夜界三百国家，阮请会小学企嘅持平，直能阮请会界面能为力及广有历史。经济电投资大客汪清辉彭伟光位于江西经济电普涅县，多只参加平板比赛，汪清辉彭伟光等订出了九座杯、梅片、叶苦葱、大广、大巴碎巴等等，正类非常丰富，涵盖了投资就兴界大多数门类。经济电投资大客党委副主席胡浩江乐冰枪介绍道：
5: 这一批元青花复原件特别珍贵。那应该说是我国高校啊，特别是在元青花领域里边，是极其罕见的元代青花呀，烧造时间不长，但是呢，它创造了几个很有这个价值的贡献，一个呢就是它丰富了陶瓷的装饰，从此。中国的陶瓷艺术迈入了一个以装饰为主流的时代。第二大贡献呢，也就是，它从单一的磁石到高岭土的结合，成了二元配方，那是大大的提高了陶瓷的温度以及它的白度和透明度，使得它的变形的概率变小了。
3: 随着时间界发展脉络，能保值率昂到投资点库。这个时期，投资界支持机构即将成熟，投资的认识也不断丰富。汪清辉也应用自身。经济电投资大客考古文化学院介绍曹强邦介绍道：
6: 我们知道哈，青花瓷器，特别是成熟青花瓷器，有三大技术基础。当然，首先就是高质量的青花骨料的，是吧？来源加工。那么元代它是从西亚进口的。是吧？苏麻沥青料，它质量非常高，发色也非常浓艳，是吧？这是第一大基础。但是呢，单单有这个骨料也不行，还必须有高质量的青白瓷器，因为青花它的釉就是青白釉。另外一个技术基础呢，当然就是用毛笔的彩绘啊，这个技术。 包括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这方面的标本。所以一旦高质量的数码离心量进到景德镇以后呢，跟景德镇的

0: 新白瓷跟彩绘技术一结合，那么成熟的青花瓷器自然就产生了。
1: 汪晴辉阁下动势控称，当局今次嘅八堂通解当局动话，应西空界扫码离车回到瓷皮顶杯，设置出先先做乜嘅车回车。汪晴辉嘅黄料扫码离车，是直接极会送价，只要个性独出嘅黄料，应以别贵出嘅车回瓷器，因为蝴蝶签名、大方潇洒、立体感强等主宰嘅优点，日必受人喜爱。但是为以扫码离车留下两地且红树不改，使得从世界往车会少两只在店柜。当往到头出店库，上应能做乜嘅就是一个往车会持平，以形状为大，但是咧虽然叫价得不可小谈，也是往车会拍卖光界电光直播。金的店投资大客考过本拍客意介绍，曹强邦介绍的。
0: 你看他的口缘已经折出来了，而且他这个胎子这么厚，是吧？而且文字又写在这个部位啊，根据我们研究，它应该是香炉的啊，这个正好是口缘的啊，颈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产品。
1: 各专家介绍，黄道瓷器上部形成以低温泥和落款的习惯，绝大多数的黄青灰瓷器拢无中刻的基尼形式。家族为证实黄青灰当当黄青灰带来了困难，这只件碎碎的瓷片，往这只件非常大的香炉。唔清蝴蝶名刻界，至正格线纪念名本，可有恐怖界景红灯、景红笔形式，而且黑色名印。依计新双年度，先至比小长衣大英拍卖官代主席基金会安车会红领前日片，还爱炸七年。政治部为大件成色安车会持续等些时间嘅研究，提供了资料。经的电投资大黑口个本拍客意介绍，曹强本。
0: 在五代时期呢，景德镇模仿学习。啊，这个浙江的越窑跟北方的邢窑、定窑，五代晚期或者说北宋早期之间，就是生产出了景德镇独具特色的青白瓷器，包括北宋的皇帝宋真宗对景德镇青白瓷也特别赏识，所以把景德镇的这个名称用它的年号来进行宋真宗皇帝啊，在景德元年，是吧？景德镇的名字在正式确立景德镇。
1: 陈慧芝虽将炸到唐秋就已经熟行了，但是并且直播跌价往到五六市雕子六换季来界扫码离车，陈慧芝的根据只获得了突脱华国界接病毒化。这时中陈慧芝已经是黄色巨婴姊妹，更是掌上寡班界各自动气。到了明道，陈慧成在经的电投资装饰的主流，经的电陈慧投资也成为当国家世界对位的商品。目前收藏王者安青灰瓷器上最佳拍卖官是陶子期托普卡佩京，正所曾先以异国的整枚瓷器见证了一段黄省界东华莫一文化交流史。对了大两股历史研究家的安青灰陶瓷品以外，到拍卖官当华定做了一件要经的电陶瓷大黑的事情，更当小学黄省界安青灰电机报道空灵本官红黄了等之安青灰顶兴器古界独的眼貌。这件安青灰电机无断空灵门关，最初是一堆碎片。经的电投资大黑的事情，通过两字宝怪黄耀丁小学感慨，历史设计过即将以小学王者，嫦娥小学的学生答。
2: 在这个修复过程中，我们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拼接，因为它破了79块，如果前面拼得不平，到后面它的这个拼接缺陷会累积得越来越多，后面会导致错位这种现象。然后在这个补绘这一方面，最终就是采取的是那个笔绘和喷笔它俩结合的方式，把这个线条就是补绘完整。
1: 经的电投资大亨高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杨耀旺李启刚，
3: 整件标本的话呢，拼配之后还原了原有的器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包括器型的，包括这种纹饰的，能够便于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研究。同时的话呢，对于展览的艺术性啊，就是那个文化性，应该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经的电投资大亨安青灰拍卖官的胜利，为青年学生令格里贴近当局高度投资文化提供了实质的线索，也向全世界彰显了黄道投资研究的重要成果，彰显了东华投资文化安阳六乡界创新中心。经的电投资大亨党委副主席、副校长乐冰枪，
4: 陶瓷是一带一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元代的青花又是陶瓷当中最闪烁的一颗明珠，所以我们希望啊，通过 这个特别是元青花的展示，
5: 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建鳌经地点陶瓷大客花匠成立总工界汪成会研究动线，对接策汪成会小学企业瓷瓶自然界请之界研究，建立总客小格口，并对成交开环感想。

0: 别家向等双盘。
1: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分享，别家向等双盘。
2: 今朝大家相处嘅呢是第一家刘明珠登嘅双灯，请台长能成能子，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大家每声聊最新一个收听嘅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一点子或者是屏低听啲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基，
1: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嘅时间，天一点子，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点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就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唔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儿来，我哋通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撕开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哇唔抵。
6: 近日，国家粮食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粮食食品法统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国家粮食品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规范目的在于规范粮食食品法统，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同其他资质的合法产业。详细情况，大家再通下来关注。
5: 近年来，网络测评急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应用专业监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一条方式，发布测试过程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条网络测评纯粹夸大宣传，质评唔测，双测一体一条问题，唔单单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一摆出台规范，系推动网络测评法统健康发展嘅需要，也系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嘅需要。一只规定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法统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私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嘅原则。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法统涉及对产品的功能、性能一条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监测资质许可的检验监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同达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监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唔做得使用非标方法，唔做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唔做得采用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规范提出，唔能对产品开展测试，单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测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的管理，及时梳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

法通而对照规范要求，此个规范此生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晴朗的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产品发通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今年6月，黑企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 ，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贸易投资优化一道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企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竞争赢得了显著优势。那么，广东期待爱条生效。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关注。
1: 建材行业东莞一家纺织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500多台的自动化纺织机开着马力，还赶制一批宽纺的毛衫片。一批宽纺毛衫片作为下游原料，将本发往 RCEP 国家进行下一步缝盘调仓一条公司。凭借 RCEP 延伸体证书，一批货物和进口国可以享受到10%的关税优惠。东莞一家工业有限公司高级管务员张业发介绍：
2: 我们共申领 RCEP 证书1839份，货值4.14亿元，在进口国可减免进口关税4000多万。目前我们对 RCEP 国家的出口额占我们总出口额的60%，政策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1: 3年来，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的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延伸体规则，指导企业可获选择享受优惠的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证建设进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调价，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黄埔海关关税处延伸体管理科科长陈林义介绍。
3: 打造一站式签证业务办理窗口，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即申报、即审核、即领证。 RCEP 全面生效3年来，黄埔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6.9万份，进出口货物享汇货值达311亿元。
1: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从2023年6月2号到今日刻，3年过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消费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同32.22%。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我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是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3: 听下来，欣欣声音为摇小嘅客家前辈，国子以行可可欣欣师何泽斌。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参与原子弹项目的研发。当时的生活条件也艰苦，不单单吃饭经常吃不饱，工作环境也一恶劣。苏联人间的研究所是可以非常多的感谢来的，连着工作期和休息期的套路很天安化。西北风一刮起，就漫天的黄沙，米白上下班一面都是沙，眼珠也打不开。但是一条后生的太后生的人，凭着也不怕苦也不怕死的精神，带着一种哪怕再困难都要把项目攻下来的决心。通过运用当时水平比较大的电子模拟计算机，整理出来大量的几次事迹，为专家的人进行技术检测、方案论证和参数审计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恭喜一团经历，或者被认为是韩世时期的能吃苦，将历练出来后来的不怕苦。
1: 在我们当代的跟我同辈的年龄的吃的很肉多，因为家里面也比较苦。我初中是在润佛中学读，早上五六点钟就要起床，九三里路是上课，上一节课如果转是十招入三里路，下招八张入新疆是上课，上到中午入回去是中饭，中饭吃了以后入上去，然后哈不站转，然后就了六趟了。后来啊，初中毕业考高中啊，300多个毕业生啊，就考了十个左右。我考到乃毕中学，啊，乃毕中学就三步路了，没三里路。三步路就是啊，星期天背着米袋的啊，还有这个
2: 农村那种的杭菜，
1: 对，杭菜炒一整礼拜的杭菜，就敢看那点就是。就是到星期六转来，啊，所以这个很艰辛。当然，在读书的时候也没有辜负父母啊，还有大家的期望。我五六年在高中生发展党员啊，我第一批就入了，啊，第一批发展的党，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鼓励很大，也是我人生观的改变。啊，虽然当时认识不是很深，但是为人类贡献一切，这个愿望，这个人生观，就是那个时候是建立的。

0: 一九六七年，何泽斌被分派到外国防科工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去参与人造卫星的研发工作。可以之后的25年时间段，何泽斌的工作总是同航天事业密不可分。他前程参与科学探测卫星等控制系统的方案论证、技术设计等的资质计划、指挥调度，还担任过核反应堆导弹系统同卫星可靠性工程的职掌、卫星系统主管总工程师、可靠性工程主管设计师、主管总监任师。全样的何泽斌从当年还在参与研发工作的一个后生的太学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科研中坚力量。何泽斌认为，他一路行过来，是客家人的每一种精神，深深的影响着他。
1: 我在魏国做了一些小事，但是国家和人们给了我很大的荣誉。给我说了国家航天一等工程这个称号，而且国防科工委呢也代表国家授予我为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颁发了荣誉证书和荣誉证章。我觉得这个国家和人们对我做了一点小事呢给予很高的这个肯定，所以我是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这一生当中，我觉得客家人有两条，第一条就是顽强拼搏、艰苦奋斗，这个精神是我们客家人。

0: 非常难得。从之前开始，他之所以五字迁移啊，到了这里面落户，就是他的顽强、拼搏、啊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啊，这是一条。第二，我们客家人谦虚精神，不骄不躁，无论发展到什么高度了，都很低调，都很务实，都感到自己有危机感，还要进一步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客家人的祖宗传下来的这种精神呢，啊，是永远不可泯没的，也是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甚至超越自我，超越时空，超真不可能。
1: 一九九六年，因中国的运载火箭海天桥亲自轨道航，对常用卫星的运载能力只有五吨左右，而同期世界水平已经达到了八吨到十六吨，也就意味着因中国必须考虑修建一个新的火箭发射场。日本当时在海南省和其他工作的何泽平看到了海南航天事业发展的希望。从那之后，他就开启深入的论证之路，为解决监察资金问题，更怕麻烦，上百次以前开发商来夹谈。为了论证太行火箭发射，他同卫星推进器的专家、地面试验专家、发射场的专家同技术人员，反反复复的开会论证，数十世纪现场勘察。为了考察数起测空参子，他多拜出海考察，他的同事把他二十多年的经历概括成一句话，实践了千辛万苦，经历了千难万险，走遍了千家万户。2007年的九月份，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确定海南省的文昌市建设新一代的运载火箭发射场，深入论证终于圆了一座航天梦。在一多年的年度，随着海南航天发射中心的新任的实现，何泽平应该落上天轮，一样天然的。不过，又开始新的征程。
0: 我现在就想做一个智慧航天城，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家级的智慧航天城。它主要是用这个航天仿真技术和模拟技术，加上多媒体和虚拟技术打造的。让人们乘坐仿真的飞船飞向太空，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去参观旅游，然后到银河系、到外星系去参观。这个就是未来的叫做方向的太空，零距离可以直接学习到太空、宇宙、航天、航空这些科普知识，也能够感受、体验飞向太空的感觉。所以因此我是现在虽然把蛇了，但是我入生之年，我想把航天科技的这个成果让百姓都能感受这个智慧航天城就是让人们感受航天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大家来共享。
1: 其自然壮心不已，何泽平带着航天梦想继续前行，同时他一次五年听编排把自己的学习感悟分享本强颜学子，他一次同大家强调在学习当中而做到五十亿。
0: 国家的兴旺发达是靠后生客家的后辈一听要非常明白自己的父辈前辈已经成功了，自己不要骄傲，

复辟的成就不代表自己，这孩子们他的成功一定要靠自己，不要依赖父母。我就建议所有的学生听好谜团课，念完谜一书，然后做完谜一道题，考好谜一堂试，抓紧谜一分钟，这就是学习很务实的一个表现。

0: 出生成长啊客家嘅泰山都诶，此些条件艰苦，唔过佢凭家人自身嘅努力，优异嘅成绩行出来泰山，奔赴可安一线。何泽平认为客家精神对佢嘅影响十分重要。
1: 我都觉得家乡是我的生命的起源，是我成长的一个摇篮，山山水水都扶着我成长进步。但是我就觉得家乡太苦了，地处山区，资源太少。但是当时为什么能够坚持呢？就是看到自己的祖祖辈辈都那么辛苦，就那么艰苦，但是都鼓励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把书念好，就念了书肯定如出头之日。所以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我们最大的客家的精神就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绝不向困难低头，这是客家的一种精神。所以我在上高中也好，上大学也好，后来到了工作啊，为国家服务的时候，也是这种精神鼓励着我。
0: 就像何泽平恩师讲的，不向困难低头，而就是我的人经常说客家人的硬劲精神。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客家人就是凭借着不低头的硬劲精神行出来泰山，走南闯北。今天我去显示台，我们的客家精神要应该用板来去燃烧发展创新了。何泽平恩师暗要讲
1: 奋斗，那么当时的那个奋斗的精神就是生存，但是现在的奋斗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为了求生存，现在是图发展，而且是创辉煌。那么现在我们客家来说，现在问题就是怎么做，把这个客家的艰苦的精神、创业的精神，怎么变成今天的动力，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呢，应该说已经走向了一个正轨。我们要根据我们客家的现实，就在现实的基础上，要瓦解每个人的潜能。只要你敢于去瓦解潜能，你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思维，就会在求发展当中去找到你适合你的这方面，找到一条跟国家顺势而行的这样一条道路。要往前走。
0: 为了向内发展新思维，就像何泽平恩师讲的，传统的好的要继续落去传承保留。不过新时代赋予我们更加多的新使命，要不断的去发展创新。

0: 谭总朋友，今日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艾希客家年，
6: 客家年，
7: 客家年，
8: 客家年。
9: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10: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11: 思海客家。
1: 谭明耀，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艾希格洛，
0: 艾希阿尚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的诗。
10: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躺下架。
1: 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为风格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萨，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0: 今天本日我哋准备有像上前的年河唱下来选送的系《闪灵山歌》，甲位传统特色系样板样嘅，接住下来又好，我哋就听一下
12: 《闪灵山歌》诶，多种多样，好多种啊，都有佢自家独特嘅山歌。

0: 来今日就想主要介绍今年罗浮山歌，哎，说 A 出山歌，好贵在佮歌词方面啦、啊，但愿不怕困难，哎，所以我等于在那做前从在面的时候太加重。你有心来，我有心呐、唔怕山高啊，水有车么？山高是有人开路啊，水中还有啊，嘲笑人哦。
1: 今下查出有文斯记载最早的闽南客家山歌啊，是明代闽南索马镇的何南风创作的《索爱喜》。可以叫你白人，闽南人呢就成立的客家歌谣研究会。1930年到1935年期间，闽南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编写忠义堂，培养出了24名可以出口神歌、对答如流、到处去传唱的神歌手。好，接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听下来去合唱下闽南神歌《新烧荷包两面红》。

0: 面狮子啊，溜到。
1: 用假音。纸面狮子啊，溜到。
0: 纸面狮子啊，溜到。

0: 是面临阿哥。
1: 真系属建筑嘅显灵三个学，也系属比较有代表性嘅曲目。先烧荷包两面粉，接下来我哋嚟一趟专业嘅三个树嘅演唱。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客家。
1: 很多朋友介绍开四海客家的哪个里唱环节，来去选送家乡的歌胡卡的戏。就让他们后堂的客家山歌加来民送最精彩的戏曲广东汉剧，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同长廊满思念，听下来选送哦。

0: 안녕하세요에이스터네시회학가자준미상해요주진이가로아성구감치안내수당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这两个当然可以写两个写两妹，突然写在同游同生当中，强下来去接触，也就是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期6月14号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的时间先和大家来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当中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部分湾区文化地图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敦煌艺术进校园、香港青少年画展亮相，以及是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启动，全城释放暑期文旅活力。再就是荔枝小年，这个90后的果园为什么会大丰收呢？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以及是苏柏健的水珍品在天津亮相。随后的湾区建筑好看，今日会同大家来带来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赤湾天后宫又称为后博物馆，坐落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为中心的赤湾盛盖，是明清时期的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就是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跟随录音了解赤湾天后宫的建筑故事。咁之后嘅歌声律啲诗啦，今日我哋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嘅舞台，聚焦杜甫嘅千古名篇《望岳》，嚟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嘅演绎。咁随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咁继续会为大家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破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7集。好啦，咁下边咧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来看看一个敦煌艺术进校园的相关的文化资讯。敦煌艺术进校园，香港青少年画展亮相，香港港湾学校近日举行学生的画作成果展，集中展示一批学生原创的中华历史文化主题的绘画作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香港港湾学校面向全校约150名学生开设绘画课程，课程以敦煌艺术为主题，同时结合相关中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
7: 敦煌是在中国的内陆是广为人知的一个艺术宝库，觉得把中国这个传统艺术宝库介绍到这边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通过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式去带入到香港的国际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的体验，然后同时也是能去跟学校的课程去做一次有机的结合，让学生找到一种就是我们认为更传统更有诗意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一个方式。
4: 好啦，咁关注完呢啲画作啦，咁嚟睇睇啦，咁差唔多要嚟到嘅暑假嘅话题吓。嗱，6月10号啦，就是、近日啦，咁暑假当然嚟广东乐享一下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嘅主会场启动仪式啦，就喺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咁正式开启广东2026暑假文旅促消费系列嘅活动，以深圳为支点啦，向全球推介广东全域文旅。

0: 資源。咁呢次活動咧係緊扣廣東省引客入粵、拉動暑期文旅消費嘅工作部署，立足廣東山海、人文、科創資源優勢，聚焦玩海、遊學兩大嘅核心產品嘅賽道，搭建起人文研學、科技探秘、濱海休閒、親子遊樂四大板塊嘅全鏈條暑期文旅產品體系。活動意在推動文旅、商貿、體育業態深度融合，將本土文化軟實力和旅遊吸引力轉化為消費增長新動力，助力全省文旅經濟提質擴容。在啟動儀式上，央視主持人月亮姐姐擔任儀式主持並兼廣東文旅推介官，現場推介多條的覆蓋人文、科技、濱海、親海主題的暑期精品路線。現場首發了暑假當然來廣東一個 AI 宣傳片，而廣東文旅數字推介官月小文、月小女是聯合光明區 AI 數字記者光曉圈聯同推介深圳國際美術館、珠海太空中心等六大大灣區新進文旅地標，形成全域打卡地圖。另外廣州、深圳、汕頭、韶關、陽江五市的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詳解各地暑期文旅的特色亮點。另外，文旅惠民福利同步都會落地啦，咁啊喺好多嘅線上平台啦，都發布咗廣東暑期專屬嘅旅遊產品啦，疊加平台補貼，咁商家讓利雙重優惠啦，係降低遊客嘅出行成本。咁而呢次嘅啟動儀式啦，兼線上推介與線下沉浸式嘅體驗，央視銀河少年合唱團快閃獻唱、少年詠春拳展演、人機共舞紅日等節目咧，亦都輪番上演，融合嶺南傳統文化與新潮青年文化。場外同步是開啟月動星球樂集市集，匯集全省40餘家的文旅、科創、文創企業，劃分六大主題展區。現場還不單只有奶龍、紅速活等大灣區的 IP 互動，還有很多的商家在現場都會帶來了很多新奇有趣的產品在現場和大家互動。根據了解，目前廣東全省配套暑期主題活動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已經全部就位了，下一步廣東將會依托綿長的海岸線、嶺南人民底蘊、科創文旅新場景，持續面向全球引客入粵，打響請到廣東過暑假的文旅品牌。關注完旅遊，我們看看食方面。今年廣東的荔枝是小年，中晚熟品種整體減產四成，但在湛江90後的荔枝二代尖創順的果園卻是逆勢豐收，收入翻倍。他用上了中山大學飛鳥團隊的智慧系統，實現無人機巡園、 AI 實時體檢果園、精准生產管護處方，科技正讓傳統農業從體天食飯邁向靠數據豐收。詳細情況來聽總台記者徐麗英、徐子恆、朱假如的報導。
1: 受去年台风和暖冬影响，今年中晚熟荔枝减产四成，但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不仅迎来了丰收，收入还翻了一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都是开着摩托车去巡园的，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车都生锈了。
1: 詹创顺是个荔枝二代，大家都叫他阿顺。三年前，他用上中山大学飞鸟团队研发的智慧系统无人机巡园，加上遥感技术，每棵果树都能适时体检，背后还有50多位专家和 AI 一起生成一份处方，什么时候在哪棵树用多少肥打多少药，直接发到阿顺的手机上。
2: 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去年三场台风正面登陆湛江，果园的 AI 管家提前72小时发出预警，并给出分级防护方案，阿顺根据提示及时加固枝干，调整水肥。
2: 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和灾害。
1: 台风过后，周边果园减产严重，而阿顺的果园稳住了产量，收入翻倍。
2: 我这里产量的话波动10%以内，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这套 AI 系统还能提前60天预测产量，精确度达90%以上。更重要的是，全流程溯源功能记录每一次施肥、打药、巡园的数据，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采购商通过手机就能看到荔枝从

0: 开花到挂果的完整生长记录。
1: 这个 AI 的管理程序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定果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2: 卖的有底气，买的也有信心。
0: 正因为数据透明，品质有保障，采购商敢于在果子还是青绿色时就提前下订单，价格也比去年翻了一倍。
3: 我们也是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0: 科技正在让传统农业从看天吃饭迈向靠数据丰收。
4: 再关注下其他方面，日前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全国大学生文化科创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围绕理论宣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等八个主题，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网络电商、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6: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将去到西部地区的乡村，对乡村的路网的建设呀，以及智慧物流、智慧冷链的一些优化，切实的解决一些问题。
7: 我们还打算依托农大的科技小院，把智慧育种、精准施肥等绿色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建立一批新的科技小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农大学子的力量。
4: 下面时间带大家去认识数百件出水珍品。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近日就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由国家海洋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的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景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 VR 深海沉浸式体验、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的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与体验性。行入展馆，观众既能够近距离观赏到历代的外销瓷器、金银器等出水的珍宝，触摸古代海上商贸的丝末印记，还可以借助数字科技潜入深海，身临其境地去体验水下勘探、文物打捞的全过程。全方位是读懂中国水下考古40年的跨越式的发展之路。展览就是以这个探索沉船为核心的叙事主线，设置启航、封涛、归航三大单元，涵盖了黑石号、南海一号、太兴号、印尼巨港、明末江口沉银等16处的水下考古位置，汇聚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以及是文博机构的300件套珍品的出水文物，系统地呈现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不凡精情。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唐伯有六彩立雕游鱼级杯，配合全息影像的互动，观众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以全方位地去自由赏识。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的江口沉银文物，包括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的官银、大西政权相关器物等，都是首次同观众见面。国家海洋博物馆策展人黄焕焕就说了，这些金锭、银锭还有金银饰品是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事件的。展览现场记者看到了不少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集体参观。游客沈女士就说给记者听，她说这样的展览不单止令人大开眼界，更能够激发孩子们对于祖国历史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探索的兴趣。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艳就介绍说，这次的展览品质是非常之高的，1、2级的文物就有20件，珍贵文物200余件，其中金银器达到是100余件，还创新打造了文物、文创、文旅三融合的模式。在打造精品文化展览的同时，配套开展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市集，现场有近20家的文博高校文创产品是集中亮相。好啦，关注完呢啲啦，嚟到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咧会同大家带嚟咧赤湾天后宫嘅建筑故事。赤湾天后宫咧又称为天后博物宫，坐落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始建于宋朝，以其中心嘅赤湾盛盖系明清时期新安八景之一。明朝时郑和下西洋，赤湾天后宫咧就系其海上丝绸之路

0: 嘅重要一站。下面就跟随录音了解一下赤湾天后宫嘅建筑故事。
1: 行云热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2: 赤湾天后宫又称为天后博物馆，坐落喺广东省深圳市

0: 嘅重要一站。粤港澳地区因为地处海边，各地都有祭祀天后嘅习俗。赤湾天后宫最鼎盛嘅时候，有山门、牌楼、前殿、正殿、后殿、左右偏殿、厢房、客房等等建筑几十处，房屋120多间，占地900余亩，殿宇巍峨壮丽，庙貌气象万千，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拥有99道门的天后宫庙，都是深圳历史上最负盛誉的人文景观。其中啊，赤湾天后宫的正殿相传始建于宋代，由明至清经过多次修葺，近年按照官式做法、闽粤风格、海神特点三个原则重新修复。正殿面阔24米，高16米，重檐高台，颇有王者风范，是祭祀天后的重要场所，都是赤湾天后宫最负盛名的殿宇。而在赤湾天后宫入面，还有一棵神仙树，又称为许愿树。相传在永乐初年，三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舟师远下西洋。船队去到珠江口南山附近海域，遇到风浪，险象环生。郑和就向天后祈祷，终于得到天后显灵，帮助船队脱离险境。郑和回朝之后，就将这件事向皇帝上奏，并奉旨遣官修葺天后宫。相传这棵树就是郑和父帅张远重修赤湾天后庙的时候亲手种的。历经数百年战乱，屡毁屡长，生生不息。百姓经常都会在树下许愿，相当灵验，所以百姓都叫他做神仙树。
1: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返首歌，返嚟之后啦，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3: 春眠不觉晓。
12: 每逢佳节倍思亲，
13: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歌曲同片花过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呢一 part 歌声里的诗意吓，我会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诗词以及相关嘅改编歌曲啊。嗱，有人话啦，诗词系刻喺中国人骨里边嘅浪漫，而音乐咧就系打通古今嘅桥梁。当盛唐嘅风骨遇上现代嘅旋律，当失意时嘅坚守撞上摇滚嘅滚烫，嗰啲沉睡喺典籍里边嘅文字就有咗鲜活嘅生命力。咁今日咧，我哋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嘅舞台，聚焦杜甫嘅千古名篇《望岳》，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嘅演绎。咁下面嘅时间再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呢啲嘅作品啦。嗱，喺聆听赵传演唱之前咧，我哋一同走进啦经典咏流传嘅舞台，听听主持人撒贝宁同赵传嘅精彩互动，

0: 了解下咧佢点解会选择《望岳》呢首嘅诗啦，以及佢对摇滚与诗词融合嘅理解啊。
1: 赵传大哥你好，
2: 小撒，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赵传大哥是我们特别特别敬佩的一位音乐人。
4: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3: 我特别期待着，不知道您的摇滚风格和诗词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4: 其实我也很期待这次的这个演出啊，尤其是说要把传统的中国诗词
3: 对
4: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演绎，用现代的编曲啊，还有现代的旋律，有别于我们所认知的好像中国传统的这种旋律的方式，我就很期待也很激动啊，很想来试一试。
3: 您为什么选了杜甫的这首《望岳》？
4: 我觉得他这首《望岳》所代表的这种意境呢，这种人生观，其实跟我是蛮有共鸣的了。他之所以会写这首诗，是因为他在很落魄的时候，名落孙山嘛。可是他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去云游四方，让自己去接受大自然的这种洗礼，然后让自己的心胸能够更开阔，完全是一种很进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这种意境呢，其实打动了我，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种一些经历也很有共鸣啊。
3: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摇滚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是第一次尝试吗？
4: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大概将近30年前吧，我第一次用中国传统的这种京剧啊，这种元素融合在我的摇滚乐里面，是我在我一首作品叫《粉墨登场》里面，那是我第一次用这种传统的文化啊来去解读我们的这种现代的摇滚乐。
3: 没想到30年后，再一次和经典永流传结缘，您再一次要跟传统文化碰撞一下。
4: 对，我觉得这是蛮兴奋的一件事情。
0: 是啦，咁喺聆听赵传嘅演唱之前咧，我哋先一同走进《望岳》呢首诗，了解一下佢背后嘅故事同埋内涵。嗱，《望岳》咧系唐代大诗人啦，杜甫青年时期嘅代表作，写于唐玄宗开元24年。彼时24岁嘅杜甫赴长安应试落第，并未沉沦失意，而系咧选择漫游齐鲁，登临五岳之首泰山。咁企喺泰山脚下啦，佢仰望山川巍峨，心中嘅迷茫与失落咧就被天地嘅壮阔所化解，于是挥笔写下呢首千古绝唱。全诗八句咧，冇一个望字，却句句皆望，远望泰山横跨齐鲁嘅苍茫，近望泰山阴阳分明嘅险峻，细望山间云气缭绕、归鸟入林嘅景致，极望时立下会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嘅壮志。这首诗不单止是对泰山雄奇风光的赞美，更是藏住杜甫青年时意气风发与失意不失志的进取之心，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理想、勇攀高峰的精神图腾。好了，今次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聆听这首诗词的两个版本的朗诵，感受下文字之美，为接下来的演唱做好铺垫。首先来听听普通话的朗诵，在标准的读音当中感受唐诗的韵律之美。
5: 望岳，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

0: 感謝呢段深情嘅朗诵。跟住嚟啦，有请到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啦，佢用粤语带嚟《望岳》嘅粤语版嘅朗诵，感受下粤语嘅婉转与诗词豪迈碰撞出嘅独特魅力啊！
1: 《望岳》，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0: 造化终神秀，阴阳各分晓。荡空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回荡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两种语言的演绎令到我们感受到了经典诗词的多元魅力。跟住落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期待赵传用摇滚的方式为我们来演绎这首千古名篇。

讲到赵传，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唔陌生噶啦。佢系华语摇滚乐坛嘅传奇人物，凭借住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啦嚟红遍大江南北噶。佢沙哑而高亢嘅声线辨识度极高，仿佛自带一种力量，能够贯穿岁月，直抵人心。赵传演绎嘅呢首《望岳》冇沿用到传统诗词诗歌嘅一个温婉嘅旋律，而系采用咗现代摇滚嘅编曲吓，搭配翻佢标志性嘅沙哑声线，将呢首嘅诗词嘅意境与力量咧演绎得淋漓尽致。嗱，歌曲开篇旋律舒缓，赵传嘅声音演唱咧有少少低沉嘅质感，仿佛喺度缓缓诉说住啦杜甫漫游齐鲁嘅心境，亦就系喺度回望自己嘅人生历程。随住旋律推进，编曲逐渐饱满，鼓点啦同吉他声渐强，赵传嘅声线都系随之升高，从低沉到高亢，从平缓到激昂，完美贴合咗《望岳》当中嘅从望山到立志嘅情感递进啊！尤其系唱到啦会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呢句嘅时候啦，赵传嘅声线里边咧冇丝毫嘅刻意拔高，却带住一种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嘅坚定与豪迈。既有杜甫青年时嘅意气风发，亦都有佢自己半身闯荡之后嘅从容与坚守。呢个唔系简单嘅诗词谱曲，而系一次跨越时空嘅精神共鸣。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就一齐嚟听听呢首嘅作品吓，摇滚版嘅《望岳》啊。

0: 感謝趙全老師同我哋演唱呢首《望樂》，相信好多聽眾朋友咧都被呢一份嘅歌聲力量所打動。沙啞嘅聲線裏面啦，藏住歲月嘅故事；激昂嘅旋律當中啦，藏住向上嘅力量。聽完趙全嘅精彩演唱，現場嘅三位嘉賓朱丹、康震同埋廖昌永老師咧，亦都分享咗自己嘅感受。下面就聽聽佢哋嘅點評啊。
1: 趙全老師是我們流行樂壇的一個傳奇。嗓音哈、啊、辨识度特别高，沙哑当中透着高亢，他的歌随便谁唱都没有他这有味道的。
2: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男生觉得赵传老师的那种嗓音让好多女生觉得这个男人好有男人味儿。
3: 我觉得杜甫的这首望月啊，赵传老师来唱是非常合适。我跟那个廖老师一样，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男生净唱这个赵老师的歌，但是呢这个满楼道啊都是那种破锣嗓子，因为他上不去你知道吗。赵传老师呢原来唱那个歌说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这两句话这个语态要是套到这个望月上啊，好有一说。
2: 有
3: 杜甫的这首诗说的是我很难但是我很勇敢，杜甫的这首诗啊真的是把泰山给写绝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诗圣，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像赵传老师当年唱那个歌的时候，虽然是小小鸟我们都相信他能成为大鹏，虽然他很丑但我们知道他将来总有一天会变得非常酷，就像现在赵传老师一样酷得不得了。
2: 现在是温柔的不得了。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也说回这个望月，上面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您是觉得您人生哪个阶段是这个阶段？
4: 坦白说，我一直觉得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一直在找寻一座一座的高山要去攀登。我的人生有两座高山，第一座高山就是我的音乐。从事音乐工作呢，有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唱片业从火爆到落寞，所以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珍惜跟热爱每一个舞台。我的另外一座高山呢就是我的家庭啊，我也曾经放下过一切啊，回归家庭。在十年时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伴我的孩子。成为了一个父亲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作为一个父亲像一座山一样必须要有担当跟责任。对，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的父亲其实在诗词方面也有给我一些影响了。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吧，除了学校有教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会给我们一些美劳的这种作业，然后我记

0: 的家里门前有三棵树，我就用了这个三棵树做一个题材，然后做了一幅喷画。哦，用那个牙刷上面沾的啊颜料，然后喷在那个就画本上面、画纸上面。然后我父亲就是看到之后，他就突然就是诗性大发哦，他就用我的名字去写了两句诗。哦。啊，是这样写，就是赵家门前有三树啊，传为历代是五福，这样。
1: 哦，这是好，
0: 这是我父亲跟我之间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年纪很小，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对我的这种期待啊，还有那种祝福。
2: 有时候爱。是真的像山一样那样的深厚，藏在里面，用十年的时间完全的陪伴家人，是什么支持你去做的这个决定？
0: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是永远不会嫌太晚了，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我希望能够不要错过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嗯，譬如说像我大女儿，他们三个从小都是，我都让他们学这个弹钢琴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会有什么目的，他们不是很了解。但他们当然会听父母的话，可是难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瓶颈啊，或者是这种疲惫感啊。那我就会跟他讲说，说好好弹啊，你如果弹得很好的话，将来你可以到爸爸的演唱会来帮爸爸弹琴啊，然后爸爸唱歌啊。那这个时候他一听到就说啊，可以跟爸爸一起同台，他就。就精神就更振奋啊，然后就会又像找到这种力量这样，然后就是又埋头的去练琴这样。那当然也真的最后在他11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在09年吧，我在北京这个开演唱会，就在那一年就同台了，在舞台上他帮我伴奏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
3: 赵传老师说到这个陪伴的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也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我想了一些法子，能够尽量的让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工作有关联性。因为我儿子他也练书法，当然练得很不成气候了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书10本，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书是老爸写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康震讲》，我说那要不然这《康震讲》这仨字儿你来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封面上的嘛，这能体现他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后来他是喜欢写隶书，这个书后来这个《康震讲》这三个字呢，就是他来写。那后来我就特别嘱咐这个责任编辑，你编书的时候啊，一定要写清楚，封面题签是康汉生。就我儿子的名字。所以我就在想呢，也许我们工作很忙，没办法天天陪在他身边，但是在这个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可能让孩子参与进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部分，然后再通过这一个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想现在他可能小的时候他感觉不到什么，觉得也就过去了，但是也许过上若干年之后，他在翻这个书的时候，也许那时候他能感觉到这东西在他生命当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段落。
2: 真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赵传老师登上这个舞台，帮我们解读了另外一种父爱如山。原来真正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爸爸用肩膀给孩子扛起了一座山，让孩子站在爸爸的肩头上去看这个世界，去一览众山小。谢谢赵传老师，谢谢您温柔的分享。
4: 谢谢好啦，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啦，呢一期嘅歌声里的诗意亦都系接近尾声啦。咁今日咧，我哋一同感受到咗赵传嘅望岳嘅故事，让我哋感受到咗佢同呢一首诗嘅共鸣，听到咗经典与摇滚嘅碰撞，令到我哋读懂咗佢对音乐嘅坚守，对家庭嘅担当。杜甫嘅望岳写嘅系泰山嘅巍峨，写嘅系青年嘅壮志，写嘅系失意时嘅进取。赵传嘅望岳唱嘅系岁月嘅故事，唱嘅系人生嘅坚守，唱嘅系为人父嘅温柔。一首诗，一首歌，跨越千年，佢有住同样嘅力量。呢个就系面对困境时嘅勇敢，系追求理想时嘅执着。

守护爱时的担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望岳的旅程，我们在这里攀登属于自己的高山，或者是事业的高峰，又或者是家庭的温暖，亦或是我们自我的成长。途中或多或少会失意，或许会有疲惫，但只要我们心怀会当凌绝顶的勇气，脚踏实地，终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最后再次感谢赵传用摇滚力量为我们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诗词的魅力，也都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愿我们能够在诗词当中吸取力量，在歌声当中收获温暖，在人生旅程当中勇攀高峰，不负时光。下面再次聆听这一首的作品，赵传的《望岳》。回来之后会有我们的下一 part 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稍后再见。

0: 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冲破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7集，敬请关注。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冲。
3: 话说主帅李孝恭接受了李靖的建议，于是呢，李靖带着2000几条战船，趁着萧鲜军毫无防备，横扫了荆门和宜都两个战略要地，很快呢就去到江陵了。由于萧鲜毫无准备，唐军得以很顺利地扫清外围，危急关头呢，萧鲜没计了，唯有指望大将文士宏呢就杀敌立功了。李孝恭觉得，哇，之前行军这么顺利，敌人一定是不堪一击的了，于是有些轻敌了吧，贸然准备带兵出战。李靖劝他说，文士宏是萧鲜阵中的大将，一向都骁勇善战的，如今失了荆门，他一定很气愤的了，所以他带的军队士气一定是旺盛的，我们恐防很难对付，最好都不要跟他正面交锋，等他气势降了下来，我们才奋勇出击，这样就有必胜把握了。咁但李孝恭就听唔入啊，嗌李靖留喺军营里边，自己啊领兵出战。结果啊，正如李靖所料啦，一心一说前耻嘅文士宏啊锐不可当，打到李孝恭啊大败。咁啊唔单止损兵折将噃，李孝恭咧仲失咗好多军用物资。咁啲军用物资就好紧要，好值钱噶嘛。文士宏嗰边就高兴啦，啲军队啊散晒开嚟，大肆咁抢掠唐军嘅物资。消息传到过嚟，其他将领都觉得啊，啱打完大胜仗又打一个大败仗，哎，真系变幻莫测噶啦，点算好呢？而李靖听讲李孝恭大败而回，本来仲神色凝重嘅，冇几耐听讲人报告话文士宏嘅军队开始大肆抢掠，哎，佢就高兴啦。李靖啊，马上命令军队啊全面出击。咁呢个时候，敌军挂住抢嘢，边顾得啊对付敌人啊？整个军队混乱不堪，被唐军一下子打到散晒。咁李靖呢又乘胜出击，一路势如破竹，好快呢就将呢个江陵城围到水泄不通啦。咁呢个时候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嘅，咁但李靖嘅直觉话俾佢听，形势有啲危险吧，好可能腹背受敌啊。咁大家唔明啦，李靖就解释话啦，萧鲜虽然依家打咗败仗，但系佢嘅势力范围好广，军队都众多，我哋深入敌军嘅腹地，主城又未破，如果敌人嘅援军嚟到，我哋腹背受敌，到时边个打赢边个打输。

就好难讲㗎喇呗。所以呢关键啊仲係在于点样拖延敌军嘅援军。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啊，李靖諗咗个办法，佢係命令军士呢将啱缴获到个敌军战船全部掉晒入江里面，咁佢就顺流而下。大家唔明白啦，几百条战船好矜贵㗎噃，掉晒落条江好可惜㗎。李靖就解释话啦，敌人嘅援军见到顺流而下嘅船隻，一定会以为江陵呢已经俾我哋攻破咗啦。咁既然打输咗啦，援军一定係放慢脚步停止前进，会派兵嚟侦察嘅。咁佢哋来来回回啊，呢个时间够我哋攻城啦。而萧显见到援军迟迟未到，自己实力不足呢就好可能出城投降㗎啦呗。咁经过李靖一番解释，大家觉得有道理，於是呢就按李靖讲嘅去做啦。咁果然如李靖所料吧，嗰啲援军见到啲船系咁掉落嚟，犹犹豫豫唔敢前进啦。咁仲有啲直头呢就走返转头，甚至係投降咗唐军添。咁另一方面啊，萧显等极啲援军都唔到，出俾啲攻势一浪接一浪，终于呢信心崩溃，出城就投降啦。嗱，呢一场仗啊，历时不过两个月，一举消灭咗南方最大嘅割据势力。平定萧显之后啊，李靖被授予上柱国，封永康元公。曾经怀疑过李靖嘅唐高祖李渊呢，亦都对佢刮目相看啦，甚至感叹话，比起古代嘅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嚟讲呢，李靖真係有过之而无不及啦。咁皇帝唱赞歌呢，通常係想督你做嘢嘅啫。喺当年嘅十一月啊，李渊就再次任命李靖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令佢呢去收复岭南。於是啊，李靖就再次带住军队出征，翻山越岭呢嚟到咗贵州啦。呢个贵州呢是桂林嗰个桂啊，就唔系我哋而家呢个贵州。咁自从江陵之战之后啊，李靖嘅声名远播，全世界都知道李靖好打嘅。咁今次收复岭南，佢又使唔使血战一番呢？答案系唔使嘅。喺处理岭南嘅事情上面啊，李靖选择咗分道招抚嘅办法，亦就系话只要愿意嚟归顺唐朝嘅，佢全部接受并且授予爵位。结果呢，岭南嘅大首领冯安、李光道等等呢都过嚟拜见，收复岭南嘅工作呢就旗开得胜啦。呢、这个正所谓不战而不人之兵啊。用呢个办法啊，李靖啊接连收复咗96个州，每军队所到之处呢都系呢就系询问民生疾苦啊，救治下百姓啊，派下粮食啊，咁盛景令到岭南嘅百姓啊对佢都非常之爱戴嘅。自此之后啊，岭南呢就归顺咗大唐啦。咁从呢件事上面啊，我哋可以睇到李靖同一般嘅武将唔同啊。佢又唔单止擅长军事战术，亦都熟知政情同人心。咁呢样嘢呢令到佢又成为咗个知兼文武、出将入相嘅军事家同政治家啦。咁而去到贞观年间啊，李靖更加率领精兵征讨突厥，连突厥嘅黑汗呢都活捉埋返嚟。令到大唐好长时间啊，再冇北方嘅边患啦，功劳之大，实在无与伦比。咁呢样嘢咧，我哋喺讲贞观之治嗰一回讲过吓，呢度就唔细讲啦。不过李靖功劳虽然大，位置虽然高啫噃，为人啊十分之低调嘅，从来冇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咧就玩弄权势，好有政治操守嘅。佢一直做到差唔多80岁咧，先从宰相嘅位置上面退咗落嚟，从来都冇因为个人嘅利益啊有半点越轨之处。退休之后，唐太宗呢仲经常写信嚟慰问佢，问你身体点样啊，屋企有冇人照顾你啊，日常起居飲食仲好吧。咁呢个君臣之间嘅情谊呢都十分之罕见啊。可见呢李靖确实得到皇帝由衷嘅认可嘅。咁唔单止皇帝啦，连老百姓啊都十分之敬仰呢位战功赫赫、能文能武嘅战神。咁所以呢在以后的文学故事里面，李靖逐渐被神化，连托塔天王都叫做李靖了。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喺节目之后咧，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我系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

0: 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纪翠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打开云听 A P P 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一只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啦，嚟自任贤齐嘅演唱《心太远》。亦都是一首他的成名曲，曲风轻快通俗，旋律朗朗上口，编曲简约轻快。歌词跳出了单纯的情爱范畴，描绘了人处事悠柔寡断、默默承压的状态。任贤齐的声线是温润质朴，唱腔自然接地气，将那种无奈纠结的情绪娓娓道来，极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这张专辑亚洲销售总量是突破了2600万张，也都创低了华语实体唱片纪录，歌曲火遍整个的华语乐坛，斩获多项的奖项，成为1997年全民金曲，大街小巷随处传唱，直接让任贤齐一跃成为了国民歌手，彻底站稳乐坛一线地位。心太远直接成就了任贤齐成为一线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以一个劝诫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地付出，并呈现出一些的爱情小哲理。这首歌曲不单止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都是非常简单流畅，尤其是心太远这个生动感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虽然心太远的流行程度有少少令人出乎意料，但作为一首流行作品，它符合流行要素的特点和特征，令它的流行成为了一种必然。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心太远》背后嘅金曲往事，嚟听听任贤齐喺一次节目访谈当中讲述自己从来都冇谂过呢首歌曲会如此火爆。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太软有多红你知道吗？
1: 我自己就红到怕就是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威力，我当时还在台湾努力的继续工作着，然后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说，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经商，他到处去考察，他都听到心太软，他就跟我说，小七，我在西藏听到，我在内蒙也听到，你这歌应该红了吧？我说谢谢谢谢，我当时不在意，我想说自己人嘛，总是要给兄弟打打气。后来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火。
0: 有这么几个事儿，北京秀水街逛街的时候，卖冰糖葫芦老大爷都会放这歌，跟大伙儿说。

0: 这个心太软，糖葫芦心太远。齐秦在西藏开演唱会，看到放羊的小孩一边放羊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回来跟他讲，啊，北京三里屯那会儿地铁工人施工，一边干活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啊。这个卖糖葫芦老大爷这创举你知道吗？
1: 我也听琼哥跟我讲，然后那个老大爷还是用山东腔呢啊，那就是心太软，心太软，糖葫芦。我当时到了北京来宣传的时候，我真的人家朋友带我去三里屯，他说三里屯以前是不放国语歌曲的，然后他说从街头听到街尾都是我的歌，嗯，我自己这真的受宠若惊呢，
0: 没想到，
1: 对呀，没想到连那个没听歌的老大爷都会唱，嗯，我同学的爷爷也会唱，他说我爷爷是打麻将的时候学的，他说打麻将的时候说该放就放，你该放就放吧，再想也没有用，然后呢不是你的就别勉强了，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那谁齐秦跟你说了吗？
1: 有啊，
0: 在西藏看到放羊的孩子，
1: 小哥就去西藏演唱会，然后他在那个好像是雅鲁藏布江，嗯，他看到牧羊的小孩真的呀啥的，他不知道唱什么，他就说哎，一定是西藏民谣，那个师傅麻烦开近一点，他就听到小孩边甩了边啪，你总是心太软的，赶着羊，然后小哥就回来说什么玩意儿，我都能听到你的歌，他就说恭喜你啊，你那个真好。
0: 他没跟你讲吗？连羊都这么唱。
1: 那我就吓死了。
2: 感谢小齐、任贤齐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心太软》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我哋继续嚟听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心太软》当中嘅其他作品。挑选出嚟嘅会有下边呢首歌曲《五一五一》。

5151吓，胡忧胡忧，咁啊寓意就系我们的舞蹈。咁歌曲当中系以舞曲嘅节奏啦，结合咗拉丁嘅风情啦，音乐人小松啦，结合翻90年代嘅乐坛嘅潮流嚟创作，旨在丰富专辑曲风。编曲咧搭配咗强劲嘅鼓点与灵动嘅合成器效果，而旋律咧非常之活泼啦，歌词都系好轻松俏皮，冇沉重嘅情绪。入面齐到一改以前抒情嘅唱腔啦，将呢首作品演绎得非常之活力满满，尽显少年嘅朝气。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呢张专辑当中嘅呢首作品《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呢首作品啦，定位系甜蜜嘅都市情歌，聚焦情侣相伴相守嘅温馨日常。编曲好清新简约，以轻柔嘅乐器烘托嗰种浪漫嘅氛围。歌词直白描绘咗啦恋爱当中嘅美好瞬间。任贤齐嘅演唱啦，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恋爱嘅幸福感娓娓道来。而成首歌咧，亦都系旋律好悦耳，暖意融融，令人听咗之后咧，会有一种好治愈嘅感觉。亦是90年代经典的恋曲的金曲，传唱度亦都是经久不衰。

听过作品有呢首《爱得不轻》啊，系一首典型嘅抒情作品啦。咁啊，歌曲当中咧夹杂咗啲英文同埋中文嘅歌词嘅形式嚟展开啦，诉说住爱情嘅执着、身心疲惫，却依旧放唔低嗰种嘅复杂心水。旋律缓慢绵长，而任贤齐嘅唱腔咧亦都系深情内敛，情绪层层递进。歌曲嘅氛围咧伤感绵长，道尽咗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旋律都非常之细腻走心吓。静心聆听的话，很容易令人可以代入到当时的情感故事。好了，下面我转换下曲风，来听一首快节奏少少的作品，同样来自小松的词曲创作，任贤齐的演唱《我爱你》。

0: 系一首节奏非常之动感嘅 disco 舞曲嚟噶，咁啊轻快直白嘅告白情歌吓。创作初衷咧系用简单嘅旋律咧嚟表达纯粹热烈嘅爱意，编曲利落明快，旋律系动感舞动啊。歌词咧摒弃咗嗰啲复杂嘅修辞啦，大胆咁抒发内心嘅爱慕，展现咗一种啦渴望得到女生欢心嘅热烈之情。曲风非常之欢快动感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呢个歌词咧系贯穿成首歌，非常之洗脑啊！好啦，下面我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啊！看着
1: 天空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花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今日为大家嚟分享任贤齐嘅呢张人气专辑《心太远》。呢张专辑啦，所有嘅制作过程啦，都系由音乐人啦、小松啦，去到美国啦完成啦。而任贤齐咧喺1996年啦加入到滚石唱片，就喺公司决定要放弃佢嘅时候啦，事情出现咗转机。制作人小松觉得任贤齐唔错，任贤齐喺公司被埋没咗咁多年。即使是做幕后的工作，都是勤勤力力地在做事，非常踏实。而且最难得就是任贤齐自身的声线很好，小松想要试一试任贤齐帮他做一首歌。于是就在小松的帮助之下，任贤齐出了一首单曲《心太远》。也没想到这首作品也成就了他的音乐成就。下面选择的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专辑，歌名《哭个痛快》。

一首轻摇滚嘅抒情作品啦，主打失恋后嘅情绪宣泄啦，同专辑温柔嘅曲风形成咗明显嘅反差。呢首作品啦，任贤齐嘅沙哑嘅声线充满魅力，多层次嘅和声咧，亦都系气势悲壮，彻底解放咗任贤齐为爱受伤嘅心灵。嗱，编曲咧融入咗一啲摇滚嘅节奏啦，系节奏明快，张力十足啦。咁而歌词都非常之鼓舞人心，鼓励大家要挣脱情感嘅枷锁，尽情释放悲伤啊！

听作品有任贤齐嘅演唱《一个男人的眼泪》啊，呢首歌曲咧由任贤齐去包办词曲创作啦，讲述咗成年人嘅倔强同孤独感嘅悲伤故事。编曲好简单，旋律哀怨绵长，歌词咧细腻刻画咗男人不善言辞啦、默默承受嘅特质。任贤齐嘅声线咧低沉沙哑，演唱克制又深情，歌曲氛围安静伤感，咁道尽咗成年男性无奈与柔软。是专辑当中情感深度十足的佳作。下面听一首节奏明快一点的作品，非常之复古，来自1997年版本的这首《长藤挂铜铃》。

一首好经典嘅老歌作品啊，致敬早期嘅华语流行乐坛。小松咧为其增添咗全新嘅旋律啦，与现代嘅编曲啦。歌曲旋律诙谐轻松，自带一种趣味性，仲融入咗一啲嘅说唱元素啦，风格非常之前卫独特。而任贤齐嘅演唱方式啦，非常之灵动俏皮啦，演绎方式活泼多变。喺一众嘅情歌当中，呢首风格独树一帜嘅作品啦，令到成张专辑嘅复古韵味啦，亦都系增添咗好多。

听我作品有《我爱你》，同曲唔同嘅编曲版本，相较起 disco 版本啦，呢首嘅 house 嘅舞曲风格啦，节奏更具动感，而电子编曲嘅元素咧更加丰富啦。歌曲依旧啦，延续翻啦直白告白嘅主题啦，旋律保留咗原版嘅内核，而曲风啦更加潮流。任贤齐嘅演唱咧轻快洒脱，适配翻快节奏嘅曲风啦，咁两个版本各有特色，一柔一劲。满足咗唔同听众嘅喜爱，亦都系专辑当中啦颇具巧思嘅改编曲目啊！好啦，下面嚟听听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童话》。呢首歌曲咧非常之温暖治愈，以梦幻童话作为创意啦，书写对纯粹情感与简单生活嘅向往。任贤齐嘅声线啦非常之温润啦，演唱平缓柔和，成首歌曲啦静默优美，喺睡前仿佛听住一个小故事。非常適合啦呢個時間咧嚟聆聽呢一首嘅作品啦。好啦，搭住呢首歌曲，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後啦，歡迎你繼續收聽《千千闕歌》，仲有一個鐘頭嘅節目時間啦。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下《心太远》呢首由任贤齐演唱嘅金曲嘅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

0: 听歌，咁啊拣嚟会有Z世代听的歌。下面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石碎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石碎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南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些有戏曲腔搭住流行乐的一种两个元素搭配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这些作品，融合了京剧、粤剧、歌仔戏等这些戏曲的唱腔，再加了一些摇滚、说唱，从经典的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到原创的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是打破次元的壁垒，在婉转的戏腔和流行的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传统艺术与新生代的魅力。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会为大家拣选出来的这一系列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这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的演唱。

呢首歌曲啦，创作于2002年啊，因风格独特啦，长期未找到合适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刚凭借住喺《星光大道》当中走红啦，创作者先将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双声嘅演唱方式啦，咁主歌为现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换到正宗嘅京剧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筝等呢啲传统乐器啦，咁取材杨贵妃醉酒嘅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嘅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嘅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嘅流畅律动，吓，系戏曲流行化嘅标杆之作啊！

听乐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零一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一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武器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徐佳莹嘅演唱《身骑白马》。

听过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咁创作灵感咧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呢个爱情故事。咁徐佳莹咧就被两个人嘅忠贞嘅情感所打动而创作啦。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啦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地嵌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在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记忆点。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萧敬腾、张琪的演唱《武家波2021》。

呢首《舞鸡科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宽、龙猛字宽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中烈马》嘅选段《舞鸡科》，歌曲保留咗啦原剧嘅故事内核，运用咗现代和声重新编排，唱咗生旦戏腔对唱嘅形式。而两位歌手啦分析嘅角色，亦都演绎咗啦涉平。

季黄宝村的重逢气氛，戏腔非常之纯正，而流行编曲弱化了戏曲的负劫感，曲风大气婉转，戏腔对唱张力拉满，古韵与现代音乐相融，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情感力量。

听我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提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嚟噶。咁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啦，副歌是标志性嘅戏腔，清亮扎耳。咁歌词咧描绘咗戏台上的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啊，古风意境是非常之浓厚的一首歌曲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 Hita 的演唱《赤伶》啊。

听过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嘅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嘅标杆，咁啊词方面咧系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成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咁听完之后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啊，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系一首非常之特别嘅一首作品吓，《帝女花 Remix》演唱方面又系 We Yan 同埋系张宝云啊。呢首歌曲啦系改编自经典嘅《帝女花》嘅粤剧唱段啦，再融入咗一啲 hip hop 嘅说唱嘅风格吓，粤语说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近段时间出嚟嘅一首嘅作品吓，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嘅唱腔啦分工明晰啦，古今曲风融合自然，咁喺潮流嘅律动当中咧感受到粤剧嘅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嘅深情守望啊！下面继续听歌，拣嚟有高丽霞嘅演唱《说唱脸谱》啊。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翻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下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咗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嘅一首歌曲，嚟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 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粥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浓烈嘅岭南情怀啊！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当年咧掀起咗老广嘅城市记忆啊！好啦，下边拣嚟嘅今日嘅呢个小主题啦吓，咁啊戏曲加上流行嘅呢啲嘅合作嘅曲目啦，有呢一首陈艺鹏嘅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嘅粤剧《帝女花》。陈艺鹏咧亦都系粤剧世家出身啦，以流行曲重新演绎呢首经典嘅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咗啦原经典唱词嘅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嘅乐器，歌手一人分析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咗《帝女花》殉情嘅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嘅粤曲结合翻现代嘅编排啦，既守住咗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嘅听众审美啊！

啦，以上就係今期咧，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戲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後一首作品啦嚇，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系睇啲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打开云听 APP 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一只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啦，嚟自任贤齐嘅演唱《心太远》。亦都是一首他的成名曲，曲风轻快通俗，旋律朗朗上口，编曲简约轻快。歌词跳出了单纯的情爱范畴，描绘了人处事悠柔寡断、默默承压的状态。任贤齐的声线是温润质朴，唱腔自然接地气，将那种无奈纠结的情绪娓娓道来，极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这张专辑亚洲销售总量是突破了2600万张，也都创低了华语实体唱片纪录，歌曲火遍整个的华语乐坛，斩获多项的奖项，成为1997年全民金曲，大街小巷随处传唱，直接让任贤齐一跃成为了国民歌手，彻底站稳乐坛一线地位。心太远直接成就了任贤齐成为一线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以一个劝诫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地付出，并呈现出一些的爱情小哲理。这首歌曲不单止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都是非常简单流畅，尤其是心太远这个生动地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虽然心太远的流行程度有少少令人出乎意料，但作为一首流行作品，它符合流行要素的特点和特征，令它的流行成为了一种必然。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心太远》背后嘅金曲往事，嚟听听任贤齐喺一次节目访谈当中讲述自己从来都冇谂过呢首歌曲会如此火爆。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太软有多红你知道吗？
1: 我自己红到怕就是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威力，我当时还在台湾努力的继续工作着，然后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说，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经商，他到处去考察，他都听到心太软，他就跟我说，小西，我在西藏听到，我在内蒙也听到，这歌应该红了吧？我说谢谢谢谢，我当时不在意，我想说自己人嘛，总是要给兄弟打打气。后来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火。
0: 有这么几个事儿，北京秀水街逛街的时候，卖冰糖葫芦老大爷都会放这歌，跟大伙儿说这个心太软，糖葫芦心儿太远。齐秦在西藏开演唱会，看到放羊的小孩儿。一边放羊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回来跟他讲，啊，北京三里屯那会儿地铁工人施工，一边干活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啊。这个卖糖葫芦老大爷这创举你知道吗？
1: 我也听琼哥跟我讲，然后那个老大爷还是用山东腔呢。啊，俺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糖葫芦。我说，哎。我当时到了北京来宣传的时候，我真的人家朋友带我去三里屯，他说三里屯以前是不放国语歌曲的，然后他说从街头听到街尾都是我的歌，我自己这真的受宠若惊呢，
0: 没想到，
1: 对呀、啊，没想到连那个没听歌的老大爷都会唱，我同学的爷爷也会唱，他说我爷爷是打麻将的时候学的，他说

0: 麻将说说，该放就放，你该放就放吧，再想也没有用。然后呢，不是你的就别勉强了，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那谁齐秦跟你说了吗？
0: 有啊，
1: 在西藏看到放羊的孩子。
0: 小哥就去西藏演唱会，然后他在那个好像是雅鲁藏布江，他看到牧羊的小孩，真的呀啥嘛，他不知道唱什么，他就说哎，一定是西藏民谣。那个师傅，麻烦开近一点。他在西藏的小孩边甩的边啪，你总是心太软的，赶着羊。然后小哥就回来说，什么玩意儿，我都能听到你的歌。他就说恭喜你啊，你那个真好。
1: 他没跟你讲吗？连羊都这么唱。
0: 那我就吓死了。
2: 感谢小齐、任贤齐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心太软》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我哋继续嚟听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心太软》当中嘅其他作品。挑选出嚟嘅会有下边呢首歌曲《五一五一》。

5151哈，狐妖狐妖，咁啊寓意就系我们的舞蹈。咁歌曲当中系以舞曲嘅节奏啦，结合咗拉丁嘅风情啦，音乐人小松啦，结合翻90年代嘅乐坛嘅潮流嚟创作，旨在丰富专辑曲风。编曲搭配了强劲的鼓点与灵动的合成器效果，而旋律非常活泼，歌词都是很轻松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入面齐到一改以前抒情的唱腔，将这首作品译得非常活力满满，尽显少年的朝气。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呢首作品啦，定位系甜蜜嘅都市情歌，聚焦情侣相伴相守嘅温馨日常。编曲好清新简约，以轻柔嘅乐器烘托嗰种浪漫嘅氛围。歌词直白描绘咗啦恋爱当中嘅美好瞬间。任贤齐嘅演唱啦，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恋爱嘅幸福感娓娓道来。而成首歌咧，亦都系旋律好悦耳，暖意融融，令人听咗之后咧，会有一种好治愈嘅感觉。亦是90年代经典的恋曲的金曲，传唱度亦都是经久不衰。

听过作品有呢首《爱得不轻》啊，系一首典型嘅抒情作品啦。咁啊，歌曲当中咧夹杂咗啲英文同埋中文嘅歌词嘅形式嚟展开啦，诉说住爱情嘅执着、身心疲惫，却依旧放唔低嗰种嘅复杂心绪。旋律缓慢绵长，而任贤齐嘅唱腔咧，亦都系深情内敛，情绪层层递进。歌曲嘅氛围咧，伤感绵长，道尽咗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旋律都非常之细腻走心吓。静心聆听的话，很容易令人可以代入到当时的情感故事。好了，下面我转换下曲风，来听一首快节奏少少的作品，同样来自小松的词曲创作，任贤齐的演唱《我爱你》。

0: 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节奏非常之动感嘅 disco 舞曲嚟噶，咁啊轻快直白嘅告白情歌吓。创作初衷咧系用简单嘅旋律咧嚟表达纯粹热烈嘅爱意，编曲利落明快，旋律系动感舞动啊。歌词咧摒弃咗嗰啲复杂嘅修辞啦，大胆咁抒发内心嘅爱慕，展现咗一种啦渴望得到女生欢心嘅热烈之情。曲风非常之欢快动感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呢个歌词咧系贯穿成首歌，非常之洗脑啊！好啦，下面我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电话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今日为大家嚟分享任贤齐嘅呢张人气专辑《心太远》。呢张专辑啦，所有嘅制作过程啦，都系由音乐人啦、小松啦，去到美国啦完成啦。而任贤齐咧喺1996年啦加入到滚石唱片，就喺公司决定要放弃佢嘅时候啦，事情出现咗转机。制作人小松觉得任贤齐唔错，任贤齐喺公司被埋没咗咁多年。即使是做幕后的工作，都是勤勤力力地在做事，非常踏实。而且最难得就是任贤齐自身的声线很好，小松想要试一试任贤齐帮他做一首歌。于是就在小松的帮助之下，任贤齐出了一首单曲《心太远》。也没想到这首作品也成就了他的音乐成就。下面选择的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的专辑，歌名《哭个痛快》。

一首轻摇滚嘅抒情作品啦，主打失恋后嘅情绪宣泄啦，同专辑温柔嘅曲风形成咗明显嘅反差。呢首作品啦，任贤齐嘅沙哑嘅声线充满魅力，多层次嘅和声咧，亦都系气势悲壮，彻底解放咗任贤齐为爱受伤嘅心灵。編曲咧融入咗一啲摇滚嘅节奏啦，系节奏明快，张力十足啦。咁而歌词都非常之鼓舞人心，鼓励大家要挣脱情感嘅枷锁，尽情释放悲伤啊！

唱《一个男人的眼泪》啊。呢首歌曲咧由任贤齐去包办词曲创作啦，讲述咗成年人嘅倔强同孤独感嘅悲伤故事。编曲好简单，旋律哀怨绵长，咁歌词咧细腻刻画咗男人不善言辞啦、默默承受嘅特质。任贤齐嘅声线咧低沉沙哑，演唱克制又深情，歌曲氛围安静伤感，咁道尽咗成年男性无奈与柔软，系专辑当中啦情感深度十足嘅佳作啊！下面听翻首节奏明快啲嘅作品，非常之复古，来自1997年版本嘅呢首《长藤挂铜铃》。

一首好经典嘅老歌作品啦，吓致敬早期嘅华语流行乐坛。小松为其增添咗全新嘅旋律啦，与现代嘅编曲啦。歌曲旋律诙谐轻松，自带一种趣味性，仲融入咗啲嘅说唱元素啦，风格非常之前卫独特。而任贤齐嘅演唱方式啦，非常之灵动俏皮啦，演绎方式活泼多变。喺一众嘅情歌当中，呢首风格独树一帜嘅作品啦，令到成张专辑嘅复古韵味啦，亦都系增添咗好多。

听我作品有《我爱你》，同曲唔同嘅编曲版本。相较起 disco 版本啦，呢首嘅 house 嘅舞曲风格啦，节奏更具动感，而电子编曲嘅元素咧更加丰富啦。歌曲依旧啦，延续翻啦直白告白嘅主题啦，旋律保留咗原版嘅内核，而曲风啦更加潮流。任贤齐嘅演唱咧轻快洒脱，即配翻快节奏嘅曲风啦。咁两个版本各有特色，一柔一劲，满足咗唔同听众嘅喜爱，亦都系专辑当中啦颇具巧思嘅改编曲目啊。好啦，下边嚟听听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童话》。呢首歌曲咧非常之温暖治愈，以梦幻童话作为创意啦，书写对纯粹情感与简单生活嘅向往。任贤齐嘅声线啦非常之温润啦，演唱平缓柔和，成首歌曲啦静默优美，喺睡前仿佛听住一个小故事。非常適合啦呢個時間咧嚟聆聽呢一首嘅作品啦。好啦，搭住呢首歌曲，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後啦，歡迎你繼續收聽《千千闕歌》，仲有一個鐘頭嘅節目時間啦。

0: 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下《心太远》这首由任贤齐演唱的金曲的背后的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姿势代听的歌》，下面将个麦交给今天的这位年轻人，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徐坤博。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十岁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十岁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

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能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势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欢迎你潮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听翻啲咧有戏曲腔搭住流行乐嘅一种两个元素搭配嘅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呢啲嘅作品，融合咗啦京剧、粤剧、歌仔戏等呢啲嘅吓戏曲嘅唱腔啦，再加咗一啲摇滚、说唱。咁从经典嘅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啦，到原创嘅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咧系打破次元嘅壁垒啦，喺婉转嘅戏腔同流行嘅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翻传统艺术与新生代嘅魅力。希望大家中意今日会为大家拣选出嚟嘅呢一系列嘅作品啊！首先听到咧会有呢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嘅演唱啊！

呢首歌曲啦，創作於2002年啊，因風格獨特啦，長期未揾到合適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剛憑借住喺《星光大道》當中走紅啦，創作者先將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他用了雙聲的演唱方式，主歌為現代的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換到正宗的京劇的旦角的唱法，搭配二胡、古箏等傳統樂器，取材楊貴妃醉酒的經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與流行傳唱度，古今編曲交融自然，聆聽的時候既能夠感受到京劇的雍容韻味，亦能夠感受到流行音樂的流暢律動，是戲曲流行化的標杆之作。

听我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武器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有徐佳莹嘅演唱《新骑白马》。

聽作品有徐佳瑩演唱的《新騎白馬》，創作靈感源自於歌仔戲《薛平貴與黃寶川》這個愛情故事。徐佳瑩就被兩個人的忠貞的情感所打動而創作。歌曲以流行搖滾為基底，主歌是現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經典的台語歌仔戲的唱腔，將傳統戲曲的唱段自然地陷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鮮明，唱腔兼具細膩與爆發力，敘事感都非常之強，在聽的時候既能夠感受到戲曲的魅力，亦都能夠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記憶點。下面繼續來聽歌，選來有蕭敬騰、張琪的演唱《舞家波2021》。

呢首《舞卡坡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宽、龙猛字宽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嘅选段《舞家坡》，歌曲保留咗啦原剧嘅故事内核，运用咗现代和声重新编排，采用咗生旦戏腔对唱嘅形式。而两位歌手啦分析嘅角色亦都演绎咗啦薛平贵、黄宝川嘅重逢气氛，戏腔非常之纯正，而流行编曲弱化咗戏曲嘅负结感啊，曲风大气婉转，戏腔对唱张力拉满，古韵与现代音乐相融啦，沉浸式感受到咗传统戏曲嘅情感力量啊。

听过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题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嚟噶。咁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啦，副歌是标志性的戏腔清亮扎耳。咁歌词咧描绘咗戏台上的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啊，古风意境是非常之浓厚的一首歌曲啊。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Kita 的演唱《赤伶》啊。

听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啊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嘅标杆，咁啊词方面咧系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成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咁听完之后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啊，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下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帝女花 Remix》，演唱方面又是 Wee-Yan 和张宝云。这首歌曲是改编自经典的《帝女花》的粤剧唱段，再融入了一些 Hip-Hop 的说唱的风格，粤语说唱。这首作品也是近段时间出来的一首的作品，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的唱腔分工明晰，古今曲风融合自然，不在潮流的律动当中感受到粤剧的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的深情守望。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由高丽霞的演唱说唱脸谱。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曲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后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咗好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嘅一首歌曲，嚟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 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粥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

浓烈的岭南情怀。这首歌曲也在当年掀起了老广的城市记忆。好了，下面揀来的今天的这个小主题，戏曲加上流行的这些合作的曲目，有这一首陈艺鹏的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的粤剧《帝女花》。陈艺鹏也是粤剧世家出身，以流行曲重新演绎这首经典的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了原经典唱词的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的乐器，歌手一人分析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了《帝女花》殉情的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的粤曲结合翻现代的编排，既守住了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的听众审美。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戏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吓，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系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这首歌是令人很共情的一首歌，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刚刚除了回忆还有鼓励。我想无论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都要充满勇气，都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继续来听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可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情碧《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情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情碧的音乐值得反复来听，透过她的声调和音质，感受她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她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的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可能继续听到的是维丽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徐佳莹带嚟嘅《行走的雨》。咁呢首歌表达咗人们喺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嘅勇气同决心。行走的雨，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佢充满感染力嘅嗓音，将歌曲中嘅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咁无论系副歌部分嘅激昂，定抑或系主歌部分嘅心情，都令人感受到咗歌曲所传递嘅积极能量。好啦，继续嚟听歌，下面送上嘅系会有嚟自光良演唱嘅《给自己》。

0: 啱先听到嘅系嚟自刘仁宇演唱嘅《我总是在想》。咁呢首歌咧系刘仁宇对过去生活嘅告别，亦都系佢开启未来嘅序章。我总是在想，灵感来源于刘仁宇嘅一次草原旅行。当佢被草原清新自然嘅气息所感染，翻到喧嚣嘅都市，佢写落咗呢啲旋律与歌词。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咁即将要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郁可唯嘅《我》。

听到的是来自张兆涵的《呐喊》。作为张兆涵的早期作品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兆涵独特的嗓音完美融合，令到整首歌充满了感染力。可能继续听歌，下面会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听到的是来自黄子韬的一首 Alone， 流行的音乐元素加上个性的说唱，这首歌是黄子韬的自我宣言。没错，一首快乐的孤单歌，歌曲散发出的自信坦然真的会感染到听歌的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

0: 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2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3: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蝶阴。
22: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爱蝶精。
2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25: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嘅系牛奶咖啡演唱嘅《燃烧吧小宇宙》，劲爽嘅吉他，脆亮嘅小号，伴住铿锵有力嘅节奏，冲劲十足啊！咁喺第一个音符咧，就令人心跳加快啦。通过音乐语言讲述咗浪漫动人嘅故事，亦都表达咗对于生活嘅赞美，成长路途上嘅期待憧憬啊！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带俾你生活热情嘅流行歌。咁跟住嚟一齐听完了，祖安同埋胡夏共同演唱嘅说唱流行歌曲。咁歌曲咧以原料乌鸦为核心隐喻，打破黑板偏见，探讨打破偏见、坚守自我嘅内核，融合说唱同埋流行唱腔，风格层次鲜明。咁一齐嚟欣赏啦。

粉褪色带偏见的网，是谁伪装的心砰砰作响，就把真相藏在迷雾中央，谁都清楚是谁在底下。

听过的是毛不易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咁听毛不易唱歌咧，总会有一种岁月安好、现世安稳的踏实温暖感啦。咁跟住我哋要同你分享到系张碧晨演唱的《开往早晨的午夜》，编曲同埋旋律都好正。咁听完之后咧，心情都会跟住愉快起身噶。咁呢首歌亦都唱出咗随住时间流逝，我哋终将实现心入边嘅嗰个梦，就好似歌词咁样，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最终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

咁啱先，大家听到嘅系 Joyce 演唱嘅《朝朝余念》，歌曲描绘嘅系久别重逢嘅场景，非常细腻同埋动情。古风古韵嘅歌词搭配埋歌手纯正清亮嘅嗓音，将无限思念之情用心诉说。咁跟住落嚟为你带嚟嘅系汪苏泷演唱嘅《十万伏特》，滚烫嘅节奏就好似全宇宙都喺度摇摆，将热力冲到满格，非常自然嘅一首歌送俾大家，一齐嚟欣赏。

听到是来自于晶带来的演唱 Knock Knock， 咁创作歌手于晶继续探索不同风格碰撞下的可能性啦。咁呢首歌曲强调的是简约即是美的理念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带俾你生活热情的流行歌啦。咁跟住嚟要听到系嚟自 Universe 演唱嘅《明日预告》啊！咁呢首歌曲嘅曲风咧系具有整体标志性嘅，明快嘅节奏彰显住青春嘅色彩啊！

啱先听到歌曲系嚟自苏打绿演唱嘅《你不需要多余味》，咁呢首歌系一首好有心意嘅作品啦，想要表达嘅系，终于了解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先可以照到入嚟。咁跟住又要听到嘅系嚟自希林娜依高演唱嘅歌曲《切心》啊，歌曲嘅旋律悠扬婉转，搭配希林心情并且具有张力嘅声音，会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嘅震撼感啊！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系盘尼西林乐队演唱嘅《美人波》，咁吉他同埋复合合成器搭建嘅温暖港湾，营造出轻快嘅氛围。新鲜明亮嘅旋律同埋温暖嘅歌词，都描绘咗关于美好事物嘅优雅梦境。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土不叔叔乐队演唱嘅《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嘅音色同埋清澈柔和嘅旋律，令人就好似置身喺美好嘅清晨，沐浴住和煦嘅暖阳。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各位。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说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0: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0: 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15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我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嗱，睇翻今日咧系农历嘅5月初1吓，咁啊进入农历五月份嘅话咧，我相信各地嘅龙舟赛事亦都系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吓。咁随住日渐攀升嘅气温，岭南大地迎嚟咗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咁所以今期嘅韵味岭南，我哋会喺第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分享同回顾一个精品音乐会，主题咧系又是一年荔枝红啊！会通过听觉同大家一齐叹荔枝吓，啊系好特别嘅感受。另外特别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嘅环节，一齐全粤韵品粤调，聚焦早前喺珠海上演嘅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文化地图，来到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初夏南风起，荔红满枝头，伴随着日渐攀升的气温，我们岭南大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荔枝上市季。针对日前有关荔枝小年减产价格会有波动这样的传言，有记者去到了海南、广东、广西这三大荔枝生产区，在深入采访的时候发现，虽然遇到产业小年，但是在果农的科学管护、专家的精准指导和政府的统筹保障、电商物流发力的情况之下，荔枝整体产量和市场价格都在预期可控范围之内，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波动有限，全国的消费者今年仲系有望实现荔枝自由嘅。而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都同大家实现下听觉嘅荔枝自由，分享回顾又是一年荔枝红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通过听觉咧同大家一齐叹荔枝啊！唔知阁下今年食咗荔枝未咧？素色有云，罗浮山下四时春，露骨杨梅次第新，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嗱，民间老人家咧就话一粒荔枝三把火。如果用荔枝作为主题嘅广东音乐晚会，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新鲜呢？而荔枝作为岭南地域嘅文化，一个响亮嘅文化形象，除咗岭南佳果，咁当然大家肯定会谂到著名粤剧大师、红派艺术嘅传人洪善女老师演唱过嘅《荔枝颂》，唱到皆知巷闻吓。身外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断儿吓。谂起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实现荔枝自由之前啦，我哋嚟分享一首歌，就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喺一开始咧，系融入咗荔枝颂嘅唱段添噶。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同大家品品华音粤韵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

0: 好啦，啱先分享到嘅呢首歌咧，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系咪令到大家听完之后食指大动，即刻想拍翻一粒荔枝入口咧？嗱，关注翻啦，早前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咧，系精彩上演。咁睇翻今次嘅音乐会咧，系由粤语上声大师黄俊英、著名高胡演奏家何克宁，同埋平喉星腔名家梁玉荣、特邀嘉宾李福斌、曾小敏、孟晓旭咧，首度联袂领衔，系携手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一众优秀青年演奏员，用精彩嘅岭南华彩乐章，令到广大市民群众咧进一步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文化强市建设同埋城市文化出身出彩累累石果，增强对美好生活嘅获得感啦，同埋幸福感噶。下面我哋一齐嚟听听晚会嘅音乐总监指挥李福斌老师，佢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场音乐会嘅情况咧。
1: 从这个节目设计之初呢，我们创作团队呢就开始有几个基准，一个是在传统广东音乐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新的解读、新的创编、新的创作，让传统的广东音乐不仅仅代表着地域色彩，同时也代表广东当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风貌，同时让新的广东音乐能够跟上新的时代，让人们接受到在新形势下新的需求、新的精神。介于这个基调，所以在这场音乐会中间，我们既保持到一贯的传统广东音乐，同时对每一部作品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并且进行了精心的改编，同时也有一些专门为本次音乐会所创作的几首首演作品，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讲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对当代的精神写实，同时在未来的一种展望，也有为毛泽东诗词而作的庐山观，这些作品站在一个广东人的角度，体现了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党的未来、我们地区的未来的发展一种非常深厚的期望。
0: OK， 唔该晒，又是一年荔枝红呢场音乐晚会嘅总监啦，指挥李福斌老师嘅分享同解读，即系等同于呢一场虽然话系又是一年荔枝红，咁但系集中咗好多我哋相关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元素入去，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听觉一起感受我们的中华文化之美。下面这个钟数不如我们听听由广东音乐工艺团一众青年演奏家和大家在这一场音乐晚会当中演奏的这一首乐曲，叫做《五月荔枝红》。

好啦，听到嘅呢一首系广东音乐空系团一众青年演奏家啦，为大家上演嘅《五月荔枝红》啊。嗱，呢个亦都系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其中一首嘅精品乐曲嚟噶。喺以律动山水线条贯穿整体视觉嘅舞台上边，晚会嘅序曲又是一年荔枝红奏响。呢一首曲咧，提取咗以传统粤曲《荔枝颂》同埋以广东音乐为基础。民族管弦乐咧为载体，展现咗新时代嘅广东山水同埋人民风貌。而接落嚟咧，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系通过咗高胡演奏嘅优美旋律，通过乐队嘅稍加点缀，刻画出水波荡漾、素月幽静嘅秋夜美景。由阮咸同埋柳琴咧演奏嘅山歌，就借鉴咗西方作曲嘅传统范式同埋流行音乐嘅手法。充满住现代风味，仲有打击乐与乐队巴山之舞诙谐灵巧，欢快热烈啊！而二胡同女声合唱二泉映月咧，系展现出民族器乐嘅多种呈现形式，可以话余音绕梁啊！嗱，下面我哋嚟听听咧，由广东音乐空艺团喺呢个晚会现场演奏嘅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先啦。

好啦，而家听到嘅呢一首《平湖秋月》咧，其实系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佢嘅代表作啊。《平湖秋月》，平湖讲嘅系边个湖呢？啊，冇错啦，就系杭州嘅西湖啊。因为吕文成咧，佢曾经喺金秋时节畅游杭州，触景生情，于是乎咧就创作咗呢一首作品，表达咗对西湖美景嘅感受。嗱，而家去到西湖。冇记错嘅话，系比较北嘅嗰个片区啊，亦都有平湖秋月啊，呢个西湖北。

景之一。而呢一首乐曲嘅曲调采用咗浙江嘅民间音乐，同时兼具咗广东音乐嘅风格，被誉为中国器乐作品当中最出色嘅旋律之一吓。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啦分享嘅系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

0: 你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嘅环节。嗱，今期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华音乐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因为最近咧系荔枝都不断咁上市，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都相当应景。嗱，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嘅国家级传承人何克明咧，喺呢场晚会当中就带领住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古筝演奏员黄心怡啊，一齐演奏咗新编嘅《禅院钟声》，令人行入咗神中无古，目如星星。受水满怀的音乐世界。咁喺晚会嘅后台，何克明老师咧都同我哋分享咗佢嘅演出感受噃，一齐嚟听听。
2: 我哋传统嘅乐曲《禅院钟声》，咁喺呢个咁传统嘅乐曲里边啦，我哋李福斌老师啦，同埋我哋个创作团队啦，亦花咗好大心机喺呢个守正嘅前提下，我哋创新，我哋亦都系将呢个《禅院钟声》呢首比较有传统嘅。这个咁嘅曲目，将佢完完整整咁样化咗出嚟之后咧，后边咧又加咗个尾段落去，将嗰个整个情景啊、气氛啊都表演出嚟。咁啊，仲有好多嘅好节目啦。咁啊，作为我今日咧能够得到演到呢首新编过嘅《禅院钟声》咧，我觉得自己好荣幸。我哋希望咧，我哋团咧继续努力，争取每一年都为呢个又是一年荔枝红呢个主题晚会。去贡献力量。
1: 好的，多谢何克明老师的分享。相信这个新篇《禅院钟声》未来继续会有演出的舞台和机会。又是一年荔枝红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的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联袂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共同献唱的一首粤曲叫做《春香转至爱歌》。这首作品是以充满生机的本土文艺力量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有些怎样的演出感受。
3: 今晚我们在广州大剧院，我们广东音乐曲艺团举办一个又是一年荔枝红的广东音乐精品晚会《春香转至爱歌》。这首曲呢是50年代我在珠江粤剧团的时候，我师父罗品超唱过的，所以这个晚会是特别有意义的，希望大家都喜欢。
1: 没错了，很少可在一个演出的现场听不到黄俊英老师讲相声，而是听到他唱粤曲，所以他都是用这首作品来致敬自己的师父罗品超老师。因为熟悉英俊网黄俊英老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黄老师是唱粤曲起家的。嗱，咁同阿黄老师搭档嘅咧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咁佢有啲点样嘅感受咧？一齐嚟听听佢嘅分享啊！
0: 我记得我应该系好耐冇参加过曲艺团嘅演出啦，咁今次参加可以讲系耳目一新，咁整个晚会嘅音乐系非常之丰富，咁样嘅丰富嘅前提下就系我哋传统嘅乐器都非常之出彩嘅，我希望咁样嘅演出嘅形式可以多啲推广。
1: 冇错，小敏姐都希望呢种形式可以多啲推广。咁我希望佢哋可以跨界一啲。因为黄老师呢佢本来演出相声㗎，咁而家都唱粤曲。咁反过嚟以后有冇机会啦，小敏姐同阿黄老师搭档粤语相声啦。嗱，呢个真係有得睇下，呢个就係反差感嘛。嗱，咁呢个张数我哋听完两位表演者嘅感受，一齐嚟分享一下呢一首系又是一年荔枝红呢个精品音乐会现场上演嘅粤曲《春香转至爱歌》，一齐嚟听听黄俊英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两位点样碰撞出特别嘅火花。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今期节目我哋会同大家趁住日渐攀升嘅气温，岭南大地迎嚟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都同大家分享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呢一场音乐会叫做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当然呢一场音乐会就肯定唔系净止讲荔枝噶啦，咁里边咧融入咗一啲诗词嘅文化，入咗广东音乐粤剧粤曲嘅文化。嗱，晚会压轴上演嘅咧系根据毛泽东嘅诗词《忆秦娥·留山关》而创作嘅粤曲粤歌，系由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玉荣老师演绎。呢一首作品宽广嘅音乐特质啦，通过音乐唱腔上边突出

0: 昂高亢同埋深沉低回交织嘅情调表达，从南越大地嘅角度唱出咗对中华民族近代同现代嘅崛起嘅颂歌吓。下面我哋嚟听听咧，表演者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玉荣老师嘅分享。
1: 今晚我哋曲艺团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咧，喺广州大剧院呢一度上演。咁啊，今晚咧我系唱一首《流山关》。咁呢一首《流山关》咧，系根据毛主席诗词嚟到创作嘅一首曲。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首曲。以前红线女老师咧，亦都系唱过呢一首诗词嘅。我根据个红线女老师唱嘅版本咧，再结合自己嘅声线咧，系再另外創作咗一個版本，就係今晚大家聽到嘅呢一個版本。咁啊，希望每一年都有呢一台《又是一年荔枝紅》咧，同各位觀眾見面。
0: 冇錯，嗱，呢個亦都係曲藝名家梁玉榮老師嘅一個展望啦。嗱，每年大家都食荔枝，咁希望《又是一年荔枝紅》咧，每年都可以積極咁上演嚇。即使呢一场音乐会咧冇上演嘅话，喺现实当中，我哋韵味岭南节目都会同大家咧喺广播当中分享噶。我哋立翻个 flat 吓。嗱，对此，广东音乐曲艺团嘅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啦同埋粤曲呢两大代表性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哋团咧将会继续以守正创新为主旨，致力打造广东音乐曲艺团艺术品牌。将《又是一年荔枝红》作为曲艺团嘅常态化精品创作，通过汇聚一众名家，以广东音乐、广东曲艺等嘅节目形式嚟展现非遗薪火相传嘅魅力同活力，为传承岭南优秀文化作出积极嘅贡献。下面我哋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嚟听听由梁玉荣老师演唱嘅呢一首压轴歌曲《梅岭香雪珠玑巷》。一齐嚟感受嚟自梁玉荣老师佢作为星康传承人嘅独特艺术魅力。嗱，而讲到梅岭香雪珠玑巷，我相信背景讲嘅就系广府人啦，当年从中原经过梅关古道，喺韶关嘅珠玑巷嗰度咧系立足，然之后生根发芽，再南下开枝散叶，而家广府人咧散布到成个广东各地啊。亦都系以呢一首粤歌结束我哋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环节。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又是一年荔枝红》精品音乐会嘅录音实况，亦都提醒大家嗱，而家虽然系荔枝季，但系千祈唔好过度食用荔枝，要注意身体健康啊！亦都提醒你，如果错过你今日嘅韵味岭南，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
2: 绩。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
10: 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2: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8集的内容。
15: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咁啊之前讲到武则天同阿李治咧两个啊夹手夹脚，搞掂咗以长孙无忌为首嘅前朝元老集团，李治啊将权力攞翻自己手里边，而武则天咧就顺利登上皇后宝座，可谓系各得其所啦。嗱，本来如果事情正常发展落去，以李治嘅政治才能咧，加上初唐比较完善嘅制度建设同人才配备，亦都可以有一番作为嘅。咁武则天做到皇后呢个位置，理论上讲呢亦都到咗人生可以达到嘅高峰啦。咁大不了啊，等阿李治百年归老之后呢升级做皇太后。咁但嗰个时候呢，佢哋个仔李弘亦都长大成人啦。咁武则天再点犀利啊，都只能够做一个干净嘅太后嘅啫，就做唔到千古唯一嘅女帝嘅。不过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啊，呢个世界上嘅事呢就唔会总系按正常嘅轨迹去行嘅。李治大权在握冇几耐啊，就发生咗一件对佢打击非常之大嘅事啦，就系佢嘅身体啊出咗问题。大唐李氏咧有个好严重嘅家族遗传病嘅，叫做风疾。如果用现代医学嘅术语嚟讲咧，应该就系脑血管类嘅疾病。

这个风疾一旦发作起身，不单止头晕耳鸣，而且视力模糊，完全都没办法集中精力工作，需要长期卧床休息。咁当时又冇咩脑血管类嘅药物，更加冇可能开刀动外科手术嘅，所以呢个风疾一旦发作啊，就基本上将阿李治嘅工作能力啊剥夺晒噶啦。李治喺唐朝嘅皇帝里边啊，发病啊算系比较早嘅，而且咧亦都比较严重。长孙无忌死咗无奈，佢就风疾发作，冇办法正常处理朝政事务啦。咁呢个时候太子李弘先得十岁到，就交托唔过噶。最做得嗰班大臣又俾自己一镬啊铲起晒啦，咁如果再搵个宰相嚟执掌大权，咁即係等于换咗个人做长孙无忌啫，咁之前逼死佢哋做乜鬼先得㗎。所以啊，李治唯一可以依赖同信任嘅人呢，就只有身边嘅女人武则天啦。咁正好啊，武则天呢份人呢对于政治好有兴趣，而且好有能力。嗱，佢自细本来就知书识礼兼通文史㗎啦。早年在太宗皇帝身边耳濡目染，对于朝廷的运作亦都有相当的理解，再加上他身体又好，精神又足，和李治打坏的样子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一旦李治将政治权力交到武则天的手里面，他就再都没有放开过了。一开头的时候，武则天还比较小心谨慎的，有什么事都找李治商量，但是一来李治精神确实就不好，可以认真做嘢嘅时间就唔多嘅，二来武则天自己上手又快，冇几耐啊就可以好好咁决断事务，唔使成日走嚟揾李治啦。时间一长啊，大家渐渐发现，虽然李治系名义上嘅最高统治者，咁但系实际上大家嘅老细咧系已经系变咗武则天啦噃。嗱，隋唐时候啊，女性嘅地位咧相对都比较高嘅，从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到唐太宗嘅长孙皇后，都对朝政有重大影响嘅，尤其是独孤皇后啦，同杨坚并称二圣，咁所以咧，武则天以皇后嘅身份参与朝政，喺嗰阵时都算系比较正常嘅事嚟嘅，大家冇乜异议嘅。而对于李治嚟讲，将大权托付喺自己老婆手上，总好过交托俾外人啊。不过随住时间嘅推移啊，问题咧都仲系逐渐出现啊。呢个问题既嚟自于李治，亦都嚟自于武则天。从李治呢方面嚟讲，佢就渐渐觉得自己呢个老婆呢係仲犀利过当年嘅长孙无忌，不单止自己一举一动都一清二楚，而且对于朝政大事啊亦都越嚟越揸到主意啦。咁大家有咩事啊，第一个諗到嘅就已经係武则天而唔係佢呢个皇帝啦噃。当年率先支持啦武则天做皇后嘅大臣李义府啊，喺武则天嘅支持之下胡作非为，大肆埋官犯爵，李治啊将佢叫去宫中问话啦。呢、这个李义府咧，居然就问皇帝系边个话俾皇上听嘅咧？见到李治发火啊，居然啊理都唔理，大模私样拍拍屁股啊走人，完全当李治冇到嘅，激到李治啊半死。后来虽然李治揾咗个机会将呢个李义府啊判咗个长期流放，咁但系呢笔账咧，自不然啊要算到武则天嘅头上啦。而从武则天嗰方面嚟睇啊，虽然佢自己大权在握，咁但系亦都有不满之处噃。佢嘅不满咧系在于后宫。李治虽然精神唔好，办公就唔系好得啊，但系搞女人啊，精神好旺盛噶噃。佢喺出边忙女忙爱忙前忙后，李治咧喺后宫啊越搞越活跃。而且李治呢份人咧系中意食窝边草嘅，将武则天嘅姐姐同埋外甥女咧都搞咗上床。武则天嘅姐姐叫做武顺啊，同佢咧都系杨氏夫人所生嘅，本来感情都几好嘅。原本就嫁咗俾大臣贺兰月石，生咗一仔一女。咁啊，贺兰月石啊死得早啦，阿武姐姐啊闲来无事，时不时啊将皇宫揾阿武则天啊煲水啦噃。咁啊，皇宫出出入入，自不然难免啊碰到李治噶啦。李治系个花心萝卜嚟嘅，见一个啊爱一个嘅。啊！见到阿武姐姐徐娘半老，依然都美艳动人，又唔似得武则天咁强势，当然啊食指大动啦。一来二往之下，两个人就搞埋一齐啦。咁后来啊，又顺带将佢个女贺兰氏咧都掹埋上床，嚟咗个亲上加亲。咁两个人啊，一个就封为韩国夫人，一个就封咗做魏国夫人。武则天呢份人本来就竟然系个躁情嚟嘅，你李治身为君王，咁搞下女人都系法定当。

0: 待遇就算啦。阿偏偏你好搞唔搞，搞到老娘头上，同我家姐同外甥女都好上咗，咁分明替我眼眉嘅啫。所以冇几耐之后啊，李治就发现武则天嘅姐姐韩国夫人就唔见咗啦。咁所谓唔见咗咧，就系莫名其妙、毫无来由咁就死咗。李治知道啊，呢个好可能系武则天落嘅毒手。咁但系一来冇证冇据，二来咧，佢对武则天系越嚟越倚重，亦都唔敢发烂渣，唯有追封个武则天姐姐做郑国夫人，以示纪念就系啦。然之后啊，每日就抱住阿贺兰小美人过日子啦。贺兰氏咧，亦都估到娘亲系俾阿姨仔害死嘅，所以就猛喺阿李治耳仔边讲武则天坏话，劝李治将武则天啊废咗佢。李治一来耳仔软，枕头风听得多咗咧，啊真系有啲心郁噃。觉得武则天呢个老婆实在太厉害，压力太大啦，远远不如眼前呢位贺兰小美人千依百顺、温婉可人。咁二来啊，佢又确实觉得武则天掌握权力太大，时间太长，自己呢个皇帝咧有点而被架空嘅感觉。咁啊，正好佢呢段时间精神有啲好转，一个激动之下又动咗要废皇后嘅心思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啦吓。咁最尾嘅时间，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啊，聚焦一个有好多小朋友参与嘅活动，而且佢哋好犀利啊，传承我哋岭南文化名片粤剧粤曲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一个活动啊！第三届粤港澳，亦都系第十七届广东省嘅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现场竞演咧，就喺珠海市嘅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进行。伴随住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的悠扬旋律，来自粤港澳三地的600多位小演员，在之后的三日之内，在这个香山会议中心和高新区的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带来九场共144个节目。这一场以戏为桥的少儿戏剧盛事，不单止创低了参赛规模历史新高，更加在活动创办的20周年之际，令到大家见到了岭南戏曲怎样在一代代的小朋友手里头接续传承。自2006年创办以来，小梅花已经行过了20年的历程了，累计参评人数超过5000人，覆盖了百几家的单位，近300人跻身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行列，培育出了吴非凡、李嘉怡等的这些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而2024年这个活动正式升级成为首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香港、澳门加入了主办的序列，实现了从省级赛事到湾区品牌的跨越。看回最新这一届的赛事，初评总人数达到1272人，是涵盖了粤剧、西秦戏、京剧、黄梅戏等11个剧种，其中广东四大稀有剧种之一的白字戏首次迎来了小选手登台，赛事亦都迎来了第一位20后的参赛者。经过初评选拔入围现场竞演的，包括了业余组86个人，一共77个节目，有专业组30个人29个节目，和38个业余组的集体节目。其中来自港澳的有业余选手13人，专业选手4人，港澳选手入围数量逐年提升，生动回应了以戏为桥联结湾区青少年的初衷。对此，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20年来小梅花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从最初少数的专业学生参赛，发展成为覆盖全省、联

0: 动港澳辐射海外的大湾区顶级少儿戏剧美育平台。而曾小敏仲表示，最令佢感动嘅咧，就系戏曲真正行入咗童心，扎根咗湾区。岭南戏曲系粤港澳共同嘅文化根脉，一代代少年喺舞台上边学经典、传文脉、立品格。嗱，睇翻嚟自澳门嘅代表啦，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副会长、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科学馆有限股份公司董事长穆欣欣咧，就用文化现象嚟定义。佢咧就话，无论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定系传承戏曲，小梅花系通过具体嘅项目形成咗一种文化现象。而港澳加入之后咧，青少年通过参与其中，收获文化认同同埋家国情怀。呢个咧体现咗粤港澳三地共建人民湾区落到实处嘅具体实践。嗱，佢特别指出嘅系，除咗知识嘅技能，美育对于下一代咧同样重要，因为佢关乎于感知世界、理解他人嘅共情能力。呢个正系文化认同嘅深层土壤啊！下面我哋嚟听听啦，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琼霞老师对于今次活动嘅一啲感想。
1: 好开心能够落户我哋珠海啦，依托珠海毗邻港澳嘅区位优势，将小梅花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少儿戏曲互通嘅一个交流嘅阵地，让粤港澳三地嘅小戏骨们能够相聚喺珠海嘅岸边。一直嚟咧，我哋都系坚持戏曲进校园嘅少儿嘅戏剧、曲艺、粤剧等嘅公益课程，培养本土嘅戏曲小苗子。
0: 好嘅，唔该晒琼霞老师嘅分享。嗱，佢作为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嘅主席，咁今次呢一个小梅花荟萃活动咧，系喺珠海进行，当然吓会有地理啦吓。而成立于2006年，今年系2026年咯。企喺呢个活动嘅20周年节点上边，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嘅主席曾小敏老师啦，透露咗未来嘅三大方向，就系持续深化湾区美育融合，常态化推动三地青少年同台交流。第二咧，就要扎实师资培育同埋剧目创新，建好公益剧目资源库。第三就系推动戏剧美育赋能地方发展，令到戏曲传承同埋文旅双向赋能啊！咁睇翻呢一届活动咧，首次落地珠海高新区，并唔系偶然，因为呢度咧系粤剧编剧大师唐迪生命令唐雪卿嘅故里，拥有住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嘅底蕴，嗰度咧已经系系统咁样构建起粤剧传承发展嘅全链条体系。咁睇翻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嘅副主任杨晓系表示，这个活动喺高新区举办，既系对高新区文化建设成果嘅高度认可，更加系大湾区文化同源、文脉相连嘅生动体现。咁接落嚟，珠海高新区咧将会同省市同埋粤港澳三地戏剧协会携手，全力推动戏剧艺术薪火相传啊！嗱，关于珠海高新区近年嚟嘅粤剧传承咧，我哋睇翻，例如原创粤剧唐迪生、苏兆征、唐武兴兰等一批嘅优秀剧目咧，系屡获省市大奖。年均开展粤剧公益惠民活动系50几场，仲有粤剧进校园活动咧，覆盖咗多所嘅中小学。而迪生艺术团培养嘅少儿演员多次斩获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嘅奖项。与此同时，高新区咧创新拓展嘅粤剧加文化融合模式，系成功举办首届粤剧大师唐迪生作品珠海艺术会，系联动粤港澳名家同台展演，推动传统粤剧同埋现代传播、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嗱，关于今次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嘅最新情况，我哋喺未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察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喺节目嘅尾段，我哋会同大家送上呢一届活动嘅主题曲，叫做《月光光照港湾》，系由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同埋一众小梅花同大家送上，以此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察。我主持人鼻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 听听。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

0: 感受岭南韵味。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仲会开始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广东六月份到七月份可以话系成个龙舟季，会有超过500场嘅龙舟比赛啊！吓，咁啊阵间会同你详细关心一下嘅。另外中间嗰 part 啦，会有魅力真宇宙啦，会将支咪交俾泽宇同埋木真，会讲下咧去清远漫游，食下清远鸡噃。
8: 嗯，冇错啦。咁啊，去到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就同大家讲下游艇旅游嘅大众化啦。因为以前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游艇旅游呢件事系咪好贵啊？咁样，而家随住各种嘅政策嘅利好啦，咁啊，越嚟越多个游艇嘅旅游产品可以选择啦。呢一项嘅旅游亦都成为咗大众化嘅选择啦。
7: 嗯，咁啊，究竟啦，即系有边啲新嘅挑战咧？咁样样喺呢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啊，又有边啲新嘅业态可能未来我哋会见到嘅咧？咁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今年嘅7月1日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特区政府啦今年将会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嘉年华同球类比赛等等嘅。咁而另外啦，涉及到市民游客嘅优惠措施啦，就会有5个方面，包括啦公共交通优惠，咁啊港铁啦会送出7.1万张单程车票，咁啊港铁机场快线啦60岁以上嘅市民同埋学生都有半价。另外市民咧亦都可以免费坐叮叮车，还可以免费乘搭多条的渡轮航线的。
8: 咁喺政府场地嘅优惠方面咧，见翻康文署咧，有好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设施咧，喺七日当日都会系免费嘅。咁包括一啲球类嘅场地啦、泳池啦等等，而科学馆同埋太空馆嘅啲长设嘅展览啦、湿地公园啦，都会免费开放
7: 嘅。咁多个旅游消闲文化设施咧，其实都会有优惠噶。譬如话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专题展览喺七日咧都系免费开放嘅。海洋公园会有一票双游嘅优惠门票，岸平山。360山顶缆车啦，都会有折扣优惠。另外包括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以及古迹办等等嘅一啲即系设施啦，都有免费入场或者唔同程度嘅折扣优惠噶。
8: 咁啊，除咗玩，当然系少唔到我哋嘅食啦。咁啊，饮饮食食方面咧，初步就会见到有超过1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同埋咧仲有100个商场同埋好多间嘅百货公司、食环署街市。机场同埋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等都有唔同优惠折扣同埋礼品嘅。李家超亦都鼓励更加多嘅企业同埋机构可以加入嚟啦。等到香港喺回归29周年嘅呢个大日子啦，全城可以共同庆祝啊！
7: 一齐分享啦呢一个回归嘅喜悦啊吓。咁啊，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观光开篷巴士，唔少朋友啦去到香港啊吓，即系都中意啦坐下呢个观光开篷巴士嘅。咁啊，为咗照顾到啦旅客嘅需求啦，咁啊香港嘅观光开篷巴士啦会全面延长服务时间。嗱，以往咧净系喺长假会实施一啲特别嘅班次嘅安排嘅，咁啊今次咧都会将呢啲班次恒常化，特别系咧好受欢迎嘅日落路线啦，同埋夜景路线啊吓，就系个 H2K 夜上香港嘅巴士线啦，每日会更加早开。方便更多的市民和旅客更加灵活地探索香港。
8: 所以在现在全新的服务安排之下 H2K 的夜上香港这个巴士就是每日会提早一个半钟，由下午的5:05开始就在中环天星码头这里提供服务的，等到旅客可以享有更加充裕的观光时间，坐在巴士上面以一个绝佳的角度去捕捉到我们夕阳的一个日落的美景，并且可以无缝衔接去欣赏维港的一个夜景。除此之外，日间的路线亦都是提早一个半钟，咁啊上昼11:00开始就喺尖沙咀开出噶啦。
7: 咁啊旅客啦，亦都可以咧有全新嘅啲服务安排啦，令到大家啦可以更加弹性咁享受嘅旅途啊吓。每日朝早啦就已经可以喺九龙尖沙咀啦登上观光开篷巴士噶啦。咁啊如果中意日落美景嘅旅客咧，亦都可以啦更加早一啲吓登上开篷巴士。咁啊巴士公司方面咧就相信啦全新嘅服务时间啦，可以更好咁配合下半年多个公众假期嘅，包括嚟紧嘅端午节啦、暑假啦，同埋国庆黄金周等等啊，希望可以满足到啦日益增加嘅乘客需求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东嘅文旅吓，近排好多嘅动作啦。咁啊，除咗话咧，即系端午啊、暑假有一系列嘅呢个优惠之外咧，今年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要锚定韩国嘅重点客源市场，话要引客入粤噃。
8: 冇错啦。咁啊，其实引客入粤都唔系咁难噶，去上海人就得噶啦，因为上海真系好多好多韩国嘅游客。系啦，咁啊，今年咧，我哋见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方面咧，系坚持引客入粤同埋出海推介，咁啊两项都系发力嘅。通过一啲网红引流啦、综艺赋能啦，同埋一啲渠道深耕等等嘅组合拳，持续测量我哋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嘅品牌。讲到呢、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喺一啲短视频平台刷到过我哋之前嘅嗰个活力大湾区激情全运会嘅招牌咁样嘅视频啦，其实系去到全球各地噶啦。
7: 冇错啦，咁啊广东啦，今次下就邀请咗唔少韩国嘅一啲头部网红啊、主流旅游杂志啊、同埋媒体啊，搞咗个采风团嘅，咁啊带佢哋啦嚟到广东啦，咁啊聚焦广州、深圳同佛山嘅一啲潮流地标。同埋一啲啦沉浸式嘅体验嘅，亦都联合埋啦文化和旅游部驻首尔旅游办事处创新策划啦实施韩国入境游嘅综艺宣传推广项目，咁啊请咗间韩国嘅电视台过嚟啦，请咗好多明星过嚟啦，拍咗个旅游综艺嘅，咁啊嚟紧咧会喺韩国嗰边播啦，咁咁啊并且咧仲好识做啊吓，配套埋综艺同款嘅广东旅游产品，咁啊实现咧由内容曝光啦，到产品预订，再到实际出行嘅一个全链路嘅转化嘅。
8: 冇错啦，可以跟住综艺去广东。旅行吓，咁啊下一步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计划喺韩国首尔等一啲核心嘅城市嘅商圈啊，同埋佢哋嘅啲交通枢纽啦，投放我哋广东文旅形象嘅广告啦，希望可以持续扩大受众嘅触达率啦。咁啊，同时亦都会针对韩国客群嘅偏好啦，去推出一个多样化嘅周末游啦、高铁游嘅产品，咁啊而更加便捷嘅旅行方式，同埋更加优质嘅服务体验，去巩固同埋扩大我哋韩国嘅游客入粤旅行。嘅呢個市場規模啊，
7: 咁啊，可能嚟緊啦嚇，就會見到越嚟越多嘅韓國嘅旅客咧，就手機一路睇住個綜藝去到邊度咁樣就過嚟玩咁樣嚇，大家俾多啲指引佢哋嚇。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下下嘅藝術推廣辦事處籌劃嘅大灣區藝術展覽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場嘅展覽，而家咧就正喺東莞嘅莞城美術館舉行當中啊嚇。《水墨二重奏》啊，就唔係。一個兩個嗰個二喎，而係咧二域個二嚇，唔一樣嘅嗰個二啊嚇。嗱呢一個咧，亦都係啦展覽系列嘅終章嚟嘅。咁啊，今次嘅主題咧就叫做鏡山幻境。咁啊，請到兩位嘅女性藝術家啦，蔡德怡同埋咯温秋文啊嚇，分別啦係從呢個工筆繪畫再到空間裝置咁嚟出發啦，嚟到回應傳統水墨喺當代城市嘅再生路徑㗎。
8: 我聽落都覺得好感興趣嚇，因為呢一個女性嘅藝術家蔡。得意啦，佢就系将香港嘅啲市井嘅景观啦，包括大家好熟知嘅油麻地果栏啦，同埋呢个太子花墟啦、深水埗棚仔啦等等，融入到青绿嘅山水嘅呢啲古典画当中啊，并且第一次系用到人工智能啦，去演绎翻我哋画面上面嘅细节，等大家以往系可能睇静态嘅，而家可以睇到一个流动嘅影像嘅叙事。咁当然啦，佢嘅作品《果栏昼夜观》咧，都系分别以呢一个 个画作同埋影片啦，带到大家感受果栏市场嘅昼夜交替之下嘅呢个热闹同埋繁忙啊。
7: 嗯，主要系咧，即系有 AI 加持之后，幅画会喐噶吓吓，都几有趣啊。咁而温秋文咧就系、是、以咧非物质文化遗产纸雕，再结合啦传统灯嘅结构吓，作为创作嘅媒介啦，透过光影同埋。

0: 镜面嘅互动，令到咧一啲传统嘅我哋神话当中嘅异兽啦，喺山水嘅意象空间里边重组延伸嘅，希望咧营造出咧介乎于真实同幻象之间嘅一个观感嘅体验啊，吓系一种装置艺术啦。咁佢嘅装置作品咧叫镜翼啊，就塑造出咧一只啦张开四翼嘅雀仔啊，随住我哋嘅参观者嘅目光啦，去到进行移动嘅。咁每一只翼咧喺镜面上面咧都有层层。嘅羽毛嘅影啦，喺真实同埋镜像之间咧，去到持续扩张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啦呢个镜内嘅幻象啊吓。咁展览咧会一路持续到7月12日系免费入场嘅，欢迎大家啦去到东莞美术馆睇下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广东吓嚟紧超过500场龙舟比赛嘅安排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端午趣游湾区，继续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嗱，先讲下啦，今年6到7月啦，广东省咧全省会举办208项嘅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嘅爱好者咧一齐可以挥掌竞渡，赛事系覆盖晒21个地市嘅。
5: 嗯，冇错啦，所以唔理你个端午节咧嚟到我哋广东边个地市去玩咧，可能你嘅身边都会有龙舟赛嘅。咁啊，睇翻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嘅负责人。方面就表示话，成个6月中旬啦，我哋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嘅主会场活动咧，就喺佛山呢度举行嘅。咁啊，根据相关嘅安排啦，喺佛山嘅呢个主会场会有呢个一江竞渡啦，全省共鸣嘅联动场面啊。其中咧，广州咧就会喺6月20日举办第41届嘅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呢个赛事咧会喺珠江上边去举行嘅，到时会有全球超过100支嘅队伍啦，同佛山主会场呢边咧形成一个双城嘅联动，一起去展示我哋岭南龙舟文化嘅传统底蕴同埋国际嘅影响力。咁啊，当然啦，涵盖全省各个地方嘅呢个龙舟比赛时间啦，同埋比赛地点嘅呢个龙舟赛事地图咧，都会同步去发布嘅，咁啊，方便大家系睇住呢个地图就近去观赛啊。
0: 嗯，咁睇翻啦，赛事类型啦，嗱，今年咧广东嘅龙舟活动啦，就兼顾国际标准，亦都有地方特色嘅，可以话咧系多层次、多样化吓。嗱，既有广州嘅国际龙舟邀请赛啦，亦都有啦深圳、东莞、中山等地嘅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亦都有植根于民间的传统赛事嘅，譬如话好出名啊，佛山的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啦，今年咧仲会升级赛制，会在狭窄弯曲的河涌里边上演弯道竞速同水上漂移嘅。不过顺德方面咧会举办夜龙巡游啦，将龙舟的民族同埋水乡的夜景、夜间经济结合埋一齐。咁啊，沿海地区啦，包括深圳的大鹏、南澳、湛江的垂溪，以及啦珠海金湾、汕尾、品清湖等。等下都会举办海上龙舟赛，打造海景赛龙夺锦的独特场景嘅。咁而另外啦，江门新会传统龙舟争霸赛，咁阳江仲有逆水龙舟赛，佛山顺德仲有5人龙舟赛等等啦，唔同嘅地方赛事都会有唔同嘅特色，都系端午前后集中上演嘅。除咗常规嘅龙舟竞速之外咧，仲有旱地龙舟啦、龙舟拔河啦等等嘅互动项目都会同步推开，去到降低啦参与嘅门槛啦，增强各位观众现场嘅体验感。
5: 嗯，除了大家可以体验之外，龙舟赛都是变得更加之好看了。科技元素的聚入成为了今年龙舟活动的一个新的亮点的。例如深圳在大鹏南澳的海上龙舟赛，福田新洲河的这个龙舟赛等活动当中，都有不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元素，将这个科技融入到我们传统民族，打造具有科技感的龙舟嘉年华。除此之外，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等活动都会在各地同步举办，形成一个赛事加展演加体验的综合民族场景，去令到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在我们广东玩得开心。
0: 除了龙舟赛事，还有民商旅融合的促销费 舉措都會同步跟進。

0: 咪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会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美食品鉴等等嘅配套活动，咪叠加啦粤味二十一一城一站餐饮 I P 啦，仲有一啲老字号展销嘅内容啦。咁好似广州咁下就有超过二十场嘅龙舟赛事，会同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嚟到联动。咁啊，大家啦喺现场观赛之余啦吓，仲可以边睇比赛一路扫啲 QR code 啊。咁啊，会有啦最高纳减200蚊嘅餐饮优惠嘅。咁而另外啦，唔同嘅地方美食吓，包括肇庆果蒸啦、东莞烧鹅啦、韶关梅岭辣鹅啦等等啊吓，呢啲地方美食啦，都会喺端午前后啦进行集中嘅推广，等大家啦睇龙船，同时可以品种香尝粤味啊吓。嗱，感兴趣嘅朋友啊，一定要啦即系黐实下嗰个龙舟地图啦，咁啊睇下啦附近啊吓，即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边啲地方会有龙舟赛，记得要去凑下热闹啦。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特别环节啊吓，端午趣游湾区嘅，我哋休息一阵啦，就会将支咪交俾泽宇，会有魅力真宇宙同埋啦旅游博主木真一起去清远漫游，吃下清远鸡。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 拎起背包
0: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赵宇，
1: 我系木真，
0: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咧去探索一下究竟我哋身边有乜嘢好玩嘅地方。今日咧就稍微去近少少嘅地方，
1: 好近啊，周末游一流啦，
0: 被称之为咧系广州嘅后花园。点解咁讲咧？因为离广州市区好近，
1: 哇，真系好近啊！
0: 而家真系好方便啊！如果你打车去咧，其实都系个零钟嘅啫，个半钟啦，可能都
1: 要。哇，如果交通快嘅话，真系分分钟，即系一个钟头左右都到噶啦。
0: 你坐即系
1: 高铁
0: 咁样都 OK 嘅，
1: 系啊，即系同埋咧，其实而家清远啊，真系好多嘢玩嘅，
0: 系啦，
1: 咁啊，即系经典嘅线路，当然就离唔开北江啦，系嘛，咁啊，北江上面，因为其实
0: 毫无预兆咁样就公布咗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地方啦，
1: 毫无预兆，清远嘅北江啊，因为其实佢本身咧个江面又好宽阔啦，咁所以其实北江嘅游船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传统嘅一个咁样一个旅游项目。咁再加上马上咧，即系你知夏天水量会比较多嘅时候咧，河鲜比较丰富嘅时候啦，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净系食清远鸡啊，其实北江嘅河鲜都系非常之出名噶。
0: 系啊，好多河鲜食添啊吓。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咧，而家即系如果去到北江嘅话咧，你都会发现多咗好多嘢玩嘅。咁啊，因为佢而家好似我哋广州嘅好多码头咁样样啦，佢哋都会整咗好多靓嘅一啲游船啦，好舒适、好新啦咁样样。咁包括我今次去嘅时候，即系坐咗一只好新嘅游船，可能佢真系运营咗半年左右嘅啫。好新净，而且佢系纯电动嘅。咁即系当然阿泽宇都话，其实广州都有纯电动嘅游船，我就未坐过。咁但系我自己今次第一次坐嘅纯电动嘅游船就喺清远呢度坐嘅。咁我就觉得佢第一好安静，真系。第二个咧，其实佢嘅即系速度提速都好快啊。咁同埋佢好稳啊。咁你即係喺船上面呢，你都係食下饭啊、即係上下二楼三楼睇下光景，影下相，吹下风啊咁样。咁所以你游船如果开得稳嘅话呢，你喺里面会舒适好多囉。咁当然呢，佢里面而家都会有好多好新嘅啲设备嘅，即係你有好大嘅 mon 啦、咁如果你话做一啲团建活动嘅，你开下会又得啊，或者你一家大小朋友自己包隻船去睇下电影啊，分享一下啲咩主题咁样又得。咁所以其实都好多嘢玩。
0: 嗱，你今次係去到清远嘅市区啦，系嘛？去到市区玩嘅时候，咁啱好就喺呢个北江上边坐咗下呢个游船。因为其实北江咧本身佢亦都系珠江嘅呢个江流之一啦，吓、所以佢其实你喺上游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喺呢一个北江啦，哇！佢嗰、那个阔度啊，系好阔噶，
1: 比我哋开阔好多好多。
0: 比我哋喺广州，应该系话喺广州市区内所见到嘅嗰个珠江嘅河段咧，会开阔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咁跟住咧就其实你喺市中心咧，你就已经可以系感受到呢一种开阔啦。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讲话去到睇一啲嘅大堤咧，好似话要去到一啲相对偏远少少嘅地方，可能会离开市中心。但其实我啱啱阿木真讲紧嘅呢一个即系北江佢嘅河段啦吓、其实就系喺清远市中心嘅，所以我特别系即系有感同身受嘅地方就在于你话嗰度仲有好多河鲜，
1: 因为其实
0: 真系有好多嘢食，好多嘅嗰啲店仔咧都系喺北江嘅两岸啊，真系就系喺两岸咧有好多啲民宅啊。其实咧就你睇门面咧就好唔起眼嘅，但系你入去之后咧食，哇，真系又平又靓又正，啲鱼咧
1: 关键好新鲜，
0: 好新鲜、真系绝对新鲜打捞上嚟嘅吓，同埋咧即系嗰种味道咧，同埋嗰啲肉质咧就味咧就特别鲜甜嘅，咁、而肉质咧就肥厚均匀啊，应该咁讲。
1: 然之后因为其实清远咧，佢哋嘅即系个烹饪啊，所有嘅口味啊，同我哋系
0: 头先
1: 完全系一致嘅吓，大家目标系一致嘅、
0: 不时不食
1: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食起身系完全系好容易就适应，同埋会中意咯。咁跟住我哋今次咧，即系去坐船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系算系包船啦吓，咁
0: 佢系一个码头啊嘛。
1: 我哋喺边度上咧？我哋喺南运码头嗰度登船嘅。个码头其实都几靓几新，同埋佢有几多停车位噶、如果大家系揸车过去话咧都好方便，我目测佢嘅停车位咧大概可能即系百零个，应该都 OK 有嘅。咁、然之后嚟佢码头停车场行过去呢个登船嘅码头咧，大概基本上大概一两百米左右啦，
0: 好近就喺码头旁边啦，就系、
1: 好方便嘅。
0: 人多唔多啊？你当时系周末去定系平日去噶？
1: 我哋系平日去嘅，唔系周末去，所以人系唔多嘅。咁然之後咧，所以就成個感覺好舒服。
0: 不過我係咁講下，因為我其實平時週末都有去過清遠嚇，雖然週末肯定同平日比人會多啲，但係如果你將清遠嘅週末同埋廣州珠江遊船嘅週末比咧，就少好多嘅。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就算週末

0: 去即係清遠嘅市區咧，你所見到嘅遊客嘅數量咧，都唔會話令你覺得，哎呀，好似我行路都有啲困難。
1: 係啦，即係你嘅多少唔會同廣州比咯，即
0: 係
1: 佢只係比佢平日會多啲，但係都唔會話特別多。
0: 係啦，所以我相信嚇，即係我同你何德啦，可能喺即係嗰個遊船碼頭嗰度嗰個人流嘅量級同喺珠江遊船嘅嗰度嘅量級，
1: 即係你喺天字碼頭排隊上船，同喺即係呢度排隊上船係完全唔一樣。係
0: 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始終喺呢一度，好似你啱啱話齋坐嗰個電動遊船嘅嗰個體驗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體驗。
1: 因為我自己即係當然以前都試過喺北江呢度坐遊船啦，咁但係因為以前咧可能坐遊船嘅嗰個感覺就冇咁好，第一佢隻船咧冇而家啲船體咁寬闊咁靚啦，咁新淨啦，同埋上面嘅設施咁完善啦嚇，咁即係而家你會覺得上面又有可以有茶室啦，然之後上面佢即係頂層佢而家咧就係、是會可以俾你擺啲台喺度下午茶啊咁樣樣又得啦，即係佢有好多
0: 唱 K 啦，
1: 一樓可以俾你去唱 K 食飯自助餐啦咁樣樣，咁就會有好多嘅選擇。然之後咧，其實佢而家仲有好多 DIY， 即係佢可能同即係我哋都做一個對比啦，同廣州可能佢會即係量化，因為佢量大啊，佢好難話好即係好個性化咁去定制。咁、但係清遠呢度咧，可能就會更加可以匹配到你嘅需要啦。咁如果好似我哋上次咁，我哋係一班朋友去玩嘅，咁我哋就 book 咗三圍台，咁、然之後我哋自己去寫菜單咁樣樣、
0: 自己寫菜單，
1: 自己可以寫菜單。
0: 哦，你想食乜嘢，佢就買俾你咁樣。
1: 佢會。而且佢話我哋絕對百分百唔係預製菜，嗱呢個係佢哋好重點強調，冇錯，佢哋包括咧，佢哋喺個船尾嗰度咧，佢哋會即係喺即係船尾肯定有啲開闊嘅空間噶嘛，佢哋會現場去劏雞啊、斬魚啊。
0: 當然我哋唔係話預製菜唔好，而係話你如果可以喺船上可以食到現整嘅菜，哇！嗰種體驗肯定
1: 係
0: 會好
1: 有儀式感啦。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啲嘢我哋係一定
0: 係絕對新鮮啦，
1: 係啦，新鮮整上嚟俾你食嘅，即係唔係話你喺喂你食河鮮要食新鮮嘅嘢，我就整啲整定嘅俾你。
0: 因為你喺到條河上啦，都已經係嘛？
1: 咁所以嗱，呢、這個我哋即係訂餐嘅一個優勢啦。咁佢就所有嘢都係新鮮會做俾你嘅。咁同埋我覺得廚師真係 OK 喎。我哋今次食嘢嘅呢個廚師，你知唔知我自己印象最深嘅有兩道菜？第一個咧就係雜魚魚頭鹽西湯。一個可能我諗大部分嘅。即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應該都飲過呢個湯嘅，好多屋企人
0: 西豆腐魚頭湯。
1: 魚頭湯咁，但係咧，因為佢不時不食啊嘛，佢唔係隻魚頭，佢有好多啲細嘅雜魚嘅。咁佢就會用好多嘅新鮮嘅啲雜魚嚟做呢個湯。哇！佢隔曬渣，你睇唔到任何渣，你就見到成個湯就係奶白色嘅，非常之香濃嘅奶白色嘅魚湯。咁所以我自己飲咗起碼五六碗。我基本上成個湯我自己包。
0: 咁你哋三台咁大概圍翻落嚟
1: 係兩千零蚊，同埋其實睇
0: 兩千零蚊咩意思啊？一圍台兩千零蚊啊？
1: 係因為唔係佢千零蚊就已經可以嘅啦，
0: 一圍台
1: 可以訂嘅啦。佢包船好似係六千蚊左右就可以包船啦。咁、你然之後你自己再根據你自己要嘅菜式，如果你要食貴啲嘅，咁價錢咪高啲咯。咁、你食平啲嘅，咁佢咪平啲咯。咁所以佢價錢真係唔貴㗎。
0: 咁船上係有幾長時間啊？
1: 船上大概食完餐饭，咁然之后咧，佢仲会经过飞来寺，佢有码头可以上去嘅。咁然之后仲有呢个嘅飞霞山啦，咁你亦都可以上去嘅。咁但系咧，可能你走嘅时候，你就唔一定话跟翻只船走啦，因为你如果要徒步嘅话，你可能好多时间。其实佢呢条线仲有一个好正嘅地方咧，就系、当然如果你包船嘅话，就唔存在呢个问题添啦。只船肯定会就你时间，等你两个钟上船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自己去玩嘅话咧，你冇包船啊，譬如话你就系周末自己屋企人自己去坐船食个自助餐咁，然之后你可以喺飞来寺嗰度上船，可能佢俾一个钟你，你就上去玩玩完落嚟，咁然之后去到飞霞山，可能佢又会大概俾一两个钟嘅停留时间你咁样，咁你就上翻船，然之后跟翻船走就得。甚至乎你话我唔想跟船走，我可以自己去徒步，咁其实都系 OK 嘅。其实呢一
0: 徒步乜嘢啊？
1: 佢我一间会讲到一条徒步路线嘅。佢呢条船行嘅线路咧，佢都系沿住一个江边行噶嘛。咁其实而家咧就喺呢一条船嘅線路嘅旁邊，佢就有一條好成熟嘅徒步路線。咁所以其實你可以 行完水路之後咧，兜翻上去行陸路徒步、哦、走又得。
0: 即係相當於我單程係坐船，跟住另外一個單程，嗯、譬如話我去程可以坐船，跟住我返程我就徒步。
1: 係啦，即係其實你自己可以 DIY 咯。咁、嗯、當然你可以兩程都坐船，或者兩程都
0: 坐船。你啱啱話佢仲會喺中間嘅一啲景點嗰度停低咧，咁佢嗰個時間係旅行社嘅安排，定係話我嗰度
1: 船
0: 程本身
1: 船程會有安排，
0: 就有咁樣嘅一個安排喺度，
1: 會俾你上船玩玩玩，可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咁啊落。
0: 因為你哋係包船啊嘛，所以你係可以自己去定制呢個行程。咁如果我係話普通嘅客人咁，我兩個人自己去玩，咁、嗯、我係咪就可以跟翻佢嗰個船程，佢自己嘅安排咁樣？
1: 佢如果你唔係包船嘅話咧，佢一般船上面提供嘅就係自助餐嚟嘅。
0: 哦，
1: 咁所以你變咗你可以留喺船上面食嘢又得，又或者你食快啲，咁然之後到咗啲景點嘅時候，咁你又上去玩，玩完翻嚟，你又可以繼續食下。
0: 咁佢嗰個船會係喺嗰個固定嘅地方停嘅，即係
1: 喺一個固定嘅地方停。咁佢就會喺個碼頭嗰度停低俾你去玩嘅。咁當然啦，你話如果我要徒步嘅話，我需要更長嘅時間，咁、可能隻船肯定就冇辦法等你咁長時間啦。咁佢都係照顧大部分嘅需要。
0: 哦，即係有啲似坐遊輪咯，
1: 有少少啦，即係可能佢大概提供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嘅時間俾你去，咁、就即係等你去玩一玩睇一睇，咁就翻翻隻船就翻嚟。
0: 你哋係日遊係嘛？
1: 日遊啊，因為其實咧嗱，老實講啦，如果好似喺北江嘅話咧，同喺廣州嘅嗰個景觀咧會唔一樣。咁、首先其實我覺得佢日遊一定係比夜遊會更加好嘅。佢、兩岸嘅景色好難好似廣州做到咁豐富嘅燈飾，
0: 因為佢本身好開闊，所以你離嗰個兩岸嘅距離其實都幾遠下嘅，
1: 咁同埋佢兩邊亦都冇咁多嘅一啲
0: 高樓大廈，
1: 高樓大廈喺度建築物可以鋪設咁多嘅燈飾喺度俾大家去睇，咁、所以佢嗰個夜晚嘅燈飾一定係唔會話好似廣州咁靚嘅，咁但係佢日頭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覺得佢好開闊，
0: 光景係好開闊嘅，
1: 然之後佢海風係好舒服啦，
0: 江風咧應該
1: 係啦，咁佢又唔至於話好凍啦，咁所以哪怕你係夏天去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好舒服，同埋咧你日頭你仲可以去菲萊子啱啱講嘅飛霞山嗰度去行。行下啦，咁你啲地方你今日日頭會更加睇得靚啲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幾建議大家係日遊，即係除非你話如果你話我係即係成班朋友，我就要團建嘅，我唔上岸嘅，我就喺只船度玩唱下卡拉 OK 或者點嘅，打下罐打或者點嘅咁樣樣，咁可能就喺只船上面嘅時間比較多嘅時候，就日夜都冇乜所謂啦。
0: 係啊，幫一個零鐘。會唔會即係又食飯跟住又
1: 唔知個零鐘嘅？佢基本上都係兩三個鐘頭嘅。
0: 哦，兩三個鐘頭。
1: 係啊，一個船程佢要兩三個鐘頭一定要嘅。
0: 哦，
1: 係啊。
0: 咁時間可能都差唔多。
1: 係啊，咁同埋佢其實咧都會經過幾個嗰啲即係景觀嘅地方。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咁你都可以話上到船底嗰度睇一睇。咁佢會經過佢有個叫做舟心大橋咁嘅地方啦。另外佢有個鳳城大橋啦咁樣樣。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咁都可以上去船上面嘅嗰個甲板嗰度去睇一睇，而家我哋清遠嘅成個景色係點樣樣咁。咁講翻嘢食啦，咁其實喺船上面咧，我哋自己去定制啲菜，即係等於好似你話啊，我要去揀間農家樂咁樣樣食飯一樣嘅概念，等於就係咁啦。只不過我人多，我就包隻船，大家唔單止可以喺嗰度食，我哋仲可以喺嗰度玩咁樣樣。咁佢就話基本上你包咗隻船之後咧，你從中午到晏晝成個時間都係你噶啦。你喺上面玩完之後，你即係你中意上岸睇又得，你中意喺船上面打下麻雀、傾下偈、唱下卡拉 OK 都得咁樣樣。即係呢啲就係即係自己去揀。
0: 圍翻落嚟可能一個人就$200到啦，唔夠。
1: 性價比都好高嘅，我覺得即係又係換一種玩法咯。因為其實變你話齋，清遠我哋嘅後花園嚟噶嘛，咁我哋可以經常去啊嘛。我哋有時可以咁玩，有時可以咁玩噶嘛。咁可以即係平時可能喺大排檔嗰度食河鮮，今次我哋直頭喺船上面食河鮮，咁然之後嗰啲嘢都係保證新鮮，同埋啱啱講到嘅就係鹽西豆腐魚頭煲啦，咁當然佢放咗好多雜魚會更加香啲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嘅胡椒鱔，我覺得都係整得超級好味。咁當然佢亦都有好多新鮮嘅河鮮，譬如話嚟緊啦，可能會有啲海瓜子啊，一啲貝殼類嘅一啲河鮮啊，咁可能都係佢最肥美嘅時候。咁其實大家上到去呢隻船咧，都可以點呢啲新鮮嘅河鮮，新鮮做俾你食咁樣樣。
0: 啱啱咧仲特別提醒到咧，就係話喺呢個船程當中咧，仲會經過一啲嘅徒步路線啦，同埋一啲嘅景點噶嚇。咁究竟呢個徒步路線係點樣嘅？同埋呢啲景點有乜好玩嘅地方咧嚇？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聽下木真嘅介紹啦。
1: OK，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6: 真宇宙。
5: 我系泽宇，
6: 我系木真。
5: 嗱，啱啱咧就同大家介绍到啦，喺清远嘅市区咧有呢个北江上面嘅游船啦吓、如果咧日游，你可以睇到一个好开阔嘅江景，咁啊，同时咧喺呢个江景嘅游船过程当中咧，仲会系见到一啲好靓嘅风景名胜区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系选择落船喺嗰个门口度打个卡嘅，
6: 上岸嗰度睇一睇玩一玩啦。
5: 其实基本上都系打个卡咯，系嘛？
6: 都唔系嘅，都好时间好匆匆。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去过啦吓、我都系跟常规嘅一啲游船嘅时间咁样样。我就當時我去嗰個飛來子嘅，我覺得佢至少有俾半個鐘頭以上嘅時間我哋去玩嘅，係啊，即係起碼有半個鐘頭以上，所以係非常之充分嘅時間，係俾你玩嘅時間，係唔需要擔心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想即係hea耐啲嘅，咁其實我都幾建議大家可以揀徒步路線。其實呢條徒步路線咧，我哋坐船係見得到嘅。我哋行嘅路线同呢条徒步路线系完全重合嘅，
5: 即系相当于你系可以喺嗰个岸边睇到嗰条路线上边系好多人喺度行嘅，
6: 直头睇见有人喺度徒步紧，咁、然之后佢哋就话下次试下你呢度徒步啦，好正噶，咁因为
5: 佢都系贴住江噶系嘛，
6: 就系、是、江边、哦，就系、是、一个江边嘅小渔村。
5: 哦，我印象当中咧，我当时去清远市区玩啦吓，其实佢哋北江系好长嘅一条河段啊嘛，
6: 冇错。
5: 咁喺市区嗰个河段咧，其实佢就已经有。在岸边有一个木栈道。

0: 嘅。咁你係好安全咁樣啦，喺嗰個木棧道上面係可以沿住江邊去散步嘅，而且咧佢仲會喺個別嘅位置咧設置咗一啲親水嘅平台，即係會有一個台級你可以行落去喺度玩下水啊咁樣嘅。
1: 夜晚你仲會見到好多人喺度跳舞啊，
0: 係啊係啦、啊，類似咁樣嘅，所以就係其實咁樣嘅一個感覺。
1: 但
0: 係
1: 呢邊係完全唔一樣嘅，呢邊係唔係嗰啲即係城市生活區，
0: 係啊，
1: 佢呢邊咧就係一個舊嘅漁村，佢唔係啊，佢就係對面嘅啫，其實都唔會爭好遠。即係譬如話呢邊咧就係、是生活區，好多高樓大廈嘅，有你啱啱講到嘅親水平台嘅。咁江嘅呢一邊咧，即係佢就會係有更多嘅一啲舊嘅一啲漁村啦。咁、然之後沿路徒步行入去，佢就有好多嘅一啲自然風景嘅區域咁樣。係，
0: 我記得當時
1: 好舒服嘅。
0: 我啱啱講話我行嗰個江邊嘅木棧道咧，其實都會經過一啲有當地人生活痕跡嘅一啲區域，即係指嘅係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嘅店鋪係屬於一啲老人家，佢哋以前好耐以前開喺嗰度咧，即係佢都仲會有一啲嘅台台凳凳啊，啲食飯嘅地方啊，放住喺嗰度，跟住仲會有一啲嘅譬如話佢哋生活嘅一啲用品啊，擺住喺嗰度嘅，
1: 仲喺度賣啊，
0: 係啦係啦。
1: 嗱，我而家想講呢，
0: 即係好有煙火氣咯。係
1: 啊，我而家想講嘅呢一個徒步路線咧，其實佢就我哋揸車過都好方便嘅，因為佢而家做咗個好大嘅停車場。如果大家揸車過到去咧，直頭可以停喺呢、這個漁村嗰度，然之後就開始徒步啦。咁佢基本上咧就從呢個白廟漁村開始嘅，呢、這個地方就叫白廟漁村嚇。廟就係寺廟個廟啦，白色就白色個白。咁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清遠呢邊咧一個比較有歷史嘅一條咁樣嘅漁村啦。你見即係裡面嘅建築物啦嚇，咁其實都係即係等於好似我哋以前啲三層咁樣嘅屋咁樣，咁佢而家好多就改建成為一啲民宿又好啊，或者做成啱啱你提到嘅一啲餐館又好啊，咁佢都係食下河鮮，食下即係住宿，食下啲清遠雞啊咁樣。咁即係除咗食之外，除咗你大家咧，仲可以喺呢一度徒步，沿住呢一條漁村咧，佢雖然即係麻雀雖小，但係咁壯俱全嘅。咁啊，沿途有好多嘢食啦，而家仲有好多咖啡店啊，就啱你啲文青去嗰度 hea 下曬太陽嘅。咁當然你話一啲懷舊雜貨鋪都有啦。咁當然如果即係大家中意買啲嘢翻去做手信嘅，仲有啲賣魚乾嗰啲雜貨鋪。咁啊，然之後
0: 即係漁村啊嘛，
1: 係啦。咁佢有好多啲魚乾喺度曬。咁當然大家都可以喺度徒步啦。咁其實呢度咧有一條非常之唔錯嘅徒步路線嘅，佢已經做到好靚噶啦，一條休閒嘅棧道嚟嘅。咁其實佢就沿住北江咁樣樣行。咁同埋呢條棧道其實相對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平坦嘅。咁其實啱啱都講到，其實你仲可以揀喺碼頭嗰度買船票坐遊輪過嚟又得，你直接揸車過到呢度一路行入去又得。咁所以其實你係有兩種選擇可以去揀嘅。咁佢兩邊嘅都係綠樹成蔭啊，咁啊呢邊啊江，嗰邊啊山咁，然之後有一條非常之成熟嘅棧道，大家來回亦都唔會話好攰，好休閒。咁如果你話想喺度過個週末嘅話，你仲可以喺漁村呢度住翻一晚咁，個成個感覺係非常之寫意咯。
0: 我睇相咧就真係覺得已經好有城市嗰種煙火氣啊，即係漁村嗰種咧，漁民咧住喺水邊嗰種感覺咧，你就會已經見到仲有一啲嘅台級啦，同嗰個船啦係接住喺呢個畫面當中嘅。咁同時咧，亦都人唔算太多嚇，因為其實呢個地方相對都已經係有一啲嘅偏遠噶啦，即係如果係同城市嚟講嚇，同中心去比，但當然佢都唔會話太遠，就好似啱啱話齋，你揸車其實都可以好方便咁樣
1: 係到
0: 嘅。呢個地方就叫白廟漁村啊嚇。咁因為我之前就未行到嚟呢一個位置嘅，因為之前咧就都係喺市區一啲嘅餐廳嗰度食完飯之後咧，可能就行咁幾百米就到噶啦。呢度其實都係會比你幾百米要遠好多嘅，其實嚇會有幾公里嘅路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啱啱阿木星介紹到話揸車咁樣食完飯專門打個車去嗰度行一行，咁其實 OK 嘅。
1: 佢呢度咧喺白廟漁村開始徒步咧，佢可以一路亦都可以去到飛鞋寺，然之後再去到飛鞋山嗰度可以咁樣兜一個圈，咁你諗下嗰度古木參天㗎。
0: 咁我覺得就可以朝早去行啦。你朝早行完之後咧，啱好行到差唔多咁肚餓咧，就去食飯啦。
1: 係，咁啊睇人啦，冇乜所謂嘅。其實你即係朝頭早去行又好，你晏晝去行，其實我覺得都係 OK 嘅。你可以夜晚行翻出嚟食飯又得，跟住再過一個夜。因為你朝頭早咧，你揸車過去清遠，你就唔需要咁早啊嘛。咁你可以食完飯再入去行，行完之後夜晚食完飯喺度過個夜，第二日再輕輕鬆鬆咁樣玩下其他地方，咁又或者直接翻廣州都仲得。
0: 清遠嘅白廟漁村啊！

0: 吓，依山而建嘅一个小渔村，俾到大家一啲嘅推荐。咁啊，咁多嘅一啲咧，即系喺清远北江两岸嘅呢啲景色啦吓、嗯，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是、一定要先去到个市区先，因为清远咧其实佢讲话系我哋嘅后花园啦、嗯，平时可能大家而家都会系去睇动物多嘅、
1: 嗯，
0: 但其实咧市区咧都好好玩嘅。
1: 系，咁当然啦，即系而家都算系比较新嘅啦，而家清远嗰边咧都开咗一段慈源埠嘅，
0: 系2025年1月开、
1: 啊，基本上就系三个站左右咁样样循环去开嘅，咁、嗯、其实佢亦都系接驳咗一段交通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更容易咁去到一个森林王国嘅地方啊，一个新嘅主题乐园啦。咁、嗯、啊，大家如果即系周末亲子游啊，或者即系嚟紧放暑假，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同埋坐慈源埠，对于小朋友嚟讲，佢会觉得好新奇嘅、
0: 啊，即系浮起身嘅。
1: 系哇，你一定要介绍佢听。嗱，你听下嗰度咧系冇绿噶，唉，悬浮起身嘅咁样样。咁、嗯、所以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觉得几适合带小朋友周末去玩嘅一个地方，系啦。
0: 冇错啦。咁、嗯、啊，如果讲到话仲未安排自己周末行程嘅话咧，不妨可以将清远吓呢一个广州嘅后花园作为自己出游嘅清单啦。咁、我哋讲咗咁多，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0: 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游艇旅游啊。
3: 嗯，冇错啦。咁啊，见翻其实近几年咧，呢个游艇旅游系变得大众化啦。当然佢嗰个最根本嘅原因就系佢平咗啦，咁样。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即系呢一个游艇系好贵好贵嘅，咁实际上咧亦都系一啲起码要去到公司团建啊，又或者系啲好高端嘅宴会啊咁样先至去用到游艇啦。咁但系而家我发觉，有唔少个场景啊。是都会用到游艇，尤其是是一些我以前会觉得咁都得嘅呢个场景啊。
2: 咁都得嘅场景有边啲咁都得嘅场景呢？
3: 例如研学。
2: 小朋友研学啊。
3: 是啊。
2: 即是按照以往大家觉得游艇是一种即是贵价玩意啊。
3: 是啊。你会觉得在上面有什么研学的好玩的
2: 东西？有什么好学啫？里面咪一张大 sofa， 大家穿着泳衣在那里开 party， 咁样样，有什么好学呢？
3: 咁而家呢他们会多咗即是加咗研学之后啊，他们会去讲海洋文化那些东西。即是他不单只是讲帆船，咪见很多游艇他们会衬配那些我唔知點講，係咪可以叫佢哋搭乘嘅玩具啊？係啊，跟住帶小朋友去體驗海上嘅嗰啲活動啊。咁啊，就包括咩水上摩托車啊，跟住咩嗰啲帆船啊，仲有好多嗰啲撐要佢哋咩無動力嘅嗰啲啊。
2: 就係你需要板啊，
3: 係啊係啊，你就需要一個遊艇帶佢哋去到某一個地方，咁佢哋其實就喺嗰個通勤嘅路上咧，就係去參觀呢個遊艇同埋玩呢個遊艇。
2: 哦，咁啊幾好喎！
3: 係啊，你咪會覺得咁都得，會唔會好貴啊？咁樣
2: 啊，係咯，係咯，貴唔貴啊？不過如果家長嘅力量係無窮嘅，我相信咧，即係一班家長裏邊咧，總有一個即係組織
3: 有資源
2: 嘅
3: 嗬，
2: 係啊，有資源嘅咁樣。但係講真啦，而家即係獲取資源嘅路徑真係冇咁難啦。咁譬如話好似今年開始咁樣啦，即係關於遊艇消費領域嘅措施，其實真係越嚟越多嘅。嗱，一月份咧，即系国务院办公厅就搞咗个加派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咁里边咧亦都提到话要促进啦游艇消费高质量发展啦，咁包括啦游艇嘅安全管理规定啊等等呢啲规章嘅制度啦，嚟到保障游艇业嘅健康发展嘅。而另外啦，呢一个工作方案当中咧，亦都话要加强公共码头同泊位等等游艇基础设施嘅保障服务，咁系咪要依托翻咧消博会等等嘅平台啦，嚟到打造游艇展示交易平台？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另外一个节目《后一食大湾区》当中咧，亦都有喺政策简化当中同大家讲消博会嘅时候啊，都同大家啦提过啊游艇嘅消费咁、亦都系咧即系消博会一个重要嘅内容。咁啊，消博会上面买游艇咧，亦都唔系一个新闻啊，可以咁样做噶啦咁。咁啊，而另外咧，除咗话喺政策嘅层面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喺一啲出入境啊或者讲场景方面嘅政策咧，亦都多咗啦。好似咧最近啊大家亦都好熟悉嘅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嘅自由行嘅政策啦，咁其实亦都令到啦有唔少嘅即系啲船东啊船主啊特别系港澳地区嘅船主咧，其实佢哋都更加愿意哦。其实我部游艇咧，除咗我自己用、自己休闲之外咧。哦，是不是可以带来大湾区做生意呢？好像多了一些这样的场景给到大家。
3: 是啊，可以租出去啊。我觉得还是那一点咯，即如果这个市场足够放开给他们去探索不同的业态的话，其实是会出来很多新的消费场景的。这件事就有少少像前几年我们去讨论房车这件事这样。好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去买一部房车它是一个比较低频次的消费。咁所以我后面呢亦都係见到越来越多嘅人係选择咗租，跟住催生咗呢一个叫做房车市场嘅租赁啦。咁其实我觉得放开咗呢个游艇嘅一啲限制之后呢，会唔会亦都令到游艇嘅租赁市场可以更加之火热啦。跟住可能我仲係会比较相信我哋大湾区呢边嘅成个制造能力啦，咁啊升级迭代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将成本打落去嘅嗰个能力啦。咁啊，所以我会觉得游艇呢件事佢喺制造方面佢个成本会不断降低。咁如果喺呢个降低嘅前提之下，同时佢亦都可以做大呢个租赁市场嘅话，咁啊其实

0: 真係可以去刺激到一個新嘅消費增長點嘅。
1: 嗯，我覺得遊艇消費呢樣嘢啦，即係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嚟到講，或者對於中國嚟講，最唔難嘅就係製造一部遊艇啦。因為即係有咩船做唔出㗎，係咪先？嗱，航空母艦整得出啦，係咪先？呢個大型遊輪整得出啦，咁樣樣下咁 LNG 船都整得出啦。咁你一部小小嘅遊艇就唔係啲咩難事啦。可能難嘅正正係大家嘅嗰種固有印象，即係點樣小眾高端變成嗰種大眾普惠嘅嗰種固有印象啦。是那种、哦、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大家亦都愿意或者乐意去到进行消费的。咁我觉得呢样嘢咧更加重要嘅。咁啊，对话对于从市场嘅角度嚟到讲啦，而家吓点解话哦吸引到咁多嘅港澳嘅船东啊，认为呢一个可能系一个新嘅商业机会咧？其实更加多啦，从数据上面嚟睇啊吓，可以增长嘅点其实系好多嘅。咁啊，根据翻啦目前嘅数据吓，嚟自于国际游艇联合会嘅统计，全世界嘅游艇总数系3400万艘，今日其中美国是最多，有1500万艘，而中国只有9850艘，即是
0: 一万都未到，
1: 是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所以你可想而知，即是如果即是游艇的行业，无论你是租赁又好啦，定是你私人拥有啦，购买又好啦，一旦爆发是一片很大的蓝海。
0: 嗯，没错啦。那么现在看这个数据，我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数据、
1: 嗯、
0: 因为我哋嘅游艇市场未有咁火爆，所以我哋嘅游艇，当你嘅消费足够多嘅时候咧、
1: 嗯，
0: 你先至会知道消费者嘅需求，而呢件事系可以助推翻你嘅产业升级嘅。
1: 呢样嘢我令我谂起好早期嘅中国嘅汽车市场吓、
0: 嗯，
1: 因为你可能一开头大家认为乜嘢系好车咧？哦，外国整嘅车就系好车。
0: 嗯，
1: 乜嘢先至系啱自己咧？唉、哎，大部就系啱自己嘅咁样。但系到而家吓，即系我哋自己嘅市场越嚟越大啦。咁我包括我哋好多嘅汽车生产商有自主嘅知识产权啦，自己开发研发产品嘅时候，会更加贴合中国消费者嘅一个口味，反为会令到一啲啦，即系外国设计嘅车咧，喺中国市场有种水土不服嘅一种情况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啦，喺市场发展初期啊吓，喺我哋认为吓，即系游艇系一种舶来品啊。游艇可能未必适合中国人体质啊，咁样可能只系纯属因为我哋未知自己想要咩啫。
0: 嗯，我哋好可能系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咩船，但系未必知道自己可以同呢条船有啲点样嘅连结，所以佢就只可以喺条船，佢未可以成为一个游艇。咁我头先一直喺度谂就话游艇佢有咩好独特嘅地方咩？同我哋以往好多即系生活喺海边嘅人，又或者话中意啲海上运动嘅人嘅嗰种需求咩？特別的地方咩？好似諗咧，又未必話有咧，係咪？漁船又或者係一啲海上運動嘅帆船，或者皮划艇，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我哋嘅遊輪啊、
1: 嗯，
0: 或者更加大嘅，好似我哋各種艦啊咁樣。其實中國都做得出嚟嘅，就係點樣唯獨喺遊艇呢件事上面冇深挖咧？好可能就係因為第一個消費力唔夠啦，第二個公共配套嘅問題唔仲未夠啦。好似我哋嘅低空經濟都係咁樣嘅，就係我哋唔係做唔出嚟，而係相關嘅配套未夠同。埋使用嘅人未夠多嘅時候咧，好、可能就刺激唔到呢種需求同埋產業嘅升級咯。
1: 嗯，所以咧就點樣有位停啦，停得到啦，停得好啦，大家經濟上又養得起啦，亦都好明白自己需要啲乜嘢嘢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不妨由租開始啊嚇，你租咗啦咁樣樣，係你用得多啦，你用習慣咗啦，咁你作為消費者嘅一個聲音，你嘅需求總會有敏鋭嘅。市場一方嚇、敏鋭嘅製造者嚇、製造業界嚇、會捕捉得到啊，咁相信咧，不久嘅將來咧，我哋中國嘅呢個遊艇嘅市場嚇、亦都會越嚟越好。參照翻汽車嘅市場啦嚇、分分鐘未來啊嚇、全世界3000多万隻呢個遊艇當中啊，可能大部分都係中國做嚇。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
4: 深圳、
3: 珠海、
4: 佛山、
3: 惠州、
4: 东莞、
3: 中山、
4: 江门、
3: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